0: 然后我们现在误导的是一个什么？
1: 一个游客被共享单车的卡住脚了，我们现在去马上就去看一下。
2: 这车那个桥过去有的，
3: 现在脚怎么样？还拿不出来是吧？
4: 拿不出来，不敢动。
3: 你们都在哪里？
4: 别动！应该是碰到骨头了，卡到骨头了，摘不出来。
3: 110地方那边打过了没有？
4: 很疼。
3: 脚都没有动是吧？
5: 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女的右脚尖被小蓝车的下面的踏板卡住，拿不出来。我马上呢就联系这个小蓝车的业主，因为我们平常都手上都有资料，他们都有，现在联系电话都有，让他马上把这个工具送回来。
1: 脚在卡在里面的，现在动不了，我现在在找工具。
4: 你的？
6: 脚在哪里？
2: 啊，脚这个。
4: 稍等一下，
1: 等一下，我这现在联系不上，工具把这里拆掉，拆掉之后吧，可以把它拿下来，
4: 对，
1: 到医院检查。
4: 稍等一下。
1: 哎，顾老板，啊，快点，抓紧哈。你这里边内六角套整套的有没有？内六角的整套的工具有没有？
0: 我们破拆工具是有。
1: 破拆就是内六角把那个螺丝拧掉就可以了。让他们快看，你看看能不能工具做破拆？这个可能不好拆，
4: 太大了。把这个卡进去，把它顶出来是吧？
1: 对，
4: 可以吗？
7: 帮我这边拿一下。
1: 哪里拿住？
7: 这里
1: 啊？
7: 对，这里拿住啊！不行，这下面不行，还是要重放。
4: 那你试一下，快！没事，还没开始呢，没动。
6: 不要害怕。
5: 姐，这个女游客呢，这个脚卡住之后，她情绪有点紧张，
4: 没动，
5: 稍微一动她就疼，怕激动。
1: 脚能出来了吧？
7: 等一下，
4: 等一下，
1: 脚能出来了吧？可以出来了，
4: 别动，
7: 疼是吧？
1: 这个不行，这个这样不行，会掉下来，
7: 还是不行，对，
1: 夹下去了，
7: 还是用那个六角那个，等一下，不行，
6: 用鼻子啊，用鼻子，深呼吸，
7: 六桶的现在找到了没有？
6: 消耗体力了，不害怕，我们很勇敢。
7: 他后面敲碎的话不好敲，没有着力点。其实他人不要坐着比较好，就是人稍微站着一点。
4: 他站不了，
7: 站不了是吧？
4: 那个六角扳手来了吗？
1: 在路上
4: 是吧？稍微催一下吧，哥，
5: 因为岛上路况呢，就是歪歪曲曲，路有点远。就是稍微时间稍微带隔了一点，
1: 拧了管啊，对不住。
5: 最后就是小蓝车业主呢，就是把工具拿过来，把他的螺丝拧开。
1: 打硬进卡。
7: 你那边跟那辆李叔沟通。
1: 给你拧一下子。
8: 对啊，时间久了不行了，脑血管疼了。
4: 没事，看了，没事。
1: 别紧张啊！正用这个夹，正用这个秤。
7: 不知道吧？
1: 记住了，正用这个秤的。
5: 然后再用消防的秤把它称开。
4: 慢点，没事，看了，
7: 拿住那个。啊！
1: 能帮你清两斤，需要吗？交给师傅，可以出来，可以走，你不要叫，在医院里面松了，
4: 压，
1: 里面已经松了。
4: OK，
1: 好，
4: 慢点，
7: 脚慢点，
1: 脚慢一点哈。
4: OK， 那个护士帮我抬一下，护士，把他扶下来，扶下
1: 来。你下来，我把车子扶住，你先下来。
5: 然后就110送到医院去检查。
1: 别紧张。
6: 你拿出来了哈，放心。
1: 你动上去哈，
4: 好，
1: 我们等一下到医院再看一下哈。

0: 景区里面我们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去巡查一下，一个是安全检查，第二个提醒游客，第三个是如果游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及时能够发现，及时处置。
1: 我们大陈岛离椒江一共有29海里，所以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陈。我们上下大陈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下大陈的人流量比较多，所以我们派驻在下大陈。很多游客上岛会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在码头啊，在巡逻重要场所啊进行一个巡查，提高我们的见警力。还有一些游客碰到我们有什么需要求助的，也可以及时给他们一个解答。
2: 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帐篷不正，这里不允许搭帐篷。
3: 哦，行，那
0: 把它收了。
3: 好，
0: 你要搭帐篷，搭在那边，那边过去有个露营基地。
3: 这样的
0: 啊，
4: 我们不知道啊，不可以搭帐篷，我们肯定不搭的。
0: 这是危险，我主要是还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是吧？
4: 这是肯定的。
0: 很多游客订不到民宿的房间，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专门就是为了露营的。我们岛上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允许搭帐篷，一个是露营基地，还有一个学校门口的操场，两个地方，其他地方野外的地方都不允许私自搭帐，主要安全方面考虑。
1: 上大陈虽然地方比较大，但是它这个警情量以及还未开发，所以我们在那边成立了一个警务站。
5: 刚刚我们接了一个警，岛上的养鹿户黄生华打电话求助，说他养的鹿跑掉了，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找一下，求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比较偏，我们现在找不到那个报警人的位置，他让我们在这里等，等一下他就上来跟我们接头。你打电话报警？
6: 对对，我这边向你反映点情况。那我们这路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什么时候产生的也不知道，现在这个路跑出来了。跑出来多少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让你们看帮帮忙，能不能找一找我们。
5: 哦，
6: 那就这个洞在这里。
5: 你现在这个破洞有几个啊？你这
6: 有很多，这里面还有。
5: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维护一下呢？
6: 这有一个是下面就是山体滑坡，搞了一个很大的洞，补不了，想了很多办法都补不了，就在这边。那路的脚印多得很，走来走去的脚印。
7: 慢一点，再走这边。
5: 那按照路的习性，它是往山下跑，
6: 从里面它是往
5: 山上跑，
6: 往山上翻山越岭的，它是喜欢往山上跑。
5: 那我们现在只能去找些找一下，
6: 好，
5: 尽量挽回损失啊。
6: 好
5: 吧。
6: 好的。
5: 我山上这么大。哎，你不是有个监控的没用的了？哦，没用了是吧？我来看一下逃出去几个。
7: 好。
5: 哦，这个你得想办法，这么大的
8: 地方有点危险。
5: 你以前好像直接冲到海里面的鱼了。
6: 啊。
5: 路搞到海里面去了是吧？
6: 这个脚印你看，这有大有小，这小的脚印是小路，这有大路，这老小都有。从这里出去，上一次我想修，我不好修，一个人在这里也不好弄。
5: 你一个人肯定搞不了的，你要把这施工队叫来差不多。
6: 对对，接下来要么先抓回来，我们先找一找外面的路，想办法弄过来之后，我把这里到时候请专业的工程队来把它完善。
5: 就像那个石头加起来一样。
6: 对对对，
5: 这样加起来才行。我们就通过无人机侦查，发现了鹿的踪迹。那么我们后来呢，就在这个山上的那个桑树底下，发现了被渔网网住的一只梅花鹿。来，小华，找到了！
6: 哦，在这里啊！哎
5: 呦，对，
6: 在这里
5: 被
6: 困住了啊！快，
5: 把它按住是吧？
6: 哦，被渔网缠住了。
5: 你要把它系起来咋样？
6: 来，我把它扶了。

0: 啊，我想把这个渔网给它搞掉。
1: 渔网没事，现在系好啊，再处理渔网啊。嗯，
0: 这个鹿有可能怀孕了，轻一点的，抬得死。
2: 是啊，
1: 你把那个拖拖东西。
0: 我去三轮上拿那个。
2: 对，你把东西拿着。
0: 哎，用这个把它拉死。
2: 对，
0: 回去再把这个网子给它拆掉吧。
1: 哎呦，重倒不是很重的。还好的。你那个小工呢？
0: 我小工
1: 回去了。
0: 回去有事。回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
1: 那你一个人来？
0: 啊，没办法，现在就一个人。你们要不来，我也弄不回去啊，我一个人。多亏了你们啊。
1: 没事，
2: 这里需要放下吗？这没事吗？这么滑下去？
1: 他搞惯了，没事的。那么我们是后来把他帮他一起把他制服了之后送回到他养鹿场里面了。
3: 好了，
0: 放在这个上
1: 吧。没错的，没事。哇，凶起来了。
0: 对，
1: 他怎么说的？他是一种山岩上面攀爬的，那么他的那个肌肉呢肯定比较发达，那个蹬力特别厉害。
3: 我打死！
1: 所以说我们在捡的时候，我们都自己很小心的，怕他一碰到不好的话，脸上啊、眼睛上面，那就后果就严重了。
3: 我操你妈！好，放点，哎呦，放点。
0: 哇！真没事
3: 吧？没事。
0: 他可能网子时间太长了，还没缓过来。
3: 听一下，哎呀，我一用力，感觉血压都上来了。
0: 说没事吧？
3: 没事，就踢了一下，踢了一下。
0: 这，等一下，差点药水。
3: 没事。
0: 现在这个跑到外面的鹿，我们抓过来就先放在这个圈里面。
3: 是习惯。
0: 就因为这个外面这个网子，等于把它修好了，修站好了，到时候再把它放
3: 着。放出去。
0: 现在只能先放在这里面。那这个带去。
1: 这个真不要客气，
0: 这个
1: 刷沙我们也不会，
0: 这个你们带，
1: 不用不用，谢谢，
0: 那太感谢，
1: 再见，什么时候电话联系，好吧，好的，
0: 那再见啊，
1: 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千万不能去拿，拿了老百姓的利益的话，你的走得软了，你讲话讲不出来了，就这意思。
4: 刚才接到我一个求助的警，一个游客打到我们所里值班室，说开出来之后，发现一个包丢在后船室了。他开始也没说具体丢在哪里，我们习惯以为就是在大城我们这边的后船室，去找了之后，结果没找到。还要兑现？没有，马上电话联系一下。大城码头还是哪里啊？我刚才大城码头，然后船是全部找遍了。哦，你是丢在椒江的客运码头后船是吧？好的，我找到了，大城码头跟你联系哈。好。他是包子丢在椒江那边，他是椒江到大城来的，那么我马上就要跟椒江那边客运工作人员去联系核实。你好，我是大城派出所金杏林，请问您是阮站长吗？有个游客打电话求助哈，说有个包，他乘的是1:30的船到大城，他把包丢在安检处，你看一下是不是有那边有没包？哦，确实，你们接到这个包了是吧？这个包里面是他有他学生证的。你看一下是不是他的游客的名字叫陈瑞。那行，你下一班船然后把包上面的名字写我金警官，联系电话写我交给我，好吧。好的，好，谢谢，好。

0: 哎，你到已经到了住的地方了是吧？啊，好的，啊，好的，好的，我马上，好的，我马上就到，好，好，你就是陈乐是吧？
1: 对，对。
0: 啊，包里面有证件的啊？
1: 包里面有身份证，
0: 有
1: 证啊？对，就我学生证，还有身份证，身份证应该也在里面。
0: 啊，行，
1: 对，
0: 可以。
1: 哎，我的学生证
0: 啊，
1: 学生证
0: 啊，这个包里。这以后出门这位要自己要注意点哈。
1: 好的，
0: 这是帮自己开东西检查一下哈。
1: 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那时候不小心忘记，谢谢。
0: 希望大同道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1: 好的，
0: 那我们走了。好，
2: 像我们整个大同派出所平时接触的，以求助类、纠纷类的为主。今天晚上我们在所里值班的时候，突然发现垦荒碑上面有无人机在飞，飞的时间还蛮长的。然后我们查了一下后台，它这辆飞机好像是没有报备的，所以我们后来抓紧到垦荒碑上面，去找。那因为我们大陈岛是一个红色岛，也是我们的前沿阵地，也驻扎着相关的部队，所以这一块部队营区方面就是禁飞区的。就这边是吧？啊，你这边你是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3: 我是那交警，不是也那个都报备的，我都在这20天了，天天
4: 走。啊，我见你们人先都不要走啊，王总。
2: 门啊，还有两个，你稍微等一下，在这边。
5: 是的，
2: 你们身份证给我们看一下这边。
6: 他们是游客，看我们两个玩，
3: 他陪我
2: 们。哦，没事，我们那个意思。
3: 我说你上来，他。我说你那下去跟我们一起。
2: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报过。
6: 我报过了的。
2: 你帮他看一下拍摄的内容。
7: 什么难？
2: 你这个是没报备是？
4: 没有报备。
3: 有的。
2: 你跟谁讲？
3: 我是派出所，他说我。
2: 哪个派出所？大诊所，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啦？我们派出所的，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啦？你跟谁讲过的？是派出所？
3: 他们说对，昨天晚上我们在的话，他说你没关系。
2: 他报备的系统不是我们的民航系统，是报了我们自己镇里面的一个平台系统。没事，我们这边反正看了也都是垦荒碑这边的。
3: 哎，都是垦荒嘛。
8: 我们在椒江社协的哈。
2: 啊，椒江社协。哎，我看到了摄影协会的嘛，没事。
8: 我们椒江社协的。
2: 但是尽量我们有时候也一样的，我们要检查一下，然后报备一看，哎，我们这边没报备，怎么有个在飞？然后过来马上过来看一下。那反正我们误会。
4: 解释一下，因为我刚也是上面过来，我说。
2: 对，
4: 因为我们下面部队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因为部队的，他别人会打着这个比赛的幌子，
6: 对，
4: 然后就是让你们参赛，你们可能确实参。但是不知道人家可能就会组这个局，
2: 对，
4: 开过去了，对，就是担心这种事情。我看飞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吧？所以我门岗一直在看着，因为他我看他我有往那边飞的趋势，你知道吧？有往那边飞的趋势，但确实没拍，但是有这个趋势，他可能没拍那边，都没事。
2: 行，那没事，好，那到时候再联系。
4: 好。
2: 因为现在我们整个无人机这一块，反正要严控
6: 宣传的。
2: 因为我们整个大城开发建设，也欢迎各方面的飞手啊、摄影家上来，来拍拍我们大城的美景，所以这我们是鼓励的，所以这一块我们只能加强监管。
9: 有人吗？这箱子谁的？有没有人？
0: 我们接到一个警情，一个亭子上发现一个箱子，没有人认领，我们就是很着急。主要是箱子在这里人找不到，我们担心是落水或者跳水自杀。
9: 有没有人？
10: 下面有人吗？
9: 有没有人？你这在箱子谁的？有没有人？这箱子谁的？有没有人？有人。
0: 主要还是看一下，看看就是海面看看有没有异常，岩壁上都有没有人到那边地方去。

0: 继续开一下。主要现在呢，箱子找不到人，我们现在很担心，现在我们都在找，包括无人机也都在找。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开开，这边的方向。主要查看就是岩壁和有海面上有没有可疑的情况，有没有人员。都没有看到人。
1: 对，
0: 没有，回来，往回走，这里慢慢看一下。这条公路上也在这里回一圈看看。转了一圈，无人机都查看了之后都没有人。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纯植物主料
7: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0: 我们把它打开，看看有没有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箱子之后，整个箱子检查，什么身份证件都没有。
14: 看看有小孩子，
0: 他带小孩的。
14: 这可能有个小毯，
0: 看看。 只有一张一个超市的购物的小票，所以这个情况下，总备呢通过小票反查箱子的信息。喂，情报中心吗？我是大城派出所金训林啊。我们刚才把箱子打开检查了之后，里面没有身份证件，只有一张外达老婆大人的今天上午买的小票。我等会把那个小票发给你，你府前派出所那边抓紧时间去核查一下这个人的信息。啊，后来就是跟分局联系的过程中，有个人走过来了，问了他的箱子里面东西，他查看了他的身份证，他确实是他。
14: 你这样放着
0: 把我们吓得半死的是吧？
15: 他说没有人拿吧。
0: 问他为什么要把箱子放在这里呢？他说我听说就是大城岛自然环境很好，东西放在都没人拿，他自己呢准备是住帐篷，没地方寄存箱子，随身带着比较重，走到这边之后感觉有个凉亭，就是放到自己跑到外面去玩去。
16: 平时的工作，我们的海岸线很长，我们都要去巡逻，我们还有一个负一个责任，就是海防反走私，是吗？还有一个禁渔区的时候不准捕鱼的，我们要去看的，包括礁石上面的站的人啊，摸鲁的，我们都要去劝说让他上来。
17: 大家注意了，

0: 看潮水哦，潮水要上来了，很晚了，该回去了。不安全，不安全，好吧？
1: 所以说，我们是不在警务室里面。

0: 就是蓝色循环里面的参与者，所以我们平时也跟他一直进行沟通。
1: 捡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没有？比如说你们在海上，像我们这边其他位置的船舶啊什么这一块有没有那个碰到过？
2: 目前都没有，
1: 都没有了。
2: 目前都没有。
1: 反正你们碰到了，到时候直接跟我们联系。嗯，好，这一块的话，我们在我们公安这条线也可以适当的奖励。蓝色循环，我们台州很早就开始在运营了。好像2023年的时候已经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他们会把我们滩涂的海洋上的废物回收起来，打包以后统一运到我们椒江进行一个出售，这样一方面使我们的海洋啊得以净化，另一方面我们海岛这个环境也进一步提升，第三方面也增加了他们的工付收入。就我们实行三大警务以来，现在整个大城的生态是越来越好的，海洋的资源越来越丰富。我们大城派出所会定期的对我们周边的无人岛进行巡查，了解这个岛的情况，看一下岛上有没有不明的人事物这一块。
3: 就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
1: 快到了，
3: 到那边。
0: 29个岛屿，其中2个主岛是可以上的。
3: 大家注意安全啊！
0: 像我们这个岛，向东12海里就是我们的毗邻区，12海里以内是我们的公海。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确保我们的海疆海域安全，确保我们东海安全。

0: 吨生产原材料在仓库里不翼而飞，体量庞大的钢丝为何毫无察觉地消失？摄像头莫名调转方向，监控录像意外缺失，这一切只是巧合还是暗藏玄机？六十秒谜题，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纯植物主料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9: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

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医为之努力，我们行医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
9: 朱梅梅的父母心也真够大的，女儿来陪亲八年了，连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
8: 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10: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11: 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
9: 李田都表现得很淡定，甚至让民警一度怀疑是不是监测仪器坏了。
11: 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了。
9: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随着廖文虎和廖云豹的落网，这桩爆炸案终于水落石出。廖文虎称，当时快过年了，想搞点钱。廖云豹听闻后，决定带他去干点大事儿。咱们接着往下看。
12: 你问吗？
13: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12: 你说。
13: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12: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14: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15: 哎呦，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14: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6: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17: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16: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17: 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试。
16: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17: 看见没有，
16: 叠楼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
18: 您猜这两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劫财。秦川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盯上了赌场里的现金，琢磨爆炸后趁乱把钱抢走。这个主意是叔叔廖云豹最先提出来的，他用一夜暴富的幻觉怂恿日子同样过得紧巴的侄子一起干大事。
17: 炸过鱼没有？
16: 炸。我天天炸，

0: 是那个抢钱跟阿宇有什么关系？
1: 鱼要炸翻白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0: 你说炸人呢？
1: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
2: 两个人一拍即合，随即开始了一系列犯罪准备。
1: 你要想继续当警官，我就自己发财啊。
0: 干，三叔，不干。去哪里搞炸药啊？

0: 们先是趁着采石场没人注意，偷走了两箱炸药，随后驱车200多公里，跑到一个偏远县城里，买了双向遥控器和蓄电池。
1: 有了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溪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明盾，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块。
1: 好嘞。
2: 三叔，买两套干嘛？
0: 很多，不搞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插曲。
3: 而这叔侄俩居然还懂点电路知识，他们把炸药、遥控器和蓄电池组装起来，竟然真的手搓了两套遥控爆炸装置。
2: 我按呢？
0: 你炸鱼最好，你不按谁按？
3: 为了确保产品有效，他们还进行了一次实战测试，将其中一套装置安放在水底引爆。
2: 哦哟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嘿，
3: 鱼塘试验的成功让这对叔侄信心爆棚。叔侄俩用鱼塘做爆炸试验的细节并非虚构，在原型案件贵州凯里爆炸案中，犯罪嫌疑人的确进行了多次户外爆炸测试。

能做遥控爆炸装置，能搞套牌车，能偷车，能坑侄子。这个三叔让人细思极恐。

0: 这么大，干活了。
1: 当晚，叔侄俩趁着夜色摸上山，将一套爆炸装置秘密埋设在了赌场正中央的赌桌之下。

0: 说完了再借给我点。
1: 还借？你拿什么不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哎，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3: 他们的计划简单而冷酷，侄子廖文虎负责在下午两点，也就是赌场人最多的时刻，远程按下遥控器，趁着爆炸制造的大规模混乱之际，两人再冲进去抢钱。按照他们的估算，赌场里的现金高达1000万元。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尤其是面对真实的案发现场时，爆炸声响起之后，那一幕惨烈的场景让他们当场僵住了。
4: 哎，那你们为什么没去拿钱呢？

0: 本来想炸完就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脚都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这一段也还原了真实案件的情况。面对爆炸后的惨烈现场，两名犯罪分子在恐惧中放弃了趁火打劫的念头，一落遥控器后仓皇逃离现场。
0: 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廖文茂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警方通过廖文虎的供述，在他家后山挖出了试验用的遥控器残骸，物证与口供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1: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烧过的，
2: 是这个。
0: 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不是什么高智商的职业罪犯，也不是什么受过专业训练的亡命之徒，而是两个被贪欲蒙蔽了双眼，低估了生命重量的人。
3: 还有一个，
0: 他们的无知和疯狂最终酿成了15条人命的惨剧，也让他们自己走向了死刑的终局。
3: 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哎，慢点。
0: 整整52天，这起手段残忍、动机荒唐的赌场爆炸案终于真相大白。
4: 你叫他们上去吧。
3: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嗯，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3: 是。
5: 经过专案组夜以继日的侦查，案件历时52天后落下帷幕。这起案件的原型是113贵州凯里爆炸案。2013年11月，杨文龙和杨盘中为找快钱，经过商议和踩点后，将凯里市龙场镇老山村的野外赌场定为抢劫目标。同年12月25日，两人从煤矿炸药库中盗窃了24公斤炸药。2014年1月10日，两人做好了爆炸遥控装置，将盗窃得到的部分炸药装入蛇皮袋中。2024年1月12日晚，两人进入赌场棚内挖坑埋好炸药。13日下午2点多，杨盘中便假装上厕所，走到外面遥控引爆炸药，当场造成15人死亡、4人重伤、6人轻伤、8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2014年3月5日，案件告破，杨文龙、杨盘中被抓获。最终，杨文龙与杨盘中因犯爆炸罪、盗窃爆炸物罪、盗窃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3: 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6: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3: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6: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
0: 此时，案件的总指挥秦川却无心庆功，他不顾大家的挽留，忍着腰部的伤痛，执意连夜返回。在离开前，下属向秦川提及了另一桩悬案——清江两案。
1: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6: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1: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6: 哦。
0: 秦川没有多言，但他承诺还会再回来。
6: 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3: 再来。
1: 再来。
6: 会来的。
3: 好。
6: 好吧。
3: 好好好。
6: 好好好。
3: 好嘞。
6: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3: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走了，
1: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2: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1: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周里面的领导在那儿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3: 书记。

0: 姐，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清江两岸我提了。
1: 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
0: 不讲不行吗？哎呀，
1: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0: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1: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7: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6: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7: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8: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6: 张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
9: 对于刑警而言，一个案子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案子的开始。此时，一个新的案件就摆在了市局的案头。这一次，刑警队伍中全新的血液将初见威力。
8: 行吧，先跟我去趟分局。
10: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8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
9: 一对老夫妻报案，女儿朱梅梅失踪，一直以来父母都对她的工作和生活一无所知。2周前，女儿的电话突然关机，家里的座机也是由男友李田接的。
6: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8: 她说1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6: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10: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6: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10: 哼，
6: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0: 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哎，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啊，培训室新颁布一项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1: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的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
2: 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搅了。要说这朱梅梅的父母心也真够大的，女儿来培青8年了，连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这次朱梅梅2周没打电话了，老两口这才着急。那么在现行规定中，失踪多久可以立案呢？对于失踪人员报警和立案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失踪的时间，而是事件的性质。 主要就是看失踪的是什么人、失踪的原因以及失踪的具体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如果是儿童失踪，应当立即报警。公安机关将启动失踪儿童紧急查找机制，发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尽快查找失踪儿童的下落。如果是精神障碍患者、智力障碍者失踪，也应当立即报案。警方在接到报案后，会开展相应的调查工作，包括查询出行信息、调取视频信息以及现场走访等等。如果是正常成年人原因不明的失踪，并且有一些可疑迹象，比如说携带大量财物失踪、人车失踪，在居住地发现血迹或者其他可疑痕迹的。 那么，公安机关将立即开展相应的立案审查工作。
3: 张队，马队，
4: 小队，
5: 哎。

0: 陈顿，这边。
1: 朱梅梅父母始终觉得不对劲，
2: 警察同志，
1: 他们趁着李田上班，翻遍了整个屋子，终于发现了疑点。
0: 对呀，
2: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被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他李田干的。
3: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培兴？
2: 没有，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4: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5: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捡掉的呢，到底谁捡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2: 你们说谁家会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5: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4: 好，好，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6: 您帮我交流一下。
7: 程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来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
1: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李田，但没有直接证据，民警无法确定朱梅梅是否遇害。
7: 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8: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5: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9: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辩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5: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登的反应。
9: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

0: 丰富一些。
1: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2: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1: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2: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1: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
1: 嗯。
0: 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嗯，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嗯，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
2: 新测的基础依然是民警扎实的现场勘验。现在条件成熟，高队决定对李田进行一次新测。
3: 行，
2: 这个任务最后也交到了叶海平的手上。
3: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他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4: 哎，那是不是他车？
5: 嗯，
4: 我去看看。
5: 李田是吧？
0: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4: 嗯，马队长，我见过。
5: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她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新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6: 你呢？可以接受。
2: 法律规定，新测应当征得被测对象同意，而李田一口就答应了。
4: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3: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7: 可以啊。
3: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7: 好。
3: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7: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5: 这什么情况？
3: 吵完架干什么了？
7: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3: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0: 他在床上。第二天在干什么？第二天，我为了逗他开心，开车带他出去兜风了。去哪里了？
1: 还是不行了，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民高速我就开出去了。谁开的车？我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1: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1: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0: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1: 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她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她。
0: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1: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2: 测试一开始，李田的肌张力就高到异常，这导致心理测试图谱上有一条极粗的生理曲线。完全掩盖了所有的心理活动，叶海平无法读取任何有效信息。
0: 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3: 不应该呀。
0: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3: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4: 喝点水。
1: 哎，谢谢。
4: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0: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1: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2: 初次交锋，叶海平就受挫了，但是他并未放弃。在复盘时，他敏锐地发现了测谎仪无法测出李田撒谎的原因，因为他没撒谎。李田很聪明，他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测谎的问题，而这个角度可以刚好掩盖掉失踪者已经死亡的真相。
0: 高队，
3: 嗯，
0: 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5: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3: 嗯，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5: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3: 我们再看看。
4: 干什么了？
1: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4: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1: 她在床上。
4: 第二天干什么了？
1: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4: 去哪里了？
1: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民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4: 谁开的车？
1: 我开的车。
4: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1: 她在后面。
4: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0: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

0: 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
1: 嗯，
0: 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经过两轮测谎，李田都表现得很淡定，甚至让民警一度怀疑是不是监测仪器坏了。叶海平分析，李田可能在用不撒谎的方式掩盖撒谎的真相，而且提前预判了警方的预判。那么在心理测试中，难道作案人员真的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吗？曲线图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一帆老师。陈老师您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杨教授，我们看到的曲线图反映的就是被测人的生理指标，每一根线就是一个生理通道，包括呼吸、皮电、心率、脉搏、血压等。从对抗心理测试的角度上讲，现实里确实存在少数作案人员能够把曲线图上的反应压得很稳，但这种稳可能源于多种原因，比如我们在前期的编题不够好，在对照题上设置不当，也有少数作案人员会有意地进行一些反测试的举动。但我们强调，心理测试是基于多通道的信息进行综合判定，绝不是单一技巧就能够全部控制住的，并且个体对交感神经反应的控制不稳定，遇到突发敏感细节的刺激时仍可能出现信号波动，露出马脚。同时过度控制本身带来的肌张力过高、呼吸刻意等现象也会被当作一种干扰信号，最终可能导致不结论的结果，这时候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更严格的复测。所以作案人员想要通过对抗心测的方式来逃避打击是不可能成功的。
2: 好的，谢谢陈老师为我们的介绍。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这场心理战。
1: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4: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0: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1: 那你说。
0: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
5: 叶海平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他放弃了常规提问，大胆地将推论编入测试题。
6: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0: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4: 电池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
5: 叶海平不再问李田发生了什么，而是用更具象的提问，让李田的回答没有了躲避空间。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7: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7: 我不知道。
0: 棉服？
7: 不知道。
0: 报纸？
7: 不知道。
0: 皮箱？
7: 不知道。

0: 床垫。
1: 不知道。
0: 编织袋。
1: 我不知道。
0: 纸箱。
1: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1: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1: 不知道。
0: 在外地？
1: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1: 不知道。
0: 在城市？
1: 不知道。
0: 在山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15: 都说人心隔肚皮，但是人的生理反应往往比嘴上说的话要真实的多。最后，当叶海平问到朱梅梅在哪里时，李田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心理测试图谱再次发生震荡。
0: 肯定是李田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
16: 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17: 叶海平换了一组题目进行测试，李田马上露出了马脚，在听到编织袋和埋尸等敏感字眼时非常慌乱，曲线出现异常。这就是陈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的与案件核心事实直接相关的问题。说谎者通常会对这些问题表现出更强烈的生理反应，虽然

0: 心理测试在我国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但能够为我们提供侦查方向。叶海平推断李田就是杀害朱梅梅的凶手，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看热剧《民法理，巨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1: 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2: 是我办的。
3: 清江两岸一共有五个被害人，我认识两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
4: 全家都被杀了。
5: 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18年了。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看东西有黑斑、模糊不清，只是老花吗？
18: 但我觉得这个是最严重的。
19: 对，这个是最严重的。
17: 护眼妙招竟变视力杀手，
19: 引起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有可能就视网膜脱离啊等等。这是老年人的视力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威胁的因素。
17: 现场测试，主持人和胖姐的眼睛出现问题了吗？
19: 这个就问题比较大了，一定要去医院看眼底科。
20: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胖姐，你眼睛不舒服吗？怎么还都拍眼保健操了？
1: 您轻点，您哪是做眼保健的人，抠眼珠子。
2: 我那叫揉眼睛，好不好、啊？
1: 揉是转着揉，哪有点着揉的？
2: 你得摁呐、啊，一边摁一边揉。
1: 姐，您先说您怎么了，就没事揉啊？
2: 哎呀，

0: 最近可能我追剧追多了，你知道，用眼有点过度。现在我这个左眼嘛，然后那种小黑点在里头，我就觉得这眼睛可能累着它了。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后来去眼科医院进行检查，确诊为黄斑病变。
1: 哦，哎，
0: 我有吓着您吗？
1: 这个症状好像和您说的还有点像，第一个视物模糊，您有吗？
2: 你说我们这岁数哪有看东西不模糊的，他一定老花眼呢。
1: 黑点的症状，
0: 您视物模糊您还看黑点，俩症状您都中了，
1: 你还真是有点像、啊、太吓人了，快给我们请大夫看看吧。
2: 什么还什么黄斑什么，
0: 这样我别吓您了、嗯、刚才亮静说的对，我请专家给您讲。
1: 对，
0: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底科主任医师周海英，来有请周主任。
1: 欢迎周主任。
3: 周海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底科主任医师，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眼微循环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2: 周主任您可来了，贺超给我看了一篇文章，我真的是很担心的，因为确实最近我那眼花得比原先厉害了、嗯、看东西模糊，而且还真的是有黑点，真的就像他说的什么病变了吗？
0: 黄斑病变。
4: 您说的这个呀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
1: 嗯、
4: 因为呢我们一般呢年纪大了以后都觉得自己看东西模糊啊，有黑点啊，可能是老花眼啦，
2: 对，
4: 白内障啦，就不重视、啊、其实呢有可能就是忽视了很多重大的疾病，有可能就让我们这个小偷把我们的视力给偷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0: 我就讨厌小偷。
4: 大家看一下，它实际上上面呢是在看蓝天的过程中有好多黑点，如果我们在眼睛晃动的时候就发现这些黑点会飘来飘去，
1: 嗯，
4: 这个是一个小偷。还有呢下面这个能看到吗？在蓝天中间呢会有这种黑斑，
1: 嗯，
4: 我们想看哪儿黑斑挡在哪儿，其实这两个小偷不是一回事儿，不是说有黑点了就是黄斑病变。这第一个黑点呢、啊、叫做玻璃体浑浊，那么我们俗称的叫飞蚊症。
1: 飞蚊症我有。
2: 嗯
1: 看手机看多了的时候啊，你往别的地方一看就感觉那个蚊子到处在跑。
4: 对对对，有时候看越白的墙上
0: 越明显，像小黑泡泡一样。
4: 哎，对对对
1: 对对对，
4: 不同形状可能还有不同颜色。
1: 嗯，
4: 那么这种呢叫飞蚊症，有很多人呢他是感觉眼睛里有、
1: 嗯、
4: 但是他不影响视力。
1: 嗯嗯，
4: 那么呢如果突然增多，就是原来有几个，然后你发现有很多，然后或者像云彩啊像棉絮一样的在眼前飘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个时候可能就不是生理性的那种飞蚊症，而是玻璃体的出血或者炎症，如果你不加以重视发展的话，甚至有失明的风险。
1: 第二个黄斑病变，这么大一个黑点，如果在眼球上能看到太难受了、
4: 哦、对对对，
1: 太影响了。
4: 这个第二个小偷的话，它其实对视力影响就非常大了。
1: 对，
4: 因为它并不移开，就是你想看哪儿、嗯、这黑斑就挡在哪儿、
1: 嗯、
4: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黄斑出现了问题。
0: 那您是哪个点啊，碰见
2: 对呀、啊、我好像是又是第二种。可是我也照镜子了，我那白眼球是白眼球，黑眼球是黑眼球，我也没长什么黄斑呢，哪来什么病变呢？
4: 对，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大家认为的这个误区，黄斑就好像是长出来一块黄色的斑，而且我们觉得照镜子好像能看到的，就跟脸上的黄褐斑一样。
2: 是的，
4: 其实不是，黄斑呢，它是一个部位的名字。这是个眼球，打开来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的角膜。这是晶体，那么这一大块透明的就是玻璃体、
1: 哦、
4: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玻璃体的老化呀液化呀都发生在这个腔里头、
1: 嗯、
4: 那么能看到这个黄的点的位置吗、
1: 嗯、
4: 这个部位呢就叫做黄斑、嗯、那么这个部位呢是负责基本上90%的这种精准的视力啊，而且负责色觉，就看颜色呀都在这个部位、
1: 哦、
4: 所以这个部位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相当于我们整个的这个人体的心脏一样非常关键。那么它如果出现问题对视力影响就非常大，
1: 所以我们从外面直观的去观察是看不到这个黄斑的。
4: 对对对对对对，
1: 它在眼底。
4: 对，在眼球的最底部、
1: 哦、对，
4: 我们只有通过特殊的仪器才能够检查到这个部位。
0: 它的这个并发率高吗？
4: 一般来说的话它分为很多种，有可能是先天的发育的不好，或者是像老年人这个老化的部位，包括一些氧化呀废物的沉积就会引起黄斑的病变，所以中老年人的黄斑病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0: 那主任听您一说完，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因为我就有那个画面上一块黑的，那是诊断黄斑病变的金标准吗？它还会有别的症状吗？
1: 我们先来看这几张图啊，最上面这个是正常人眼中的这个世界，你看到了这个小狗，那么它是白色的，那么还有绿色的草地，非常清晰。那么在黄斑病变的患者眼中呢，它就会有改变了。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色觉异常，
2: 对，
1: 他可能看东西的颜色就发生改变了，
2: 小狗都绿了，
1: 有一些病人会觉得啊发黄了，但是还有一些会觉得颜色，其他的颜色好像这只眼睛看的是一个颜色，另外一只眼看的是另一种颜色，这是对，这也是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他看东西的清晰度会发生变化，就看得模糊，就想看分清人家鼻子眉毛眼睛分不清楚了，
3: 对，它叫聚焦聚不实，
2: 中央区视物模糊，就是我们想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反而聚不了焦，看不清楚。
1: 对，
2: 胖姐，这个您有吗？
0: 我好像不一样，我是整个都模糊。
1: 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看东西想看哪儿被挡上了，这种是比较严重的。
3: 什么叫想看哪儿被挡上？
1: 就比如说你查个视力，你想看那异字，就这个异字这个部位，哎，都挡上了，怎么也看不出来它方向冲哪儿。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想看哪儿好像就脸上一块黑一样。
0: 这我有，
1: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2: 这个你有啊？但我觉得这个是最严重的。
1: 对，这个是最严重的，
3: 就是视力已经没有办法辨别方向了。
1: 对，还有一些呢是看东西变形，我们一般在门诊的时候就会问你看外面的高楼有没有变弯了，有的厉害的，你看这个小狗都倒了，对，还有就是颜色整体的变暗，就像我们说的
0: 灰蒙蒙的，
1: 对，灰蒙蒙了，就对比不鲜明了。
0: 主任，您这是六个症状，我只有一个症状，是不是我就不会是什么黄斑病变了？
1: 有的时候只要出现一个症状，黄斑病变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4: 老年性黄斑变性是一种逐步进展损害视力的疾病，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它的主要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直线看成波浪线，中心有暗点，可能会单眼发病，也可能双眼先后发病，且视力损害逐渐加重。
0: 这个就有，主任，这个我觉得就有，就是我说的那个黑，就看不见那个点儿。
1: 对，这个是一种自我检测的方法，如果发现了有这种症状的话，您就必须要做下一个一检，就是眼底的照相检查。
3: 我申请拍一张，我发现我刚才看有点变形。
1: 你赶紧去
2: 来测一下。
1: 那么中老年人咱们还是要注意这个爱护眼睛，因为毕竟我们零件已经老化了嘛，不要那么熬夜追剧了。
2: 那主任，如果我们怀疑了黄斑病变，有哪些的辅助手段可以帮助我们诊断呢？
1: 我们是有的。最基本的就是一格一检。
3: 您说这个一格一检，一格是什么？
1: 一格我们叫阿姆斯勒方格表。那么它是病人自己自测是不是有黄斑病变的一个方法。
3: 那一检呢？
1: 一检呢，就是我们进行眼底的一个照相的检查。
0: 那朱主任，您赶快先给我一格吧。
1: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通常我们都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纸，阅读的距离差不多20到30厘米这么看。那么为了给大家演示方便，我们放大了一下。那胖姐您就站在这个位置。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把视力矫正了，如果戴花镜的呢就戴着花镜，如果近视的就戴近视镜。盯住这个表格中间的这个黑点儿，那您可以先把左眼捂上。
0: 好。
1: 然后盯着这个黑点儿，看周边的这些格子有没有缺口，有没有直线变形，有没有哪一块看不见了。
0: 还好
1: 那太好了，那说明您的这个黄斑的功能基本是正常了。那咱们放下这个左手来换右眼睛，对，遮住，然后再用左眼睛看。
0: 这个就有，主任，这个我觉得就有，就是我说的那个黑，就看不见那个点儿。
1: 对，这个是一种自我检测的方法，如果发现了有这种症状的话，您就必须要做下一个一检，就是眼底的照相检查。
0: 那您快给我检检吧。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眼底的手持照相机。那么给胖姐呢做这个眼底的照相的检查。那么我们都知道眼底一张照，很多疾病早知道。
3: 对，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早点发现早知道。
2: 所以这个是一格一检当中的一检。
1: 对。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5: 您把您的眼镜摘下来，把下巴放实，脑门贴住，然后捂住您的右眼，用左眼看里边有一个绿色的灯，能看绿色灯吗？
0: 看到了。
5: 好，眼睛睁大，不要动啊，保持住。好，非常好。好嘞，

0: 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
1: 我申请拍一张，我发现我刚才看有点变形。
2: 啊，那你赶紧
3: 来来来，
2: 最
3: 简单的。嗯。
2: 主任，刚才我们就进行的是一格一剪哈，那这一格是怎么看呢？
4: 正常的话呢，我们应该看到是像这个 C 这个，嗯，所有的小格子呢都是一样大小的，
1: 横是横，竖是竖，
4: 对，横平竖直的。如果看到像 A 这样，中间有黑斑遮挡了，我们也看不见中间这些格子了，然后边缘还有点变形的，这个就问题比较大了，一定要去医院看眼底科，看看是不是有黄斑的这些病变了，也可能是黄斑变性，也可能是黄斑裂孔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了。那么出现这个中心周围的有这种暗区的话呢，其实也要小心，就是它可能这个病变离黄斑很近，那么我们也是要尽快到医院去检查的。
1: 那主任刚才胖姐做的时候，我是站在这个位置看的哈，我就看那个线的话是有一点点曲率拐弯，没有这么严重的这个程度，但是我走到跟前以后再看没有了。
4: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看你的这个眼镜儿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合适的地方，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看隔着这样，所以我们一般做检测的时候要配一个合适的镜子。当然您要是正视眼的话，而且也没有花眼的话，就不用了，直接就在近处看就行了。另外一定要记住是一只眼睛一只眼睛测，因为很多病人的话他都是有一只眼睛好，另外一只眼看不清，他自己都没发觉，因为两个眼一块用嘛。
2: 明白。
4: 但是我们做检测的时候就不能两个人一块检，必须要把捂上一只眼睛才能发现一只眼睛的一个病变。
3: 我那个不像 A 那么黑，那么明显一大块，就是有点儿模模糊糊。那我怎么办呢？怎么确定我到底是不是病变了？
4: 那我们看看我们一检的结果吧。
3: 好，这就是我那片子，您快帮我看看。
4: 从您那个眼底的照片看呢，它基本上还是比较正常的，所以您不用特别担心。我们能看到它在照片下呢，就是呈现这种暗区的一个反光，我们没有看到有出血，也没有看到有破孔，那么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另外胖姐的这些血管呢，看走形也是比较正常的，所以您大可放心。
2: 太好了，胖姐，
4: 以后每年照这么一张眼底照，那么我们就可以
1: 做比较了，
4: 对，及时的发现问题。所以呢，您那些症状呢，可能跟您长期追剧不好好的这个休息眼睛有关系。那么中老年人咱们还是要注意这个爱护眼睛，因为毕竟我们零件已经老化了嘛，不要那么熬夜追剧了。
3: 吓死我了，
1: 看看我的吧，我刚才看着都扭曲了。
4: 好的。哎
1: 呀，我这真是忐忑不安
4: 的。您看跟胖姐的那个颜色的这种改变是不太一样的，黄斑区基本上还可以，但是就是颜色也是稍微偏浅一点。
1: 我有黄斑病变的趋势吗？
4: 这个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观察的。
1: 我特别期待看到张亮镜同志。
2: 我也很期待，而且我还挺紧张的。
1: 来，
2: 我也特别爱追剧，主要是。
4: 您这个黄斑区非常正常了，就是它的反光啊都很清晰。
1: 可是没有那个
2: 黑，
1: 胖姐那个黑呀。
2: 对呀。
4: 它只是反映那个区域的一个反光的状态，因为它年轻嘛，年轻它整个的反光强，它黑的那个阴影可能就会小一些。
2: 所以胖姐以后您也要注意啊，少追剧，注意保护眼睛。
3: 是的，是的。
2: 对，
3: 没事儿呢，我就揉我这眼珠子，让它放松放松。
1: 主任，您觉得他那个揉眼珠子那个方法正确吗？
4: 这个是有隐藏的风险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小碗里呢，装的是这种果冻样的，就是我们刚才模型上看到那一大块的玻璃体的形状，它是有弹性的。那么它在眼睛里呢，是起到了一个减震支撑的作用。那么到老化了以后呢，我们就看这个球，就假装它是玻璃体的话，它实际上这个果冻呢就变成水了。那么它里头还有很多液化腔，你使劲按压的时候呢，它就会变形。变形了以后呢，因为果冻它回弹力好啊，它就可以支撑住眼球。但是这种水的话，按压了以后它回弹的就不好，那么有可能就牵扯到视网膜，把视网膜都牵破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有可能就视网膜脱离啊等等。这是老年人的视力严重的一个威胁的因素。
2: 是的，
3: 这个我听懂了。我还原来一做就是这样，摁这个眼珠子， 让它在里面来回转，就是原来我是果冻，它有支撑，
4: 对对对，
3: 还无所谓。
4: 对，
3: 现在成水样。

0: 了，相当于一揉就扁了，
1: 哎，
0: 就斜了，把视网膜也拉扯过去了，有可能就给它拉变形或者拉折，那不就瞎了吗？
1: 对，这个风险就很大了。
2: 主任，其实说到护眼啊，我身边我自己就有很多的这个护眼小妙招，但我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吧，从小我就知道手机上屏幕一般都是绿色的，然后呢电脑屏幕是绿色的，然后比如说晚上玩手机的时候灯已经关了，但是又知道不能在这个黑的地方玩手机，怎么办呢？我把手电筒打开。
1: 哦，
2: 哎，手电筒打开，然后它周围的环境不就亮一点了吗？
0: 对，
2: 然后再玩，同时呢调成夜间模式。
3: 嗯，
2: 这些方法有用吗？
1: 主持人，这是一个误区
2: 啊！真的，
1: 对，
3: 真的哪个都是饮鸩止渴的方法。
0: 不是绿色养眼吗？
1: 对，绿色实际上它是它的那个色调，可能对我们的眼睛有一种心情愉悦的这种作用。
2: 对，
1: 但是呢，我们主要来放松眼睛的是远眺，而不是近的看这种电子产品。即使是把它调成了夜间模式，只不过是它这种颜色从一个冷色变成了一个暖色调，那么它的这种危害我们眼睛的这种短波长的蓝光的比例减少，但是它还是存在的，对我们眼睛还是有风险的。实际上是减少用这种电子产品的时间是最有用的。
3: 而且即便是你调成绿色，也只是短暂的可以使视觉舒服，但并不是说它那个辐射不辐射。
2: 对，但是调成绿色是不是还是要比别的颜色好一些？
1: 主观感觉，安慰一下。
2: 哦，真的
3: 啊，你看，
0: 可是他们年轻人有时候不看电脑也不行，工作那不看手机有时也不行，那他们应该怎么用眼啊？
1: 看电子产品的话，一般遵循的是一个20/20的原则。我们看20分钟的这种电子，尤其是近距离的这种电子屏幕以后呢，我们要远眺6米左右。实际上你就得看看窗外啊，远处的地方，放松我们的睫状肌，持续最少20秒。放松了以后，我们休息了以后呢，再继续的使用电子产品，这样呢，对我们眼睛还是有一个休息的作用。
0: 咱们的误区以为是绿色呢，人家真正是要远眺，
2: 对，它其实是距离。
3: 而且很多老人刷短视频，拿着很长时间盯着看，你有没有感觉？包括我们一刷，你看时间长了以后，你一抬眼睛，眼睛是花的，
2: 对，
1: 对，
2: 是的，
3: 对吧？所以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刚才亮镜同志说的什么什么样的方法都被主任否了，
2: 对、啊、
3: 错误的，正确的在我这儿、
2: 啊、你还有什么方法？
3: 我的第一招运目转眼功，眼睛累了吧？
0: 哦，
3: 转转眼球，上看看，下看看，左看看，转一转，眼球舒服了。
2: 哦，这个听起来还是古法、
0: 哎、啊！是的，是的，我们现在老年人也是、经常把这个作为一个锻炼眼睛的一个方法。
2: 您说这个，我想起了很多的戏曲演员，他们在最初练功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练法。对，这个方法是好的吗，主任？
1: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个转眼珠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3: 啊！
2: 危险。
1: 对、哦，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从这个玻璃球我们能看到中老年了以后它液化、那么我们在转眼珠的时候，液化的玻璃体就在眼内逛、大家看到了吧？
0: 对，
1: 那么它同样会跟我们刚才按压眼球的那个一样，它玻璃体会牵拉视网膜，而且会拉得比较厉害。
3: 哦，
1: 然后这个也是容易把视网膜拽破的，那么也出现视力下降风险的。
3: 天哪，
1: 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老年人使劲的这么转眼睛的。
3: 就是我一直走在把自己转瞎的路上是吗？
1: 这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有风险的。对，隐患
0: 啊、还真是这样、
2: 都是错的，看来
0: 是的，我们全军覆没、
3: 除了刚才我说这个运目转筋功啊，还有一个方法
0: 哦，
3: 热敷特别舒服。哎，热毛巾拿出来我眼睛上一敷，取下来眼明心亮，
0: 而且还能蒸熟了。
3: 怎么可能蒸熟呢？
2: 他这行吗，主任？
1: 热敷对于我们眼睛的一个缓解疲劳还是有作用的、但是呢，我们建议不要太烫，就像那个蒸汽眼罩的那个温度大概在40度左右吧。
2: 对，对，
1: 那个还是可以的，对于缓解疲劳，包括减少干眼的这种症状都是有作用的。
3: 哦，
2: 明白了。
0: 周主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护眼呢？
1: 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黄斑特别有益的食物，这个蛋黄、玉米还有这个菠菜、啊，都是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成分。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在我们黄斑区的它是浓度非常高的，那么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能保护我们这个黄斑嘛，避免这些光线呀、老化呀这种损伤，因为我们老化了以后会生成一些氧化。

0: 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都是抗氧化的，所以能够缓解我们眼部的这种衰老。那么这些物质的话，一般的都是从食物中摄取的，富含这些物质的就是有这个蛋黄，那么还有这个玉米里头含有玉米黄素，那么这些深色绿叶蔬菜除了菠菜还有什么羽衣甘蓝啊等等，这些都是有益于我们这个黄斑部的这种色素的一个补充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多吃。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本身就叶黄素我们是自己合成不了的，
0: 对，
1: 所以要从食物里头摄取，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要多吃这些食物，
0: 对，
2: 日常生活中应尽量避免过猛的揉眼睛或转眼球，避免对视网膜及玻璃体造成不可避免的损伤。对于电子产品的使用应遵循20/20的原则，即每20分钟使用电子屏幕后抬头看约6米外的物体，持续至少20秒。饮食方面应多食用富含叶黄素及玉米黄质的食物，减少光线及衰老对眼球造成的危害。
3: 主任，我看到您说了3个食品哈，这放了一副墨镜，这个是茶色的，我有一副是黑色的，那要是预防黄斑病变的话，我是选茶色呢还是选黑色呢？它有什么讲究吗？
4: 是的，其实很多的朋友啊，在生活当中都不太知道如何选择墨镜的镜片颜色呢，是黑色的好还是茶色的更好呢？请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关注央视频，马上告诉您。周主任，在预防和治疗黄斑病变的方面啊，我们医学有什么样的新发展呢？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在治疗湿性和干性的黄斑变性中呢，目前来说比较先进的技术呢，就是这种以病毒为载体的基因治疗。那么基因治疗听得好像很玄妙，其实呢它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治疗的话是往眼内打针，因为像黄斑变性的时候会有出血呀，会长不正常的新生血管，这个时候呢就靠外界把这个药注射到眼球里面来抑制这个病变。那么这些药物呢一般都是一些蛋白类的药物，那么我们要频繁的打针呢才能控制，但是不能把它治愈。那么这种频繁的治疗的话呢，对患者来说呢是一个经济负担，也是有一些潜在的风险的，因为眼睛上老要扎针嘛，还是有风险的。所以呢这种基因治疗呢，它是把这个一些基因片段呢结合在病毒上，然后植到眼内，然后让我们眼内自己的细胞能产生这种能够控制这种疾病的蛋白，这样它就不需要频繁的注射，可以自己不断的眼内产生抑制这个病情的话，那么有些临床实验发现可能一年都不需要再重复注射，病情也会很稳定。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研究和发展的一个趋势，
4: 它是一种更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治疗方式了。谢谢周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黄斑病变的知识。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常说观天下变秋毫，爱护眼睛很重要，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明亮的眼睛。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

0: 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7: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8: 网友红氏提出，我近视眼很多年了，最近眼睛看近处反而有些模糊，有点花眼的感觉，请问近视也会患老花眼吗？
9: 近视的患者其实也是会花眼的，你的调节力不行的时候就会出现花眼，如果出现看近也不清楚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还是要到医院里边进行验配。
8: 网友厚德载物提出，是不是眼中风导致的出血一定要做手术才能好？
10: 不是的，那如果是眼底的静脉阻塞，我们引起的新生血管导致的出血，如果出血的量不多，出血的时间不长，例如不到一个月，是有可能通过打针来进行治疗的。
8: 网友顺利提出，眼中风的治愈几率大吗？
10: 眼中风呢，其实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动脉阻塞，这种的，说实话，只有20%的人可能能抢救回来，80%的人，他都得有严重的后遗症，视力情况很差。但是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是视网膜的静脉阻塞，一般来说，积极的治疗，包括打针，包括激光，包括手术，愈后相对会比较好。
11: 眼红竟然是失明的前兆吗？
12: 如果压力增高的话，就会压它的视网膜、视神经。
11: 什么疾病传染性竟然如此之强？
13: 那像刚才亮剑这样一上来就给我们发这个酒精布啊什么的，他特别害怕。至于那么恐怖吗？
12: 至于，他这种传染呢，很多是接触传染。
11: 一把野菜竟然能有大妙用？
12: 泡水熏眼，
14: 对，
12: 也可以喝。
8: 夕阳红近期播出。
15: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遇见。

0: 奇，小米汽车。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创业失败，家庭破碎，男子把满腔怨气撒在了弟弟夫妻身上。男子醉酒后痛下杀手，致使弟弟夫妻身亡，赶来报警的村支书也不幸遇难。命案发生后，男子主动投案，却辩称酒后失控行凶，且有自首，妄图逃避死刑。那么，男子最终能否免于死刑？嗜酒哥哥害三命，即将播出。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晚上8点多，北方某乡村的一户人家突然传出了凄厉的喊救命声，紧接着一位胸口受伤出血的男子就跑出家门，躲进了一户邻居家中。另一位手拿水果刀的中年男子紧随其后追出了家门，没有发现受伤男子踪迹后便返回家中。此时家中地上还趴着一位受伤女子，女子浑身是血，正痛苦地呻吟着。中年男子蹲到女子的身边，阴森森地说道：臭女人，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今天就让你死在我的手里。男子边说边举起手中的水果刀，朝着女子的后背捅了去，一连数刀，直到女子停止了呼吸。之后行凶男子又离开家门，去寻找受伤的男子去了。男子刚出门，家住附近的村支书在听到动静后就赶了过来查看情况。看到趴在地上的女子遗体后，村支书啊大为震惊，赶忙掏出手机报了警。可是就在他报警之时，行凶男子寻找受伤男子未果后，竟又返回家中，见到村支书，他二话不说就用手中的水果刀朝着村支书后背捅了过去。村支书啊毫无防备，随即倒下。之后行凶男子啊又连捅村支书数刀，直到村支书啊也没了呼吸。他刚停手，就听到远处传来了警笛声。原来呀，受伤男子躲到邻居家后，第一时间就让邻居报了警。行凶男子啊不想坐牢被抓，慌忙逃出了家门。民警赶到后随即对凶手展开了抓捕，哪知道几个小时后，凶手竟主动去到派出所自首了。经查，这名行凶男子啊名叫薛大鹏，现年45岁，受伤男子是他的弟弟，名叫薛小鹏，死去的女子是薛小鹏的妻子。
4: 村民虽然都知道薛大鹏与弟弟一家不和，但怎么也没想到薛大鹏会对亲人痛下杀手，并且村支书与薛大鹏无冤无仇，为何也惨遭杀害？面对民警的讯问，薛大鹏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切还要从薛大鹏小时候说起。

0: 薛大鹏自幼啊不喜欢父母的管束，还不爱学习，上学时呢成绩一直很糟糕，小学毕业后就步入社会了，一直到处打工，没什么一技之长，也无固定职业。而小他两岁的弟弟薛小鹏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大专毕业后啊就考进了镇上的事业单位，还特别的乖巧孝顺，很讨父母喜欢。因此啊，自幼父母就比较偏心弟弟，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先想着弟弟，人前说到弟弟时总是满嘴的夸赞，而一说到自己总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薛大鹏对父母的态度很不满，进而在心里早早就埋下了记恨弟弟的种子。后来两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父母啊盖了两处宅院，一前一后，相互挨着，只是前面的宅院呢临街，还有临街铺面，地理位置比较好。薛大鹏啊厌倦了打工，计划呀以后在村里开一家小超市，便主动啊跟父母提出要临街的宅院。可是父母却说临街的宅院早已许给了弟弟，因为弟弟啊即将过门的女朋友也计划开家小超市。被父母拒绝后，薛大鹏自此连未过门的弟媳也恨上了。之后几年，薛大鹏和弟弟先后结婚生子，薛大鹏啊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妻子，妻子呢温柔贤惠，婚后先后生了两个女儿。
1: 薛大鹏的弟弟婚后很快添了儿子，弟媳开的超市生意红火，眼看着弟弟家的日子蒸蒸日上，越过越好，薛大鹏家里却逐渐揭不开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呀，薛大鹏见弟媳的小超市经营得好，非常眼红，再加上啊，他原本就有开超市的想法，于是使用所有积蓄在镇上租了一间门面房，也开了家超市。哪知他的超市啊刚开业不久，还没有开始盈利，附近就又开了一家大超市，把客源呢抢走了一大半。因为超市每个月呀都入不敷出，不到一年，薛大鹏啊就被迫关掉了超市，不但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10万元的贷款。薛大鹏啊知道父母啊存了一笔养老钱，于是便想找父母借几万元钱以解燃眉之急。哪知道父母就只给了他1000元钱，说呀他们的养老钱是留着养老用的，不能借给他。薛大鹏啊很是不满，跟父母大吵了一架，还将经营超市失败的事也怪罪到了父母身上。他认为啊是父母当初太偏心了，把邻家的宅院给了弟弟，让他不得不花钱租房开超市，这才赔光了积蓄。后来薛大鹏啊又去找弟弟借钱，弟弟本来啊打算要借给哥哥的，可弟媳却出面阻拦，说他们正打算在县城买套房子，方便以后孩子去县城读书，钱不宽裕。弟弟是个妻管严，听了弟媳的话没有借钱给薛大鹏。自此啊，薛大鹏更恨弟媳了，生活的重担和不如意让薛大鹏身心疲惫，他开始借酒消愁，慢慢的他的酒瘾是越来越大，一天不喝酒就浑身难受，而他的酒品还不好，喝醉了就耍酒疯，不是打人就是砸东西，家里不少的东西啊都被他砸坏了，打老婆更是成了家常便饭，但凡妻子在他喝醉时唠叨他一句，或许某件事情啊做得不称他的心，就会引来他的一顿暴打。妻子性子软弱，不敢反抗，只能找地方躲避，而弟媳的超市因为离得近，是他常去的地方。弟弟和弟媳啊都看不惯薛大鹏醉酒后打老婆，弟弟曾多次劝说哥哥戒酒，可薛大鹏却说他多管闲事。弟媳更是曾多次在自家超市里跟村里的人说，薛大鹏啊啥本事没有，就只会喝酒打老婆。

0: 些话呢，很快就传到了薛大鹏的耳朵里。他气得呀，暗自发誓，一定要找机会好好的教训一下弟媳。
1: 薛大鹏创业失败后酗酒家暴，婚姻最终破裂，他却将责任归咎于弟媳。
0: 每次喝醉酒，他都会咒骂一番弟媳，他甚至还扬言有朝一日要杀了弟媳。
1: 几年后，弟弟家的房子翻新重盖，夫妻俩借住到薛大鹏家，矛盾彻底激化，酿出惨剧。
0: 他顿时就失去了理智，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狠狠地刺进了弟媳的胸口。
1: 酒后的薛大鹏杀害弟媳后，为何还将屠刀对准自己的亲弟弟？嗜酒哥哥害三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不久后的一天，薛大鹏啊再次喝醉了酒，他让妻子给他倒杯水，妻子当时呢正忙着给女儿辅导作业，便敷衍的给他倒了一杯水，哪知道水太烫了，薛大鹏立马暴跳如雷，将水杯直接扔到了妻子身上，紧接着又对妻子是拳脚相向。妻子赶忙跑出家门，照常躲进了弟媳的超市。以往啊，薛大鹏看在弟弟的面子上，倒是从没有去超市吵闹过。可是这次不一样，他心里早已打定主意，要教训一下弟媳。薛大鹏啊，紧随妻子之后，追到了超市，还未进门就听到弟媳对妻子嚷嚷：“这样没本事还家暴的男人，你还跟他过什么呀？”薛大鹏一听就知道弟媳在说自己，而且还在唆使妻子跟自己离婚的意思。他顿时大怒，一脚踢翻了超市外摆放的一个货架，接着又进到超市，一边斥责弟媳多管闲事，一边在超市里到处打砸。弟媳见状，赶忙叫来了丈夫，接着又打电话报了警。弟弟为阻止薛大鹏继续破坏超市，就和哥哥扭打在一起，直到民警赶到。
1: 民警了解情况后，将薛大鹏带回了派出所，不仅拘留了他几日，还让他赔偿弟媳超市的损失。薛大鹏的心里非常不痛快，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0: 妻子紧接着就向他提出了离婚，他不同意，妻子就直接趁他外出打工之际，将自己和两个女儿的东西都搬去了娘家，自此再也不回家了。于是薛大鹏啊被迫同意跟妻子离婚，两个女儿谁也都不愿意跟着薛大鹏生活，薛大鹏自此成了孤家寡人，还得按月给两个女儿每人1000元的生活费。离婚后，薛大鹏的生活过得是一塌糊涂，回家后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他心里比以前更加苦闷，喝酒也越发没有节制，整日醉醺醺的，可以用酗酒成性来形容。而每次喝醉酒，他都会咒骂一番弟媳，他认为啊是弟媳唆使妻子跟自己离的婚，他甚至还扬言有朝一日要杀了弟媳。不过人们呢都认为这是他酒后的胡言乱语，没人当真。一晃几年过去了，这年年初，弟弟家的房子开始漏雨，弟媳啊想趁机啊扩大店面，决定在原址上翻盖新房，可若是如此，他们必须啊举家搬出来才行。因为薛大鹏家呀跟他们家紧挨着，家里呢如今就是薛大鹏一个人住着宽敞，于是弟弟便跟薛大鹏商议要暂住他家一段时间，等新房盖好后就搬出来。薛大鹏心里啊虽然不情愿，可毕竟是自己的弟弟，也不好驳弟弟的面子，便勉强答应了。之后呢，弟弟和弟媳便搬进了薛大鹏家里，两人的儿子在县城寄宿学校读书，很少回来。因为心里不喜欢弟弟和弟媳，三人住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和睦。
1: 薛大鹏认为 弟弟夫妻住在自己家，就必须对他言听计从。他不但经常让弟弟买吃买喝，

0: 还把弟媳当作保姆随意使唤，这让弟弟夫妻俩十分不满，两人多次与他发生争执。在一次争吵过后，醉酒的薛大鹏终于爆发。
1: 这天晚上，薛大鹏醉酒归家，回家呀想喝点热水，竟发现暖瓶空了。他生气的把暖瓶咣的一声砸到了地上，并破口大骂弟弟弟媳白吃白住还不干活。弟弟弟媳非常不满，因为啊他们一整天都在忙着盖房子的事，也是刚刚回到薛大鹏的家。夫妻俩随即跟薛大鹏大吵了起来，弟弟气得跟薛大鹏啊动手了，而弟媳呢则直接回道屁本事没有，只会耍酒疯。薛大鹏听后大怒，回想起昔日对弟弟和弟媳的各种不满，再加上强烈的酒劲，他顿时就失去了理智，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狠狠地刺进了弟媳的胸口，并快速拔出，弟媳随即趴倒在地上。弟弟见状赶忙上前阻止薛大鹏继续行凶，不想薛大鹏竟又朝着弟弟的胸口猛刺了一刀。弟弟身体强壮，并未立即倒下，却也害怕地忍着剧痛逃出了家门，并躲进了一户邻居家。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薛大鹏追出门未见弟弟踪影后，又回到家朝弟媳的后背补了几刀，还说这是弟媳一向看不起自己，自己找死。确定弟媳死后，他心里啊既害怕又觉得痛快，仿佛啊出了一口恶气一般。可他觉得呀，心里还有一口恶气没有出，那就是自幼就被父母偏爱的弟弟，让他自小就觉得低人一等。于是他对弟弟也生出了必杀的心思，又拿着刀外出寻找弟弟，可附近并没有找到弟弟的影子，他失望而归。回到家后，却发现村支书正站在弟媳的身旁，拨打报警电话。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村支书与薛大鹏并无私怨，他为何也对其痛下杀手呢？
5: 杀红眼，他一看到朱伟就起了杀心，随后朱伟啊被杀害，
4: 身负三条人命，为逃脱死刑，薛大鹏当庭喊冤，请求从轻处罚。
5: 自己是醉酒后失去了理智才杀了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杀人的，应该呀对他从轻处罚。
4: 一审被判死刑后，薛大鹏不服上诉，以自首为由要求轻判。那么自首就一定能从轻处罚吗？嗜酒哥哥害三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先前呢，薛大鹏对村支书一直多有不满，便想着杀一个也是杀，两个也是杀，索性把村支书也一起杀了。于是他便趁村支书不备，朝着村支书的后背也捅一刀。村支书啊倒地后，他又补了数刀，直到确认村支书死亡才停手。这时薛大鹏听到警笛声才想起来害怕，仓皇逃去了邻村的一位亲戚家。亲戚是长辈，薛大鹏啊与其较好，便告诉了刚才杀人的事。亲戚得知后大为震惊，并劝说薛大鹏啊尽快自首，以求宽大处理。此时薛大鹏的酒也醒了大半，回想起杀人经过，他懊悔不已，不住地扇自己耳光。可事已至此，后悔晚矣。薛大鹏知道杀人要偿命的，可他觉得与其今后整日提心吊胆地四处逃亡，还不如自首，争取能保命。就这样呢，当晚薛大鹏就到派出所自首了。令人遗憾的是，弟弟薛小鹏之后随被紧急送到了医院抢救，却因为失血过多没能挽回性命。弟媳和村支书啊也都是因为失血过多导致了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原来啊，薛大鹏村里的土地早在十多年前呢就被人承包了，村里每年呢都会按人头发放土地分红。没离婚前呢，薛大鹏和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一共啊可以分得四份。可自从离婚后，妻子的分红就没有了。薛大鹏对此很不满，认为啊他和妻子虽然离婚了，可是妻子的户口并没有迁走，村里啊还是应该跟先前一样发给自己四份分红。为此呢，他没少去找村支书朱伟理论，可朱伟总是说这是村里的规定，一旦离婚就不能再分红了，并不是针对薛大鹏一个人。薛大鹏不管别人是否也和自己一样的待遇，只想多要分红，得不到便记恨上了村支书朱伟。这年年底的一天下午，恰逢发放分红的日子，薛大鹏中午又喝醉了酒，去村委会领分红的时候连路都走不稳了。和前几次一样，他又没有领到妻子的分红。以往呢，他只是跟朱伟啊争辩几句，可当日他是喝醉酒来的，竟在村委会耍起了酒疯，一通打砸，还用烟灰缸啊将朱伟的头砸了个大包。朱伟大怒，一边让几个人合力制服了薛大鹏，一边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赶到后啊，又将薛大鹏带去了派出所拘留了几日，连春节都是在里面过的。自此薛大鹏更恨朱伟了，案发当晚杀红眼，他一看到朱伟就起了杀心，随后朱伟啊被杀害。
4: 薛大鹏连杀三人，村民们都震惊不已。案件

0: 清后，检察院以薛大鹏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死刑，可薛大鹏却拒不认可。
1: 薛大鹏慌了，一再辩解说自己是醉酒后失去了理智才杀了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杀人的，应该呀对他从轻处罚。那么薛大鹏的辩解站得住脚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醉酒后犯罪能否从轻处罚。在我国，饮酒醉酒并不是可以逃避法律追究的借口。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里说的醉酒是指生理醉酒，即饮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出现精神失常的情况。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减弱判断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并不会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且醉酒的人对自己行为控制能力的减弱是人为的，是醉酒前应当预见并可以得到控制的，所以醉酒的人犯罪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另外，醉酒后犯罪也不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虽然醉酒可能影响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候辨认和控制能力，但是法律对此采取了统一的规则原则，因此醉酒的人不属于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因醉酒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识不清、认知偏差等情况，法官在量刑时可能会酌情考虑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等因素，在一定幅度内适当从轻，但这并非基于醉酒本身而从轻处罚，而是综合考量整个犯罪情节，单纯的醉酒状态不足以作为一个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是否予以从轻处罚应结合其他认罪、悔罪等情节予以综合认定。我们回到本案中，薛大鹏对弟弟、弟媳和村支书都是早有不满，虽然是醉酒后才杀了人，但其主观恶性仍然较大，且连杀3人，罪大恶极，不能从轻处罚。最后一审法院以薛大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0: 薛大鹏不服判决，辩称是醉酒后失控杀人，且有自首情节，不该被判处死刑，随即提出上诉。那么凶手自首后就一定能免于死刑吗？
1: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自首后能否判处死刑。刑法第67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从上述法条可知，自首是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但是自首不是绝对的免死金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后果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即便有自首情节也可以判处死刑。比如某些严重暴力犯罪且手段极其残忍，造成多人死亡等后果的罪犯，因此啊，自首情节和死刑判决没有必然联系，量刑是一个综合性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基于某个情节。我们回到本案中，薛大鹏因生活琐事持刀杀害弟弟、弟媳2人，又杀害无辜村干部泄愤，连杀3人，犯罪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实属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严惩。二审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核准对薛大鹏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得知死刑命令后，薛大鹏啊一夜白头，他后悔不该酗酒成性，明知自己醉酒后脾气暴躁爱打人，还一再放纵自己，不但打跑了妻子，还酿成了杀人惨剧。观众朋友，

杀人偿命，自古皆然。喝醉了酒不是可以滥杀无辜的理由，自首也不能免死。办案中薛大鹏被判处死刑就是这样的。

0: 恶念，并加以实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男子网上买猫，发现货不对版，要求退货，却被卖家拒绝。另一男子因领养猫陷入他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被骗走38万元。两名男子都因猫被骗，将骗子告上法庭后，他们能否追回被骗的损失？铲屎官被骗记，下期播出。
2: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 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 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1: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
2: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氯通苍蛾鼻炎片。
1: 偏僻冷清的山林里，死者究竟是谁？多日未动的轿车里，血迹从何而来？
9: 协力花纹不一样，两种血足迹，协力花纹就能排除，不是死者的。从这一方面，我们判断就是最起码，作案人他是两人以上。
1: 最后几名乘车人身在何处？十几年的追凶路真相如何？最后一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后山拉起了警戒线，枯黄的杂草在山间冷风里不停摇曳，原本寂静无人的山林，从这一刻起被浓重的紧张气息笼罩。办案民警缓步靠近，眼前的景象让每一个见惯凶案的老刑警都不由得心头一沉。
9: 就发现了一具男尸，这个男尸当时身上盖了一个黑色的夹克。 皮夹克上面有很多的洞口，上面并粘附着很多的血迹。
10: 这天是2003年的12月27日，年关将至，街巷间人声鼎沸。可这份寻常的热闹却被山林里这桩突如其来的命案打破。
9: 把皮夹克掀开，就是尸体上身穿的毛衣，那个毛衣就是大片的被血迹浸染了，并且死者面部。
10: 大面积的被动过，啃咬，包括手部也是一样，面目全非了。
9: 尸体周围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全方位检验，伤口特征成为锁定案件性质的关键。尸体身上的伤有两种，一种锐器伤，一种是钝器伤，两种不同的钻工具，钝器伤就击打头部，然后锐器就是颈部，然后胸腹部，都有。
10: 胸部。
2: 十几处从伤口的形

0: 状，推断出是匕首的形状，肯定是他杀。
1: 结合尸体腐败程度、尸表变化、虫鼠啃咬痕迹等多项尸检指标，法医最终确定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报案前三两天，而致命死因也有了明确的结论。死者因多处锐器伤口造成大量失血，最终失血性休克死亡。
2: 我们扩大范围进行搜索，也没有发现相关就是疑似的作案工具。
1: 随着勘查范围向外延展，新的痕迹接连出现，这让警方对现场性质有了全新的判断。从发现尸体的土坑出发，地面上清晰的拖拽痕迹断断续续的延伸，同时伴随着一路滴落的血迹，痕迹顺着山坡一直通向20米开外的环山公路。环山公路的地面痕迹更加繁杂，成片的滴落血迹，加深加宽的拖拽印记散落路面，地上还散落着不少啤酒瓶碎裂后的玻璃残片。除此之外，民警还在路面泥土中提取到4枚残缺不全的血足迹。
0: 我们分析，这应该是一个变动现场，就是抛尸现场。
1: 死者是谁？他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由于发现尸体的地方位于白马关镇人迹罕至的山林之中，周边也没有监控设施，因此民警对抛尸现场附近的农宅、商铺进行了走访，询问每一个可能知情的人。
0: 当时我们走访了500多户，并没有确定尸源。
1: 死者身份一时无法确认。两天后的12月29日，距离案发地30多公里外的绵阳市永兴镇一处居民小区的巷子里，一辆长期停放的白色轿车引起了居民的注意。在私家车十分稀少的2003年，这辆落满灰尘、多日无人挪动的轿车显得格外显眼。居民凑近查看，发现车门并未上锁，车内景象让围观的群众惊恐不已。
2: 座位前排、后排都有大量的血迹，前排有很多这个玻璃碎片。
1: 就在罗江警方为尸源一筹莫展的时候，两条关键线索同步传来。第一条线索来自绵阳警方，对方发来警情通报，称永兴镇遗弃的这辆白色轿车的车主信息已经查明，车主名叫吴志国。第二条线索来自德阳市泾阳区警方，家住泾阳区黄许镇的喜娟曾经在2003年12月25日前往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丈夫吴志国离奇失踪。泾阳警方多方查找，始终没有找到吴志国的下落。经喜娟辨认，白色轿车是其丈夫吴志国的，而白马关镇上的死者正是她的丈夫吴志国。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吴志国遇害时55岁，家住德阳市泾阳区黄许镇，曾经是一家机械厂的职工，退休后买了一辆二手轿车，就在黄许镇南街口一带趴活，搭载乘客去往交通不便的各个村庄。据熟悉吴志国的人反映，他性格孤僻，一般呢不和同行交流，但是身材魁梧健硕，胆子也比较大，不论多晚的客人他都敢拉。那么案发那天吴志国到底遭遇了什么？一场惊心动魄的破案之旅就此拉开帷幕。彼时警方还未曾料到这起命案的侦破之路漫长而曲折，历时近20年。
1: 技术人员在吴志国的白色车内开展精细化物证提取工作，收获颇丰。车内多处位置提取到血迹、血手印、多枚烟头，还有长期使用的方向盘套，结合两处现场物证线索逐步串联。抛尸现场的啤酒瓶碎片与车内的酒瓶碎片来源一致，由此推断啤酒瓶大概率是凶手使用的钝器，死者头部的伤痕应该是被啤酒瓶击打造成的，而两种花纹完全不同的血足迹更是直接锁定了作案人数。
2: 其体花纹不一样，两种血足迹，通过死者的这个鞋底花纹就能排除，不是死者的他这个鞋子形成的。然后从这个方面，我们判断就是

0: 是最起码作案人他是两人以上。
1: 同时警方结合足迹深浅、步幅大小、拖拽尸体的受力痕迹综合研判，凶手身体素质较强，行动敏捷，年龄30岁上下。另外，凶手能够精准找到白马关镇的偏僻山林，熟悉山间小路与环山公路地形，说明嫌疑人大概率就是白马关镇及周边村落的居民。
2: 从现场来看，能够熟悉那个白马关山上的路线的分析就是周边的。
1: 根据妻子席娟回忆，吴志国日常作息十分规律，每晚7点左右必然回家。2003年12月23日晚上8点，席娟多次拨打丈夫的手机，却始终无人接听。吴志国的老式手机常年不关机，从未出现过失联情况。可那天晚上，吴志国却彻夜未归。
0: 据家属反映，身上还有1000块钱，说当时就是身上带了有现金，有手机。通过这个整个事件的调查，首先他的现金，当天的他现金没了，第二个手机没了，
3: 财物也不见了。我们当时的初步判断，应该是一个，图财的，杀人。
1: 结合线索回溯案发时间线，2003年12月23日晚间8点前后，就是吴志国失踪的时间，而失踪地点就是他常年等候乘客的广许镇南街口。警方立刻围绕南街口展开走访，一位常年在此经营的烧烤摊老板提供了关键目击信息。当天天色渐晚，其他一同等候载客的司机都早早收车回家了，整个街口只剩下吴志国一人守在车里。
0: 反映说是当天晚上他就拉了几个人，具体是男是女啊，他没看清楚，反是几个人。
1: 最后的几名乘车人极有可能就是本案凶手。结合此前的现场勘查结论，警方划定排查范围，以黄许镇、白马关镇两大区域为核心，重点排查两地30岁左右、身体素质较好的青壮年男性。同时针对两处现场都出现的啤酒瓶碎片这一特征，民警走访了镇上的餐馆、小卖部、副食店，调查12月23日当晚是否有人购买带走啤酒及酒瓶。海量排查工作一轮接一轮开展，从案发持续到春节过后，辖区内几乎所有符合特征的人员都被逐一筛查排除。专案组又将两处现场提取到的树莓指纹、血迹等送往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指纹库和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2: 但当时的技术条件还不够成熟，也没有比对出有用的价值吧。
0: 专案组成立了2年都没撤，还是没破那个案子。
1: 接下来的日子里，专案组虽然解散了，但一批又一批的民警先后投入到该案的侦破工作中。2022年，新一代民警接手该案件，他们仔细查阅卷宗，重新梳理案件，试图从当年保存下来的物证中找到可能被忽略的细节。这些物证上的细微处往往就隐藏着破案密码。
0: 我们就把这物证所有的清理出来形成一个台账。
2: 虽然留下这么多物证，但是我们关键性的这些物证，这个用一次少一次，不能随便用。
1: 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痕迹物证上的陈年 DNA 有腐败、降解、断裂等情况。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罗江警方将痕迹物证分别送往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物证鉴定所和公安部进行检验。终于从德阳警方传来这样一条消息：
0: 车辆上有70%-80%的都是死者遗留的血迹，但是有那么几处血迹他就不是死者的，是另外一名男性。
2: 通过这个 DNA 就比对出了一个前扣人员赵某。赵某是我们罗江本地人，也是我们白马关镇的人。
0: 然后方向盘套上面那个物证啊，检出一名男性，但是我们全国的这个数据库里边没有这名男性的这个相关的样本。
1: 在案发现场遗留的物证里检测出2名男性的 DNA， 其中一人叫赵勇，1974年出生， 他的出生地

0: 就在发现吴志国尸体的白马关镇，此人先后四次因盗窃、抢劫获刑。就在罗江警方围绕第二人展开工作的时候，他们又接到公安部的消息，在死者吴志国的车辆里提取到的烟头上，又检测出第三个人的 DNA。
1: 有一处那个特别腐败的一个烟头，然后我们就检出了，他也是男性，但是这个人同样也是没有前科，所以 DNA
0: 相关的数据库里边没有他的样本。此时可以肯定，杀害吴志国的凶手共有三人，嫌疑人之一的赵勇虽然身份已经查实，但他在该团伙中扮演何种角色仍无从判断。警方顾虑，如果此时贸然对赵勇实施抓捕，
1: 必定会惊动另外两名在逃嫌疑人，让案件的侦破陷入更大的困境。他不是第一次跟我们公安机关的一些手段，说白了就是反侦查意识很强。
0: 民警们认为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围绕赵勇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那么赵勇此时人在哪里？他如今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1: 实际上在我们罗江还是生活条件还不错，自己就包一些小工程做啊，手底下也有几个人。他再也就没犯过案了，并且天天就是茶馆打牌啊，打麻将这种。通过外围调查，
0: 民警发现赵勇十分低调，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 但是曾经侦办过赵勇盗窃抢劫案的老民警提供了一条陈年线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赵勇犯下一起抢劫案后，出逃到青海省，躲藏在一个名叫王霄林的人家里。
1: 王某每天照顾他，给他钱，给他吃穿。那么这么大的事情，换了抢劫，能有人收留他，那么他们的关系不一般。然后我们就
0: 对这个王某进行深度的研判。王霄林1969年出生，也是白马关镇人，比赵勇年长5岁，两人自幼相交。调查中，民警得知王霄林曾经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年创办玉石加工厂，手下工人众多。在2003年前后，坐拥数百万资产，是村里乃至镇上的首富。
1: 结合这些情况，
0: 民警起初认定家境优渥的他理应不会为钱财铤而走险。
1: 当年零几年的说法，可能资产几百万是没问题的。他自己成立的公司玉石厂还有那么多工人，村上人手很多，村上人都到他那去打工，还能够带动村上的一些人致富。
0: 可蹊跷的是，2003年年底，王霄林突然销声匿迹了，就连至亲都不知道他的去向。
1: 而吴志国是在当年的12月23日失踪，12月27日遗体被发现，这个时间上的重合让王霄林的嫌疑陡然上升。我们从时间线来说，这个事情命案发生之后，这个王某就一直没有回来过，我们觉得这个很奇怪了。他有嫌疑，但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才能够确定是他。那么我们库里面没有那王某的 DNA，
0: 那我们想办法要找王某的DNA。就在警方全力追查王霄林行踪的时候，一条线索将侦查方向引向了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1: 有一次，他老母亲生病的时候，有一个阿坝州的电话打过来，我们分析这个人应该是王某。虽然这只是一个模糊的线索，
0: 但民警还是即刻赶到了阿坝核实。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民警在一处建筑工地上找到了王霄林。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王霄林靠在工地上打工维持生活，落魄的模样早已看不出昔日首富的影子。
1: 通过阿坝警方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拿到了这个王某的 DNA，
2: 第一时间就把血样就近在那个阿坝，然后靠着他们那个汶川，他们有 DNA 实验室。 当时在凌晨的2点钟，数据就出来了，就方向盘套上的这个 DNA，
3: 就是这个王某所遗留的。消息迅速的传回1227专案指挥部。当年吴志国因何被害，曾经的百万富翁因何参与作案等等谜题，即将有了答案。2022年8月，嫌疑人赵勇和王霄林先后落网。

0: 二人交代，第三名参与作案的人叫彭云强。彭云强1972年出生，也是白马关镇人，随后他也被罗湘警方抓获归案。经过比对，警方在吴志国车内提取的烟头上的 DNA 正是彭云强的。至此1227案的三名嫌疑人全部到案。
1: 昔日百万富翁为何抢劫杀人？落网后的他们将作何供述？
2: 他作为大哥，他动了刀之后就对赵某和彭某说，你们必须动刀，我就动了，你必须动刀，这是规矩。
1: 十几年隐姓埋名，罪恶之人终将付出代价。最后一程一线正在播出。2003年12月23日，年关将近，外出打工的人们陆续返乡，王肖林也是其中一员。在外奔波一年，这个曾经受村民尊重的百万富翁却没有赚到钱，他感到颜面尽失。而赵勇和彭云强的处境也和王肖林一样窘迫。当天晚上7点多钟，王肖林、赵勇、彭云强三人聚在一起喝酒，相互说着内心的苦闷。
2: 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三个人之前的关系比较好，那个王某年龄稍长一些，在他们当中算是老大。
1: 就在王肖林和赵勇、彭云强喝酒的时候，在黄许镇南门街口，时年55岁的吴志国正坐在自家车里等活，妻子已经做好饭，并多次打电话催促他回家，但吴志国却计划趁春节前这段时间多赚点钱。他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靠近。同样在为钱苦恼的王肖林、赵勇、彭云强想出了一个快速赚钱的办法。
3: 王某他我们这边干一票大的，他们几个人也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赵某和那个彭某说是王某准备的刀，作案工具刀。
1: 王肖林曾经是白手起家、坐拥百万资产的富豪，他怎么就变得如此落魄呢？
2: 王某虽然挺能干，但是他的爱人相处不好，他的公司交给他爱人打理之后，因为他常年不在吧，前期就跟另外的人夹在一起，就逐步的把他公司给做空了，所以他就没有资产了。
1: 王肖林说，从那之后他也尝试过东山再起，但屡次失败，巨大的生活落差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他整个人困在痛苦里挣不出来。眼看到了年关，一想到要回家过年，衣锦还乡这四个字就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2003年12月23日晚上，他提出了抢劫的想法，也得到了赵勇和彭云强的响应。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他们乘车来到黄许镇，一眼便看到了在路边等活的白色轿车，车主正是吴志国。三人假意有急事要去10几公里外的白马关镇，商谈好价格后，三个心怀鬼胎的人就这样坐上了吴志国的车。
2: 但是走到这个白马关我们人民群那儿的时候，就准备抢钱。在抢的时候用啤酒瓶子砸伤人。
1: 被砸伤的吴志国强行停车，并开始奋力反抗。
2: 拼命反抗，在这个情况下，王某就拿出刀开始动刀了。他作为大哥，他动了刀之后就对赵某和彭某说，你们必须动刀，我就动了，你们必须动刀，这是规矩。
1: 三个人轮流用刀刺向吴志国，很快吴志国就失去了意识，车内到处都是鲜血和酒瓶碎片。随后他们将吴志国拖拽到后车座，由王肖林开车行驶到白马关环山公路，三人合力将吴志国的尸体丢弃于公路右侧的山林中。随后由王肖林继续驾驶吴志国的车辆，搭乘赵勇和彭云强行驶到绵阳市的一处街边，将车辆丢弃，拿走了吴志国的现金和手机。
2: 然后在宾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大家都分道扬镳，然后走之前都说不联系。
1: 5天后，抛弃在山林里的吴志国才被人发现，当时他的面部和手部已经被山里的动物

0: 法锤落下的那一刻，这场始于贪婪、暴力与侥幸，终于科学、坚持与公益的漫长追逐，终于落下了帷幕。罪恶之人付出了代价。本案中，王潇林等三人原本是计划抢劫，但最后却杀害了吴志国。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行为人的行为啊，其实他有两个行为，一个就是他的手段行为啊，这个手段行为就表现为是一个杀人的行为。第二个就是有他的目的行为，就是要劫取财物的行为。所以如果是从这个定罪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的行为人的行为，他既构成了故意杀人罪，那么又构成了以这个杀人为手段实施的抢劫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呢曾经明确做了一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处理的话呢，就按照抢劫罪来进行定罪处罚。那么主要理由啊是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在抢劫罪的加重处罚当中，那么将抢劫致人死亡做了明确的规定，那么也就是说抢劫致人死亡的在量刑上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死刑这一档，那么这个处罚本身和这个故意杀人罪的最重的那一档啊，那么它是一样的，所以在轻重上来讲这两个罪是一样的。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以抢劫罪来进行定罪处罚的话呢，那么可能会对他的犯罪行为的评价可以更加全面，也就是说以抢劫罪来进行定罪，我们既可以评价他的杀人行为，也就是他的手段行为，又可以评价他的劫财行为，那么定抢劫罪可能就更为合适。
0: 19年隐姓埋名，日夜潜逃，三人以为时间可以掩埋一切罪恶，无人知晓的暗夜恶行能够永远尘封。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证据还在，坚持还在，正义就不会缺席。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

0: 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幽默体贴，踏实上进，完美男友从天而降。
1: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我未来老公嘛。
0: 莫名失联，发帖倾诉，意外获知事情真相。
2: 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
0: 重重谎言藏着怎样的目的？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实质就醉，用普济丸。头晕肚痛，用普济丸。偶尔吐泻，舟车晕浪，用普济丸。中国香港李仲盛堂制造，家中常备，居家出行安心相伴。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10: 我靠不上你。
9: 挣扎，
10: 要一次我就是光绪。
9: 约定。

0: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1: 我答应你，
2: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3: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4: 于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巨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5: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0: 更快速，
1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之间，自有天地。
1: 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城。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哎，
3: 快点，快点，抓紧哈！
4: 哦，被渔网缠住了。好，快点，快点。
1: 我们上下大城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
5: 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1: 那我们派出所主要是维护大城岛的平安稳定。
5: 就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
6: 大家注意了，潮水要上来了。
4: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7: 希望大城岛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快动作快点！
4: 那我们现在误导的是一个什么情况？
5: 一个游客被共享单车的卡住脚了，我们现在是马上就去看一下。
6: 这个脚怎么样？还拿不出来是吧？
7: 拿不出来，
6: 不敢动。
7: 你们
6: 都在哪里？
7: 车，
6: 别动，别动，别动，
7: 别动。你应该是碰到骨头了，卡到骨头了，拽不出来。
6: 幺幺零地方那边打过了没有？
7: 很疼。
5: 脚
6: 都没有动是吧？
5: 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女的右脚尖被小蓝车的下面的

0: 踏板卡住，打不出来。然后出来，我马上呢就联系这个小蓝车的业主，因为我们平常都手上都有资料，他们都有现在联系电话都有，让他马上把这个工具送回来。
1: 脚都卡在里面的，现在动不了，我现在在找工具。
2: 你的
3: 脚蹬啊，
2: 稍等一下，
1: 等一下，我这现在联系不上工具，把这里拆掉，拆掉之后吧，这把它拿下来，
2: 对，
1: 到医院检查。
2: 稍等一下。
1: 哎，顾老板，哎，快点，站定哈。你这里边内六角套整套的有没有？内六角的整套的工具有没有？
4: 我们破拆工具是有。
1: 破拆就是内六角把那个螺丝拧掉就可以了。
0: 让他们快点，你看看能不能工具做破拆？
2: 这个不能破拆，
1: 这个可能不好拆，
2: 太大了。把这个卡进去，把它顶回来是吧？
0: 对，
2: 可以吗？
5: 帮我这边拿一下。
1: 哪里？
2: 这里
1: 哪里拿住？
2: 这里
1: 啊！
5: 对，这里拿住啊！不要他一手。不行，下面不行，还是要重放。
2: 那你试一下，快！没事，还没开始呢，没事，没动。
6: 不要害怕。
0: 姐，这个女游客呢，这个脚卡住之后，她情绪有点紧张，稍微一动，她就疼，怕激动。
1: 脚能出来了吧？
5: 等一下，
1: 脚能出来了吧？可以，应该可以出来了。
2: 别掰！
5: 疼是吧？
1: 这个不行，这个这样不行，会掉下来，
5: 还是不行，对，
1: 掉下去了。
5: 还是用那个六角那个，等一下，不行。
6: 用鼻子啊，用鼻子，深呼吸。
5: 六桶的现在找到了没有？
6: 然后消耗体力了，不要哭，消耗体力了。不害怕，我们很勇敢。
5: 他后面敲碎的话不好敲，没有着力点。其实他人不要坐着比较好，就是人稍微站着一点。
2: 他站不了，
5: 站不了是吧？
1: 站不了。
2: 那个六角扳手来了吗？
1: 在路上
2: 是吧？稍微催一下吧，哥，一块把它摁住。
0: 因为岛上路况呢，就是歪歪曲曲，路有点远，就是稍微时间稍微待够一点。
1: 你六块啊？
0: 最后就是小蓝车业主呢，就是把工具拿过来，把他的螺丝拧开。
1: 到医院进去。
5: 你那边跟那两李叔沟通，
1: 给你们别的不行。
7: 时间久了不行了，
2: 高血脂
7: 了。
2: 没事，开了，
1: 没事。不要，别紧张啊！正用这个秤。
5: 不错吧？
1: 记住了，正用这个秤的。
0: 然后再用消防的秤把它称开。
2: 慢点，没事，开了，
5: 拿住。
1: 可以出来了，可以出来，你不要叫，在医院里面松了，
2: 压，
1: 里面已经松了。
2: OK，
1: 好，
2: 慢点，
5: 脚，慢点，
1: 脚慢一点哈。
2: OK， 那个护士帮我抬一下，护士，好了，把他扶下来，
1: 好，你下来，我把车子扶住，你先下来。
0: 然后就110送到医院去检查。
1: 别紧张。
6: 你拿出来了哈，放心好，保持你
1: 的安全。你动上去哈。
2: 好
1: 呀。我们等一下到医院再看一下哈。
0: 景区里面，我们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去巡查一下，一个是安全检查，第二个提醒游客，第三个是如果游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及时能够发现，及时出击。
8: 我们大陈岛离椒江一共有29海里，所以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陈。我们上下大陈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下大陈的人流量比较多，所以我们派驻在下大陈，很多游客上岛会第一时间看到。

0: 我们在码头啊，在巡逻重要场所啊进行一个巡查，提高我们的警戒力。还有一些游客碰到我们有什么需要求助的，也可以及时给他们一个解答。
1: 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2: 帐篷不正，这里不允许搭帐篷。
3: 哦，行，
2: 那把它收了。
3: 好，
2: 好，你要搭帐篷，搭在那边过去有个露营基地。
3: 这样的
2: 啊？
4: 我们不知道，不可以搭帐篷，我们肯定不搭的。
5: 这是危险，我主要是还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是吧？
4: 这是肯定的。
5: 很多游客订不到民宿的房间，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专门就是为了露营的。我们岛上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允许搭帐篷，一个是露营基地，还有一个学校门口的操场，两个地方，其他地方野外的地方都不允许私自搭帐，主要安全方面考虑。
0: 上大城虽然地方比较大，但是它这个警情量以及还未开发，所以我们在那边成立了一个警务站。
6: 刚刚我们接了一个警，岛上的养鹿户黄生华打电话求助，说他养的鹿跑掉了，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找一下，求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比较偏，我们现在找不到那个报警人的位置，他让我们在这里等，等一下他就上来跟我们接头。你打电话报警？
7: 对对，我这边向你反映点情况。
6: 啊，
7: 那我们这路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
6: 嗯，
7: 什么时候产生的也不知道。现在这个路跑出来了。
6: 嗯，
7: 跑出来多少？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让你们看帮帮忙，能不能找一找我们。
6: 哦，
7: 那就这个洞在这里。
6: 你现在这个破洞有几个啊？你这
7: 个有很多，这里面还有。
6: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维护一下呢？
7: 这有一个是下面就是山体滑坡，搞了一个很大的洞，补不了，想了很多办法都补不了，就在这边。这路的脚印多得很，走来走去的脚印。
8: 慢一点，跟随着走。
6: 那么按照路的习性，它是往山下跑，
7: 从里面它是往
6: 山上跑，
7: 往山上，翻山越岭的，它是喜欢往山上跑。
6: 那我们现在只能去找一下，
7: 好，
6: 尽量挽回损失啊。
7: 好好好，
6: 好吧。
7: 好的，
6: 嗯。我山上这么大，哎，你不是有个监控的没用的了？哦，没用了是吧？我来看一下逃出去几个。
8: 啊。
6: 哦，这个你得想办法，这么大
9: 的地方有点危险。
6: 你以前好像直接冲到海里面的有了
7: 啊，
6: 路搞到海里面去了是吧？
7: 那这个脚印你看，这有大有小，这小的脚印是小路，这有大路，这老小都有。从这里出去，上一次我想修，我不好修，一个人在这里也不好弄。
6: 你一个人肯定搞不了的，你要把他施工队叫来差不多。
7: 对对，接下来要么先抓回来，我们先找一找外面的路。
6: 对
7: 想办法弄过来之后，我把这里到时候请专业的工程队来把它完善。
6: 就像那个石头加起来一样。
7: 对对对。
6: 这样加起来才行。
7: 对了。
6: 我们就通过无人机侦查，发现了鹿的踪迹。那么我们后来呢，就在这个山上的那个桑树底下，发现了被渔网网住的。一只梅花鹿。赖小华找到了。
7: 哦，在这里啊。
6: 对对对对对，
7: 在这里
6: 被
7: 困住了。快
6: 把它按住是吧？
7: 哦，被渔网缠住了。
6: 你要把它系起来咋样？
7: 来，我把它扶了。啊，我想把这个渔网给它搞掉。
6: 渔网没事，现在系好啊，再处理渔网啊。
7: 这个鹿有可能怀孕了，轻一点的，抬着死。
9: 这样啊，
6: 你把那个拖东西。
7: 我去三轮上拿这个。
9: 对，你把东西拿着。
7: 哎，用这个把它拉
9: 回去。对，
7: 回去再把这个网子给它拆掉吧。
6: 哎呦，重倒不是很重的，哎，还好的。你那个小工呢？
7: 我小工
6: 回去了，
7: 回去有事，回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
6: 那你一个人来？
7: 啊，没办法，现在就一个人。你们要不来，我也弄不回去啊，我一个人。多亏了你们

0: 没事，这里需要放下吧，这没事嘛，这么滑下去。他搞惯了，没事的。那么我们是后来把他帮他一起把他制服了之后，送回到他养肉场里面了。好了，放在这个地方吧。
1: 没错的，没事。哇，凶起来了！他怎么说呢？他是一种三眼双面攀爬的，那么他的那个肌肉呢，肯定比较发达，那个蹬力特别厉害。抓着这里！我打死！我打死！所以说我们在解的时候，我们都自己很小心的，哎，怕他一碰到不好的话，脸上啊、眼睛上面，那就后果就严重了。
2: 我操你妈！
0: 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
2: 这个再去，再去直接。
1: 这个真不要客气。
2: 这个
1: 刷痧我们也不会。
2: 这个你们带。
1: 不用，谢谢。
2: 呀，那太感谢。
1: 再见，什么事情电话联系，好吧？啊，好的，好的。
2: 那再见啊。
1: 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千万不能去拿，拿了老百姓的利益的话，你的走得软了，你讲话讲不出来了，就这意思。
3: 刚才接到我一个求助的警啊，一个游客挡到我们所里值班室，说开出来之后发现一个包丢在候船室了。哎，他开始也没说具体丢在哪里，我们习惯以为就是在大城我们这边的候船室，去找了之后结果没找到。没有，马上电话联系一下。大城码头还是哪里啊？我刚才大城码头，然后船是全部找遍了。哦，你是丢在椒江的客运码头后船是吧？好的，我找到了，到时马上跟你联系哈。好。他是包子丢在椒江那边，他是椒江到大城来的，那么我马上就要跟椒江那边客运工作人员去联系核实。你好，我是大城派出所金杏林，请问您是阮站长吗？有个游客打电话求助哈，说有个包，他乘的是1:30的船到大城，他把包丢在安检处，你看一下是不是有那边有没包？哦，确实，你们接到这个包了是吧？啊，这个包里面是他有他学生证的，你看一下是不是？他的游客的名字叫陈瑞。那行，你下一班船，然后把包上面的名字写我金警官，联系电话写我交给我，好吧？好的，好，谢谢，好，
4: 来走。
1: 就是交光机构那个哈，
5: 对，
1: 好，不，其他不能辛苦，
5: 你看，
1: 不能辛苦，好，等，好，再见。

0: 哎，你到已经到了住的地方了是吧？啊，好的，啊，好的，好的，我马上，好的，我马上就到，好，好，你就是陈乐是吧？
1: 对，对。
0: 啊，包里面有证件的啊。
1: 包里面有身份证，
0: 有
1: 证啊，对，就我学生证，还有身份证，身份证应该也在里面。
0: 啊，行，
1: 对，
0: 可以。
1: 哎，我的学生
0: 啊，这个包是以后。

0: 出门这位要自己要注意点哈。
1: 好的，这是帮自己开东西。好的，解他一下哈。
0: 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那时候不小心忘记了。希望大成道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1: 好了，
0: 那我们走了。
1: 好，
2: 师傅再见。
0: 像我们整个大成派出所，平时接触的以求助类、纠纷类的为主。
3: 这边有架。今天晚上我们在所里值班的时候，突然发现垦荒碑上面有无人机在飞，飞的时间还蛮长的。然后我们查了一下后台，它这辆飞机好像是没有报备的，所以我们后来抓紧到垦荒碑上面，去找。那因为我们大陈岛是一个红色岛，也是我们的前沿阵地，也驻扎着相关的部队，所以这一块部队营区方面就是禁飞区的。
4: 就这边是吧？
5: 你这边，你是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6: 我是那椒江，不是有那个都报备的，我都待了20天了，天天都。
3: 啊，
4: 我见你们人现在都不要走了，我说。
3: 还有两个，你稍微等一下，在这边。
5: 是的。
3: 你们身份证给我们看一下，这边。
6: 他们是游客，看我们两个玩，
3: 陪我。哦，没事，我们那个意思。
6: 我说你上来他。
3: 我说你拿下去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刚才有没有报过？
5: 我报过了的。
3: 你帮他看一下派出所的内容。
5: 什么难？
3: 这个是没报备是？
5: 有的。
3: 你跟谁讲？
5: 我是派出所，他说我。
3: 哪个派出所啊？大诊所，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了？
5: 我们派出所的，
3: 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了？你跟谁讲过的？是派出所？
5: 他们说的，昨天晚上我们在这的话，他你没关系。
7: 他报备的系统不是我们的民航系统，而是报了我们自己镇里面的一个平台系统。
3: 没事，我们这边反正看了也都是垦荒碑这边的。
7: 都是垦荒嘛，
5: 我们在椒江社写的哈。
3: 啊，椒江社写。那我看到了摄影协会的嘛，没事。
7: 椒江社写的。
3: 但尽量我们有时候也一样的，我们要检查一下，然后报备，一看，哎，我们这边没报备，怎么有个在飞，然后过来忙过来看一下。啊，那反正我们误会。
7: 解释一下，因为我刚也是上面过来，我说。
3: 对对对对对，
7: 因为我们下面部队的，因为。
3: 像有很多人部队的，他别人会打的这个比赛的幌子，然后就是让你们参赛，你们可能确实参赛，但是不知道人家可能就归组这个局，对对对对对对，
7: 派过去了，
3: 对，就是担心他们的事情。
7: 我看飞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吧？
3: 哦，
7: 所以我们刚一直在看着，因为他我看他往有往那边飞的趋势，你知道吧？往那边飞的趋势，但确实没拍，但是有这个趋势，他可能没拍那边，都没事。
3: 行行，那没事，好，那到时候陈林去，哎哎好。 因为现在我们整个无人机这一块，反正是压抑严控，
8: 宣传的。
3: 因为我们整个大城开发建设，也欢迎各方面的飞手啊、摄影家上来，来拍拍我们大城的美景，所以这我们是鼓励的，所以这一块我们只能加强监管。
9: 有人，这箱子谁的？有没有人？
10: 我们接到一个警情。
3: 一个亭子上发现一个箱子，没有人认领，我们就是很着急，主要是箱子在这里人找不到，我们担心是落水或者跳水自杀。有没有人？下面有人吗？有没有人？你住在箱子谁的？有没有人？这箱子谁的？
10: 有人吗？主要还是看一下，看看就是海面，海面看看有没有异常，岩壁上就是有没有人，到那边地方去继续看一下。主要现在呢，箱子找不到人，我们现在很担心，现在我们都在找，包括无人机也都在找。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看看，这边的方向，主要查看就是岩壁和有海面上有没有。 可疑的情况有没有人员？都没有，都没有看到人。没有，回来，往回走，这里慢慢看一下。这条公路上也再回去回一圈看看。
3: 转了一圈，无人机都查看了。

0: 来之后都没有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

0: 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把它打开，看看有没有身份信息。
13: 我们打开箱子之后，整个箱子检查，什么身份证件都没有。
14: 他带小孩的。
13: 只有一张一个超市的购物的小票，在这个情况下，准备呢通过小票反查箱子的信息。
15: 喂，停止中心吗？我是大成派出所金杏林啊。我们刚才把箱子打开检查了之后，里面没有身份证件，只有一张外达老婆大人的今天上午买的小票。我等会把那个小票发给你，你府街派出所那边抓紧时间去核查一下这个人的信息。啊，后来就是跟分局联系的过程中，有个人走过来了，问了他的箱子里面东西，他查看了他的身份证，他确实是他。
14: 你这样放着把我们吓得半死，是吧？
16: 他说没有人拿吧。
15: 问他为什么要把箱子放在这里呢？他说我听说就是大成岛自然环境很好，东西放在都没人拿。他自己呢准备是住帐篷，没地方寄存箱子，随身带着比较重，走到这边之后感觉有个凉亭，就是放在自己跑到外面去玩去。
17: 平时的工作我们的海岸线很长，我们都要去巡逻，我们还有一个负一个责任，就是海防反走私，是吗？还有一个禁渔期的时候不准捕鱼的，我们要去看的，包括礁石上面的站的人啊、摸鲁的，我们都要去劝说让他上来。
18: 大家注意了，看潮水啊，潮水要上来了，很晚了，该回去了，不安全，不安全，好吧。
17: 所以说我们是不在警务室里面的，我们是每天出去的巡逻。
19: 金老师，我们现在去蓝色循环这个点看一下，他这边有什么治安线索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现在
20: 今天刚收过来的一些海上垃圾都今天的，我们当天进来直接分类了。
19: 哦，那我们大陈岛因为作为我们台州的前线，我们这边有一个小蓝之家，我们公安呢也知道有一支群防群治的力量，他们也就是蓝色循环里面的参与者，所以我们平时也跟他一直进行沟通。检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没有？比如说你们在海上，像我们这边其他位置的船舶啊什么这一块，有没有那个碰到过？
20: 目前都没有。
19: 都没有了，
20: 目前都没有。
19: 反正你们碰到了到时候直接跟我们联系。好，这一块的话我们在我们公安这条线也可以适当的奖励。蓝色循环我们台州很早就开始在运营了，像2023年的时候已经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他们会把我们滩涂的海洋上的废物回收起来，打包以后统一运到我们椒江进行一个出售，这样一方面使我们的海洋得以净化，另一方面我们海岛 这个环

0: 也进一步提升。第三方面也增加了他们的工付收入。就我们实行三大警务以来，现在整个大城的生态是越来越好的，海洋的资源越来越丰富。就我们大城派出所会定期的对我们周边的无人岛进行巡查，了解这个岛的情况，看一下岛上有没有不明的人事物这一块。就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
1: 快到了，到这
0: 边。29个岛屿，其中两个主岛是可以上的。大家注意安全啊！像我们这个岛向东12海里就是我们的毗邻区，12海里以内是我们的公海。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确保我们的海疆海域安全，确保我们东海安全。

0: 吨生产原材料在仓库里不翼而飞？体量庞大的钢丝为何毫无察觉地消失？摄像头莫名调转方向，监控录像意外缺失，这一切只是巧合还是暗藏玄机？60秒谜题，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幽默体贴，踏实上进，完美男友从天而降。
1: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我未来老公嘛。
0: 莫名失联，发帖倾诉，意外获知事情真相。
2: 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
0: 重重谎言藏着怎样的目的？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朝夕相处，温情脉脉，亲密关系为何出现危机？蹊跷案件，异样现场，高级门锁被人轻易破解，监控模糊，线索难觅，案件侦查方向陷入迷茫，巧言令色，暗藏祸心，警方如何识破假面伪装？假面闺蜜，天网栏目本周三21:播出。

0: 之间，自有天地。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2: 凌晨金店突发窃案，近百万元黄金被盗。
3: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偷金店，偷金店，已经偷吃下去了。
2: 可疑男子进入警方视线，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已久？
4: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2: 网友线下见面，40余万元名表变假表。
5: 您好，这个现在是个假表，我的这个表是我买的，40多万，现在这个东西是假的。
2: 同行女子否认嫌疑，真相究竟如何？
6: 我为什么要换你的表？
7: 你甭说那个，
6: 你完全可以警察查，随便查，我不怕你查。你说他换了，那我现在
7: 这个表在吃饭的时候螺丝已经是松的出来了，这东西已经不对了。
8: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杨旭。上海的一家金店报警器在凌晨时分忽然响起，同时收到提醒的金店老板连忙查看店内视频，发现一个戴着头套的黑影正手持工具疯狂砸向玻璃柜台，眼看店内的大量黄金即将失窃，金店老板立即拨通了报警电话。
3: 喂，快点报警报警，我们要偷金店，偷金店，已经偷吃下去了。
9: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15分钟。此时金店外围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防盗窗外。
10: 被侵入了吧？
11: 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12: 这边有一个大力钳，
13: 大力钳，
14: 大力钳。
9: 经现场细致勘查，警方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唯一进出通道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脱落，一节铁栏杆被暴力剪断，破损痕迹清晰完整。
15: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9: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时，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赶到现场。
3: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没有监控，那个套头帽的。
16: 套头帽子在这里。
7: 帽子在这边。
16: 是这个帽子了？
3: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一个帽子。
16: 哎，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吗？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9: 为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

0: 店后台视频完整还原了深夜作案全过程，一道黑影摸至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后径直冲向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店内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1: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0: 慌乱之中，犯罪嫌疑人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找到砂锅，奋力砸向玻璃柜台，但没有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他又搬起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猛砸柜台，
1: 那触发了警报导致的过于紧张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去这个把这个玻璃敲碎。
0: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逗留4分多钟，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经最终核查，店内被盗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达830克，按照当天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近100万元。结合现场勘查痕迹与视频画面，警方初步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部环境完全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
2: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这说明他想着只想到了怎么进去，没想到了整个过程的这个完整性。
0: 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犯罪嫌疑人无熟人关联，无明确身份线索。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痕迹中捕捉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一个破绽。
2: 当时看到一些碎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个绿色的扣子。
0: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纽扣，零星衣物碎片成为侦破全案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核心特征，体态偏瘦，身着绿色洗衣裤。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案发前半个小时，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名高度可疑男子，黑色衣裤、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完全匹配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特征。而一个反常举动让他的嫌疑再次上升，只见他全程倒退行走，刻意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
2: 应该是他在过程中发现了监控，然后呢，周围有可能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0: 警方循着痕迹继续追踪，最终发现犯罪嫌疑人钻进公路旁的茂密小树林后彻底消失在绿化带中，数千米林地无视频画面，无固定路径，盲目搜寻难度极大。
3: 他从哪里出来的，或者说到哪里去，但是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进和出来都是从一片小树林里面出来的。
0: 就在海量筛查陷入瓶颈时，一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带来了案件的颠覆性突破。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变化，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一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线索追踪，成功锁定可疑男子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000米的一间沿街商铺。
3: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0: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靠近，行迹十分可疑。
4: 衣服呢已经全部换了，他已经换了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也是长款的工作服，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0: 民警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从其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查获多件被盗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他作案时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
5: 警方实现。

0: 肇事及组织凶价值近百万元黄金悉数被追回，犯罪嫌疑人于某明明有着稳定的工作与收入，为什么要铤而走险盗窃金店呢？
1: 据犯罪嫌疑人于某交代，早在案发十个月前，于某就已被原工作单位辞退，却始终刻意隐瞒真相。
2: 他在仓库，他那个技术不好，老是把仓库货摔坏，因为他这个摔的货索赔的这个钱好几万好几万的，就也不罚你多少多少钱，意思就是你不要干了。
1: 被辞退后的于某既害怕妻子担忧，又担心引发家庭矛盾，于是选择隐瞒。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专业金融储备的于某跟风盲目炒股，不仅亏光了夫妻二人积攒十几年的全部积蓄，为了翻本还借下高额网贷。
3: 你有金融跟股份的知识吗？
4: 你说就是看那个上面书上或者抖音上面有那种介绍的会看一看，我们是你说知识嘛也没有，没有什么东西，
5: 就是被厂里辞退了，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1: 血本无归的积蓄，越滚越大的网贷利息，让于某彻底慌了。在每日假装上班四处游荡的日子里，他偶然发现这家金店的防盗窗铁皮锈蚀，栏杆松动，一个疯狂的念头就此在心中滋生。
4: 隐秘就走到这个他家那个窗户，知道吧，我就看到他家窗户底下那个铁皮坏了，然后那个灯光一照，他就一个扁的两个几个铁角嘛。
1: 犯罪嫌疑人于某最终铤而走险，策划了这场黄金盗窃案。得手之后，他并未急于销赃，而是躲进镇上一处废弃隐居院清点赃物，妄图伺机变现偿还债务。殊不知警方早已锁定其行踪，短短十个小时便将他成功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0: 在类似的金店盗窃案中，黄金之所以被盗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金店未按规定将贵重黄金饰品锁入保险柜。在此，警方提示相关经营者务必严格落实财务保管规范，从源头筑牢财产安全防线。
6: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友线下见面40余万元名表变假表。
7: 您好，这个现在是个假表，我的这个表是我买的，40多万，现在这个东西是假的。
6: 同行女子否认嫌疑，真相究竟如何？
8: 我为什么要换你的表？
9: 你甭说那个，
8: 你完全可以警察查，随便查，我不怕你查。你说他换了，那我
9: 这个表在吃饭的时候螺丝已经是松的出来的状态，这东西已经不对了。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起离奇的调包案。一男子陪朋友去二手店看表，没想到自己价值40多万元的名表转瞬间竟成了山寨货。然而警方查看店内视频后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男子的这块名表到底是如何无声无息被变走的呢？
6: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建国门外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名男子在二手奢侈品店看手表时，一块名表被调包了。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10: 在这个现场，就在二手店的门口看到了这个报警人裘女士和她一起的随行男子李先生。当时两个人怀疑呢，他们去这个二手店看手表的时候，被二手店的店员换掉了他们的佩戴的真的这个真劳力士金表。
7: 您好，这个现在是个假表，我的这个表是我买的，40多万，现在这个东西是假的，被人换了，从螺丝、颜色、重量，还有手感，还有实际的颜色都不对。
6: 丢表的李先生表示，当天他与裘女士在商场聚餐时，这块真表就戴在了裘女士手上，然后在商场逛街，再到二手奢侈品店看表，从二手奢侈品店出来后，就发现自己的真表竟变成了一块做工粗糙的高仿品，真表不翼而飞。
11: 你在这店里边待多长时间？
7: 在店里待了
12: 20到30分钟，
7: 20多分钟。
6: 警方第一时间对店员进行了详细询问，并且调取了店内公共视频，
10: 发现这个手表在这个二手店期间啊，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裘女士的手腕，当时我们基本初步排除了这个二手店的作案可能。
6: 通过梳理，民警发现当天只有两个人接触过这块表，一个是二手店店员，另一个就是裘女士。
10: 当时我们把这个怀疑对象重新这个定为这个是这个裘女士。
11: 怎么认识的呀？
8: 网友。
7: 东西都在。
8: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那会儿，吹礼貌买了礼物，但今天
7: 你甭说买礼物，我的东西买礼物，你买1000块钱礼物换走我40万一块表，
8: 我为什么要换你的表？
9: 你甭说那个，
8: 你完全可以警察查，随便查，我不怕你查。

0: 你说他换了，那我现在
1: 这个表
0: 在
1: 吃饭的时候螺丝已经是松的出来的状态，这东西已经不对了。
2: 面对询问，裘女士神情自若，民警仔细检查了裘女士的随身物品，并未发现手表的踪迹，现场也只留下李先生手中的赝品。警方梳理了两人当天的行动轨迹，发现当天两人不在一起的时间段并不多。当天两人聚完餐，裘女士去了趟卫生间，李先生怀疑裘女士就是那时把金表掉了包。
3: 我们当时这个后续啊，对这个洗手间进行了这个全面这个查找，包括这个我们怀疑通过这个下水管道将表冲走啊，我们并且外边找了这个疏通管道公司，用了内窥镜进行查找啊，但是都没有发现这块表这个情况。
4: 报警的内容非常的蹊跷，因为说白了，当事人没有什么可以这个都脱离的时机把这个表给换掉。
2: 为查明真相，民警兵分两路进行调查，一组民警细致梳理两人当天的活动轨迹，沿途走访排查，另一组民警则围绕裘女士展开外围调查，
4: 继续仔细的排查现场的这个监控，我们发现了疑点啊，发现这个他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把这个弯腰的动作，藏匿的动作。
3: 裘某在追李先生走的时候呢，他的手啊从包里边掏了一个东西啊，然后呢俯身蹲在地上啊，将这个东西呢塞在了他这个鞋子里边。
2: 警方怀疑裘女士很可能将手表藏匿到了某个地方，于是对裘女士消失这四秒的周围进行了搜查。
3: 路边的灌木丛、草坪以及这个小区的花坛、花盆啊，都细致的查找，确实没有，当时没有找到表。
5: 那女的是不是在那个把角那儿停留了一会儿？你给我那个路口所有的方向你给我找一遍，里边啥也没有，我都看完了，我都整个扒了一遍了。
2: 民警对当晚裘女士的所有停留场所都进行了搜查，都没有找到真表，案件一时间陷入僵局。就在这时，负责搜查裘女士暂住地的民警找到了重要线索，
4: 最终在家里呢，结合她的聊天记录，找到了两个所谓的这个表的包装盒，
3: 恰好在这个手表盒里边呢，有两节被截掉的表带啊，这个大小啊，跟李先生佩戴的手表啊，这个表带的粗细啊是一致的，
4: 以及这个被拆下来的表链。通过这个过程，结合他的聊天记录，我们充分的怀疑这个所谓报警人其实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嫌疑人。
2: 裘女士的网购记录显示，在跟李先生见面的前三天，裘女士花300块钱在网上下单购买了一块与李先生同款的高仿金表，然而金表究竟去了哪里，她对此却闭口不谈。
4: 如果嫌疑人一旦出现所谓的这个矢口否认，可能会对咱们的案件定性带来一定的困惑，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找到这块被盗的手表。
2: 民警再次对裘女士曾出现的场所进行详细排查，发现她在派出所期间曾去过一次卫生间。
3: 同志啊，我们对工作重点啊，一起初啊都在女厕所，但是我们这个后来这个觉得男厕所啊同样不能放过啊，我们又对男厕所呢进行了仔细的查找啊，包括洗手台、柜门、窗台、窗户里、窗户外啊，包括这个小便池后边这个凹槽啊，都进行了查找。
4: 发现这个嫌疑人是把这个手表用了一个抹布啊包裹的非常严密啊，塞到了这个洗手台的最边角。
2: 在确凿证据面前，裘女士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她供述，今年2月，她与李先生通过网络交友软件认识，两人相谈甚欢。她注意到李先生经常在朋友圈晒金表，便暗中记下型号细节，甚至按照李先生的佩戴习惯，提前卸下了两根表带。为了给李先生留下好印象，在第一次见面时，他还给李先生准备了礼物。
3: 2月初的时候，他在这个通过交友软件跟李先生认识之后呢，啊，两人第一次见了面。第一次见面之后啊，裘某对这块表啊就产生了这个想占为己有的这个动机，啊，从而啊，裘某再次来到了北京，啊，提前买好了假的这个金色劳力士啊，并且按照李先生佩戴表圈的大小啊，提前对这块表进行了处理。
2: 据裘某供述，在商场见面期间，他就已经把表给调包了。目前，犯罪嫌疑人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0: 2003年的冬夜，四川德阳的出租车司机吴志国拉了三名乘客后彻夜未归。五天后，他的尸体在山上被发现，而他的出租车却出现在了30公里外的绵阳市。那一晚，吴志国拉的最后一程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这里就是发现吴志国尸体的地方，尸体周围没有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全方位检验，伤口特征成为锁定案件性质的关键。
2: 胸部十几处，从伤口的形状推断出是匕首的形状，肯定是他杀。
1: 现场勘查还发现，地面上清晰的拖拽痕迹伴随着滴落的血迹，一直通向20米开外的环山公路。环山公路的地面痕迹更加繁杂，成片的滴落血迹，加深加宽的拖拽印记，还有不少啤酒瓶碎裂后的玻璃残片。除此之外，民警还提取到4枚残缺不全的血足迹。
2: 我们分析，这应该是一个变动现场，就是抛尸现场。
1: 而在吴志国的车内，警方提取到了血迹、血手印、多枚烟头、一个长期使用的方向盘套和大量的啤酒瓶碎片。结合这两处现场物证，可以初步判定啤酒瓶大概率就是凶手使用的钝器，死者头部的伤痕应该是被啤酒瓶击打造成，而两种花纹完全不同的血足迹更是直接锁定了作案人数。
3: 体底花纹不一样，两种血足迹，通过死者的这个鞋底花纹就能排除，不是死者的他这个鞋子形成的。而从这个方面，我们判断就是最起码，作案人他是两人以上。
1: 据吴志国的妻子席娟回忆，吴志国日常作息十分规律，每晚7点左右必然回家。2003年12月23日晚上8点，席娟多次拨打丈夫手机，却始终无法接通。
3: 据家属反映，身上还有1000块钱。说当时就是身上带了有现金，有手机。通过这个整个事件的调查，首先他的现金，当天的他现金没了，第二个手机没了。
1: 2003年12月23日晚间8点前后，就是吴志国失踪的时间，而失踪地点就在他常年等候乘客的黄许镇南街口。一位常年在此经营的烧烤摊老板提供了关键目击信息。当天天色渐晚，其他一同等候载客的司机都早早地收车回家，整个街口只剩下吴志国一人守在车里。
3: 反映说是当天晚上他就拉了几个人，具体是男是女啊，他没看清楚，反是几个人。
1: 最后的几名乘车人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凶手。海量的排查工作一轮接一轮开展，专案组成立了2年，但案子一直没有破。直到2022年，新一代的民警接手案件，借助先进的刑事侦查手段，他们能从陈年物证中找出杀害吴志国的凶手吗？
0: 消失的三名乘客究竟是谁？警方又将如何寻找到案件的突破口？6月8号晚8点25分，锁定一线栏目，为您揭开这起离奇案件的真相。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也是全国海洋宣传日。在我国东海的大陈列岛上，驻守着一支公安队伍，他们以岛为家，以海为伴，日复一日守护着这片蓝色国土的安宁。
1: 岛上一名游客脚趾突然被共享单车零件卡住，疼痛难忍，情况紧急，民警一刻不敢耽误，现场紧急破拆。
4: 别搬！
1: 经过民警紧急处置，游客终于转危为安。
5: 大家注意了，看潮水哦，潮水要上来了，很晚了，该回去了。
1: 从白天到黑夜，安全的神经从未放松。
6: 这里不允许搭帐篷。
7: 行，那
6: 把它收了。
8: 主要是还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是吧？
7: 这是肯定的。
1: 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在海边一个亭子里发现一个无人看管的行李箱。
9: 我们就是很着急，箱子在这里人找不到，我们担心是落水或者跳水自杀。
10: 有没有人？这箱是谁的？
1: 情况危急，民警能否找到箱子的主人呢？在大陈岛上有一座梅花鹿养殖基地，因山体滑坡导致围栏破损，一些梅花鹿逃了出来。驻岛民警深入山林，并出动无人机协助养殖户搜寻走失的梅花鹿。
5: 赖小华找到了。
11: 快！
12: 放点！
11: 放好！
12: 哇！
11: 真没走！
12: 没走！
0: 没有惊天巨浪，只有日夜坚守。他们的故事诠释了一片海、一串岛、一生。

0: 生守护的平常与非凡。2026年6月8号晚9点，天网栏目将带您走进海天之间那群藏蓝身影的日与夜。好，中国法治观察稍后继续。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4: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网站平台要加强对网络测评信息内容管理，及时受理处置相关投诉举报。
3: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5: 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在北京120个考点，共计8.49万名考生参加了今年的高考。北京市公安局提前进行部署，组织多警种、多部门协同配合，有序推进试卷安全保障、考点及周边秩序清整、涉考违法犯罪打击等重点工作，全力为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身份证到期或丢失损坏，急需补领换领的情况，北京警方于5月27日至6月10日开通绿色通道，为考生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截至目前，已通过绿色通道为200多名参考学生办理了居民身份证。
6: 我局还开通了爱心户口的绿色通道，对所有涉及到高考的报警求助，一律提及处理，快速响应，确保我们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安全顺利的复考。
5: 6月5号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主办的第2届法治中国三威作品发布暨法治中国三威盛典活动在京举

0: 行，本次活动分别揭晓了新锐作品、潜力作品、优质影像作品、优质故事作品、精品作品、有力组织单位及评委会年度作品，全面展示法治文艺创作丰硕成果。另外，在活动现场重磅发布总台首部 AI 法治文化短剧《古代名案开封府一案记录》及 CMG 社教题材青年导演训练营和剧本征集计划第一季法治类，搭建法治文艺创作人才孵化平台，为法治文艺创作储备新生力量。未来，总台社教节目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法治题材内容创新，推动三维作品与普法宣传深度融合，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依法治国和“十五五”时期法治中国建设营造良好舆论氛围。6月5日，2026 AI 产业应用大会在北京举办。面对个人和企业日益增长的 AI 提效需求，腾讯云首发效率智能体工具集，针对不同人群20多个垂直场景，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智能体解决方案。未来，智能体成为重塑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智能体工具集将智能体能力封装成多层次产品体系，从开箱即用的轻量工具到深度适配的企业级平台和行业解决方案，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就说给我2000块钱划拨抚养费，然后最后也没给。
1: 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了，现在他们半夜老是半夜上来敲门，我们感觉都害怕的。
2: 就从来没有这么无辜这个吧，俺死了就一天天都无悔之地呀，一直都给我找劲找劲。
3: 让我跟你跟我妈一样，我做不到。
4: 2024年6月的一天，西安市雁塔区张兴武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张兴武早上刚一上班，就看见丈八路派出所民警史阿超带着浩浩荡荡20来个人挤满了调解室的小院子，争吵声、拍桌子声、哭喊声混成一片。
3: 哎，问题是你现在你把娃管成这样了，你现在还不放手，你还不让这边管，这边你说到你家去，你说我是咋管娃呢？
5: 就是我两个2018年离婚的时候，现这个协议的时候，我爸我妈他俩是知情的。我当时签这个协议时候，我给他俩都念过。
2: 你说是你个妇女家，你一次一次的在让供给俺老人在让花一枪，现都给给你的啊，叫你把证件全部收着，俺都有脸就把他老实躲着，但是没回来挖你心。
4: 这是许昭和曹猛，一对已经离婚数年的前夫妻，以及他们各自的现任伴侣，还有许昭的父亲，还有派出所民警，还有居委会干部。20多个人围绕一套房子已经协调了将近一个月。
6: 就是他现在就是已经再婚了，但是还继续辅导这个屋里。
0: 就是当时离婚的时候嘛，我们签了协议，2楼归我所有，3楼归娃所有。然后这房的这个户主现在就是我娃前夫他，就我娃他爸。然后并不是说像他们说的是我公公。
1: 我现在感觉不光是骚扰，我们现在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了。现在他们半夜老是半夜上来敲门，我们感觉都害怕得很。
4: 许昭和曹猛曾经是一对夫妻，他们共同生育了女儿小晴。几年前离婚时，两人签过一份协议，对一套3层自建房的归属做了约定。许昭已经再婚，曹猛也再婚了。问题出在曹猛再婚后，许昭一家认为他应该搬走，而曹猛认为自己和孩子有合法居住权。争吵从1楼到3楼，从白天到

0: 到半夜，断水断电，撬锁换门，直到有一天，许昭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心里一沉的事情。
1: 就从去年他再婚之后，然后俺娃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上学，比如一个星期骑上了一回，骑上两回，然后今年彻底不骑了。
2: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家庭的琐事，娃不上学，还咋回事？现在也问不清啥。
1: 娃应该就是晚上老看手机，白天起不来，就这种原因导致娃不上学。那天也给他说过了，我你能管了娃你能管，管不了娃你把娃给我送过来。
0: 14岁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的入口，父母的争吵，砸门的深夜，继父继母的存在。
3: 这些成年人世界里的争吵打闹化为压力压在了这个女孩身上，
0: 她选择把自己关进手机屏幕里，关进被窝里，关在学校的门外。
4: 她这个事情大概有个半个多月，将近一个月时间了。她是一开始的话就是她这个两个夫妻，两个，一个叫许昭，一个叫曹萌嘛，他们因为前几年的感情问题离婚之后遗留下来的问题，孩子呀，包括他们两个都再婚了之后，这种家庭的矛盾，在一块生活，这个矛盾比较激烈，整天报警。
0: 民警沙超说，他们出警多次，每次报警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每次都能闻到火药味儿。
3: 按照枫桥经验的要求，派出所把这一起典型的婚姻家庭纠纷交给了人民调解员张兴吴去调解。
5: 张兴吴调解工作室，根据咱张洼派出所跟我们申请就是调解一起这个家庭的一个家庭纠纷。咱今天也是在媒体的监督下，在镜头下，我们展开一个调解。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家庭矛盾解决掉，好不好？所以咱们都共同努力，好不好？先由二位老人讲。
6: 我的诉求是啊，现在就是我这个房屋，我是户口我现在养老提拨患者病现在就留养老钱现在我就要要回我的房子，我养老。至于这个和你离婚的这个协议是啥我不管这些事情因为这个账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会给你签字的现在我就是目的就是我这个房，我有这个房，我谁都不求，我也能养老
7: 就是我两个2018年离婚的时候，写这个协议的时候，我爸我妈他俩是知情的。我当时写这个协议时，我给他俩都念过，他俩表示没有任何的反对。当时离婚的时候，就是说的是2楼归我所有，3楼归娃所有，然后3楼的监护权在我，等娃18岁的时候归给娃，就是个这样子。最后我俩都起民政局把俺都给离了，这一切他是知情的。
8: 你说是你个妇女家，你一次一次的在让供给俺老人在让把一枪先都给你的叫你把证件全部收着，俺都有脸就把他老实多着，但是没回来拉你些。这是为啥到2022年我要我的医疗，因为俺一次一次有病我办过，就是来买50块钱的东西都收一挂用的风险我管过。第一次条件年轻个算离婚卡是以前管过，现在这条件我管过我管过。那咱不是你只要把娃管好，你现在把娃这闹的，你心里人家是把孙子害的，把俺孙子毁的，你就这个咱在这儿大家都没听话。把娃教育好的，俺娃走的学习好不好的，俺家是正接受义务教育者，娃这不上学像个咋回事？你说搁到俺哥多少心不强，就是我没有指望不负这个娃，俺孙子这一天天都无悔着你呀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保障

0: 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1: 阿姨知道你有好多委屈呢，给我说一说好不好？咱俩交个朋友行不行？
2: 哎，你让阿姨进来呗，我知道你有好多委屈跟妈妈说不了，你让阿姨说呗。
3: 大人是不是应该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解决下面的问题？
4: 14岁的孩子现在在下来，

0: 父母离婚、再婚、房产纠纷都不是孩子辍学的合法理由。张兴武没有急着断官司，他先让二十多个人轮流说话，从上午吵到下午，从房产归属吵到水电费，从抚养费吵到精神损失。张兴武一句话把所有人拉了回来。
1: 我们都是因为我跟王老师，我们敲了好多这类案子，是吧？深有体会。所以现在孩子的心理健康是我们目前关注的特点。说实话，快一个月没有上学。
0: 张兴武说，房子可以慢慢分，但孩子的14岁只有一次。他提出一个原则，先解决孩子不上学的问题，再慢慢解决房产纠纷。
2: 以孩子的利益为出发点，不要让孩子再有什么新的心理状况出现。大人是不是应该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解决下面的问题？孩子的健康成长是你们大家所有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希望看到的，不希望你们在吵吵闹闹。
1: 14岁的孩子现在在家里没有去上学，今天在这儿就非常有必要。咱们国家有2点，一老一小，老人问题、小孩问题、未成年问题是社会关注点最高的问题。不管你的父母，父母也是要尽国家义务，不要婴儿。
0: 经过整整一天的调解，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曹猛负责每天送孩子上学，许昭不在半夜上门骚扰，派出所和居委会共同监督。至于房子的最终归属，走法律途径另行解决。协议签了，但张兴武不放心。第二天，他带着自己的学生赵小英去了曹猛家。
3: 阿姨知道你有好多委屈呢，给我说一说好不好？咱俩交个朋友行不行？我们家宝贝跟你一般大哎，你们也可以交朋友，好不好？哎，你让阿姨进来呗，我知道你有好多委屈跟妈妈说不了，你跟阿姨说呗。我是老师了，妈妈说让我来给你补课嘞，我就想想你看你哪个方面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不喜欢阿姨可以走嘛，行不行？你喜欢我了，我就跟你一块儿聊聊天，我不一定给你补课呀，好不好？你有我电话，然后我打给你，你刚没接，你把我电话一存好不好？有啥事咱俩可以电话沟通，你也可以加阿姨微信好不好？好，那我走了，你乖乖的啊。嗯，好，有啥事了也不要窝在心里好不好？有事给我说。那你现在我看你好像哭了，你现在可以开门吗？阿姨进来跟你说两句行不？啊，那你给我开个门，我请你嗯了一声好不好？这里没有外人了，你开门阿姨跟你说两句行不行？我真想见见你。不行，那行，那你有我电话，我不勉强你好不好？咱们电话联系行不？我还会来看你的好不好？你记住我啊，萝卜英子好不好？记住萝卜英子了没？好，那行，我光听见你嗯了。那阿姨走了啊，保重自己啊。你喜欢看啥书你到时候打电话给我，我来给你带行不行啊？咱俩还可以一起打游戏好不好？好，那我走了啊。
0: 张兴武说，14岁的孩子你跟他讲大道理没用，你要让他感觉到有人是真的在意他，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个离婚谈判的筹码。随后张兴武和赵小英又去了居委会，找到居委会主任商量怎么帮助孩子重新适应学校。
4: 来，

0: 坐上楼。
1: 这个班级校台主要中心工作就是咱们梨花市社区，这个所有领导班子成员都非常重视，干部早上都去。现在通过妇联的工作，也很关心。刚才去了，孩子现在面临这种就怕思想有什么抑郁症啊啥，造成这个。刚给你前期也讲过了，多跟孩子多沟通。你作为父亲，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好不好？
2: 那你问题是你现在你把娃管成这样了，你现在还不放手，你还不让这边管，这边你说到你家去，你说我是咋管娃呢？我是说的重了也不行，我说的轻了也不行。
1: 我现在给你说的意思是啥？
2: 嗯，
1: 你这一点是支持。
2: 我是支持，他爸咋管那是他的娃。
1: 对啊，那
2: 他首先一点，他保证我的生活前提情况下，他愿意咋管那是他的问题，对不对？他自己生的娃他自己负责，没有啥问题啊。
1: 对对对，就是把这个娃和咱现在的娃同等待对待。
2: 对呀，
1: 这就可以。
2: 你想说让我跟我娃一样，我做不到，我只能说付出我该付出的。那你说是都是这都在这能做的都是做父母的人，
1: 对
2: 不对？我不可能说我咋样跟我娃，我就咋样跟你，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2: 这谁也能想得明白。
1: 这能理解
2: 啊？不是说我在这说话，就是我直接我还不想说你到我家了，我对你不好了，让你出去再说。那是事实，话先说到前面，我该咋样对你，我还咋样对你。
1: 今天从上午到现在，咱最后做个总结。第一，咱们在上午的了解中，把你家的基本情况基本上了解清楚了啊。就是不管是前期，的问题也罢，还是后边这个他爸这的问题也罢，最后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啥？先关注这个女儿啊，14岁孩子的健康，也就是说。尽快让孩子上学，这是咱们今天达到第一个啊共识点。
3: 孩子不上学，表面是厌学，根子在家庭。张兴吴调解工作室的实践表明，在婚姻家庭纠纷中，如果调解员能第一时间把未成年人权益作为独立议题提出来，而不是把它淹没在财产分割里，那么70%以上的涉子纠纷可以在诉前化解。目前西安市雁塔区共有16家张兴吴调解工作室，2025年全年化解婚姻家庭类纠纷超过400件，其中涉及未成年人辍学或疑似辍学的调解成功率达91%。
4: 法院是一杆叫天平，人民调解是一杆秤，你尽管可能两天两夜都没睡觉，那会儿你是最开心的。
3: 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2025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案件1653.7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7%以上。无数个像张兴吴一样的人民调解员正把群众的操心事儿、揪心事儿、烦心事儿一件一件办成放心事儿、舒心事儿。
4: 有人经常问我，你把这事干到啥时间去？像你这年龄，人家就是都是玩一玩啊，就是心里没有压力啊，自由一点，你这一天紧紧张张为啥？我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人这一辈子要有追求，活到80岁要保持一个永远在冲锋的姿势。我们的使命是情与法的桥梁嘛。那么人民群众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有任何的懈怠，努力去工作，哪怕活到80岁，只要有一口气，咱就要好好工作，不辜负人民的希望。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4: 窜往屋里窜的太味儿了，这个
5: 居民们来不来记得走，闻见的呛鼻子，
4: 那屋里满都是，反正我也不知道多少只，反正满都是。
6: 它又少了它没什么味儿，这一多了那味儿肯定又大呀。
7: 多次去也是没有敲开门。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偏僻冷清的山林里，死者究竟是谁？多日未动的轿车里，血迹从何而来？
15: 鞋底花纹不一样，两种血足迹，这个鞋底花纹就能排除不是死者的。从这个方面，我们判断就是最起码，作案人他是2人以上。
2: 最后几名乘车人身在何处？十几年的追凶路真相如何？最后一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后山拉起了警戒线，枯黄的杂草在山间冷风里不停摇曳，原本寂静无人的山林从这一刻起被浓重的紧张气息笼罩。办案民警缓步靠近，眼前的景象让每一个见惯凶案的老刑警都不由得心头一沉。
1: 就发现了一具男尸，这个男尸当时身上盖了一个黑色的夹克，
2: 夹克上面有很多的洞口，上面并沾附着很多的血迹。
0: 这天是2003年12月27日，年关将至，街巷间人声鼎沸，可这份寻常的热闹却被山林里这桩突如其来的命案打破。
2: 把皮夹克掀开，就是尸体上身穿的毛衣，那个毛衣就是大片的被血迹侵染了，并且死者面部大面积的被动物啃咬，包括手部也是一样，面目全非了。
0: 尸体周围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全方位检验，伤口特征成为锁定案件性质的关键。
2: 尸体身上的伤有两种，一种锐器伤，一种是钝器伤，两种不同的作案工具。钝器伤就击打头部，然后锐器就是颈部，然后胸腹部都有。
3: 胸部十几处，从伤口的形状推断出是匕首的形状，肯定是他杀。
0: 结合尸体腐败程度、尸表变化、虫鼠啃咬痕迹等多项尸检指标，法医最终确定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大约在报案前3-2天，而致命死因也有了明确的结论，死者因多处锐器伤口造成大量失血，最终失血性休克死亡。
2: 我们扩大范围进行搜索，也没有发现相关就是疑似的作案工具。
0: 随着勘查范围向外延展，新的痕迹接连出现，这让警方对现场性质有了全新的判断。从发现尸体的土坑出发，地面上清晰的拖拽痕迹断断续续的延伸，同时伴随着一路滴落的血迹，痕迹顺着山坡一直通向20米开外的环山公路。环山公路的地面痕迹更加繁杂，成片的滴落血迹，加深加宽的拖拽印记散落路面，地上还散落着不少啤酒瓶碎裂后的玻璃残片。除此之外，民警还在路面泥土中提取到4枚残缺不全的血足迹。
3: 我们分析，这应该是一个变动现场，就是抛尸现场。
0: 死者是谁？他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由于发现尸体的地方位于白马关镇人迹罕至的山林之中，周边也没有监控设施，因此民警对抛尸现场附近的农宅、商铺进行了走访，询问每一个可能知情的人。
3: 当时我们走访了500多户，并没有确定尸源。
0: 死者身份一时无法确认。2天后的12月29日，距离案发地30多公里外的绵阳市永兴镇一处居民小区的巷子里，一辆长期停放的白色轿车引起了居民的注意。在私家车十分稀少的2003年，这辆落满灰尘、多日无人挪动的轿车显得格外显眼。居民凑近查看，发现车门并未上锁，车内景象让围观的群众惊恐不已。
2: 座位、前排、后排都有大量的血迹，前排有很多的这个玻璃碎片。
0: 就在罗江警方为尸源一筹莫展的时候，两条关键线索同步传来。第一条线索来自绵阳警方，对方发来警情通报，称永兴镇遗弃的这辆白色轿车的车主信息已经查明，车主名叫吴志国。第二条线索来自德阳市泾阳区警方，家住泾阳区黄许镇的席娟曾经在2003年12月25日前往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丈夫吴志国离奇失踪。泾阳警方多方查找，始终没有找到吴志国的下落。经席娟辨认，白色轿车是其丈夫吴志国的，而白马关镇上的死者正是她的丈夫吴志国。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0: 吴志国遇害时55岁，家住德阳市泾阳区黄许镇，曾经是一家机械厂的职工，退休后买了一辆二手轿车，就在黄许镇南街口一带趴活，搭载乘客去往交通不便的各个村庄。据熟悉吴志国的人反映，他性格孤僻，一般呢不和同行交流，但是身材魁梧健硕，胆子也比较大，不论多晚的客人他都敢拉。那么案发那天吴志国到底遭遇了什么？一场惊心动魄的破案之旅就此拉开帷幕。彼时警方还未曾料到这起命案的侦破之路漫长而曲折，历时近20年。
1: 技术人员在吴志国的白色车内开展精细化物证提取工作，收获颇丰。车内多处位置提取到血迹、血手印、多枚烟头，还有长期使用的方向盘套，结合两处现场物证线索逐步串联。抛尸现场的啤酒瓶碎片与车内的酒瓶碎片来源一致，由此推断啤酒瓶大概率是凶手使用的钝器，死者头部的伤痕应该是被啤酒瓶击打造成的，而两种花纹完全不同的血足迹更是直接锁定了作案人数。
2: 体力花纹不一样，两种血足迹通过死者的这个鞋底花纹就能排除，不是死者的他这个鞋子形成的。然而从这一方面我们判断，就是最起码作案人他是两人以上。
1: 同时警方结合足迹深浅、步幅大小、拖拽尸体的受力痕迹综合研判，凶手身体素质较强，行动敏捷，年龄30岁上下。另外，凶手能够精准找到白马关镇的偏僻山林，熟悉山间小路与环山公路地形，说明嫌疑人大概率就是白马关镇及周边村落的居民。
3: 从现场来看，能够熟悉那个白马关山上的路线的分析就是周边的。
1: 根据妻子席娟回忆，吴志国日常作息十分规律，每晚7点左右必然回家。2003年12月23日晚上8点，席娟多次拨打丈夫的手机，却始终无人接听。吴志国的老式手机常年不关机，从未出现过失联情况。可那天晚上，吴志国却彻夜未归。
2: 据家属反映，身上还有1000块钱，说当时就是身上带了有现金，有手机。通过这个整个事件的调查，首先他的现金，当天的他现金没了。第二个手机没了，
4: 财物也不见了。我们当时的初步判断应该是一个图财的杀人。
1: 结合线索回溯案发时间线，2003年12月23日晚间8点前后就是吴志国失踪的时间，而失踪地点就是他常年等候乘客的黄许镇南街口。警方立刻围绕南街口展开走访，一位常年在此经营的烧烤摊老板提供了关键目击信息。当天天色渐晚，其他一同等候载客的司机都早早收车回家了，整个街口只剩下吴志国一人守在车里。
2: 反映说是当天晚上他又拉了几个人，具体是男是女啊，他没看清楚，凡是几个人。
1: 最后的几名乘车人极有可能就是本案凶手。结合此前的现场勘查结论，警方划定排查范围，以黄许镇、白马关镇两大区域为核心，重点排查两地30岁左右、身体素质较好的青壮年男性，同时针对两处现场都出现的啤酒瓶碎片这一特征，民警走访了镇上的餐馆、小卖部、副食店，调查12月23日当晚是否有人购买带走啤酒及酒瓶。海量排查工作一轮接一轮开展，从案发持续到春节过后，辖区内几乎所有符合特征的人员都被逐一筛查排除。专案组又将两处现场提取到的数枚指纹、血迹等送往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指纹库和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3: 但当时的技术条件还不够成熟，也没有比对出有用的价值吧。
2: 专案组成立了2年，都没撤，还是没破那个案子。
1: 接下来的日子里，专案组虽然解散了，但一批又一批的民警。

0: 先后投入到该案的侦破工作中。2022年，新一代民警接手该案件，他们仔细查阅卷宗，重新梳理案件，试图从当年保存下来的物证中找到可能被忽略的细节。这些物证上的细微处，往往就隐藏着破案密码。
1: 我们就把这物证所有的清理出来，形成一个台账。
2: 虽然留下这么多物证，但是我们关键性的这些物证，这个用一次少一次，不能随便用。
0: 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痕迹物证上的陈年 DNA 有腐败、降解、断裂等情况。为了确保检验结果，罗江警方将痕迹物证分别送往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物证鉴定所和公安部进行检验。终于从德阳警方传来这样一条消息，
1: 车辆上有70%-80%的都是死者遗留的血迹，但是也有那么几处血迹他就不是死者的，是另外一名男性。
2: 通过这个 DNA 就比对出了一个前科人员赵某。赵某是我们罗江本地人，也是我们白马关镇的人。
1: 然后方向盘套上面那个物证啊，检出一名男性，但是我们全国的这个数据库里边没有这名男性的这个相关的样本。
0: 在案发现场遗留的物证里检测出两名男性的 DNA， 其中一人叫赵勇，1974年出生，他的出生地就在发现吴志国尸体的白马关镇。此人先后4次因盗窃、抢劫获刑。就在罗江警方围绕第二人展开工作的时候，他们又接到公安部的消息，在死者吴志国的车辆里提取到的烟头上又检测出第三个人的 DNA。
1: 有一处那个特别腐败的一个烟头，然后我们就检出了他也是男性，但是这个人同样也是没有前科，所以 DNA 相关的数据库里边没有他的样本。
0: 此时可以肯定，杀害吴志国的凶手共有三人。嫌疑人之一的赵勇虽然身份已经查实，但他在该团伙中扮演何种角色仍无从判断。警方顾虑，如果此时贸然对赵勇实施抓捕，必定会惊动另外两名在逃嫌疑人，让案件的侦破陷入更大的困境。
2: 他不是第一次跟我们公安机关打交道，他很清楚我们公安机关的一些手段，说白了就是反侦查意识很强。
0: 民警们认为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围绕赵勇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那么赵勇此时人在哪里？他如今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2: 实际上赵某在我们罗江还是生活条件还不错，自己就包一些小工程做，手底下也有几个人。
1: 他再也就没犯过案了，并且天天就是茶馆打牌啊、打麻将这种。
0: 通过外围调查，民警发现赵勇十分低调，社会关系也非常简单。但是曾经侦办过赵勇盗窃抢劫案的老民警提供了一条陈年线索：上个世纪90年代末，赵勇犯下一起抢劫案后出逃到青海省，躲藏在一个名叫王肖林的人家里。
2: 王某每天照顾他，给他钱，给他吃穿。那么这么大的事情，犯了抢劫，能有人收留他，那么他们的关系不一般。然后我们就对这个王某进行深度的研判。
0: 王肖林1969年出生，也是白马关镇人，比赵勇年长5岁，两人自幼相交。调查中民警得知，王肖林曾经是当地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年创办玉石加工厂，手下工人众多，在2003年前后坐拥数百万资产，是村里乃至镇上的首富。结合这些情况，民警起初认定家境优渥的他理应不会为钱财铤而走险。
2: 当年2000年的说法，可能资产几百万是没问题的，他自己成立的公司玉石厂还有那么多工人，村上人首富，很多村上的人都到他那去打工，还能够带动村上的一些人致富。
0: 可蹊跷的是，2003年年底，王肖林突然销声匿迹了，就连至亲都不知道他的去向。而吴志国是在当年的12月23日失踪，12月27日遗体被发现，这个时间上的重合让王肖林的嫌疑陡然上升。
2: 我们从时间线来说，这个事情命案发生之后，这个王某就一直没有回来过，我们觉得

0: 这个很奇怪了，他有嫌疑，但必须要有确切的证据才能够确定是他。那么我们库里面没有那王某的 DNA， 那我们想办法要找王某的 DNA。
1: 就在警方全力追查王肖林行踪的时候，一条线索将侦查方向引向了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 有一次他老母亲生病的时候，有一个阿坝州的电话打过来，我们分析这个人应该是王某。
1: 虽然这只是一个模糊的线索，但民警还是即刻赶到了阿坝核实。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民警在一处建筑工地上找到了王肖林。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王肖林靠在工地上打工维持生活，落魄的模样早已看不出昔日首富的影子。
0: 通过阿坝警方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拿到了这个王某的 DNA，
2: 第一时间就把血样就近就在那个阿坝，然后靠着他们那个汶川，他们有 DNA 实验室，当时在凌晨的2点钟，数据就出来了，就方向盘套上的这个 DNA， 就是这个王某所遗留的。
3: 消息迅速的传回1227专案指挥部。当年吴志国因何被害，曾经的百万富翁因何参与作案等等谜题，即将有了答案。2022年8月，嫌疑人赵勇和王肖林先后落网。二人交代，第三名参与作案的人叫彭云强。彭云强1972年出生，也是白马关镇人。随后，他也被罗湘警方抓获归案。经过比对，警方在吴志国车内提取的烟头上的 DNA 正是彭云强的。至此，1227案的三名嫌疑人全部到案。
1: 昔日百万富翁为何抢劫杀人？落网后的他们将作何供述？
0: 他作为大哥，他动了刀之后，就对赵某和彭某说：“你们必须动刀，我就动了，你们必须动刀，这是规矩。”
1: 十几年隐姓埋名，罪恶之人终将付出代价。最后一程一线正在播出。2003年12月23日，年关将近，外出打工的人们陆续返乡，王肖林也是其中一员。在外奔波一年，这个曾经受村民尊重的百万富翁却没有赚到钱，他感到颜面尽失。而赵勇和彭云强的处境也和王肖林一样窘迫。当天晚上7点多钟，王肖林、赵勇、彭云强三人聚在一起喝酒，相互说着内心的苦闷。
0: 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三个人之前的关系比较好，那个王某年龄稍长一些，在他们当中算是老大。
1: 就在王肖林和赵勇、彭云强喝酒的时候，在黄许镇南门街口，时年55岁的吴志国正坐在自家车里等活，妻子已经做好饭，并多次打电话催促他回家，但吴志国却计划趁春节前这段时间多赚点钱，他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靠近。同样在为钱苦恼的王肖林、赵勇、彭云强想出了一个快速赚钱的办法。
2: 王某到我们这边干一票大的，他们几个人也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赵某和那个彭某说是王某准备的刀，作案工具刀。
1: 王肖林曾经是白手起家、坐拥百万资产的富豪，他怎么就变得如此落魄呢？
0: 王某虽然挺能干，但是他的爱人，相处不好，他的公司，交给他爱人打理之后，因为他常年不在吧，前期就跟另外的人搅在一起，就逐步的把他公司给做空了，所以他就没有资产了。
1: 王肖林说，从那之后他也尝试过东山再起，但屡次失败，巨大的生活落差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他整个人困在痛苦里挣不出来。眼看到了年关，一想到要回家过年，衣锦还乡这四个字就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2003年12月23日晚上，他提出了抢劫的想法，也得到了赵勇和彭云强的响应。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他们乘车来到黄许镇， 一眼便看到了在路边等活的白色轿。

0: 车，车主正是吴志国。三人假意有急事要去十几公里外的白马关镇，商谈好价格后，三个心怀鬼胎的人就这样坐上了吴志国。
1: 抢的时候用啤酒瓶子砸车人，
0: 被砸伤的吴志国强行停车并开始奋力反抗，
1: 拼命反抗。在这个情况下，王某就拿出刀开始动刀了。他作为大哥，他动了刀之后就对赵某和彭某说，你们必须动刀，我就动了，你们必须动刀，这是规矩。
0: 三个人轮流用刀刺向吴志国，很快吴志国就失去了意识，车内到处都是鲜血和酒瓶碎片。随后他们将吴志国拖拽到后车座，由王肖林开车行驶到白马关环山公路，三人合力将吴志国的尸体丢弃于公路右侧的山林中。随后由王肖林继续驾驶吴志国的车辆，搭乘赵勇和彭云强行驶到绵阳市的一处街边，将车辆丢弃，拿走了吴志国的现金和手机。
1: 然后在宾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大家都分道扬镳，然后走之前都说不联系。
0: 五天后，抛弃在山林里的吴志国才被人发现，当时他的面部和手部已经被山里的动物啃食。

0: 法锤落下的那一刻，这场始于贪婪、暴力与侥幸，终于科学、坚持与公益的漫长追逐，终于落下了帷幕。罪恶之人付出了代价。本案中，王潇林等三人原本是计划抢劫，但最后却杀害了吴志国。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行为人的行为啊，其实他有两个行为，一个就是他的手段行为啊，这个手段行为就表现为是一个杀人的行为。第二个就是有他的目的行为，就是要劫取财物的行为。所以如果是从这个定罪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案件当中的行为人的行为，他既构成了故意杀人罪，那么又构成了以这个杀人为手段实施的抢劫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呢曾经明确做了一个规定，对于这种情况下的这个处理的话呢，就按照抢劫罪来进行定罪处罚。那么主要理由啊是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在抢劫罪的加重处罚当中，那么将抢劫致人死亡做了明确的规定，那么也就是说抢劫致人死亡的在量刑上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死刑这一档，那么这个处罚本身和这个故意杀人罪的最重的那一档啊，那么它是一样的，所以在轻重上来讲这两个罪是一样的。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以抢劫罪来进行定罪处罚的话呢，那么可能会对他的犯罪行为的评价可以更加全面，也就是说以抢劫罪来进行定罪，我们既可以评价他的杀人行为，也就是他的手段行为，又可以评价他的劫财行为，那么定抢劫罪可能就更为合适。
0: 19年隐姓埋名，日夜潜逃，三人以为时间可以掩埋一切罪恶，无人知晓的暗夜恶行能够永远尘封。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要证据还在，坚持还在，正义就不会缺席。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

0: 1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幽默体贴，踏实上进，完美男友从天而降。
1: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我未来老公嘛。
0: 莫名失联，发帖倾诉，意外获知事情真相。
2: 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
0: 重重谎言藏着怎样的目的？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

0: 1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顾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幽默体贴，踏实上进，完美男友从天而降。
17: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我未来老公嘛。
16: 莫名失联，发帖倾诉，意外获知事情真相。
18: 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
16: 重重谎言藏着怎样的目的？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
19: 今天20:25播出。
3: 朝夕相处，温情脉脉，亲密关系为何出现危机？蹊跷案件，异样现场，高级门锁被人轻易破解，监控模糊，线索难觅，案件侦查方向陷入迷茫，巧言令色，暗藏祸心，警方如何识破假面伪装？假面闺蜜，天网栏目本周三21:00播出。
2: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8: 我靠不上你。
2: 挣扎，
6: 要一次我就是广旭。
2: 约定，
6: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7: 我答应你。
16: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5: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2: 榆林里故事中，识得人性幽微，
4: 悸动人心。
2: 今天15:40播出。

宝安全使用指南。为了安全使用充电宝，这些注意事项你一定要知道。如果要给充电宝充电，尽量使用原配充电插头，或者购买和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除此之外，还要控制好充电时间，不要长时间充电，这样做可减少爆炸几率，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在不使用的时候，充电宝需要储存在通风处，不要存放在暴晒或者潮湿环境，也要远离一些容易着火的物品。平时携带充电宝时要注意避免重压或强烈震动，以防出现短路或者爆炸等情况。在使用充电宝给手机或其他设备充电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过热、异响、变形等情况，要马上停止使用，并且远离火源等危险环境。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老金啊，
1: 哎，高总，
0: 怎么样？
1: 东西拿到了，你看看。
2: 虽然我已经处理了，尸体是埋在
0: 这，不用跟我说，我不想听。
3: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
4: 亲爱的，
3: 今天我要。
4: 你干嘛呢？刚说好了陪我的，哎、现在还在这里待着。
5: 卖家，卖家，卖家。
4: 谁是卖家呀？
0: 你呀、啊。
4: 我。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卖家。
4: 卖家，我叫卖家干嘛呀？我觉得卖萌挺好听的。
0: 卖萌，老卖萌怎么红啊？嗯，这个名字，我找人算过了。那个新舞蹈学的怎么样？
4: 老师说我跳可好了，我给你展示展示啊！咚哒一咚哒，咚咚哒哒哒，咚哒一咚哒，咚咚哒。
0: 哭了，不光长得漂亮，还有才艺。你知道，现在还缺一样东西。
4: 什么？
0: 文凭。
4: 哇，这个办下来了。嗯。
0: 你那生辰八字啊，对你不好，我都给你换了。从现在开始啊，原来的一切忘掉。
4: 嗯，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嗯，我这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嗯，总是翻来覆去的，晚上睡不着。
0: 怎么心里老折腾？
4: 嗯。
0: 哎呀，是不是你妈想你了？你可有阵子时间没回去看她了。
4: 冷不丁的提他干嘛呀？他对我又不好，一见面就跟我吵架，还不如就这样呢，眼不见心不烦。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好。他不管怎么说是你妈。
4: 反正我想好了，只要他一天不同意咱俩在一起，我就一天不同意。哎呀，
0: 可以慢慢说嘛，他早晚会接受的嘛。
4: 哼，我睡觉去了。
0: 哎哎，麦家。
4: 嗯。卖家等你，快点。
0: 等会儿来陪你。看什么呢？嗯。见过
6: 他们对他痛下杀手。

0: 所有的房间我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设备。不过我们宾馆周围突然多了很多可疑车辆，而且都贴了深色的太阳膜，我估计车牌号他们也动了手脚。
1: 太正常了，参加过巡视的同志都向我反映，只要是中央下来的待遇都是一样的。适应了就好了。
2: 其实啊，这就是一种对我们的挑衅，别在意。
3: 我之前听说中江的情况比较复杂，没想到复杂到这种程度。
1: 中江是全国扫黑除恶的重点，绿藤又是中江的重点，所以啊，我们面临的是个什么局面可想而知啊。
4: 老师，
5: 哦，
4: 来了，来，认识一下
5: 啊。
1: 这是咱们督导组的索东，
0: 哎，
1: 负责安全后勤保障。
0: 嗯，你好，
6: 你好。
1: 这都说过多少次了，跟你们，915专案组的组长何勇，
5: 嗯，
1: 这也是中江扫黑除恶的骨干啊。在全国政法干部学习班的时候，我做过他的班主任。
5: 哦，哎呀，过奖了，老师。就是干工作嘛。
2: 915专案是中央督导组根据群众举报向中江省交办的重点涉黑线索，由省公安厅直接核查并提及管辖。何勇，你责任重大呀。
1: 那你们先休息吧。
0: 嗯，
4: 再见啊。
0: 嗯嗯。
1: 何勇啊，
5: 嗯，
1: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啊？
5: 两个消息，一个好一个坏，您先听哪一个？
1: 第一，开
5: 在看守所不但见到了马帅，还见到了我的一个老相识。
1: 你的老相识？
5: 是啊，
1: 李成阳。
5: 您知道他？
1: 当年绿藤的警戒，如今绿藤的商界，这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呢，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他不是马帅他们那个集团的军师吗？
5: 是新帅集团的法律顾问。他本来是个好警察。
7: 老周，纪检组的人跑这儿溜达什么？抓人呢？
8: 谈好了吗？里边。
7: 哎，我的规谁开的？
8: 陈阳，我知道这是你的柜子，但我们在里边发现了点东西。
7: 什么东西？
8: 这20万是你的吧？

0: 当然不是。
1: 你先别着急啊，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你得冷静点。
0: 什么事儿？
1: 你师父林汉开车意外坠江了，
2: 并且我们在他车的后备箱发现了30万现金。
3: 我跟他京官大学4年的大学同学关系非常的好，当年毕业之后他和他当时的搭档出了一档子事儿，离开了警队。出事之后我一直联系他，但是他避而不见，直到今天我才见到他。这个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0: 二，老猫又有三了。给马帅订一张，后天一早飞欧洲吧，斯洛文尼亚。别去别的城市，去马里波尔。
1: 去那儿转机。
0: 别住高档酒店，外国人多，容易暴露。
2: 好，有这么严重吗？
0: 去老地方吃口东西。

0: 所以我觉得马帅把手指头撅折这件事儿，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1: 有道理。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0: 他这个行为就是想向外界传递信息，这一点很清楚。
1: 那咱们得想法把他这手指给接上才行啊。
0: 我觉得马帅向外头传递信息的那个人会不会是915专案的一号人物啊？
1: 不会吧。啊，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手指头掰得也太直了。

0: 要我想，这怎么也应该是一个圈套圈的故事啊。
1: 嗯，

0: 人在墙站着的。找到了。丫丫，咱吃完了就去向天那儿吧。
1: 什么职业啊？那向天夜总会最忙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马帅把向天给打了。咱们是马帅的人，夜总会方方面面的人都在那儿。你让向天脸往哪儿放？拱火什么？找揍啊！嗯，
0: You are right。
2: 你能不能放心我一马？哎，你不是你最近什么情况 ？Yes, no， 你还学着英文？我问你想干嘛
0: ？It is a secret。哎，我跟你说，
3: 来换个。
0: Thank you。哎，那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啊，一会儿打。嗯。

0: 同志们，在全国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稳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同志们，意义重大，任重道远啊！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地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远意义，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地统一到党中央的工作部署上来，要细心落实，周密策划，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要忠实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要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1: 好，郭组长，除了这间会议室呢，我们还专门为您准备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2: 对，我们在这里见面方便些。
3: 用不着，这已经很好了。还有你们中江省扫黑办搞的那个大办公区，很有特点，工作起来很方便啊。感谢大家对中央督导组工作的支持。
1: 哎呀，老组长啊，你又客气了，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是啊，老组长，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督导组在绿藤的工作。
3: 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支持中江省扫黑办的工作。
4: 高组长，
3: 哦，
4: 省纪委监委的同志也到了。
3: 哦，好，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3: 好，既然同志们都到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开个短会，碰个头，通通气。
1: 好，
3: 好，坐吧，来
1: 来，坐吧，
3: 坐
1: 吧。

0: 到绿藤市开展扫黑除恶的专项督导工作，会得到省纪委、监委全面的大力支持。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以最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工作当中啊。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就准备从14年前绿藤发生的一起麦自立失踪案作为切入点，正式开始。
1: 啊，何队，嗯，关于当年林海死亡的相关材料和文件已经送去专案组了。至于李成阳啊，由于他是辞职，所以啊也没什么太多东西可以查到。不过我检索了一下他当年离开警队后咱们系统里的信息，找到了这个。这几年前啊，市里搞过一个企业单位的业余篮球比赛，决赛刚好是咱们市局对新帅集团，那个队里边就有李成阳。
2: 麻烦你了。
1: 没事，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谢谢。

0: 喂，星飞，你在吕腾吗？
1: 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们在行为和特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趋于隐蔽。
2: 是啊，在一些新兴的领域正在被他们渗透和腐蚀。具体到绿藤，我们了解到有一些黑恶势力，他们已经构建了非法的高利放贷平台，比如美利贷，还有校园贷，他们成立了所谓的贷款公司，然后进行暴力或软暴力的催债，给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形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1: 这些人他们决定这么干，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让一些负债者轻轻松松的还贷，日后也一定会不断的滋生出更多的犯罪行为。对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要顺藤摸瓜，斩草除根。

0: 对吧？
1: 你好，
2: 找谁啊？
1: 向天。
2: 你谁啊？向天，向天的啊？向天是你叫的吗？
1: 姓李，李成阳。
3: 谁呀、啊？这是
4: 你谁啊？
3: 怎么就进来
2: 了？哟，新帅李总来了。
5: 李总，
1: 哎，
5: 那您先进来坐一会儿，我去找向哥啊。
1: 好，谢谢啊。
4: 找事儿呢？
1: 挺大呀、啊、这儿啊，这一天流水得多少钱啊？
2: 这是来搞笑了。
1: 哎，你们这一天流水多少钱啊？你那几个店怎么样？
6: 凑合
7: 了。你得跟人好好学学，你看看人家这个灯光、嗯、而且你看看这个格局多好。
6: 对
1: 啊，这设备这是真花钱了，跟你想的不一样了。你再看这音箱还有卡座。
4: 哎呦，向总
5: 来说

0: 怎么了？马总特别惦记你，让我过来看看你。你回去告诉马帅，我也非常非常惦记他啊！我还有事儿不送我。哎，向总，哎，
1: 马帅在里边来不了，已经知道错了。 特别不好意思，今天专程让我过来给您道歉，但是带着钱来的，哎呀。
2: 来，拿瓶酒，
3: 给我喝一杯。
2: 好，在医院啊，这两天给我憋的，他不让我喝，你说。
3: 我陪你。啊，
2: 今天你们带钱来，怎么了啊？
3: 小哥是这样。 这次拘留之后呢，您别追着要的负刑事责任，马帅这两天就能放了。啊，我今天来就是专门给您赔礼道歉的，就请求您高抬贵手啊，别追着不放了，行不行？

0: 哎呀，我算算，真是啊。这快放了是吧？啊，
1: 那我必须追究啊！
0: 啊，继续告，能让他在号里蹲多久，我就让他蹲多久。我没给他走个反托就不错。
2: 强哥，马帅这次确实过分了，知道了，知错了，行吧？要不这样，今天这30万。算我个人的，咱们呢去分局达成一个和解，私了算了，别追着不放，行不行？啊，向哥，等马帅一放，我让他亲自上门道歉，再加30万，行吗？向哥，啊，俩事儿，一个是您的伤，另外，最主要是您的面子，到时候把弟兄们全叫上，都摆几桌，咱们好好喝一顿，行不行？冤家宜解不宜结，好不好？
0: 李成友，今天我要收了你的钱，以后我怎么混呢？啊，我是那差钱的人吗？今天我把钱收了，啊，传出去，以后是个有钱的都能踩我两脚。
3: 我妹子在哪儿呢？
0: 啊，
2: 强哥，我们知道错，真错了，强哥。你别生气，咱们慢慢聊。要不这样，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听您的，行不行？
0: 听我的，怎么办都不行。
4: 夏总，夏总，我说句话行吗？
0: 你说，
4: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得马总给您赔个不是。我把这瓶酒干了，给您添麻烦了。
0: 哎呦呦呦呦！我的面子就值这瓶破酒是吗？啊！
1: 哎呦我去，
0: 还半瓶呢，你看。
1: 哎呀，
0: 哎呦呵，好，好，
1: 哎呀，真是，哎呀，
0: 你这是那样啊？你吓我一跳，你。

0: 兄弟，这都是你的。
1: 我带马总给您赔个不是。不好意思了。
0: 来来，李总，咱别绷着，
2: 往那边来。
3: 来，向总，行了
0: 吗？继续。
3: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行了，再跟您说一说。
0: 我说个数
3: 啊。啊啊啊！
0: 我说个数。没数。
3: 哎，向总，向总，
2: 什么啊？啊，
4: 今天来真是本着话事儿来的，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有什么话说不开的，钱带了，兄弟也伤了，您这面子咱慢慢找行不行？您得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成阳，我忍你半天了。

0: 李总，
1: 哎，
0: 你把这拿回去。
1: 哎，不合适。
0: 合适，来，兄弟，拿来。
1: 啊，不合适，不合适。你这今天来本来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这。
0: 哎，
1: 听向总。
0: 行，李总，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1: 哎，向总，要不这样，咱们今天到分局就把事儿办了。
0: 今天呢？这什么玩意儿？我今天晚上就。那也行，咱也别让马总受罪了，是不是啊？啊，我车跟着你，行吗？
1: 坐我车
0: 吧，坐你车不合适，不合适吗？没事，回去吧，啊。
1: 哎，这兄弟是咱新帅吗？
2: 是啊。
1: 哪个部门的？
2: 礼宾部。
1: 礼宾部。都长这德行啊，有一个像好人的吗？赶紧调岗。
2: 就你长得像好人，辛苦了啊，辛苦了，都回去给我整容去啊。
3: 是。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让你穿正装，就是不听，吊儿郎当，自己不着调不要紧，把这个礼宾部也弄成现在这个德行。
1: 我怎么不着调了？服装我不都统一了吗？
0: 哦，服装是统一了，脸统一了吗？你瞅瞅那一个个的，有一个长得像个人样的吗？像好人吗？哎，再说大江，你怎么回事？现在整容技术这么发达，你就不能找一家好的医美去把你脸上这个疤给熨平了？多影响公司形象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你不许进蟋蟀的大门。干什么？
1: 我现在就辞职，我不干了，行吧？
0: 哎呀，来，哎。
2: 哎，向总，你说句公道话，你说我刚才说他那些话有毛病吗？
3: 张扬，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2: 是吧？一会儿你开车，喝大了。
3: 程阳，我也喝了。
2: 对呀，你喝了抓你呗。

0: 好嘞，
1: 好嘞，
2: 大家辛苦了啊！来，这是我。薛梅找到了吗？
3: 没有，她在家里，还有常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找过，没有找到。她住的街道联系过了吗？
1: 联系了，街道和居委会的同志啊都在帮我们找，他们还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昨天有人在小区里还见到过薛梅，可之后啊就再也没人见过她。
0: 真是奇怪啊，督导组刚来绿藤，薛梅就失联了。
4: 这个薛梅。
2: 会不会碰巧出去了？不可能，
0: 我们24小时不控，根本出不去。你们知道薛梅向纪检、信访等相关部门一共投递过多少次检举材料吗？
2: 大概有100来次，126次。一个坚持了14年信访举报的女人，早不出门晚不出门。 偏偏等着督导组公示来到绿藤的这一天出门，您不觉得奇怪吗？这绝不是巧合，他手上可能已经掌握了某些重要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可能触碰了某些人紧绷着的神经了。
0: 何队，这样看来，我们一直找不到薛梅，
5: 很可能现在已经有了危险。
0: 继续找，找他的事儿一定要保密。
5: 是。
0: 向市局抽调人手，帮我们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选选定了没有？
5: 选好了。这是抽调过来同志的名单和档案，目前有5位同志都在外面随时待命。
6: 这6个档案，
0: 怎么只来了5个人？
5: 哦，
6: 有刑警没来，说是临时有行动出去了。
7: 听说有个叫林浩的刑警特别优秀啊，还号称是他们局里的王牌呢。你好，美女，啊，今天是过来了解一下整个面部的设计是吧？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呢？
8: 啊，我是从网上看到的。
7: 哦，首先呢，您的整个面部的话，眼睛是很好看的，看一下镜子里面的自己，把眼睛摘掉一下，我给您设计一下啊。
8: 您看您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比例还是挺好的，3.5眼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太阳穴有一点点凹陷。夫妻宫像我们的太阳穴填饱满的，男朋友啊、老公啊，桃花运都来了。
7: 真的吗？
8: 对呀。然后下巴这一块呢，有一点点薄，可以清醒一下丰唇，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嘟嘟唇的感觉，面部轮廓会更加清晰，五官就会更加立体，更加甜美。
7: 啊，这个套餐是这个是吧？
8: 对对对，
7: 你这个多少钱啊？
8: 原价是6万多的，现在3万多呀，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7: 太贵了，其他店都比这个便宜。亲爱的，我们是一家正规的医美呀，它的产品都是有保障的呀。
8: 那也超出我的预算了。嗯，
7: 要不我再考虑一下。能用钱解决的那都不是问题，而且您做好了以后，找男朋友啊、工作啊。 要什么没有？您说是不是？如果是说经济方面有所顾虑，也可以选择一款我们现在一款金融产品叫美丽贷的，啊，它是以最低的利率提供给到您贷款，用于支付手术费用，这样子您还是比较轻松的。
9: 哎，美女你好，您是做美容还是做？
10: 我之前来过的，找你们张经理，他在吗？
9: 哦，经理不在，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
10: 跟你说？
9: 对。
10: 我每个月按时还钱，今年突然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让我3天之内把月供还了，什么意思呀？你们？
9: 您相信现在的话，
10: 我们发了这个套餐以后，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个皮肤补水的一个项目——水光针。诈骗！这是黑店。
9: 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10: 没有误会，我跟你说。
9: 哎，美女，赶紧走，赶紧走，我跟你说，他们是骗人。
10: 我当时就是要被骗。
9: 不好意思，还是要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儿？
10: 洗手间出门左拐，亲爱的。好，那您上完厕所我们再聊哈。
9: 谢谢。
10: 好的，好的，嗯。
9: 您跟我说，
10: 人家人都不要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9: 张经理在2楼，您跟我来好吗？
10: 你确定吗？
9: 我确定。
0: 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你不要骗我啊！哎，别碰我。

0: 我这不没碰到
1: 刚经理，刚在哪儿？
2: 在办公室。
1: 哪里是办公室？

0: 行业，号称帮人整好看，结果越整越难看。
1: 你干过爷呀？
2: 楼下的医美中心说这边有美丽贷，我挺想做美丽贷的，所以就上来看看。
1: 哦，是客户，我就是这里的经理呀、啊。
2: 好，
1: 我们到里面聊，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我今天见不到张经理，我就不走了啊。
3: 这态度不走，就别的没用啊。
4: 张哥，
3: 啊，
4: 张哥，
0: 张经理去了。
2: 这是什么情况
1: 呀？哎呀，别来，别来，来里面请。
3: 请，
1: 大哥。哎呀，这个客户啊，有点难搞，赶紧走。之前呢，我们就劝他不要做，不要做。结果呢，做了三四次呀、啊，都搞不好，整到现在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反过头来，他又来怪我们公司，我们是贷款公司呀、啊，我只给他提供基金的啦。他找我们有什么用呢？很难搞了。是这样，美女啊，我们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需要你提供一下身份证。来，我要拍个照啊。来，美女啊，我们这个贷款啊，是额度呢，是分为3万、5万。8万、15万，四个档期啊，这个利率呢，是3个月内18%，3个月以外呢是25%啊，
2: 这么高啊？
1: 我们是高效率、高标准，做得非常精准的啦，一点都不高。这样啊，美女，我这里呢，给你一张卡，你到楼下去啊，完成注册登记以后呢。24个小时就可以到账了。
2: 哦，好。
1: 美女，你这个手表？
2: 哦，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理不在，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
1: 跟你说？
0: 对，
1: 我每个月按时还钱，今天突然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让我三天之内把月供还了，什么意思呀你们啊？
2: 你像现在的话，
1: 我没法，
2: 这个套餐以后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个皮肤补水的一个项目，水光针。
1: 这是诈骗，这是黑店。
0: 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1: 没有误会，我跟你说。
0: 哎，美女，
1: 赶紧走，赶紧走。我跟你说，他们就是骗人。我当时就想被骗了。
0: 说不好意思，
2: 还是要
0: 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啊，
2: 洗手间，出门左拐，亲爱的。好，那您上完厕所我们再聊。
0: 好好好，谢谢。
2: 好的，好的，嗯。
3: 您跟我们说，
1: 其他人都不要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3: 张经理在二楼，您跟我来好吗？
1: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1: 我相信你啊。
0: 您放心，
3: 张经理确实在二楼，
1: 是吧？
0: 是的，是的，您放心，
3: 行，
1: 你带我去，
3: 跟我来，
1: 好，
3: 好，这边。
0: 经理，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
1: 你确定张经理是在二楼吗？
3: 我确定，您跟我来。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你不要骗我啊！哎，别碰我！
3: 我这不没碰到。
1: 张经理，他在哪儿？
4: 在办公室。
1: 哪里是办公室？

0: 号，现在属我们坑，到时候签的时候怎么说呢？
1: 你们这本来就是黑店，号称帮人整好看，结果越整越难看。
2: 你搞么爷呀？
3: 楼下的医美中心说这边有美丽贷，我挺想做美丽贷的，所以就上来看看。
2: 哦，是客户，我就是这里的经理啊。我们到里面聊，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我今天见不到张经理，我就不走了啊。
4: 害都不走，
5: 说别的没用啊。
6: 张哥，张哥。
3: 这什么情况
2: 呀？别了，别了，来里面请。
6: 什么
2: 事情？大哥，哎呀，这个客户啊，有点难搞，快请坐。之前呢，我们就劝他不要做，不要做，结果呢，做了三四次呀，都搞不好，整得现在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反过头来，他又来怪我们公司，我们是贷款公司呀，我只给他提供基金的啦。他找我们有什么用呢？很难搞了。是这样，美女啊，我们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需要你提供一下身份证。来，我要拍个照啊。来，美女啊，我们这个贷款啊，是额度呢，是分为3万、5万。8万、15万，四个档期啊，这个利率呢，是3个月内18%，3个月以外呢是25%啊，
3: 这么高啊？
2: 我们是高效率、高标准，做得非常精准的啦，一点都不高。

0: 这样啊，美女，我这里呢，给你一张卡，你到楼下去啊，完成注册登记以后呢，24个小时就可以到账了。
1: 哦，好。
0: 美女，你这个手表？
1: 哦，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
0: 手表，慈香岛，老等是逛不定在往西。你妈妈的，你刚刚放了，你系光头不死啊？来，把他拿走，把衣服都脱了。
1: 你放开我，我干什么呀？告诉你们，我已经报警了。
2: 可以吗？

0: 谢谢啊。
1: 啊，我的表。

0: 啊，
1: 行哥，出事了，咱们的一枚证件让警察给抄了。
0: 真的？
2: 让你去收个钱，你谈感情，啊？
3: 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2: 不像你这样，新哥的美丽贷还赚钱吗？啊？吃里扒外的东西？
3: 秋哥，我错了，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0: 等会儿我在电脑上登个记，
1: 哎，
0: 这还有个手印，签个字儿，你们就能回去了。
1: 好嘞。
2: 好。
1: 老王，哎，
3: 哟，
1: 大梁
3: 又进来了，
1: 我办点事儿啊，你们忙的。
4: 嗯，
1: 好。哎，程阳，你们进来坐呀，进来坐，看着点。
2: 好，我们会派人跟你联系。
1: 哎，小赵，你最近怎样啊？你家孩子上幼儿园的事怎么着了？那幼儿园园长说跟我可好了啊，向哥没问题，给你办了。
0: 向天
1: 啊，
0: 你还想和解我？

0: 有凭有据，你凭什么拿我东西啊？你们警察就可以随便拿人东西的？
1: 吴金书很多次了，这是证据，我们要依法扣押，查清案件后就会及时返还。胖子，胖妞呢？
2: 你说谁是妞呢？嗯，
1: 开个玩笑。
3: 哎哥，
1: 孙丹，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啊。
3: 你是新帅李成阳吗？
1: 啊，我是啊，认识我啊，大家。
3: Of course，
4: 自我介绍一下，绿藤市广播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黄希。哦，我兴奋一下。
3: 幸会李律师。哎哎，哎，
1: 那我给你留个名片啊。
3: 啊，好啊。
4: 哎，什么情况啊？哎，欺负你，他怎么拧了？跟叔叔。
5: 收一下东西。
3: 哎，你等一下，你干嘛呀？
4: 什么物证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
3: 好，那我们走下流程，可以配合吗？
4: 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是耍流氓，投诉你们。等一下，那我也拍个照片。你先别着急啊，
6: 留
3: 个证据，免得你耍赖。
6: 那个到时候我再给你打过去。
4: 想投诉随时啊。
5: 具体的情况还得等结果出来才能知道。你先别着急啊。
4: 小李，我昨天那个案子的答案你过来。
3: 哎，好嘞。
4: 向天啊，你来这干嘛？
3: 哦。
4: 他是来和马帅这边办和解的，
3: 和解，不马上移送起诉，和解什么呀？哎，林警官，这林阳伤的怎么弄的？您说清楚，是不是被他们打的？如果是，您告诉我，我现在就可以把他们摁这儿。
7: 没有，我自己喝多了，喝迷瞪了，一出酒店就扎那儿了。天哥，我真得说你几句，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喝了。从早上喝到晚上，从晚上又喝到天亮，出门你说摔成这样，你说这不能再这么喝酒啊？
3: 可不是嘛，你看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不知道的，以为我让人揍了一顿呢，让警察同志误会了啊。嘿嘿，
7: 小心
3: 摔的啊。
6: 摔他俩身上了吧？
3: 贫贱的钱，哎，李成阳，看你烂成什么样了，现在，个垃圾！
6: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他是你叔，当个警察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3: 是我爸犯了案，照办。
6: 我要是你爸，我就 kiss，
3: 来呀 ，T 一个。哎，
4: 林警官，我老板马帅的啊，合理合法合规，挑不出什么毛病，不会给人民警察添麻烦抹黑。
3: 作为一个宿棍，你真专业。律师，不专业不称呼。
4: 是，理解。为了马帅嘛，什么事都能做，还是为了钱。
3: 李成阳。
7: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行行行，是，什么事都不是，非黑即白。你知道大家都
3: 怎么看你吗？
7: 怎么看我？啊？你怎么看我？黑警吗？我和你爸，当年我和你爸，对着这个警徽。 宣誓，我现在当着你的面儿，对着这个警徽再宣一次誓，说我和你爸不是黑警，你信吗？你不信吗？哎，别闹！哎，刚才那个姑娘，那个啊，哎，不错。
8: 别忘了，周五你奶奶，
9: 你奶奶，
8: 小兔崽子！哎呀，你走道看着点。你看什么呢？这么高兴？哎呀，我服你了。什么呀？
9: 你瞧瞧。
8: 哟，您花没小，不错呀，这成绩。
9: 虎父无犬子。
8: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9: 哎，去去去！
8: 哎哎，这么好的成绩，准备考哪个大学？
9: 公立大学。
8: 今年班啊？
9: 哎，那行啊。

0: 我算一下时间啊。哎，这一算这时间，毕业了正好我带他当徒弟，怎么样？
1: 他是我儿子，
0: 怎么了？
1: 论辈分最多叫你个师哥。
0: 啊，不对吧？不是，哎，你看看，他是你儿子，然后我是你徒弟，我是他师傅，那咱俩平辈儿的，应该管我叫师傅吧？
1: 哎，这没大没小，臭小子。哎，陈阳啊，有一天我有啥事儿了，这儿子就交给你了。
0: 你能有什么事儿？你别瞎说行吗？
1: 哎，如果听明白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那些没查完的案子，你能不能接着查一下？
0: 查啊，必须查啊。
1: 那好，你对着那警徽发誓。
0: 那要是有一天我出什么事儿了，我的案子帮我查。
1: 查，肯定查。
0: 对警徽发誓。
1: 发就发，
0: 一起发。
1: 走。

0: 也是啊，是我奶奶。哎，办完了吗？
1: 啊，欧了。哎，小杨，我就送你这儿了啊，我就回去了。
2: 等会儿，
1: 我得回去了。
2: 你等会儿。
1: 不是，李成阳怎么着啊？没完了是吗？
3: 天儿，今儿这情，成阳心里记下，马帅心里记下，新帅也记下。这30万是我们的心意，必须拿着。今天我承诺那另一个30万，马帅放了，我让他亲自登门给你送上去。啊，今后有能用上成阳、马帅的地方，随叫随到。来日方长。
1: 哎，成阳，话不多说了啊，事儿上见。
4: 哎，叔，这么快又见面了？
3: 哎，表要回来了吗？
4: 没有，一堆大忽悠，说是让我填个什么表格，然后呢，我填完之后呢，就把我的表给扣下了。
3: 嗯，这帮小子没一个好东西，回头我收拾他们啊。
4: 哎，叔，听您这意思，你们俩挺熟的呀？你跟那警察什么关系啊？
3: 哪个警察啊？林浩啊？
4: 啊。
3: 那是挺熟，什么关系？怎么说呢？我从小抱大的，哪有胎记我都知道。哎，这你对他挺感兴趣啊？哎
4: 呦，叔，那您方不方便把他的电话给我呀？
3: 电话？
4: 啊，那个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得把它要回来。
3: 哎呦，行吧。
4: 谢谢叔。
3: 多大？
4: 啊？哦，32。
3: 32，哎，这是林浩电话。什么星座？
4: 处女座。
3: 处女。
4: 怎么了？
3: 哎呦，合适。
4: 什么合适啊？
3: 啊？
4: 合适。哎，
3: 别闹。
4: 你才别闹了呢，叔。行了，我走了啊。
3: 好，走，拜拜。
4: 谢谢啊。
3: 哎，好，不谢。

0: 何队，好久不见，你也没变老。
1: 你也没怎么变啊，想我了没有？
0: 啊？
1: 我离开绿藤之后啊，你一直做特勤，给他们提供情报。
0: 没办法，消息灵又有正义感。嗯。何队，你找我不只是叙旧吧？
1: 想请你帮个忙。
0: 何队，说请就没意思了。我这条命当年也是你救回来的。何队，
1: 嗯，
0: 这样哥没问题。
1: 哟，消息真够灵的，脑子也够灵，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0: 你去看守所找马帅，结果碰到老同学，你给我打电话，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1: 你说说那看守所是不是有点意思啊？聊正事儿啊，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新帅那时候没几个会打篮球的，我以前练过篮球，杨哥就把我叫过去充个人数。
1: 丁飞，你跟我说实话，李晨阳离开警队之后，你有没有听说他出过什么事儿？
0: 杨哥离开警队以后，过了几年苦日子，被那些抓过的人各种打击报复，他还落下了病根，情绪一激动就容易丧命。后来他去了马帅的公司，大概有10年左右吧。马帅脾气不太好，打过几次架，然后就没听说再犯什么错误了。我觉得杨哥内心仍然是个警察，只是对一些人不太信任。你找杨哥是想帮忙，还是想找他麻烦？
1: 找他帮忙解决麻烦。
0: 你们俩的关系直接联系他不就行了？
2: 哎呀，要能直接联系的话找你干嘛呢？他现在跟我们有点那个，所以需要你帮着把他争取过来，懂我意思吗？
0: 没问题。
1: 幸飞，你一口一个程阳哥，程阳哥的叫着，你跟他说还是跟我说？
0: 跟你说。
1: 真的？
0: 啊。
3: 机票买好了，斯洛文尼亚。
4: 三张啊？
3: 一张，安全。
4: 出去溜达溜达，
3: 散散心。
4: 散散心。
3: 行吗？
4: 行，
3: 真行啊！嫂子孩子都不看一眼，直接就飞了。是你吗？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5: 我就是瞒你，不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3: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0: 过来过来。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几年？
1: 四。你听好了，李成阳，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了四个人。
0: 我闺女，这个就是你李成阳，这是我媳妇儿，这个是我马帅。你说我对你信任吗？
2: 你在我心里是这个。大江是这个。我师父林汉是这个。

0: 我是个孤儿，
1: 没家没家人。有时候我就想，
0: 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乡是我家人，我得把这家弄好了，不能有事儿。

0: 把咱们这个家弄好了以后，带全家人去吃馄饨呢。
1: 极了！
0: 哎，大强，哎，你说我要是他，那我就把人家馄饨店老板娘给娶了，是不是？
1: 你不光是晚上能够睡在热被窝，那还有热馄饨呢。
0: 哎呀，不过这个馄饨是确实是太难吃了。哎，什么时候听过有这个豆沙馅儿的馄饨？
1: 还行，挺甜的。
0: 就知道跟咱们这横，是不是？那你看着那个馄饨店老板娘，你脾气哪儿去了啊？
2: 行了，行了，行了。陈阳，哎呀，我跟你说，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再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啊？真快啊！一晃啊，你跟着我叫我大哥有10年了，人做的还行啊。不过，以后咱们这个心帅啊，也确实要低调点，多做点慈善，见好就收。
3: 帅哥，
2: 嗯，
3: 马帅，咱们这交情算是过命了。
0: 那你说呢？啊，哎，你这个小命我救过你几回，你能数得过来吗？
3: 你说呢，大家
4: ？Of course。
0: 什么玩意儿啊？
4: 就是当然的意思。
0: 那你就说当然不就完了吗？
5: 哎，你说是。

0: 十年的交情，还他妈是过命，居然有小秘密瞒着咱们俩，还他妈是人吗
1: ？Of course, not.
2: 大江，你就别闹他了好吗？我求你了。
1: 这傻。OK。

0: 你帮忙是吧？
1: 我看到墓碑前那束花了，知道是您送的。那年我父母被人害死，我想找他们拼命。要不是何队拦着我，我的命也就没了。后来，那几个王八蛋被抓了，也给判了。您这边不但安葬了父母，还接济我和兄长。
2: 再来两瓶啤酒。
1: 杨哥，你们都是我恩人。
3: 何勇找你了吗？
1: 啊，找了。哎，啥事都瞒不过你。哎，对了，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3: 那个，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3: 因为我俩好啊，上学那会儿更好。哎，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
1: 跟你好。
3: 还能再加点吗？
1: 杨哥，您是不是又去看守所看马帅去了？
3: 他告诉我说，他一放出来，就把十几年前的事儿都告诉我。
1: 啥事儿？
3: 事儿不小，什么大香甜儿？他就是到看守所里躲事儿。
1: 躲啥事儿？
3: 哎呀，今天莫名的高兴。我觉得我要出头了，
1: 干什么合理？
3: 今天，有些事必须得要去，查清楚。就是死了，也得查清楚。哎，你看，我还有个警察的样子。
1: 喝酒吧。
3: 重点交皮扒了，心没变。
1: 我懂，哥，你不是警察了。
3: 你妹咋样？
1: 啊？
3: 你妹？
1: 我没，行吧，挺好的。
3: 哪天带着你妹，带着大家，咱们聚聚，当亲家的搓和搓，使使劲儿
1: 啊。这事儿没问题。
3: 怎么着，挺不情愿？我们家大江配不上你们家刑法是吧？
1: 我情愿，那赶紧拿走就送。哥。
3: 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那块手表是当作证据，警方征用，过一段时间会还给你的。
1: 不是林警官，你这过后有多久啊？你这过后要多久？你老是跟我说
2: 过后过后。那个手表里面有我要用的视频，我做节目要用的，我现在特别着急。我告诉你，现在必须立刻买。
1: 我靠，还挂我电话。
3: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1: 哎呀。

0: 喂，
1: 喂，我是真相栏目组的黄西。
0: 你是？
2: 就是上次在医美中心，你把我的表给拿走了，想起来了吗？哎，我说你这表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0: 哦，你啊。

0: 要不是你来啊，我难得下厨。来来来，吃饭。
1: 我可饿死了，叔。来，康哥。
2: 全素啊，
0: 健康餐。
2: 我够健康的了，叔。
0: 你健康？那个什么什么美丽带，怎么回事？
2: 没事啊。
0: 没事，警察能上门给你端了。
2: 叔，你就甭管了，我会查的啊。叔，你要是想骂我，也得先把我喂饱了吧？你看这桌，连个肉都没有，我。

0: 么时候也上上台面，干点人事。
1: 我怎么了？人家姑娘想变漂亮，我帮帮人家，收点利息怎么了？
0: 从明天开始，那些龌龊的买卖都给我停了，不许再弄。要是让我知道了，不等警察，我先给你断了。十几年前你给我惹的那么大的麻烦，你不长记性啊？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2: 杨东，大家都不陌生了啊，915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薛梅的举报材料当中多次出现，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前，杨东和他发生多次的冲突，他甚至还威胁过他的生命。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跟失踪案有关，所以还是要从杨东入手，毕竟他是个实打实的财阀。
3: 2块钱一斤，2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三五根吧。

0: 好嘞，我呀给挑两根好的呗。
1: 咱们这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0: 你看你说的，那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吗？
1: 那这钱交给谁啊？
0: 一共3.5块，我呀只负责卖菜，其他的我不知道。扫码还是现金？
1: 扫码。
2: 3单R 啊，3个5咱一给。啥人打牌？还不光抓？哎呦，
3: 洋洋4.6，
2: 哇，一流币，一流币，
4: 一流币，
5: 国国。
2: 3.4带个10。
6: 放下。放下！哎，甭管咱们
7: 呢，这里不卖菜，到前头市场去。
6: 为啥不卖？哦，
2: 是骗。
7: 跟你说了，不卖菜，到前头去，前头去。
2: 不要不要不要！
6: 哎，伙计，我要的多。
7: 高高高！你说说说。
2: 我不要我不要，
6: 伙计，为啥不
2: 卖？哎，你跟哪个是伙计啊？你真不是。
6: 哎，包几多？包几多？
7: 要几多？
6: 哎，要多少？要多少？
8: 你要那多菜弄啥？
6: 哎，我倒腾一下。
8: 你也是个搞通菜的呀？哎，那你这通菜咋定价了？
6: 那要看你给我多少钱。
7: 哎，价格我们不管，你跟哪边谈？
6: 到阿达去问。

0: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

0: 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额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杨东，大家都不陌生了啊。915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薛梅的举报材料当中多次出现。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前，杨东和他发生多次的冲突，他甚至还威胁过他的生命。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跟失踪案有关，所以还是要从杨东入手，毕竟他是个实打实的菜霸。

0: 要交市场管理费，也要交别的钱。
1: 没有没有，你问别人吧。
2: 不知道不知道，走吧走吧。
1: 我不知道，
0: 不好意思，
1: 别给我找麻烦。
0: 啊，
3: 老板，你们家黄瓜怎么卖啊？
4: 2块钱一斤。
3: 2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3-5根吧。
4: 好嘞，我呀给你挑2根薅去呗。
3: 咱们这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4: 你看你说的，那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吗？
3: 那这钱交给谁啊？
4: 一共3.5块，我呀只负责卖菜，其他的我不知道。扫码还是现金？
3: 扫码。
5: 3单R啊，3个5咱一杯。商人打牌，还不管账。哎呦，
6: 洋洋4.6，
5: 哇，你牛逼，你牛逼，你牛逼，
4: 火火火。
5: 3.4带个10。
7: 伙计，伙计，哎，黄瓜咋卖呢？
8: 这里不卖菜，到前头市场去。
7: 为啥不卖？哦。
5: 4片，
8: 跟你说了不卖菜，他前头给前头。
5: 我也不要不要不要。
7: 哎，伙计，我要的多。
8: 小广告。
5: 你说说说。
9: 我不要我不要。
7: 伙计，为啥不？
9: 哎，你跟哪个是伙计啊？你整不啥？
7: 哎哎，包几多包几多？
8: 要几多？
7: 哎，有多少要多少。
5: 你要那多菜弄啥？
7: 哎，我倒腾一下。
5: 你也是个搞铜菜呀？那你这铜菜咋定价了？
7: 那要看你给我多少钱。
8: 哎，价格我们不管，你跟哪边谈？
7: 到阿达去问。
10: 程阳。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见一面。你知道我要查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对你和马帅都好。
11: 何勇，你。还有你身后的中央督导组，如果是好人，就把14年前我师父林汉的死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我就信你们，怎么配合都行。
10: 我今天就跟你聊马帅的事。
11: 不不，我师父林汉的死不聊清楚，咱们什么都别聊。你知道这14年我为什么一直不离开绿藤吗？我师父林寒的死，我一点都不敢忘。是谁在黑钱进我的柜子里，又把这些黑钱放到我师父的后备箱里？我师父是被谁害死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14年了，什么都不知道。有人管过，有人问过吗？没有。这个系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敢说吗？包括你，何勇，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10: 你离开这个系统太久了，在我的心里始终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11: 我不敢信了，怕了吧？绿藤的天太黑了。哎，不聊这些，不聊这些。哎，还是那句话，我师父林汉的死，要是查清楚了，怎么都行。你们要。

0: 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可以啊，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我接着查就是了。14年我都挺过来了，我会一直查下去，我一定能查出来。我得让我师父瞑目。
1: 程阳啊，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好比马帅，我们所掌握的和你所了解的可能完全不一样，你想过吗？
0: 不聊了。

0: 督导组来到绿藤的这几天，没有像预想的一样引发关注和舆论，一切看似平静而有序。而九幺五案关键证人薛梅仍然杳无音信，嫌疑人马帅也即将被释放出国，洛山河似乎看到一只大手笼罩着整个绿藤，让人们从不能发声到不敢发声。
1: 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了洛山河及整个督导组的第一个考验。
2: 陈阳叔叔，你给我读英文版的《冰雪奇缘》。
1: 我们不读。
2: 陈阳叔叔用中文给你。
3: 不行，就要英文。
2: 就要英文了。
3: 啊。
2: 哦，
1: 拿着。啊，我请小帮手，你闭眼睛。闭眼睛。我说不睁就不睁啊。
2: 我睁啊。
1: 帮帮帮帮！这什么呀？神奇小帮手，来，叔叔给你演绎一下，有多神奇，他就能替陈阳叔叔给你用英文讲这个什么《冰雪奇缘》，看啊。
2: Have to get back to them。
1: 好不好玩？
2: 好玩。
1: 想不想要？
2: 想要。你给我。
1: 哼，
2: 给我啊。
1: 嗯，给你。 你试试，来翻译试试。嗯，来再弄一个。叔叔又送你什么了？
4: To free the dolphin.
1: 就他老拿英文这个拿来我哈，翻译一下。
2: 对呀，谢谢叔叔呀。
5: 谢谢叔叔。
2: 兰姨，
1: 宝贝。
2: 兰姨，
4: 哎哎，
5: 快进呀，陪我玩去。
2: 行。
5: 来来来，我来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哎，走吧。
2: 谢谢陈阳叔叔。
1: 不谢。 程阳，马帅是不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前一阵他就心神不宁的，这马上说要回来了，怎么又跑欧洲去了？有什么事儿你也不能瞒着我啊，也得告诉我，知道吗？欧洲那边有个项目特别急，我呢就想把这个护照给他快递过去。他从上海直接就飞欧洲，真没事儿。欧洲那边那个项目太大了，我自己定不了，得他亲自过目。
5: 这样，等项目弄得差不多了，我把你和孩子也送过去玩两天。
4: 可不能糊弄我啊！
1: 不会呀。
4: 那，
1: 好，那我走了啊。

0: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火车站、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薛梅离开绿藤的记录。
1: 薛梅应该没有走，他也不会走。我感觉他还在绿藤。
0: 我也是这么认为。
1: 可是找不到薛梅，马帅这地方很难突破。我听说李成阳已经带着向天去市局做和解了，明天马帅就要放出来了。
2: 我怎么觉得薛梅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1: 一切必须都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不能做任何勉强。

0: 我说，手好点了吗？
1: 有点疼，不过回去养两天就好了。
0: 你要是不交代清楚，只能在这儿养了。
1: 说了，
0: 能说的不能说的你都得说。绿藤真是个奇怪的地方，那个叫向天的宁可自己摔伤两次也要证明马总是清白的。
1: 是啊，是挺奇怪的。还有更奇怪的呢，有人居然不远千里迢迢就是为见我，一次还不够，还有第二次。你说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是不是？不要绕弯子了，就让我赶紧回去睡个回笼觉好吗？
0: 马总啊，飞斯洛文尼亚那个叫马里博尔机票都订了吧？你这可不是要跟我以诚相待啊。

柯组长，出去以后，我想去哪儿的自由都没有吗？你们虽然是省厅专案组，但是也不能随随便便拿一个罪名就安在我们这些老百姓头上吧？啊，是，马神年轻的时候。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所违反的那些法律，那法律都已经给我做了相应的处罚，你们到底还想干什么呢？不对吧？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成功的逃脱了，自己心里没数吗？ 何组长，大半夜的吓唬我玩呢哈，我还有事。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升级好，我就喜欢玩升级了，正好咱人也够啊，我时间有的是陪你们玩。
0: 你现在没有任何筹码，我们所有的询问你应当如实回答。
1: 哎，
0: 如果你记不起来，我们可以去请你的夫人李丽娟。你过去的那些事情不知道她清不清楚，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她回忆。
2: 李少爷，我要见我的律师。朝阳，朝阳，朝阳，
0: 你觉得李成阳现在能帮得了你吗？你今天看见我站在这里，你就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为什么调何队来绿藤专门提审你，你不明白吗？不要再装了，马帅，2004年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说说。
2: 2004年那天晚上，我要见医生。我去，
3: 马帅，
2: 马帅，医生，
3: 马帅，
2: 马帅，医生，
3: 你怎么了？啊，马帅，
2: 马帅，马帅，马帅。

0: 抽调周边的警力。
1: 是。
0: 马帅身份特殊，我们要早做准备。
1: 是。

0: 走，快点，别动！走，好，司令啊，快，同志，司令，好了，喂，司令，收到，
1: 快点，
0: 一组把这些人全部带所里，
1: 二组
0: 跟我走，
1: 好，带回去直接审。

0: 这是被砍死你的锅，至于吗？什么仇？
1: 啊，没啥事儿，
0: 没啥事儿。你再说一句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1: 就领头那小子，他媳妇儿，
0: 媳妇儿怎么了？
1: 把我给睡了。
0: 怎么睡的？
1: 你别指哥，要是你也把持不住，我跟你说，
0: 你等一会儿回队里，我给你扔强奸犯的号了。
1: 凭啥呀？
0: 走，
1: 我们俩是有感情的，我们那是真感情。
0: 还他妈人家把你睡了，
1: 啊？你说程阳，你为啥脾气那么不好啊？就是缺少
0: 人他妈有家，你他妈睡人家，
1: 你就是缺少伴侣。
0: 你说你这样不抓你啊？
1: 你说我给你，来，回来，这儿呢。

兄弟们，兄弟们，行行行，我错了，他不行吗？啊，我今天算是没面子，但是他有面子啊！我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这个是石门分局三支队李成阳啊，刑警。大哥，你把咱的那个工作证给兄弟们也亮亮，啊！

0: 刑警班啊，兄弟们不闹，让开。别闹。
1: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2: 啊，李成阳。
1: 问你了吗？你就是李成阳
2: 啊。
1: 三哥的案子就是他一手办的。
0: 哪个三哥？
1: 大龙啊。
0: 大龙？哪个大龙？办了好几个大龙。
1: 赵二龙。
0: 赵二龙？哪个赵二龙？

0: 哎，李晨啊，你这次抓我是真没必要。你就是有点轴，哎，你自己吃都不知道。
1: 我哪儿轴？你哪儿不轴啊？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你就是缺乏情感，主要是男女情感。

0: 刚才给你包扎那小姑娘，你觉得咋样？
1: 哪个呀？
0: 还哪个呀？这总共就一个，你说哪个？
1: 短头发那个。
0: 这不是看见了吗？
1: 别他妈给我套近乎啊！嬉皮笑脸，揍你啊！

0: 何局，何队，赵主任。
1: 我接到通知，就过来支援，不知道什么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流程我都问了，一切正常。抢救也及时，都没问题。这么多年，马哥什么没经历过？是不是？
2: 没事儿。
0: 肯定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

交代，你不得什么，别动手啊！

0: 郝总，让一让。
1: 林浩，让开。

0: 病人因为冠状动脉部分分支供血量减少，所属心肌供血不足，
1: 从而引起心肌氧供需失衡，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虽然我们尽力了，但还是具体诱因还需进一步的检查。
2: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答案的。
3: 何军，审讯期间突发状况，这是在所难免的，你不要有那么

0: 的心理负担。要不你先回去歇一下，这儿我来盯着。
1: 我审了这么多年案子了，如果真的是因为我审讯犯规导致嫌疑人突发状况，我愿意接受处理。
0: 我仔细回忆了很多遍，这次提审马帅整个的流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突审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我也有责任。
1: 刚才他们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只有把马帅的死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件事情才能有一个答案，才能给家属一个交代。
0: 你的意思是激情尸检？
1: 我看是必须的了，只有尸检才能知道真相，当然也得征求家属的同意，你觉得呢？
0: 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吧，我尽快安排局里的法医进行尸检。
1: 得去通知李晨阳。宁浩，你去吧。
2: 好的。

0: 李晨啊，局里已经跟检察院提出申请，有关部门会过来尸检，你跟家属商量一下，看同不同意。
1: 哎，你信吗？出来混就是要还的。
2: 浩浩，欠你的我会还给你，
1: 还得起吗？

0: 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派出所规定。
1: 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的拷贝下来。
0: 好，是要马帅的。
1: 所有的。
0: 明白。
1: 另外，告诉裴伟，继续寻找行为。
2: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0: 嗯？怎么了？
2: 他说马帅松口，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十几年前发生的大事。结果现在杨哥肯定特别沮丧。

马帅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山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山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必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

0: 幽默体贴，踏实上进，完美男友从天而降。
1: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我未来老公了。
0: 莫名失联，发帖倾诉，意外获知事情真相。
2: 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
0: 重重谎言藏着怎样的目的？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今天20:25播出。
3: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4: 我靠不上你。
3: 挣扎，
5: 要一次我就是黄旭。
3: 约定，
6: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7: 我答应你。
8: 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9: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
3: 榆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悸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10: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2: 现在开始，
1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3: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6: 阿姨你好。
1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起双桨，乱蹦极限。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这么泼的锅盖。

0: 你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1: 祝我们永远工作顺利，生活美满。
2: 团团圆圆，身体健康。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4: 看剧懂心，
5: 剧懂人心。
6: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于心田。
7: 大家好，我是江宇辉。
8: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4: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电视剧《小巷人家》。
6: 什么片儿了？
9: 伴随着苏州棉纺厂晚班的下班铃声，女工宋莹回到宿舍，属于小巷的故事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10: 这塌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6: 大家已经开始抱怨了。
11: 宋莹，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
4: 哎，你说这个开头就是触到我的雷点了，直接把那个小孩带到家里住了。
6: 你的雷点啊？
4: 我的雷点
6: 也就是说，如果人家这样的话，你会
4: 不行。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不太行。
6: 那如果是关系还好的朋友呢？
4: 非常好的朋友
6: 才行。
4: 可以。
6: OK。 嗯，不过这里面焦点我觉得可能是他还有一层，就是集体宿舍。
7: 对，
6: 是好多人在一起住。
4: 对、嗯、
8: 对。然后我看到的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宋莹和他小孩的这个一个住房的需求和其他人、嗯、就其他人的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一个权利，他之间产生了一个矛盾。嗯，我自己住在宿舍里面，我宿舍里面不要有其他人的干扰，我不想希望看到的异性的小朋友啊、嗯、啊，这些都是我不喜欢的。嗯，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也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嗯，比如说我家是个男孩，嗯，然后有些时候我会带他去商场，那他想去卫生间的时候我就很尴尬。
7: 是的，是的。
8: 啊，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我想去卫生间了，我把他放在哪里，
6: 这个可能更严重，
8: 对，就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嗯、
6: 这个事情如果按照剧中的情景设定，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宋莹也要住在这儿。嗯，如果我们单纯站在他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没有第二选项。
4: 对，他只能这么做，
6: 工作生活日子还得照顾这孩子，孩子得有地儿待，不能跑到屋子外面丢了或者被其他人领走了，他只能把他安置在这儿。你看，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个小朋友年龄大概是5岁以下，
7: 对，
6: 性别方面其实不敏感。哎，从科学角度来分析啊，他这个时候还没有性的发育嘛。嗯，所以倒不是说男孩住进女生宿舍的问题，而是这么多宿舍大家一起混住，很明显这是一个特别窘迫和无奈的局面。
7: 对，当时这个时代真的是，我记得我也好像去过我妈的工厂里面的。
4: 你也跟你妈住的、那个、
7: 可能也，但是我记不清楚了。对、哦、就当时这种边界感没有那么强、嗯、我觉得。
4: 那当时有人欺负你吗？你住进去、
7: 就是大家好像都很容忍，宽容度很高、哦、
4: 对对对，
7: 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啊、
6: 对，条件比较有
7: 限。就江老师说的、嗯、没办法，就是大家都得忍、
4: 嗯、
7: 所以
4: 到、这个、
7: 对
6: 对，但就是能看出来其他人是有抱怨的，但是宋莹的脸上是那种那又怎么样？
4: 对，我管你们怎么说，
7: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对不 对？
6: 他没有选择的时候，只能这么硬扛了。
4: 可能我就会，比如说，一人准备一个小礼物，先给他们一人送一个小礼物。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稍微融洽一点？
6: 也是很好的办法，
4: 是吧？
6: 对，表达了你的心态。嗯、
4: 其实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大家都退一步想就好。
9: 见宋莹沉默不语，同事们自讨没趣。很快就转移了话题。
12: 谁知道啊？下来没有？啊？哎呀，
13: 我觉得啊，第一批咱都别想了。厂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那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就那么几间
6: 房了，
13: 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不到我们？
9: 同事们聊得火热，宋莹却始终阴沉着脸，没有参与对话。给儿子动辄穿戴整齐后，他头也不回地抱着孩子离开了宿舍。
14: 妈妈，我们去哪儿？
6: 就前面这段其实是把张力拉得很大，
7: 对，
6: 然后把分房这件事情推到第一幕进行主要解决。
9: 原来为了给自己家争取一套房子，宋莹决定直接杀去负责

0: 制定分房名单的张书记家。
1: 哎，来了来了。
2: 大半夜的你找谁呀？
3: 张书记在吗？
1: 这找谁？
3: 张书记
4: 一脸懵。
5: 对，心想这谁的孩
1: 子？对呀、啊，懵了，家里人都懵了。
3: 哎，你不跟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4: 哎，你是谁呀、啊？哎，
1: 妈妈，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4: 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谁呀、啊？
4: 但我特别喜欢这小孩的这种
5: 对
4: 在剧情中的表演。
5: 演的
4: 嗯，直指痛点，你欺负我
5: 的。对，
4: 我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她呢？啊？
0: 宋英半夜把又哭又闹的动辄丢进了张书记家，母子俩人配合默契，闹得淋漓皆致。张书记迫于压力，只能在第二天派人去做宋英的思想工作。
3: 你到底啊？
5: 书记现在很郁闷。

0: 你呀，找几个人，下午3点半呢，去一趟二车间。
1: 啊
0: 啊，
2: 就人家在窃窃私语，说人家为什么把娃扔到你家去了？
0: 去二车间，3点半哈。
1: 啊，
0: 最好有女同志。啊，
3: 最好有女同志。书记也挺委屈。
4: 那这就是人民群众的舆论压力，
3: 对，
4: 大家都在念叨。
5: 厂里有各种各
4: 样的啥情况呀？
5: 你们要替厂里多想一想嘛，都是你这样的刺儿头，我们这工作怎么干？
3: 我刺儿头啊？我一个人管十几台车，我在车道里来来回回走一天，要走十几公里呢。下了班以后脚都肿了。
5: 这孩子可以在压缩机厂上学吗？
6: 哎呦，压缩机厂小的嘞，根本没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呀，他们孩子都在外面上的呀。
3: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我们家动辄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操场上玩到6点钟，等他爸爸来接他。天马上要冷了，你让孩子还在外面等啊？都坏了，我叫谁去啊？啊！你们让我体谅厂里，厂里你要过我吗？三班倒照顾不了家里，
6: 哎，
3: 你要是不给解决房子，陆科长，你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我以后只上早班，不上中班夜班。
5: 这房产科是管不了生产科的事儿吗？
3: 那你就解决房子呀，陆科长，要不你解决房子，要不你就解决三班倒。
5: 凤宁，做人要有素质，有理还不带身高。
3: 没错，底我没素质，你是科长，你有素质，我工人大老粗就是没素质。
6: 对，
3: 那个特老没素质。
5: 宋莹，你这是无理取闹，你这样我很难看。
7: 宋莹又当着大家的面和陆科长大吵一架，虽然得到了围观群众的支持，可也算是和房产科、生产科都撕破了脸。
6: 是人家教的呀，那你把
7: 通过这样激烈的手段，宋莹最终能如愿要到房子吗？
8: 就逼不得已，所以我觉得宋莹她其实心里有很多小委屈，你看她后来还哭了，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因为我有一次在片场，就是我拍了大概有16、17个小时，其实我时间也到了，但是我一直在拍，然后我一直是在跟替身拍，男一号一直没有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已经身心疲惫了，但是大家还是就是一直在拖延时间，然后也不解决问题，然后现场又非常混乱，然后我当时就是真的是爆发了。爆发完了之后，我就一个人就跟宋云特别像，躲在一个角落里，我就开始哭。
4: 嗯，
8: 我就觉得我其实虽然说我发泄了，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很受委屈。所以说经过那次之后，其实我就反而又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人要太好说话，也不是说要去当刺儿头，而是你要

0: 要适当的去
1: 据理力争，
0: 对，合适的时候表达你的观点。
2: 怎么说呢，如果说规则能够明确的话，很多事情的效率反而会高。比如说开车的时候遇到一个比较狭隘的路口，就是交替通过
1: 并道的时候，
2: 每个人都有这个念想的话，就会哗哗哗的流，就不会堵车。但如果但凡有一个人
0: 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2: 往前挤一下，就整个路就全堵了，
0: 就完蛋了。
2: 所以在宋莹心里面就是担心，那我如果让了，遵守规则，老老实实的，那有人不让怎么办呢？对吧？就不说送礼这样的事情见不得人，万一别人去抢，别人去求，别人去给书记施压，那房子就那么多，我咋办？我这么多头疼的事儿如何解决？
1: 可能在当时那个时代，就规则的执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约束力可能不像今天这么强，大家这个意识也没像那么强。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嘞，那我很好奇，他如果把孩子放在书记家，按照我的认知啊，书记可以把孩子推出家门，并且跟保卫科说一声，说我不认识这个工人，我也不认识这个小孩，我也不能够从法律上来担这个小孩子所有的责任，所以呢交给保卫科来处理。
0: 我要先问一下，你把这个孩子推出家门之后，你把他放在哪儿了？
2: 就是我不管了，因为放在家门口，把门关上，然后通知保卫科有这么件事儿来处理一下。
0: 在这个剧情当中啊，我发现这个宋莹她之所以敢把孩子扔到这个她的领导家里，其实她对她的领导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就是你是我的领导，我相信你不会对我的孩子不管不顾的，所以她才敢把这个孩子放到她家里去。
2: 预判了她
0: 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她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判在的。
2: 当然，
0: 但是你说这个领导他能不能做出来这个事情，我在这个剧情里面，我相信他肯定是做不出来的。

0: 啊、如果他敢做的话，明天更大的新闻就出来了，对不对？
1: 对，
0: 我把孩子放到你家，没错，我可能有我不对的地方，但是你把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子放到家门口，这是更大的一个错误。
2: 而且书记是管生活的，
1: 对啊，
2: 史书记既做思想工作，其实他这个楼里面所有的这个生活，这个家长里短，他其实都要管。
1: 对，
2: 这个书记是他的功能就是这样的。
0: 所以我如果是这个宋莹的话，我知道你书记就是这样一个功能，好，我就这么干。我们看下来，哎，很爽哈。嗯。但是呢，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我们作为家长，其实你把孩子扔过去了，你要想到你还是他的监护人，
1: 对。
0: 对。然后这个人呢，跟你，你看他送过去的时候，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
1: 对。
0: 他胆子也真的是够大的。
3: 但是在他那个年代，我觉得他这样做其实我是挺能理解他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1: 这个你能看得出来，宋莹在放孩子那一瞬间满脸的愤怒，就表情动作都非常的干脆，这是他已经
3: 忍无可忍了，
1: 逼到角落没有其他的办法，
3: 对，
1: 设计了这么一个计策。而且他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也没有哀求，也没有礼貌，就是为了把这个事儿闹大，这就是他的意图。
3: 对，
1: 你看围观群众都会说，哎呦怎么了，这谁家的孩子呀，
3: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风言风语就会弄出来，弄出来之后引起高度的关注，这时候书记身上的压力就在于我得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了。因为比如说没有私情，不是私生子，也没有财务的矛盾等等，要不然大家的风言风语就会各种扯，那个压力会巨大。然后扯出来之后，是宋莹是一位什么同志，他遇到了什么困难，
3: 困难，
1: 他不得已把孩子往这儿一放，然后呢我们矛盾激化，现在我们就得解决这个矛盾。其实他的脑子里是非常清楚的。对，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5: 你们让我
6: 在宋莹与陆科长激烈争执的时候，同为棉纺厂职工的黄玲碰巧买菜路过。
7: 阿婆过生日
5: 是吧？
6: 原来今天是黄玲婆婆的生日，一大家子为此齐聚一堂。
1: 黄玲的婆婆过生日，
8: 祝我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笑口常开，万事如意。
9: 乖乖，
10: 坐下。
3: 这么一大家子，
8: 妈妈，我帮你端
1: 面。
11: 慢慢，你鸡做的不错，
7: 是啊，哎，
11: 瘦高也好看。不是因为你们上班呐，这个按照风俗要吃两顿，那讲究点的人家还要请唐明先生来家里唱八仙上寿呢。
10: 多吃多吃，
11: 多加点，来多买。
8: 啊，谢谢你
7: 的，
11: 吃哈。
12: 老板，你吃。
11: 来，不用。哎，图南，你坐啊，
10: 图南坐。阿玲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
3: 为什么？好生气啊！
6: 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晚饭的时候却不能上桌吃饭。面对婆婆理所当然的发配和丈夫的无所作为，黄玲不满。却也只能忍耐。
13: 说了，这个鸡你弄得好吃。
1: 还把门关上了，竟然。而且这个风俗能看得出来，不是女人不能上桌。那虽然奶奶是长辈可以啊，但是有儿媳妇儿、女儿这一辈的在桌上，
3: 你也吃，就很奇怪。
2: 可能就是针对她，
3: 是坐不下了，
1: 有点不公平了。也是坐不下了，也倒没空个位子。但是这就是优先级的问题，谁能坐谁不能坐啊。
6: 寿宴结束，黄玲一家在沉默中回到了自己的小巷。为了打破僵局，丈夫庄超英也提起了棉纺厂分房的事。
12: 房子的事怎么样了？妈今天有意无意老是问。
7: 主任今天找我谈话了。
12: 怎么说的？
7: 让我年三十顶班，话里话外的暗示我不顶班的话会影响分房。
12: 你答应了吗？
7: 不是答不答应的事儿。要说张姐身体不好，不能值夜班，可是值班表上年三十排的夜班明明是李处长家的儿媳。
12: 他这什么意思啊？
7: 没什么意思，他拿我做人情。
12: 你怎么说的？
7: 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有用，还是得顶班，随他安排吧。
12: 爸妈今天特别高兴，夸你手表做得好。

0: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听说长辈吃的挺开心的，说你手艺特别好，他们的妈妈这做不好，摆膳孝为先，长辈过个生日，做子女的举手做的羹汤，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
1: 又开始说教了，哎，
0: 不爱做，咱们得
1: 庄
0: 老师嘛，爹，你是儿媳，你给撑起来。
1: 长儿媳，我撑起了这个家。 吃饭都没让上桌，话也没说到桌面上。本来我也想说阿婆生日快乐，就该说出来，
2: 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你舒妈收留。
1: 他这个表情就是，嗨，你跟我抱怨这些。今天二车间有个女工闹事儿，吵着要换房，听说还把儿子扔到人家里去了。
3: 就八卦开了，已经。
4: 儿子，哎，你说我们要不要张书记送送礼？
3: 长辈您指，您就以直言。
4: 我一直开始朗诵。
3: 这是庄老师他的这个处世之道了。
1: 明哲
3: 保身，
1: 近的都没有，谈什么远的？
5: 但庄老师又关心房子，然后又说不争蝇头小利，稍微有点拧吧。庄超英在寿宴上的表现让黄玲心寒，他对于争取房子的消息态度也让黄玲不满。但最终他都选择独自忍受，这一家人接下去的小日子又会如何发展呢？我就是觉得就是。
1: 就很生气，尤其不上桌那段啊，就是他辛苦做那么大一桌，菜竟然不让他上桌。其实我是经历过的，你经历过的，
6: 是的，是的，我小的时候，姥姥做好饭，然后姥爷和他的这些个男性的这些友人邻居在那儿吃饭呀、喝酒呀、聊天呀，我和我姥姥就要到厨房里面去，所以这个事情我是经历过的，
7: 很真实，
1: 非常真实。我看到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想到了我当年那个画面，对，因为其实那会儿我很小，但是这个画面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反正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在我来看，就是他是属于一个很缓和的去处理的方式，但是如果是我的性格，我可能当时就。 就说，哎，我说那个你过去一下，我就是要坐这儿，或者
6: 你没有想过，你可能会破坏这样一个比较和谐的气氛。
1: 那我，因为我觉得，如果当时你不冲突，你不让他知道你不开心了，这个事情就会一直在发生，而且他会一直从别的事情上，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可能延伸到我的工作中，如果你这个一点别人可能怎么样一下你，你没有反抗，可能下一次他就是变本加厉了，再下一次可能是又升级了，那等到。
7: 量变到质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爆发就两人就直接离婚了。所以你是宋莹的这个角色，你肯定做不出来黄玲。
1: 对，我就是觉得他应该当下就应该去表达他的一个观念。
7: 其实，如果说我是这个黄玲的话啊，我还是挺赞同他的这个做法的，因为你知道那个大家长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脾气。那么好，没问题，我带小朋友出去吃饭 ，OK 的。但是回家之后，我会跟先生说这样你们做是不对的。其实他在这个水池旁的时候，他的每一句话其实他的语气都是掷地有声的，其实他都在表达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但是他跟他先生心平气和的，或者说稍微带点语气的说完之后，他先生的那个反应是让他失望的。
1: 那么婚姻当中，
8: 他可能就觉得好，我不跟你争，那失望一点一点一点的累积，最后可能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阿林，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
1: 啊，这块值得讲一下。当黄玲听到婆婆的这种安排，让自己和闺女去厨房吃，不让上桌的时候，她显然先惊讶了一下，眼睛睁大了，没想到，说明这也不是风俗，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这个规则。
8: 然后他第二个瞬间马上就把眼神投向自己的先生，就是那怎么解决呢？我听你的。其实这时候他有一种你来替我解决问题，我依靠你的意思。
7: 其实他是希望他老公能够帮他争取一下。
1: 对，
7: 嗯，
1: 说你别走了，坐我边上吧。
7: 没有，
8: 他就不是，
1: 或者
7: 把那个
1: 小朋友换下去，
7: 他都没有。
8: 人家淡泊以明志，
1: 结果我们看到庄老师竟然。 表露了一点点的庄严相，甚至还带了一点点微笑，大概翻译出来就是：我妈说的对，你去吧。

0: 就这个这种没反应、不心疼人、不觉得此事有蹊跷的状态，其实特别让人生气，相当于是亲手把他媳妇儿给推出去了。对，
1: 我觉得换作是我会觉得非常的失望。嗯，就是我想要依靠的时候，你没有给我肩膀。
0: 对，嗯，对。
2: 而且他的表情，你觉得有点冷笑吧？你看，反正我看这个镜头，
0: 这个角度，他颧骨位置的皮肤和肌肉是往上升高的，所以就会让人觉得他有一点笑容，但是他又是把嘴唇紧紧的眯起来，就是代表我不说话。那怎么表示呢？就是我礼貌的请你出去，听我妈的就好了。这个事情喜庆祥和，咱都不要闹。这个其实没有说话比说了话还让人生气。
3: 他这个表情挺难做的，就又得这样。
0: 所以我说的是庄严一下。
3: 我刚才一直在想学不出来。
0: 你换一下，换一个领导驱赶一个厌恶的下属，然后表面还要得体。比如说我现在不喜欢你了。
3: 哦，是，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你走吧，
3: 乔老师，演技很好。
4: 你不跟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5: 同样是为了房，宋宁、王林和庄超英却展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是你，你会更像哪个角色呢？
6: 但不言明志，宁静以之言。
0: 那甜甜你会更像谁？
3: 我觉得我应该像宋莹吧。对，我应该就是像宋莹，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好。我现在反思一下，可能这样子，哎呀，容易就是不太好，被当枪使。因为我其实老干这事儿，就可能这个人本身跟我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旁边有人拱火，可能我就冲出去了。但后来发现，其实就是可以有别的解决的方式。可能会更让这个事情事缓则圆一点。有的时候我可能有点冲动，但我现在好多了，
1: 是
3: 长大了，
1: 很可爱的性情中人。
3: 长大了。
0: 林飞老师呢？
7: 我可能觉得像黄玲，可能比如这个房子，我想争取，那我也是踏踏实实的、老老实实做工作。但是呢，我会觉得最后心态会好一点。如果真的拿不到，我也就觉得淡泊以明志吧。就介于黄林跟庄老师
3: 中间。
0: 对，我更好奇郝律，你
8: 是吗？
0: 对，你的手法会更像谁？
8: 我前半程会像黄林。因为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很努力，该顶班的时候我也顶班了，所有的东西我都做到了，甚至于说稍微越界一点，我是不是要送礼这件事情我都想到了，也就是说他尽了他最大的一个所能。如果说我发现分房名单上面没我的时候，那很有可能我就会向宋莹，
0: 用合理的手段加压。
8: 对，我可能就会像宋莹，我会跑到他们办公室，我问他123，你告诉我边界在哪里？为什么？我如果说我这样做，我这样的一个人得不到，如果说后面有比我工作态度差的啊，工作量比我差的人他得到了，不好意思，
7: 确实，
8: 我觉得你是错误的，那这个时候我肯定就是宋莹了。
3: 是，明白，
7: 比较合理。
3: 那姜老师，
0: 我想了一下，我像宋莹，这是排除法，因为我在想我能不能给领导送礼，表达我的一种好意的建立企图，然后让你更喜欢我一点。我觉得这个路途我是比较不喜欢的，
3: 排斥。
0: 对，我不喜欢的，因为我干了这么多活，你如果还不喜欢我是你的问题。
3: 对，
0: 我为什么还要讨好你？
3: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0: 然后我说像宋莹倒是不一定是把孩子扔到人家家，但我一定会用合理的方式加压。对，就像我们在这个剧的其他剧情中也会看到，就是你要去攻克一个难题的话，那个难题本身有没有弱点和漏洞，系统是不是有薄弱的地方，是可以先研究起来的。研究明白了对手，然后用合理的方式加压，不违法不违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途径。对，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

0: 和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5: 不要太淘气哟。
7: 肾阳不足，气血虚弱，益气养血，快用医正熬冬壮肾丸。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怀的那才是陆深亲生呢，那陆一白更不是我的孩子。
5: 我之所以救他，那就是你需要走个过程。
6: 绑架真相曝光，各方暗中角力，
7: 贵人多健忘。
4: 没事儿，我都帮你录下来。
8: 王思明的行动轨迹出来了，
9: 千万不能让王思明跑出本市。
10: 王思明，警察，后面请教。
11: 你背着我的女儿，
6: 揭开身世之谜，阴谋逐渐明晰。
12: 思明。其实是你的女儿。
6: 撕开假面，他终现贪婪本性。
4: 一白是我一手养大的孩子，我会让他为我亲手打开这个谜局。
6: 普法剧场《非常绑架案》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一百。
1: 一千斤陆一白小姐在我手上。
2: 之前你说的这活很安全，我没还在医院等着先做手术呢。不给钱我就把他过来放。
3: 我真的只是从外地来上学的。陆山，我发现陆山是环球集团的老板。
4: 我女儿在哪儿？你先让我看看她。
5: 给你一天时间，准备好300万，现金。
0: 上次帮小姨垫付医药费的人是你。
6: 你帮我把绳子松开，我们一起走吧。小姨的病我来治。
2: 只要小姨能好，这算我欠你的。
0: 三哥，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阿晨啊，一会儿你上这一趟啊，镇上的小熊家的地址，他家别墅在这儿，你看看陆老板的赎金准备好没有？
2: 嗯，好的，胡律师，那我等你消息，只要能救回一白，我随叫随到。嗯。

0: 你这几天累坏了吧？嗯，还是你身上的味道能让我安心啊。放心吧，等这件事情过去啊，我会和老爷子好好谈一谈咱俩的关系。别担心，一切有我。
1: 在公司没来得及说，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讲。说呀。
0: 这是什么？我怀孕了。什么？这是真的吗？
2: 婉娘，你又要干什么？你放开！你放开我！
3: 你给我起来！
2: 你给我起来！这闭嘴！
3: 老子的人但是有限度的，再做我现在就弄死你！
2: 反正你是死是活，
3: 300万都拿定了。

没想到你这背后还藏着一个5000万的秘密啊！哈哈哈哈。

0: 就当我没给你提过这个事儿，我自己能处理的。
1: 宝贝儿，太好了，太好了！下午啊，你就赶紧去公司办休假手续。你呀、以后就在家天天待着，哪儿也别去。你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休息。
0: 你又不是第一次当爸爸，怎么比我还高兴了？
1: 这不一样，这太不一样了。这才是我陆深的孩子。怎么了？
0: 肚子有点疼。
1: 那赶紧去医院吧。

0: 小易必须进重症监护室治疗，不然肯定有生命危险。考虑到你和你妹妹的实际情况，院方决定慎元呢，帮你保留一周的时间。
1: 臭小子，磨叽什么呢？

0: 孕妇早期太不稳会导致先早流产的原因是很多的，目前 B 超结果显示还有胎心，先积极保胎吧。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孕妇的情绪会影响胎儿的情况，你要控制情绪，平静一点，注意休息好吗？哎，这样情况比较稳定，就是要注意多休息休息。
1: 好的，
0: 啊，
1: 现在感觉好点没？刚才医生说了，你现在的情况还算正常，啊，让你啊别担心，咱们这个孩子一定能保住。
2: 你快走吧，待在医院里太扎眼了，要是被董事长知道的话就不好了。
1: 没关系，为了咱们这个孩子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
2: 你这样做值得吗？

0: 小易，感觉怎么样啊？我们呢去做透析，如果觉得不舒服啊，跟我说好不好？
1: 来，搭把手，
0: 来，
1: 小心腿啊！

0: 你呢，小易？
1: 我想上厕所。
2: 厕所，那这边走吧。
0: 行，那先去卫生间吧。

0: 嫌疑人，快追！
1: 真的是一个企业家呀，
2: 在别处待着，你看看陆老板熟金嘴那老样，小叶变了，有救了。
3: 你这人下次看着点儿。

你别胡说，你怀的那才是陆深亲生呢，那陆一白根本不是我的孩子，我之所以救他，那就是已经要走个过场。 好了好了，你好好养着啊！我呀，现在还要配合警方去找人，啊！哎，行行行行，我尽快回来，我尽快啊！好嘞，哎。

0: 我之所以救他，那就是你要走个过场。
1: 不用，有意思啊，这事儿越来越有意思了。
2: 你有见过这辆车出去吗？
3: 好像没有。
4: 不对，医院一共有四个大门，其他三个全部封锁，目前只有这个能出入。

0: 300万，今天晚上就能准备好。你先让我看看一百。
1: 陆老板，一个野种也值得你这么上心吗？
0: 你说什么？
1: 贵人多健忘，没事儿，我都帮你录下来。
2: 忘不了。
0: 你在医院？
2: 陆老板，我要的很简单。
1: 今天晚上10点，带上500万现金，咱们森林公园升顶。
2: 不见不散。
0: 不说好300万吗？你怎么又变500万了？我哪有那么多现金？
1: 这就是您需要考虑的事情。500万，少一分，我就把视频公开。

0: 警察同志，他就是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的。
1: 小妹妹，姐姐找你哥哥呢，就是问问情况。如果你愿意告诉我，其实也是在帮他，懂吗？
2: 我哥哥是好人，我哥哥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不会做坏事的。警察姐姐，你为什么要抓他？
1: 姐姐没有要抓你哥哥，姐姐就是问问情况。
2: 警察来问情况就是要抓人。

0: 三哥，三哥，
1: 三姨哥哥，快！他好像出去找我爸去了，快快给我哥哥，我去救我爸，快快快呀！三姨哥哥，三姨哥哥，快！

0: 三哥，你去哪儿了？
1: 没去哪儿啊，你去哪儿了？
0: 交代你的事儿都办好了吗？
1: 办好了。
0: 好。
1: 好。
2: 别这样，敢骗老子！
3: 小子，你学坏了呀！啊，谁给你的胆子？
4: 让你去找这妞他爸要钱，
2: 钱呢？

0: 呀！
1: 你不要过来！过来，我要杀了你啊！
0: 小妞，会用刀吗？啊？
2: 在伤着自个儿。
3: 哎，陆总，你说绑匪怎么忽然就提价了？
4: 您有没有跟警方通过气啊？
5: 胡律师，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先带着钱把一白救回来，然后我第一时间通知您，报警的事儿就拜托你了。
4: 那你放心，我受白老爷子的嘱托，一定会全力配合您的。到时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啊。
5: 谢谢。
6: 王三民的行动轨迹出来了。
7: 一天跑了这么多个地方，每个地方逗留时间都不超过半个小时。现在位置在哪？
6: 观湖路，距离最近的高速路口只有几公里了。
8: 分头行动，千万不能让王思明跑出本市。

0: 酒啊！下车！下车！王思敏，好什么好？
1: 王思敏，我们怀疑你涉嫌一起绑架案。老周，铐上，带走。
2: 警察同志，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一百到底在哪？我女儿到底在哪？
0: 他说什么？
2: 我女儿到底在哪？
1: 你说什么？
2: 一百是我的女儿，一百是我的女儿，她到底在哪？

0: 白雪，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夫妻一场。你千算万算，你也没算到，我早就知道了你的秘密。你背着我和别人生下了陆一白这个野种。陆一白有今天的遭遇，也不全怪他，这是你们白家人欠我的。你知道吗？你们白家的钱本应该就是我的。你活着的时候，我就是你们白家的一个赚钱工具，你走了也没给我留一分一毫。哦，不错，这一切就是我一手策划的。那个管我叫了20多年爸爸的女孩，现在身陷囹圄啊。
1: 当年我和小轩情同意合，但是白家人觉得陆森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又勤奋上进，而我在他们眼中只是个没出息的酒囊饭袋，所以白家人为小轩选择了陆生。直到半年前小轩病重说要见我，我才知道原来一白是我的孩子。
2: 思明，一白其实是你的。
3: 意思就是说，这起绑架案从头到尾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4: 一白是我的亲生女儿，就算我再糊涂，我也不能拿她的生命开玩笑吧。
5: 王先生，作为绑架案的嫌疑人，我们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关于你所说的一切我们会派人去核实的。老周，带出去吧。
3: 行，既然你不说实话，那就先关起来再说吧。
6: 走，
3: 哎，走，
4: 走！真的不是我，我没有绑架一白。陆贞，你们去查陆贞，他肯定看到了白云留给陆一白的遗产。
7: 什么遗产？
3: 我答应我的，我不能说。
5: 这将影响到陆一白的人身安全，你还不说？
4: 我说，我说，
7: 坐下。

0: 一白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管我叫爸爸。可是，当我听到一白不是我亲生女儿的时候，我的心在流血，我感受到的是背叛、耻辱。
1: 还是你。

你们白家会为你们的自私和背叛付出代价。 白，爸爸知道你是无辜的，可是谁让你是白家人？

吴律师，白轩，你们到底在策划些什么？一白是我一手养大的孩子，我知道他在乎些什么，我会让他为我亲手。

我立时来，为什么？不想说。行，那你听我说，你跟他们的谈话，我听到了一些。嘘嘘嘘嘘。我唯一想不通的是，你到底立了一个什么样的遗嘱啊？ 不过，别着急，没关系，我会查清楚的。<笑><笑>

0: 听说你能干这种活，把这个女人绑了，回头我把她的地址发给你。
1: 我也不想这样，这是你们逼的。好在这一切马上就要过去，夫妻一场。我这是最后一次对你说实话，可惜你听不见了。

0: 这辆车昨天晚上出现在你的工厂，你有没有见过？
1: 没有。
2: 这是绑匪的车，昨天他离开工厂没多久之后，你也就离开了。
1: 这不可能，会不会有什么误会？我真的没有绑你还有一百，求求你不相信我好吗？
2: 进来。
3: 车队，视频的 IP 地址查到了，从这发出来的。
2: 出去吧。
3: 好。
2: 幸福花园10。
4: 这是陆以白自己的公寓。
0: 没错。

0: 你发烧了，要不我先送你去医院。
1: 啊，不用不用，啊，杰瑞哥哥，你先送我回家吧，我爸爸肯定都急坏了。
0: 你确定你很了解你爸爸？
1: 当然了解了，我爸最爱的人就是我了。哎，我的腿好像崴到了。
0: 你先别乱动，要不这样，我们先去药店买点药，然后再送你回家。
1: 嗯。

0: 车，可能是那个人叫他来江叔亲的，我爸有危险，快往回开！小叶哥哥，你快往回开啊！小叶哥哥，
1: 妈，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有些事情我不方便跟你透露，但是你这样上去的话会有危险。
0: 可是我爸也有危险，小叶哥哥，我求你了，你快往回开，我爸有危险。
1: 好吧，我帮你追上去，但是接下来一切你得听我的。

0: 1个小时。
1: 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儿？
2: 你下车就看见。
0: 顺着时间往上走。

0: 我来了，你到底在哪儿？
1: 大爷在这儿呢。
0: 我以为你不敢出来呢。我女儿在哪儿？
1: 陆老板，没外人，别演了，多累呀！
0: 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你就说我女儿在哪儿？
1: 陆老板，您真应该去演戏，肯定能拿影帝。太感人了，我差点就信了啊！哎，我这儿还有一段你的精彩表演，嗯，瞅瞅啊，瞅瞅，瞅瞅，瞅瞅。
2: 那你好好休息。哎，别胡说，你怀的那才是陆深亲生的，那陆一白根本不是我的孩子，我之所以救他。
1: 如果警察和白家人看到了，他们会怎么想呢？
0: 这就是一段模糊的视频，它能说明什么？
2: 好了，你好好，
0: 更何况视频里这个人又不是我，
1: 不是你，你慌什么？
0: 我慌了吗？我女儿在哪儿？呀，
1: 不愧是大公司的老板，真沉得住气呀！啊。哎呀，不过你说的对啊，光有这个视频啊是不够。哎，不过你说这小妞背后如果还有一个

0: 千万遗产的秘密，那可就两说了。
1: 我们已经到山顶了，这边有两条小路，这样吧，我先上去看看，你在车里面等着。
2: 我要跟你一起去。哎，
1: 你听我说，
2: 小雨哥哥，小雨哥哥，我能走，你帮我下来，小雨哥哥，小雨哥，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听我说，你在车里面待着，你放心，你爸不会有事儿。
2: 我跟你一起去。
3: 咱们别废话，500万我带来了，那你知道的就都说说吧。
0: 您带来的这500万是赎金，哎，关于那5000万遗产的秘密，有另外的咨询费。
3: 好，那你说说，看看它值多少。
0: 本来啊，这个事儿怎么都想不通。哎，医院的那天下午，我就全明白了。你自己在外头养个小的，难怪你老婆防着你。
3: 连这个你都知道。对了，你怎么证明这个视频它只有一份呢？
0: 我没法证明，信给钱，不信我报警。
4: 不过陆老板，如果我是你，能用钱解决的事情绝不节外生枝。
0: 而且给你看一个好东西啊，你看，陆小姐现在就在这里，我小兄弟看着她呢。你只要给了钱，我立马吩咐她放人。
3: 还有个同伙，
4: 这，瞧你这话说的，我们管这叫合伙人。
0: 事儿我都给你码清楚，咱们是不是？
3: 好啊，

0: 给你20万，把赵天和的女人绑了，地址全部发给你。
1: 哈哈哈哈，危险，
2: 有什么好笑的？
3: 陆老板，来，
0: 给你20万，把赵天和的女人绑了，地址全部发给你。
2: 你给我听一段声音，想干什么？
3: 嘘，仔细听。
0: 给你20万。
1: 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声音？信号不好，电流声都错了。
4: 哎呀，是你陆老板划火柴的声音。
1: 我一直以为你顶多就是戴了顶绿帽子，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这幕后的真凶竟然是你，
4: 假借王老板
1: 让我绑架你的女儿，非我单拉黑我，都是你王老板。
2: 你说你就凭一个声音就断定这个人是我，你不觉得可笑吗？啊，难道他王思敏就不用火柴？哎，
1: 在你亲口承认之前，

0: 我没法断定，但现在我确定了。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说过王思明，我只说过王老板。哎呀，哇，我真脑子……
1: 小轩在临终前拟了一份遗嘱，
2: 范律师，你名下的这些资产，目前价值5000多万。
3: 归我女儿陆一白所有。
0: 白轩在临终前告诉我，我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他怀疑陆森早就对陆一白的身份起了疑心，他担心陆森会为了钱盯上陆一白。毕竟一旦一白发生意外，
4: 那么陆森作为陆一白法律上的父亲，
0: 就可以处置他留给陆一白的所有遗产。陆森是什么样的人，白轩与他朝夕相处了20多年，他心里最清楚。所以白轩在临终前把陆一白的身世告诉了我，就是让我以亲生父亲的身份去保护孩子。警察同志，一白被绑架，陆森才是最大的嫌疑人，你们该去查他。

0: 你究竟想干什么？
1: 我要钱，我要这个数，1000万。
2: 你要想得到那5000万的遗产，陆一白必须死。
3: 陆一白，管我叫了20多年爸爸，我不想杀他。
4: 他们把钱抢走了，一白也没看见。
5: 我们马上过去。
6: 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份遗嘱您见过吗？
7: 没见过。
8: 这是白女士专门委托我那边，这件事陆总的确不知情。
9: 带着你的500万来红星北路78号烂尾楼。
10: 小伙子，你这么年轻就绑架勒索，不走正道，这样不好。
11: 你个杀人犯，
10: 你有证据？陈老三是我杀的，
12: 你报警抓我呀！你也是绑架犯。别过去。
10: 你为什么是王思林的女儿？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城。
18: 没动，没动，没动，别动。
19: 哎，差点。

0: 快点抓紧哈！哦，被渔网缠住了。好，抓紧，快点。
1: 我们上下大城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2: 那我们派出所主要是维护大城岛的平安稳定。
3: 就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
4: 大家注意了，潮水要上来了。
5: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6: 希望大同岛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快，动作快一点，
4: 那我们现在误导的是一个
5: 一个游客被共享单车的卡住脚了，我们现在先马上就去看一下。
6: 这
5: 灯
6: 那个敲过去有了，
3: 现在脚怎么样？还拿不出来是吧？
7: 拿不出来，不敢动。
3: 你们能不能别拿着？别动，
7: 我没动，别动。你别，应该是碰到骨头了，卡到骨头了，摘不出来。
3: 110电话那边打过来没有？
7: 很疼。
5: 就
3: 都没有动是吧？
8: 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女的右脚尖被小蓝车的下面的踏板卡住，拿不出来。拿出来，我马上呢就联系这个小蓝车的业主，因为我们平常都手上都有资料，他们都有现在联系电话都有，让他马上把这个工具送回来。
5: 脚在卡在里面的，现在动不了，我现在在找工具。
7: 你的
6: 脚在哪里？
7: 脚蹬啊！稍
5: 等一下，稍等一下，我这现在联系把工具把这里拆掉，拆掉之后吧，再把它拿下来，再到医院检查。
7: 稍等一下。
5: 哎，顾老板，哎，快点，站定哈。你这里边内六角套整套的有没有？内六角的整套的工具有没有？
4: 我们破拆工具是有。
5: 破拆就是内六角把那个螺丝拧掉就可以了。
8: 让他们快看，看看能不能工具做破拆。
7: 这个不好拆，
5: 这个可能不好拆，
7: 因为太大了。把这个卡进去，把它顶回来是吧？
8: 对，
7: 可以吗？
9: 帮我这边拿一下。
5: 哪里？这里哪里？
9: 没事，这里，
5: 这里啊？
9: 对，这里拿住啊！不行，去下面不行，还是要从上面。
7: 那你试一下，快！没事，还没开始呢，没事，没动。
2: 不要害怕。
8: 这个女游客呢，这个脚卡住之后，她情绪有点紧张，
7: 没动，
8: 稍微一动她就脚疼，怕激动。
5: 脚能出来了吧？
9: 等一下，
7: 等一下，
5: 脚能出来了吧？可以，应该可以出来了。
7: 别掰！
5: 疼
9: 是吧？
5: 这个不行，这样不行，
9: 会
5: 掉下来，
9: 还是不行，对，
5: 夹下去了，
9: 还是要用那个六角那个，等一下，不行，
2: 用鼻子啊，用鼻子，深呼吸
4: 啊。六桶的现在找到了没有？
2: 然后消耗体力了，不要哭，消耗体力了啊！不害怕，我们很勇敢。
9: 他后面敲碎的话不好敲，没有着力点。其实他人不要坐着比较好，就是人稍微站着一点。
7: 他站不了，
9: 站不了是吧？
7: 那个六角扳手来了吗？
5: 在路上
7: 是吧？稍微催一下吧，哥，
4: 一块把他摁住。
8: 因为岛上路况呢，也就是歪歪曲曲，路有点远，就是稍微时间待够了一点。
5: 零六款
4: 啊，这个的。衣服就错。
8: 最后就是脚踏车业主呢，就是把工具拿过来。

0: 他的螺丝拧开。
1: 大英进去。
2: 你那边给俩梨树丢走。
1: 给你那边的。
3: 对啊，时间久了不行了，把我眼睛干了。
1: 没事，开了，没事。
2: 别紧张啊！正用这个秤。
4: 不走吧？
2: 一走，正用这个秤的。
0: 然后再用消防的秤把它秤开。
1: 慢点，没事，开了，别动，
5: 我
1: 把你那两斤吃掉吗？加油，哥，来，可以出来，可以走，你不要跳，在人家里面松了，
2: 压，
1: 人家已经松了。
2: OK，
1: 好，
2: 慢点，
4: 脚慢点，
1: 脚慢一点哈。
2: OK， 那个护士帮我抬一下，护士，把他扶下来，
1: 好，你下来，我把车子扶住，你先下来。
0: 然后就110送到医院去检查。
1: 别紧张。哎，
3: 你拿出来了哈，放心。
1: 你蹲上去哈，我们等一下到医院再看一下哈。
0: 景区里面，我们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去巡查一下，一个是安全检查，第二个提醒游客，第三个是如果游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及时能够发现，及时处置。
6: 我们大陈岛离椒江一共有29海里，所以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陈。我们上下大陈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下大陈的人流量比较多，所以我们派驻在下大陈。很多游客上岛会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在码头在巡逻，重要场所进行一个巡查，提高我们的警戒力。
7: 还有一些游客碰到我们有什么需要求助的，也可以及时给他们一个解答。
8: 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帐篷不占，这里不允许搭帐篷。
7: 哦，行，那
0: 把它收了。
7: 好，
0: 你要搭帐篷，搭在那边过去有个露营基地。
7: 这样的
0: 啊。
9: 我们不知道啊，不可以搭帐篷，我们肯定不搭的。
0: 这是危险，我主要是还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是吧？
9: 这是肯定。
0: 很多游客订不到民宿的房间，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专门就是为了露营的。我们岛上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允许搭帐篷，一个是露营基地，还有一个学校门口的操场，两个地方，其他地方野外的地方都不允许私自搭帐篷，主要安全方面考虑。
6: 上大陈虽然地方比较大，但是它这个警情量以及还未开发，所以我们在那边成立了一个警务站。
10: 刚刚我们接了一个警，岛上的养鹿户黄生华打电话求助，说他养的鹿跑掉了，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找一下，求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比较偏，我们现在找不到那个报警人的位置，他让我们在这里等，等一下他就上来跟我们接头。你打电话报警？
11: 对对，我这边向你反映点情况。
10: 啊，
11: 那我们这路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
10: 嗯，
11: 什么时候产生的也不知道。现在这个路跑出来了。
10: 嗯，
11: 跑出来多少？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让你们看帮忙，能不能找一找我们。
10: 哦，
11: 那就这个洞在这里。
10: 你现在这个破洞有几个啊？你这
11: 有很多，这里面还有。
10: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维护一下呢？
11: 这有一个是下面就是，山体滑坡，搞了一个很大的洞，补不了，想了很多办法都补不了，就在这边。那路的脚印多得很，走来走去的脚印。
2: 慢一点，再走这边。
10: 那么按照路的实性，它是往山下跑，
11: 从里面他是往
10: 山上跑，
11: 往山上翻山越岭的，他是喜欢往山上跑。
10: 那我们现在只能去找一下，
11: 好，
10: 尽量挽回损失啊。
11: 好
10: 吧，
11: 好的，
10: 山上这么大，哎，你不是有个监控的没用的了？哦，没用了是吧？我来看一下逃出去几个。
2: 好，
10: 这个你得想办法，这么大的
12: 地方有点危险。
10: 你以前好像直接冲到海里面的鱼了。

0: 路搞到海里面去了，是吧？
1: 那这个脚印，你看，这有大有小，这小的脚印是小路，这有大路，这老小都有，从这里出去。上一次我想修，我不好修，这个人在这里也不好弄。
0: 你一个人不可能搞不了的，你要把它施工队叫来差不多。
1: 对对，接下来要么先抓回来，我们先找一找外面的路，就想把弄过来之后，我把这里到时候请专业的工程队来把它完善。
0: 就那就像那个石头加起来一样，对，这样加起来才行。
1: 是的。
0: 我们就通过无人机侦查，发现了鹿的踪迹。那么我们后来呢，就在这个山上的那个桑树底下，发现了被渔网网住的一只梅花鹿。
1: 来，小黄，
0: 找到了！
1: 在这里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在这里被困住了啊！快快快快！
2: 把它按住是吧？哦，被渔网缠住了。嗯。你要把它系起来咋样？
1: 来来来，我把它扯了。
0: 渔网没事，现在系好啊，再处理渔网啊。
2: 这个鹿有可能怀孕了。
1: 轻一点，等一下，抬着走。
0: 这样啊，你把那个拖拖东西。
2: 我去山头上拿那个。
0: 对，
2: 你把东西拿着。哎，用这个把它拉回去。对，回去再把这个网子给它拆掉吧。
0: 哎呦，重倒不是很重的，哎呦，哎，还好的。
2: 你那个小工呢？我小工
0: 回去了。
2: 回去有事，回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
0: 那你一个人来？
2: 啊，没办法，现在就一个人。
0: 要不来我也弄不回去啊，我一个人。多亏了你们啊！没事，这里需要放下吧，这没事嘛，这么滑下去。他搞惯了，没事的。那么我们是后来把他帮他一起把他制服了之后，送回到他养鹿场里面了。
3: 放在这个上吧。
0: 哇，松起来了。他怎么说呢？他是一种山岩上面攀爬的，那么他的这个肌肉呢，肯定比较发达，那个蹬力特别厉害。抓着这里，我打死！我打死！
3: 所以说，我们在解的时候，我们都自己很小心的，哎，怕它一碰到不好的话，脸上啊、眼睛上面，那就后果就严重了。哇塞！好好好，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哇，真没事。没事没事，
2: 他可能网子时间太长了，还没缓过来。
3: 踢了一下。哎呀，我一用力，感觉血压都上来了。
2: 手没事，
3: 踢了一下，踢了一下。
2: 这等一下差点要水。
0: 现在这个跑到外面的路，我们抓过来就先放在这个圈里面。
3: 是习惯习惯。
2: 就因为这个外面这个网子等于把它修好了，就站好了，到时候再放这放这。
0: 现在只能先放在这里面。那这个再去。这个真不要客气。这个刷沙我们也不会。
2: 这个
0: 不用不用，谢谢谢谢谢谢。
2: 叶阿姨，那太感谢。
0: 再见，什么时候电话联系？好吧，好的好的。
2: 那再见啊。
4: 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千万不能去拿，拿了老百姓的利益的话，你的走的软了，你讲话讲不出来了，就这意思。刚才接到我一个求助的警，一个游客打到我们所里直办室，说开出来之后，发现一个包丢在后船室了，哎，可他开始也没说具体丢在哪里，我们习惯以为就是在大城我们这边的后船室，去找了之后。 结果没找到，没有，马上电话联系一下。大城码头还是哪里啊？我刚才大城码头，后船是全部找遍了。哦，你是丢在椒江的客运码头后船室是吧？好的，好的，好的，我找到了，到时马上跟你。

0: 联系哈，哎哎哎哈，他是包子丢在椒江那边，他是椒江到大城来的，那么我马上就要跟椒江那边客运工作人员去联系核实。你好，我是大城派出所金新林，请问您是阮站长吗？有个游客打电话求助哈，说有个包，他乘的是1:30的船到大城，他把包丢在安检处，你看一下是不是有那边有没有包？哦，确实，你们接到这个包了是吧？啊，这个包里面是他有他学生证的，你看一下是不是他的游客的名字叫陈瑞？那行，你下一班船，然后把包上面的名字写我金警官，联系电话写我交给我，好吧？好的，好好，谢谢，好好，
1: 来走。
0: 哦，就是交通机构那个哈，
2: 对，
0: 好，不是，其他不是情况，
2: 你看，
0: 好，不是情况，好，等，好，再见。

0: 哎，你到已经到了住的地方了是吧？啊，好的，啊，好的，好的，我马上，好的，我马上就到，好，好，你就是陈乐是吧？
1: 对。
0: 啊，包里面有证件的啊，
1: 包里面有身份证，还有证啊，对，就我学生证，还有身份证，身份证应该也在里面。
0: 啊，行，
1: 对，
0: 可以。
1: 哎，我的学生证
0: 啊，
1: 学生证
0: 啊，这个包，这以后出门这位要自己要注意点哈。
1: 好的，
0: 这个包自己开东西检
1: 好的
0: 检查一下哈。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那时候不小心忘记了，谢谢。
0: 希望大成道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1: 好了，
0: 那我们走了。好，
2: 师傅拜拜。像我们整个大成派出所平时接触的，以求助类、纠纷类的为主。
3: 这边有这样。
2: 今天晚上我们在所里值班的时候，突然发现垦荒碑上面有无人机在飞，飞的时间还蛮长的。然后我们查了一下后台，它这辆飞机好像是没有报备的，所以我们后来抓紧到垦荒碑上面，去找。那因为我们大陈岛是一个红色岛，也是我们的前沿阵地，也驻扎着相关的部队，所以这一块部队营区方面就是禁飞区的。就这边是吧？啊，你这边你是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4: 我是那交警，不是也那个都报备的，我都待着20天了，天天
5: 都。我见你们人先都不要走了，王总。
2: 门啊，还有两个，你稍微等一下，在这边。
6: 是的，
2: 你们身份证给我们看一下这边。
7: 他们是游客，看我们两个玩，
4: 他陪我
2: 们。哦，没事，我们那个一下。
4: 我说你上来，他。我说你那下去跟我们一起。
2: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报过。
8: 我报过了的。
2: 你帮他看一下拍摄的内容。
9: 什么难？
2: 你这个是没报备是？
9: 没有报备。
4: 有的。
2: 你跟谁讲？
4: 我是派出所，他说我。
2: 哪个派出所？大诊所，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啦？我们派出所的，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啦？你跟谁讲过的？是派出所？
4: 他们说在昨天晚上我们在的话，他你没关系。
2: 他报备的系统不是我们的民航系统，是报了我们自己镇里面的一个平台系统。没事，我们这边反正看了也都是垦荒碑这边的。
4: 哎，都是垦荒嘛。
10: 我们在嘉江社协的哈。
2: 啊，嘉江社协。那我看到了摄影协会的嘛，没事。
10: 我们嘉江社协的。
2: 但是尽量我们有时候也一样的，我们要检查一下，然后报备一看，哎，我们这边没报备，怎么有个在飞？然后过来马上过来看一下。那反正我们误会。
5: 你解释一下，因为我刚也是上面过来，我们。
2: 对，
5: 因为我们下面部队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因为部队的，他别人会打着这个比赛的幌子，
7: 对，
5: 然后就是让你们参赛，你们可能确实。参赛，但是不知道人家可能就故意组了个局，
2: 对，
5: 派过去了，对，就是担心他这种事情。我看飞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吧？
2: 啊，
5: 最后门岗一直在看着，因为他我看他有往那边飞。

0: 飞的趋势，你知道吧？我往那边飞的趋势，但确实没拍，但是有这个趋势，他可能没拍那边，都没事。
1: 行行，那没事，好，好，好，
0: 好，
1: 那到时候才联系。
0: 哎哎，好。
1: 因为现在我们整个无人机这一块，反正是要严控
2: 宣传的。
1: 我们因为我们整个大城开发建设，也欢迎各方面的飞手啊、摄影家上来，啊，来拍拍我们大城的美景，啊，所以这我们是鼓励的，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只能加强监管。
3: 有人吗？这箱子谁的？有没有人？
4: 我们接到一个警情，一个亭子上发现一个箱子，没有人认领，我们就是很着急。主要是箱子在这里人找不到，我们担心是落水或者跳水自杀。
3: 有没有人？
5: 下面有人吗？
3: 有没有人？你这在下是谁的？有没有人？这下是谁的？有没有人？有人吗？
4: 主要还是看一下，看看就是海面看看有没有异常，岩壁上就是有没有人，到那边地方去继续看一下。主要现在呢，箱子找不到人，我们现在很担心，现在我们都在找，包括无人机也都在找。好，往那个方向看看，这边的方向。主要查看就是岩壁和有海面上有没有可疑的情况，有没有人员？都没有看到人。
6: 嗯。
4: 没有，回来，往回走，这里慢慢看一下。这条公路上也在这里回一圈看看。转了一圈，无人机都查看了之后都没有人。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把它打开，看看有没有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箱子之后，整个箱子检查，什么身份证件都没有。
18: 他带小孩的。
19: 这死了，有个小孩。
4: 看看。 只有一张一个超市的

0: 购物的小票，在这个情况下，准备呢通过小票反查箱子的信息。喂，情报中心啊，我是大城派出所金庆林啊。我们刚才把箱子打开检查了之后，里面没有身份证件，只有一张外达老婆大人的今天上午买的小票。我等会把那个小票发给你，你府街派出所那边抓紧时间去核查一下这个人的信息啊。后来就是跟分局联系的过程中，有个人走过来了，问了他的箱子里面东西，查看了他的身份证，他确实是他。
1: 你这样放着
2: 把我们吓得半死的是吧？
1: 他说没有人拿吧。
0: 问他为什么要把箱子放在这里呢？他说我听说就是大城的自然环境很好，东西放在都没人拿，他自己呢准备是住帐篷，没地方寄存箱子，随身带着比较重，走到这边之后感觉有个凉亭，就是放到自己跑到外面去玩去。
3: 平时的工作，我们的海岸线很长，我们都要去巡逻。我们还有一个负一个责任，就是海防，防走私，是吗？还有一个禁渔期的时候不准捕鱼的，我们要去看的。包括礁石上面的站的人啊，摸鲁的，我们都要去劝说让他上来。
4: 大家注意了，看潮水哦，潮水要上来了，很晚了，该回去了。不安全，不安全，好吧？
3: 所以说我们是不在警务室里面的，我们是每天出去的巡逻。
5: 金老师，我们现在去蓝色循环这个点看一下，他这边有什么治安线索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现在
6: 今天刚刚收过来的一些海上垃圾都今天的，我们当天进来直接分类了。哦，
5: 那我们大陈岛因为作为我们台州的前线，我们这边有一个小蓝之家，我们公安呢也知道有一支群防群治的力量，他们也就是蓝色循环里面的参与者，所以我们平时也跟他一直进行沟通。检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没有？比如说你们在海上，像我们这边其他未知的船舶啊什么这一块有没有那个碰到过？
6: 目前都没有。
5: 都没有了？
6: 目前都没有。
5: 反正你们碰到了到时候直接跟我们联系。好，这一块的话我们在我们公安这条线也可以适当的奖励。蓝色循环我们台州很早就开始在运营了，像2023年的时候已经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他们会把我们滩涂的海洋上的废物回收起来，打包以后统一运到我们椒江进行一个出售，这样一方面使我们的海洋得以净化，另一方面我们海岛这个环境也进一步提升，第三方面也增加了他们的功夫收入。就我们实行三大警务以来，现在整个大城的生态是越来越好的，海洋的资源越来越丰富。就我们大城派出所会定期的对我们周边的无人岛进行巡查，了解这个岛的情况，看一下岛上有没有不明的人事物这一块。
7: 就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快到了，到那边。
5: 29个岛屿，其中两个主岛是可以上的。
7: 大家注意安全啊！
5: 像我们这个岛，向东12海里就是我们的毗邻区，12海里以内是我们的公海。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确保我们的海疆海域安全，确保我们东海安全。

0: 百吨生产原材料在仓库里不翼而飞，体量庞大的钢丝为何毫无察觉地消失？摄像头莫名调转方向，监控录像意外缺失，这一切只是巧合还是暗藏玄机？60秒谜题，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

肌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爹，有盗物了，
3: 过去你他们，咱俩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贼三点两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上凡人，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啥大啥。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5: 非他一条兽逼，让他才知道咱的厉害。
8: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故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继续一起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集讲到，警方搜查期间，刘树兰呢上楼突发了大出血，紧急送医。而这个时候，穆建辉也借这个机会成功呢把这件宝贝魁口银扣钵给转移了。警方和穆建辉第一次正面交锋啊，剑拔弩张，但是呢人命救助那这是排在首位的，所以暂时休战。这会儿呢大家都在抢救室外焦急的等待。
5: 不听我刀不让哈地吗？要不然让俺俩去李氏家祖母帮帮忙。
6: 富贵哥对李氏家族的事儿了解的最多，我们想当面跟他请教请教。
9: 穆建辉呢年轻的时候在哪儿上班？
10: 燕小五也是表彰。
11: 穆建辉是我以前的工友，点头之交。
12: 这个钵我不要钱，金赠给你。
13: 贪小便宜全是大人情。
14: 为文物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企图掩盖其非法来源，挖自家的祖坟照样算盗墓。
15: 得为奸商必行，亡国必干，

0: 会儿的齐大仓精气神直接清零。
1: 孕妇大出血，齐队刚现了四倍，
0: 一边揪着心怕刘淑兰出事，一边又憋屈到抓狂，眼瞅着案子就要有大突破，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2: 这里有我呢，穆建辉。
3: 是吧？

0: 穆建辉，我是公安局副局长赵峰。今天的事儿很抱歉，你有啥要求跟我说。
1: 我只求我媳妇儿我娃平安，跟你说有用吗？
2: 刘淑兰家属
3: 咋样？
2: 胎儿长时间缺氧没有抱住，大人暂时没事了，但是他的身体可能很难再受孕，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4: 听闻孩子没了的噩耗，穆建辉瞬间怒发冲冠，对着齐大仓厉声咆哮：
5: 都是你们闹的！
6: 穆建辉，
5: 先切点，
6: 冷静一下，
5: 娃没有了，
6: 冷静，
5: 你想咋办？
6: 冷静，
5: 你想咋办？
6: 娃的事儿我们心里也很疼，我向你保证，一定给你。
4: 可扪心自问，孩子的死跟他自己就没有关系吗？这里我小剧透一下，方才还崩溃失控的老穆之后很快会冷静到无人相信，这会是一个刚刚痛失爱子的父亲。
6: 送他回去。
3: 好，

0: 坐一下。穆建辉，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按照程序还要跟你聊上几句。
1: 我没有啥要跟你们聊的，不就是文物吗？你去搜吧，家里的钥匙、店里的钥匙都在这儿，想咋走咋走。
0: 哎呀，你误会了，文物的事儿咱以后再说，现在要跟你聊的是关于你爱人的事儿，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也好给你们一个交代嘛。
1: 咋交代？明明看着我媳妇大个肚子还在家里搜，还刺激她。
2: 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1: 你岁娃多大？结婚了吗？有娃吗？俺们40多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娃，你知道俺媳妇吃了多少药，遭了多少罪？你知道俺娃还有几天降生？你啥都不知道，那啥理解？我不光是个娃，是俺两口子半条命。
0: 穆建辉，我是个快60的人了，贪你个便宜，叫你一声穆老弟。是，我们这当警察的头上戴着个大檐帽，但是帽子摘了，都是一个一个普通的人，也吃五谷杂粮，也得百病，也生娃养娃。今天的事儿，我们真诚地跟你道歉。

这是我的联络方式，你有啥要求，有啥问题，随时打给我。

0: 重案局。
1: 解放，赶紧把我收起来。
2: 一切真相大白，答案就在这锡纸八宝饭上。老穆是个狠人。
3: 小五，我说你记好，
4: 后半夜某人的时候去刘叔生家，他家餐桌上有个锡纸包着的钵，你拿走手铐，切记不要让人看见，屋里东西不动，进去啥样出来啥样。

0: 这边的齐大仓整个人颓到了谷底，心疼的人满屏都在刷，心疼齐队，齐队太苦了。确实警察有时真的太难了，好在齐大仓还有杨青石这么一个嘘寒问暖的好兄弟。
1: 西雷啊，你昨天晚上啊在这儿睡的呀？快起来，来，先叠口饭来。

0: 万平医生，脱了这层皮，咱都是个人，都有人味儿呢。我老婆也是十月怀胎过来的，我要摊上这事，我也要闹。哎，咱也不是神仙嘛，也预料不到会出事。
1: 做的不长挖的，这是尽快抓住好人。

0: 晚晚来了。
1: 我带了些饭，你要不去吃点吧？吃完再睡一觉，我来收拾嫂子。
0: 那我饿也不困。
1: 木哥，我嫂子还指着你嘞，你可千万不要糟践自己的身体。
0: 我的身体算得了啥吗？你嫂子可咋办？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你嫂子更善良的女子了。
2: 而此时，这个背后的坏人不仅没有自我反思，反而还在不停抱怨老天为啥不公。老穆啊，你咋不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挖坟掘墓，倒卖文物，用孕妇打掩护，你说为啥？
0: 日子好不容易，为啥非要跟俺们四个扣子撒把盐呢？别的不说，先点个早餐，我买了胡辣汤。

0: 走吧。胡辣汤，
1: 可别小看了这碗胡辣汤，它可是瞬间打通了齐大仓破案的任督。

二脉的神汤。插一句，陕西胡辣汤和河南胡辣汤口味差别很大，大家不妨都试试。不过就算再美味，齐队现在也品不出来了，他盯着胡辣汤突然开窍了。

0: 家人。
1: 啥？
2: 不能放刘书生！哎，你别走！
0: 你领导让我走的。
2: 不能走！
0: 来，我不走，我不走！
3: 你
0: 走，
3: 走，走，走！
4: 这是啥？这是啥？
3: 你
4: 啥？
3: 你
4: 走，
3: 你走，
4: 你
3: 走！
4: 你走，
3: 你走，
4: 你走！
3: 你
4: 走，
2: 你别走！
0: 借我子弹，我玩你！
3: 你干啥呢？
5: 师傅，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搜查的时候我没来得及，桌子上全是碗筷，可能灯下黑。
3: 你能确定吗？你能确定泊在桌子上？我现在就给你申请搜查令。
5: 好，
3: 问题我负责，大不了我拖着申请服。
5: 这你负责，我负责吗？
3: 你能负什么责？一个人在医院躺着呢，一个娃没了。
6: 大伙儿坐来。
7: 叫你出来吃个泡馍是让你放松一下，你看你那个表情。
8: 从黑桃永安到现在啊，这么长时间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有点眉目，说停就停了。
7: 那不叫停，那叫经营，动态的谋划，观察它的发展。哎，你把那线索养大了，把证据养肥了，一招之敌。哎，大嫂，我问你，要是穆建辉请你出去吃饭，你去不去？
8: 我，
7: 你个傻样子，你要去，而且要带着笑脸去，这也是经营。
8: 不，我不。
7: 猫为啥能抓住老鼠？是那爪子能缩能伸，爪子一旦伸出去就能抓得住，抓得狠。
9: 我给你指条道，看你能不能盯住那老鼠的尾巴。穆建辉呢，年轻的时候在哪儿上班？
8: 东郊表厂嘛。
9: 能想起啥不？
7: 你自己抓的案子。
8: 燕小五也是表厂的，他俩可能认识。要这串起来说，波、黑桃勇都跟穆建辉可能有关。
7: 对着呢嘛，所以说别急，慢慢的经营，慢慢的查。
10: 不得不说啊，新百清把穆建辉的这个沉着冷静演绎的淋漓尽致，让人看着有点不寒而栗啊。那剧中人这个穆建辉中年丧子，毋庸置疑是受害者，但是一旦冷静下来，他居然能够利用这场悲剧啊，把这场悲剧化成他棋盘上的棋子儿。前脚还在赵副局长面前痛哭流涕，后脚他就能想到要想方设法取走宝贝。我们看到穆建辉在医院里边陪刘树兰的时候，还能够指使李远光趁机转移宝贝，那么这样的行为该如何来认定呢？请您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11: 从剧情中我们可以得知，穆建辉明知道这件银扣帛是盗墓所得的赃物，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指使李远光转移这件文物，用于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查，符合刑法第312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般呢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呢可以判处3到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2: 哎，你得是考古队的吗？
13: 我是啊，上次你明知故问了，全村都知道我是考古队的吧？
12: 你怂狮子，你癞蛤蟆擦个鸡毛掸子，你装啥大尾巴狼？你谁是男士？你出来！
13: 嫂子有啥事跟我说嘛，咋了？
12: 你哈？
13: 嗯。
12: 你先玩。

0: 这地这得是俺屋的，这一杆子一杆子戳的这洞是白戳呢。对我直说，就是你拿钱来，你在这儿挖，没有钱就走人。
1: 我们这都是有政府许可的，政府开过公函的呢。
0: 我管你公函不函的，我只管我的地。你把这地给我捅出这么多洞来，我就交不成税。这不交税咋活苗呢？我一屋人都指着这些地在这儿活苗，你还让人活不着？
2: 这是文明人，保养是要活。
0: 对，我给你讲文明，人家村考古为啥就给补助呢？到俺村就没有，凭啥呢？
1: 你这补助是政府发的吗？你从市里到区里到乡里，最后到咱们村子里，这我们一路我们考古队又不经手，是不？他们跟你说多少补助，肯定会给你们发的，这个你放心嘛。
0: 行，那就啥时候钱到了，你啥时候再挖嘛，对吧？走。
2: 哎，大嫂，你咋不相信人呢？
0: 我只相信钱呢。走，赶紧往出走。
2: 哎哎哎，干啥呢？
3: 行行行，
0: 让你挖走。
3: 行行行行行，拿一下东西行吗？
0: 快！你走不走？
2: 走我走，你给我就走吧。
0: 赶紧拿上棍。
4: 大嫂很泼辣，但说的也有理。方坤直接蔫成泄气皮球，转头就撞上同款倒霉蛋郭士林。
5: 不听我刀不让哈地吗？腻不腻？
2: 一样。
4: 两人一对视，那叫一个英雄所窘略同，满脸全是无奈。
2: 村民这态度，贸然进地肯定不合适。
5: 对，
2: 让他去给球球瞧瞧，看看啥情况。
5: 走。
0: 哎哎，咋今天回来这么早？
2: 我们秦国他为了不讲理的刮婆娘拦住了，光面不欠呢。咱爸呢？请他来主持主持公道。
4: 再看这边，郭士林当初把李春来塞进考古队，现在居然真派上用场了。来娃子更是信心爆棚，拍着胸脯要请老丈人出来主持公道。看来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态度，同一个人也是会变的。跟村民打交道确实不容易。
6: 他不是故意走。师傅们，咱不要在门口站着了，进屋嘛，冷不好。
2: 哎，对对对，进屋进屋了，先
7: 走。跟我去趟村委会找一下会计，看看不
6: 得了
7: 啥情况。
5: 不去了没用嘛，不得到了会计肯定发了。
7: 问一下，我们去趟村委会啊。
8: 这不得的事情，你们问我干啥呢嘛？这钱又不是我拿的。
9: 亚叔，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嘛。我们想说您能不能给上级单位打个电话，问一下这补贴到底啥时候能到呢吗？
8: 我可不想趟这趟婚费。人常说了，官大一级压死人，我就村上一个小小的会计，我凭啥给人家打电话呢嘛？我这不是没事找死你吗？
5: 四哲，咱先回所里，补贴啥时候到咱啥时候回。
2: 我咋看你那心已经飞到吕氏家族墓去了。
5: 呀，不瞒你说，已经到吕家寨了，
2: 是恶心鬼。我不回，这事还没弄完呢嘛。会计不去，咱自己去。
5: 去？你那是谁啊？你是乡长还是区长？
2: 我那是马超越的嘛，你忘了？救过他一命的，咋不得卖我三分薄面？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可颠也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淑兰，你跟哥说句话吗？你怨我恨我，哪怕想让我去死，咋样都行。宝宝跟我说话。
2: 我哪有权利怨别人？儿子从我手上掉的，我都敢死。
1: 你胡说啥呢嘛？我是娃跟咱没有缘分。
3: 此刻的穆建辉已经彻底分不清他是在安慰老婆还是在自我欺骗。但凡他不作死，不带老婆去搞那破交易，但凡他不碰文物倒卖，能有这档子破事儿，纯纯是自己把路走死了，千错万错全是他的错。结果他倒好，主打一个毫无悔意，主打一个死不认错。
2: 也不知道咱娃跟他结的是啥缘，收手吧，建辉。我知道你素生辉煌过，所以你不甘心。
3: 反倒是刘淑兰心里门清，自己的小家已经跟孩子一样彻底没了。
2: 可你叛逆，已经把咱娃毁了，重山也。

0: 这营口钵有多重，老木彻底黑化。
1: 结果你觉得这钵咋样？
2: 好看。
1: 再好看的钵，用俺妈一条命换来的，你说值不？
0: 值不值不是问小光，而是自己。
1: 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君子有成人之美，我咋一样也没遇上呢？这世道总是想着法跟我作对，我向前一步他就捶我一拳，有时候我也想认输，但错的不是我，我低不下这个头。
2: 哥，这买卖咱不做了，俺爸的命换来的钵，钵上一个小脸我做不出来。
1: 错了，这是你侄子用命给咱趟出来的一条路，这条路通向香港，通向欧洲，通向全世界。把这条路走通，你侄子也算死得其所。
2: 钱比爸的命还重要。
0: 儿子的命换得来前路，换不回他半点人性。他不是被逼无奈，他是主动堕落。从把孩子的死当成投资开始，穆建辉就已经没了归途。
1: 把咱印象别处。
2: 啥？
1: 信念。你嫂子信佛，说到底不总是无路可走，给自己找条路吗？我只信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要走哪条路。
3: 穆建辉是我以前的工友，早年都在表厂干活，点头之交。
0: 燕小五死扛不供出穆建辉，从不是仗义，是彻底被精神控制后的愚忠。
2: 你舍吗？

0: 我该交代交代完了，我在这大牢里这么些年了，我都认栽了，你还想咋嘛？
1: 他把牢底坐穿，不认妻儿，不要未来，不过是被穆剑辉拿捏了人心，让他觉得顶罪是讲义气，扛下一切才是报恩。穆剑辉没拿刀逼他，却用人情道义虚情假意把他驯化成了心甘情愿的替罪羊。被人卖了还在替人数钱，被推进深渊还觉得对方是为自己好。而燕小五的愚忠正是穆剑辉最阴毒最不露痕迹的恶。
0: 现在我给谁遮羞了？
2: 你拧。
0: 你说的我咋听不懂呢？我为啥要给别人遮羞？
2: 不为自己想，不为你老婆你的娃想吗？
0: 进了这儿，银镯子一戴，谁他妈还有老婆儿子？
3: 你呀，这承不我气，好东西啊！你看，这扣边镶的是银扣，十二曲出金，珊瑚腹，内凹地，这里头折枝的牡丹纹，外头。缠枝的牡丹纹，哎，品相美得很，确实少见呀！啊，你再好好长一下念。
4: 这话都让你给说了，我搜肠刮肚也刮不出来了。
3: 你这胡说！你得好好看，你一会儿你跟母子谈价钱，你别让我把你吃的死死的。我跟你说，
4: 今天这价我是不敢谈啊！哎，我道行欠着你。再说了，这宝贝我也是头回见你。
5: 哎呀，小哥这是给我抬身价了，那就骗着了。我跟赵总说个心理价。
4: 哎，这都对了些。那你们二位谈吧。
1: 穆剑辉将银扣拨，双手奉上给赵又林，表面恭敬谦卑，内里却是两头猛兽的博弈。
3: 你把你的心理价位说一下，嗯，得是能把我吓个梗。
5: 哎呀，赵总，甭挖苦兄弟了。就算我再不识抬举，也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嘛，哪敢在您面前耍大刀呢？这个钵我不要钱，敬赠给您。
3: 干那不行，这东西都是有价的，咱也不能贪着小便宜。贪小便宜，欠的是大人情，到时候理不清白的。哎，现在就是这。两条路，要么随行就市你舍个家，要么拿东西走人。
5: 既然拿来了，那就没打算带走。今天赵总不要，那就砸了他。
3: 你这话说的，你想把我一条腿在马鞍子上搁着，一条在地下荡着，上不起的下不来嘛、啊、兄弟，这谈钱呀不伤感情，谈感情最伤钱。你有啥事？
1: 一个甘愿拿孩子命换赃物做投名状，一个明知罪恶滔天却坦然笑纳，一献一收，分明是豺狼献媚，猛虎受降。
5: 老母这碗饭我吃了十年，自毁了个肚圆。
6: 要论寻木看货，秦州我成第二，没人敢成第一。
5: 这是无桥过不了河，裸体上不了楼，白瞎了手里攥的宝贝。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就想拜下赵总您这座山头。
3: 哎，我这山头虽然比不上秦岭，但最起码也是个华山。你就想拿这把我拜了，我这地方不是变成土疙瘩了？
5: 哎呀，我当然不敢拿一个钵来请见您嘛。但是这回啊，我敢上窑子窝里讨巧，下回您想要月亮，我就上九天揽月；您想要鳖，我就下五羊抓鳖。
6: 秦州地界的宝贝，只要你舍得出，我就能办得到。
5: 脏手的事交给我。
1: 很快，这只染满鲜血的银扣钵竟成了两人一同登堂入室、打开财富之门的罪恶通行证。
3: 还那天寒了，跑一趟香港。

0: 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文文，你嫂子人家？
2: 嫂子出院了，她说想上山上住一段日子。
1: 能行，你好好照顾你嫂子，散上凉，不让她受寒。晚上记得让她泡泡脚，需要啥我改天送上去。
2: 哎，知道了。
3: 此时此刻，孩子重要还是波重要？所以你看，穆剑辉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人性啊，被欲望吞噬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可怕的过程。那当然，你看他一边呢表现的冷酷无情，一边呢又想在赵又霖面前想去攀附，表现的非常的忠心耿耿。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让穆剑辉收手，只会让他越来越疯狂。那么最后这个波流向了赵又霖了。赵又霖明知道穆剑辉是盗墓贼，而且明明知道这件东西来路不正，他还要收下这件东西，这样的行为又会涉嫌哪些罪名呢？
4: 根据剧情及相关的法律规定，赵又霖可能构成了以下违法犯罪。一个呢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赵又霖明知穆剑辉等人提供的文物是盗墓等犯罪所得，仍然予以接收，并通过香港拍卖会重新竞拍等手段为文物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企图掩盖其非法来源，符合刑法第312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第二个呢是倒卖文物罪，赵又霖以牟利为目的参与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呢符合刑法第326条规定的倒卖文物罪。第三个呢是走私文物罪，赵又霖将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托运至香港进行销赃，违反了刑法第151条关于走私文物罪的规定。
5: 哎，大嫂您好，我们上回来过，您还记得我们不？我们想来拜访一下富贵哥。哎，
6: 这是给您的。
7: 他出门了。
5: 哦，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7: 不知道。
5: 是这，我们呢发掘之前要收集很多很多资料，富贵哥对李氏家族的事儿了解的最多，我们想当面跟他请教请教。
7: 你们文化人的事他给你帮不上忙。哎，
8: 不好意思啊，我这也没什么收获。
9: 哎，这村里人啊根本不知道什么一季一村，有些人呢连这个吕氏的历史也说不清楚。不过他们都说这个吕富贵家里啊这方面的资料最多，说是整个吕家寨。
3: 为了顺利发掘吕氏家族墓，洛青一行人多次登门拜访吕富贵，恳请指点，可对方始终闭门不见，避而不谈。万般无奈之下，洛青想出了到案发现场堵人的主意。
5: 哎，齐队说下午他会带嫌疑人来认现场，那吕富贵应该会出现。
10: 啊，终于把这村逮了。哎呀，
11: 这坑得是你们挖的？
10: 是啊，
11: 是
10: 我最喜欢的山。这
12: 坑也是山吧？是。哎
10: 呀，从上的就是歪，已经去过人瞧不见。
13: 起立！王太平、王凤彩，你俩对镜头说，这盗洞是不是你们挖的？
11: 对着对着。
14: 大声的！
15: 对着你！
11: 走。
14: 你都在出来！哦，
16: 让富贵哥进来，让富贵哥进来。
14: 消防们，消防们，
17: 不
14: 上来，
17: 不
14: 上来。
17: 不上来！
18: 太平啊，我不会打你。

0: 武松可不像，是咱显人不让。御史思贤，教民与立医，争风以管主，把做人行事的道理，卸成了律师祥远。为的是让老人讲给子孙，辈辈相传，代代相信。太平，可你为了这个筹钱、葬钱、朝单。
1: 显人的坟茔下颤子，把延绵千年的交汇踩在了脚底下。耿多年，起来！
2: 德为天山必行，闻国必盖。
1: 德为天山必行，闻国必盖。
3: 能知其善。
4: 剧中人背诵的就是著名的《吕氏相约》，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相约。现在您去陕西蓝田，依然能感受到相约跨越千年的力量。
5: 能脚自立，
6: 能与同铺，
7: 能与同铺，
5: 能塑正教，
7: 能塑正教，
5: 能使丈上，
7: 能使丈上，
5: 能母亲国，
7: 能左脚。
5: 能守廉洁，能报是非，能守巾帼，能救患难。

0: 富贵哥，富贵哥，富贵哥，富贵哥，您好，我是俺个认得你，你要打听的事啊，不知道。富贵哥，您是不是对咱考古队儿有啥意见？
1: 那个农民嘛，能对你们文化人啥意见？我跟你说啊，历史的事都在书本上写着，读书看报都是你们强项嘛，啊，我家自己看，我没法插言。
2: 啊，马哥。
0: 我们知道，您的资料界律师里，行，哥，我们说说，你不要跟他大人吃醋，我承受不起。
3: 富贵哥是这，文献是都有，我们也都在看，但是，像咱的吕氏家族墓好多遗迹，那遗存书上也没有记载，比如说，吕氏家族墓范围到底有多大，神道在哪儿，家庙在哪儿？
0: 不知道。哎呀，富贵哥，你可以给钱的。哦，
1: 不是那个意思啊。
4: 你说话不啊？
1: 没生气。
4: 学我的人吗？你是蛤蟆，撒娇菌子爱财去之又到，动不动？
3: 不好意思，
0: 你不知道我教你啊？
3: 你别生气，
0: 那虽然不富裕，但是撒钱改正撒钱不改正，心里又该成年。还是我攒的资？
3: 我不是自己想去。
0: 不
3: 是富贵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哟，巧了吗？这不是
1: 春哥、森哥
2: 呀，方坤、赤林，
0: 咋了这是？
1: 哎，就是你蛮会挑出场时机的，
3: 还愣着干啥？还不快走！
2: 走走，回基地上。
4: 咱这松瓷港商家现在想不到又一家洗碗那古董店，要300件。
5: 知道了，你准备保管，那亲自把货送去香港。
6: 哎，终于到了。

0: 美得很。
1: 我们知道这部电视剧它是综合了真实发生的一些文物盗掘大案改编而成的。有一个细节啊，当年这个犯罪嫌疑人落网，然后就像图片上这样指认现场的时候，他还狡辩说这是他们家的祖坟，挖自己家的祖坟不算盗墓。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话您听着可笑吧？您跟大家解释一下。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7: 首先我要明确这个问题的答案，挖自家的祖坟照样算盗墓，严重的呢可以判处重刑。而剧中这段剧情正是源于震惊全国的蓝田吕氏家族墓被盗案，真实的案情比剧情中更令人愤慨。在真实案件中，以吕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里就有吕氏家族的不孝子孙，他们和剧情里的王太平一样，明知祖坟是北宋吕氏四贤的安息地，却勾结外人深夜盗掘，用专业的工具精准打穿墓室，把墓室内的青铜器、瓷器等上百件珍贵文物洗劫一空，还严重破坏了墓葬的主体结构。落网后呢，他们也是辩称盗自家的祖坟不算犯法，但这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

0: 法律层面讲，核心有两个关键点。第一个呢，是根据文物保护法，我国境内、地下、内水、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哪怕是自家祖坟里的陪葬品，也不是私人财产，而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像蓝田吕氏家族墓这样的古墓葬，本身就是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受法律的严格保护。第二个呢，是刑法第328条有明确的规定，只要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就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这个罪名不看盗墓者和墓主的亲属关系，不管是自家祖坟还是他人墓葬，只要实施了盗掘行为，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在真实案件中，那个吕氏后人最终和其他团伙成员一起，因盗掘古墓葬罪、故意损毁文物罪被判处重刑。
1: 一边是祖坟前边王太平在吕氏相约训诫之下呢表示忏悔，一边是在香港的某仓库里穆建辉面对着满架子的文物贪婪与沉沦。一个生命在祖训当中唤醒了良知，另外一个生命却在欲望当中滑向更黑的深渊。那么剧情还将向何处发展？看热剧《明法理，剧东法》，下期精彩继续。
2: 我要你从里到外全都清清白白，让人查不出半点毛病。
3: 你这把卷宗当回去，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4: 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不要混为一谈。
5: 我们发酵完之后，给你们重修家庙。
6: 你知道家庙对于人家是多大意义吗？如果我们弄不成，怎么面对他？
7: 靠哈苦挣钱，得人先念。
8: 那养不活老婆娃总不丢人了？
9: 我想试试。
10: 你想当主播？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一把火点燃杨旭，酿成大祸。
13: 虽然这起事故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停放在停车场内的20辆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啊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
12: 这场火灾损失该如何定责？不问价即成交，男子跨省大额购金。
14: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
15: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当时我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12: 身份突然反转，背后暗藏连环骗局。
16: 等一下，我实在是算不了嘞。一切都平放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光滑带着我们的房子，
12: 上千平方米玻璃幕墙成反光镜，业主苦不堪言。
16: 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
12: 业主起诉开发商侵权，索赔30余万元。
17: 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
18: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其中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起诉至法院。

0: 2009年，水女士购买了浙江宁波某小区的一套房屋，房屋位于8楼，是该栋楼的顶层，客厅朝西，有一整面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了竣工验收，从此以后，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夏季尤其严重，这让水女士和家人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1: 我是实在是算不了嘞，我们家里啊，前面有一个1000多平方这样这个玻璃幕墙，刚好对着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呢是它是挑高的，有3米多高，这个窗也是3米多。5月到8月里面，就每一天有4个小时，就是太阳这样子反过来。我今天屋里了，全部窗帘又拉落来，没差哈位置了。
0: 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开发商也对水女士家房屋客厅的窗户贴膜处理，但反光并没有明显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
2: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议焦点呢，被告到底有没有构成侵权？因为被告抗辩，他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阳光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认为被告造成侵权，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0: 起初，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委托了3家鉴定机构对本案的太阳光反射光照的情况进行鉴定，但委托申请都被鉴定机构退回了。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照度并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
2: 那目前国家对光照有一个 LED 屏幕反射光照的一个限制规定，对太阳光照是没有这方面规定的。再说反射光它具有一个不稳定性，会随着季节、时间、太阳升起的高度等等受到影响，那本身要监测一个光照度也非常困难，即使通过技术条件监测到了这个光照度的相应数据，因为缺乏一个上限的标准，也没有办法直接根据数据去判断它是否超标。
0: 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了不同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勘查，
2: 最后是以这个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么一个标准去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那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中反射光存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我们现场情况来看，这个反射光对人的感官是非常刺眼的，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一个程度。
0: 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2: 原告夫妇呢是退休老人，他们居家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在客厅是他们主要的一个活动区域，所以我们认为对原告的正常的起居生活是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的，最终是根据这个情况去确定了被告构成侵权。
0: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水女士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数额变更为6.5万元。
2: 那么针对原告的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那我们最终是采取了一个替代性损失修复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考虑如果把原告客厅的玻璃窗改造成一个低透玻璃，那它既可以有效减少反射光的摄入，那这个费用也比较低。
0: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开发商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3: 随着城市高层建筑与玻璃幕墙的普及，光污染已经不再是罕见现象。面对这一新的侵权形势，应推动更科学的光环境标准与更人性化的建筑规范落地，让城市在亮化的同时不失温度。
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为了能申领百万扶贫专款，湖南一男子下载不明软件，配合对方刷流水，一步步沦为了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工具人。直到其跨省购买黄金，金店老板警觉并报警，警方顺线深挖，终于揭开了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局中局。
5: 他有一笔多余钱，他自己把银行也是放。

0: 边买点黄金，作为小小的投资。
1: 早已在门外等候多时的民警接到金店老板的通知后，立即进入店内，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在翻阅他的

0: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湖北咸宁通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风险报备，一名看起来有60多岁、操着湖南口音的男子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黋金，交易金额超过20万元。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
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害人，他被别人欺骗之后到通城来购买黄金，购买黄金之后交给别人或者是邮寄出去，他极大可能是这种情况。
0: 购金男子姓刘，在刘某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一款手机软件，软件里面的群聊人员数量众多，各类虚假领款的视频和截图频繁刷屏，好似人人都可以领取百万扶贫款。
2: 是陈州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1: 这明显违反常理，那么这个人肯定这笔购买黄金的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当时以为他是个被害人。
0: 民警细致梳理聊天记录后，真相突然反转，眼前这名男子竟然还是转移赃款的洗钱车手，也就是负责将购入的黄金转交给下级的人员。民警顺线追查，将藏匿在公园准备转移黄金的接头人罗某也一并抓获。经审讯，刘某、罗某如实供述了违法经过，结合聊天记录、交易流水、口供证词，警方完整地还原了诈骗架构。这个犯罪团伙专门锁定家境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利用他们辨别能力弱、求财心切的心理，长期洗脑诱导，一步步驯化成洗钱的工具人，隐秘地完成赃款流转。诈骗第一步，精准筛选目标，虚假引流入局。
1: 对于这些所谓领取扶贫款的谎言，都比较容易轻信。
0: 刘某常年在各地打零工，还背负了40万元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所谓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还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3: 看到这个平台，好像还是挺正能量的，里面很多。
0: 然而 APP 也好，所谓的扶贫专款申领也罢，完完全全都是骗子的套路，一旦动心就是掉入圈套的开始。
4: 领取所谓的扶贫专款只是诈骗开始的第一步，一旦相信了对方的说法，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扶贫专员进一步用话术洗脑，再以各种理由引导线下取钱购买黄金，最终完成赃款转移。
0: 诈骗第二步，捏造规则诱导转账。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他告诉刘某，想要领取扶贫款需要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不然突然接到1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这张银行卡会被封控，这都是骗子的常用话术。
3: 差不多10点左右，他就说看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就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吧。
0: 诈骗第三步，销毁证据，操控线下洗钱。一旦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立刻下达操作指令，要求刘某取现后更换银行网点，假借家具采购等名义将资金划转至另一个陌生账户。
3: 汇去了以后，这个汇单还让我马上把它撕掉、销毁，把它撕碎，然后拍照还给他看。
0: 3天后，刘某的账户收到了那名专员发给他的688元辛苦费。2026年1月，所谓扶贫专员要求刘某再次刷流水，这次到账4万元，但是取不出来了。诈骗第四步，制造放款障碍，切换实物洗钱。
3: 他说你这个资金受到了限制，他说也要经过审核才能取款。
0: 转眼到了2026年1月底，这位自称扶贫专员的人告诉刘某，给他换一种以黄金实物发放的方式，并介绍了一名叫刘丽霞的专员。这名专员让刘某到当地和周边城市筛查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
3: 他还发了连锁店，他说你不要去问，你问那些个体的。
0: 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寻找金店，同时在网上寻找。一天，他刷到通城这家金店老板的直播账号，主动私信咨询。
5: 他是这样说的，是他儿子，他没有跟我说他儿子到底来不来店里，是吧？我不支持代付的，就除非本人在店里面。
0: 为了得到金店老板的信任，以便后续完成大额购金，诈骗团伙特意转账3700元，安排刘某

0: 提前到店，小额消费购买了一枚金吊坠。铺垫完成后，刘某随即向店家提出预定190克金条，计划大额购金的需求。
1: 他说：“我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钱在我儿子那里，能不能就是我儿子把钱转在你的账户上，就是不是他本人。”
0: 非本人到场，异地代付，大额购金，多重反常行为叠加，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为试探对方，店家刻意抬高金价，反常的是刘某竟然不议价，只催促尽快备货，早点成交。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事肯定有问题的。
1: 金店老板第一时间向警方提交风险报备，约定在刘某到店取金时开展现场核查劝阻工作，于是这才有了节目开头的一幕。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因处置及时，本次涉案的赃款警方已经足额返还给了被害人。
2: 每年一进入高考季，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高发期。近日，江西警方快速侦破一起涉高考网络诈骗案，及时遏制网络谣言蔓延。
1: 近日，江西宜春警方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开展调查，很快锁定了邝某。
3: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
1: 我们的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经调查，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袋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2: ABCD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1: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 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随着高考来临，各类瞄准考生及家长的诈骗套路集中冒头。此类诈骗通常遵循以下3步走套路：第一步，撒网引流，在短视频、贴吧、微信群等网络平台上发布有真题、有门路的虚假广告，利用考生焦虑心理， 吸引关注。第二步，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第三步，拉黑失联，考试结束后，无论考生成绩如何，骗子均会对受害者拉黑删除，销声匿迹。接下来您将看到
2: 一把火点燃洋絮酿成大祸。
4: 警方在停车场内的20辆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
2: 这场火灾损失该如何定责？境外旅行意外险是旅客在出国旅行前常购买的险种。这类保险会对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中因意外或者突发急症所产生的医疗费进行一定比例的赔付。 今年年初，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在理赔核查中，发现了数十笔境外旅行意外险已赔付案件中存在疑似骗保的情况。首先就是它涉及到这个理赔的这个医院和金额比较集中，主要都是在境外的一个医院。 金额呢，差不多在7000到9999元之间，然后涉及到就医的理由也比较类似，集中在腹泻、肠胃炎、肚子疼。然后我们也对比了一下这个理赔材料，发现不同案件的支付金额和支付时间都非常的类似。这些保险人可能有一些区域上的集中性，就比如说有一些人都是一个村儿的，然后有夫妻，户籍地可能也相对比较集中。我们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巧合的这种情况。
1: 如此之多的巧合引起了金融监管

0: 当地的医院反馈说，大部分的人呢，虽然是在他们医院就医过的，有少部分的人呢，虽然是在他们医院就医过，但是他们就医的这个金额和实际理赔的金额差距是非常大的。
1: 金融监管部门立即与警方取得联系，通报相关线索。针对该险种和线索进行梳理研判，发现投保人没有真实的出境记录，是一个明显虚假情况。接下来我们针对这些人员进行了一个人员架构的梳理和研判，他们的区域呢是集中在当地的几个村，都是年纪偏大，平时也没有什么日常的稳定的工作。
0: 投保的金额呢，在几十元至100元之间，索赔的金额在10000元以下。警方调查发现，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境外旅行意外险的索赔金额如果低于10000元，投保人只需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线上提交材料，不需要提交纸质原件。
1: 警方判断，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虚构旅行目的地等方式投保。随后，民警逐一找到了这些投保人进行调查。他们是通过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口口相传来寻找的。这些人需要配合他们提供自己的护照、身份证信息以及一张照片，每个人的话给他们1000元至2000元不等。
0: 犯罪团伙收集了这些人员信息后，利用他们的身份购买境外旅游保险，从而骗取保险金。骗保后，他们只需向投保人支付小部分劳务费，剩余资金均占为己有。在全面掌握该团伙人员分工后，北京警方精准锁定杨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并一举抓获。
1: 第一次是真实的前往国外的医院进行就诊，他依据自己真实的这个就医记录，修改虚假材料进行索赔保险诈骗的一个犯罪行为。
2: 当时索赔了多少钱？
1: 实际上在医院就诊可能也就是，2000元左右，但是他实际索赔了，12000元左右。
0: 尝到了甜头的杨某一直对这次侥幸念念不忘，在随后的一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另外3名犯罪嫌疑人，并把这所谓的发财之道分享给了他们。四人一拍即合，决定分工合作，实施保险诈骗。 经北京警方调查，从2025年4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杨某等四人通过有偿招募的方式，教唆并组织当地村民办理个人护照，之后利用境外旅行意外险只需证件号码、旅游时间、目的地等基础信息，虚构前往境外旅游的事实，使用保险公司 APP 进行线上虚假投保。 投保之后5天左右，杨某等人便组织人员向保险公司报案，谎称在境外旅游途中因饮食出问题而患腹泻、急性肠胃炎等疾病，并到当地医院就诊住院，伪造付款凭证、费用清单等材料，通过保险公司 APP 线上提交申请理赔，理赔款下发到投保人账户后，投保人在领取1000至2000元不等的好处费后，全部转给杨某等人分配使用。经过调查发现，该犯罪团伙骗取
3: 多家保险机构境外旅行险赔偿金上百笔，涉及金额100多万元。目前杨某等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警方提醒，本案中的这些所谓的投保人，为了小利而出借个人信息的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
4: 你如果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外借他人的话，他人把你的信息用作犯罪活动，你有可能就因此而背锅，就说白了，本身应该由他
2: 去承担的责任，承落到你身上了，也顺便再提示一下，个人的信息一定不能外借。杨柳絮富含油脂，一旦遇到明火，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燃烧。近日，辽宁大连一名男子就因随手点燃了路边杨絮，导致20辆车被毁。
0: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5月30号上午8时25分40秒，一名男子走到路边弯腰点燃了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在他起身的瞬间，身边白色的杨絮团就快速过火变黑，并迅速向四周蔓延。不到40秒的时间，10多米长的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就被焚烧殆尽。与此同时，明火还不断向路边的草坪蔓延，现场冒起白烟。 8时26分50秒左右，白烟越来越浓，紧挨着路边的停车场中，一轿车后方出现了明显火光。该男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在现场又观望了1分钟后，消失在视频画面中，未再出现。男子离开后，距离点火位置最近的私家车就升腾起了明火。此时，停车场内已是浓烟四起，消防部门接到周边群众报警后，

0: 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
1: 到达现场时，火势已处于猛烈发展阶段，现场浓烟较大，周边灼热感明显，现场过火面积正在迅速扩大，部分车辆已经被引燃，并不时发出声响。
0: 据消防人员介绍，起火的停车场属于一家汽车 4S 店，停有约140辆车。由于车辆停放密集，间距较小，大火快速蔓延。消防员经过30分钟的紧张扑救，现场明火被全部扑灭。
2: 虽然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停放在停车场内的20辆待交付的新能源汽车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部分车辆甚至被烧得仅剩了焦黑骨架。那目前，第三方鉴定机构正在依法对损失情况进行统计鉴定。
0: 为了调查原因，民警随即展开调查走访，很快锁定了视频中的男子。
2: 我们发现这名男子走进了附近的一处小区居民楼内，于是通过走访周边群众，我们迅速锁定了该男子正是住在楼内的王某，并立即将其抓获到案。
0: 犯罪嫌疑人王某今年74岁，据其供述，他早上常在停车场旁的步道散步，由于当天路面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影响到自己锻炼，于是就用火点燃清理，没想到引发了火灾。
2: 通过讯问，王某也承认自己觉得点杨絮后可能不会有什么事儿，他就自行离开了，也没有拨打119或者110报警。
0: 目前王某因涉嫌失火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4: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召开会议，部署近期重点工作，要求切实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定不移推进严监管、强监管，要坚持监管信监，严把准入关口，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严肃监管问责，以有力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强化监管制度建设，着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6: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5: 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6: 这个呀
5: 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治，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不久前，上海警方接到三名女子的报案，称他们被一个名叫李泽的男子诈骗了100多万元。
2: 谁报的警呢？
3: 胡一
2: 谁啊？啊？哦哦。什么情况？
4: 他们
5: 我们有三个被诈骗。
2: 怎么骗的？
4: 就是谈恋爱的
5: 名义，然后各种陷阱，
2: 刚认识的了，
4: 认识的，
5: 都认识，而且我现在都谈恋爱的，然后
2: 你骗多少？
5: 我被骗了20-30。
2: 你呢？
5: 110。
2: 你怎么胡逼的骗的了？他一个人骗你谈了个三个，
5: 不止10几20个。
2: 好，再问，什么事？骗子。
6: 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民警将三名女子以及那个叫李泽的男子全部带回了派出所。三名女子都说，李泽在与他们恋爱期间，经常以修车生病或者生意周转为由，频繁向他们借钱，却极少还钱。
7: 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应该给他转了差不多20万，将近30万。
8: 花钱他就精神压力我呀，啥都不管了。
9: 他们说我会受不了，然后就会把钱给他。
7: 就他从接近我的那一刻开始，他们俩都一直是情侣住在一起，所以李接近我其实是有目的吧，处心积虑。
6: 胡玲玲说，除了他们三人之外，还找到了与李泽交往的其他近10名女友，这些女孩都表示李泽曾向他们借过钱。然而面对这些女孩的指控，李泽却说他跟这些女孩之间的确有金钱往来，但那只是普通的借贷，根本不存在诈骗。
10: 我其实自己赚了很多钱的，你看微信支付宝你看出来，这2年微信加支付宝能接近700-800万了。
1: 胡玲玲和杨倩等人是怎么认识的？他们跟李泽究竟是什么关系呢？6月9号20:25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轩英，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

0: 癌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男子网上买猫，发现货不对版，要求退货却被卖家拒绝。另一男子因领养猫陷入他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被骗走38万元。两名男子都因猫被骗，将骗子告上法庭后，他们能否追回被骗的损失？铲屎官被骗记，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下午，27岁的林泽鹏去当地的汽车站提取他网购的一只名品宠物猫，可当他看到猫的那一刻，他愣住了。这猫跟他先前拍下的那只猫简直是天壤之别，毛色杂乱，体型也小，就连性别都弄错了。更可气的是，这只猫啊还没有检疫证明。林泽鹏啊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马上打电话呀质问卖家：“你发的猫不是我相中的那只啊，我要退货。”卖家听后冷笑着说：“抱歉，猫一经售出，概不退货。”说罢，卖家就挂断了电话。林泽鹏啊，甭提多气愤了，有心将猫啊直接丢在汽车站，可他又实在不忍心，便将猫啊带回了家。那么，林泽鹏究竟是怎么上当受骗的？要想了解内情，还得从他的女朋友说起。2个月前，林泽鹏啊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朋友，女友是非常的喜欢猫，每次在外面遇到宠物猫，女友啊都会上前逗一逗小猫。前几日，两人在饭店吃晚饭，邻桌一位女士抱了一只非常好看的纯白色波斯猫，女友喜欢极了，整个晚上都在盯着猫看，几乎啊没怎么跟林泽鹏说话。林泽鹏啊很喜欢女友，见女友这么喜欢那只波斯猫啊，他就想买一只品相差不多的波斯猫送给女友，讨女友欢心。于是呢，当天晚上，林泽鹏啊就在网上找起猫来。他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找到一家售卖波斯猫的店铺，简单咨询后啊便添加了店主的微信。店主名叫顾翔，自称在线下呀开有一家实体宠物猫店，店内售卖的宠物猫啊都是货真价实的名品，均可以放心的购买，而且全国包邮。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啊，顾翔呢给林泽鹏发了自己店铺的现场视频。林泽鹏看后啊对顾翔有了一定的信任，便说了自己想要购买一只纯种的雄性白色波斯猫。顾翔听后呢当即表示啊自己店里正好有一只这样符合条件的猫。紧接着呢他就给林泽鹏啊发送了几段简短的小视频，都是那只猫的日常。视频中啊那只波斯猫啊呆萌可爱，林泽鹏非常的喜欢，有了想要买下的想法，但是他仍旧不放心，于是呢提出了要跟顾翔啊视频通话。在视频的过程当中呢

0: 他想确认一下猫的真实状态。顾翔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却以当天呢时间太晚为由，将视频通话推迟到了第二天。第二天上午，顾翔如约抱着猫跟林泽鹏进行视频通话。顾翔保证说，只要林泽鹏当天付了钱，他明日就会将猫的检疫证明办好，然后通过航空托运免费送到林泽鹏所在地。随后林泽鹏啊跟顾翔谈妥了9000元的价格，买下了视频中的那只波斯猫。收到林泽鹏微信转账的9000元后，顾翔啊表示第二天就会发货。
1: 两天后，林泽鹏接到提货通知，让他前往某汽车站提货。林泽鹏这才得知顾翔并未使用航空托运，而是选择了汽车运送猫咪，并且对方还让林泽鹏自行支付运费，这与顾翔之前承诺的航空运输和免运费大相径庭。林泽鹏因此十分愤怒。尽管如此，林泽鹏仍然希望能尽快将心爱的猫咪带回家。然而让林泽鹏糟心的事情远没结束。
0: 于是呢，林泽鹏啊付了150元的运费后，将猫提了出来，可却没有想到，收到的猫根本就不是他先前相中的那只。另外呀，这只猫还无检疫证明。林泽鹏气得呀，当即打电话给卖家顾翔，要求退货。被顾翔拒绝后，他不忍心呐，丢弃收到的小猫，无奈只好先将小猫带回了自己家。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事后呢，林泽鹏啊又多次联系顾翔退货，或者呀退一部分钱也行。可顾翔呢啥都不同意，后来呢还直接将他拉黑了。林泽鹏啊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就以欺诈消费者为由，将卖家顾翔的宠物店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卖家退货退款、赔偿托运费、收到猫咪的饲养费以及支付购猫款3倍惩罚性赔偿。法院经调查得知，顾翔啊确实经营了一家线下宠猫店，但店内所售的猫啊大都是普通的猫，林泽鹏在网上相中的那只波斯猫其实早就被一位顾客给买走了，但他不想放弃主动送上门的顾客林泽鹏，便没有对他说实话。为了满足林泽鹏视频看猫的要求，当晚呢顾翔就给那位顾客呀打去了电话，谎称第二天要给猫进行一次免费的体检。顾客呢没有多想，就将猫啊送到了宠物店。顾翔就是趁着给猫体检的空隙跟林泽鹏进行了视频通话，彻底打消了林泽鹏的疑虑。收到林泽鹏的货款后，顾翔啊就从店里随便找了一只小波斯猫发货给了林泽鹏。
1: 在法庭上，顾翔却辩称自己给林泽鹏发货的猫咪也是一只波斯猫，只是外观上有些差异，算不上欺诈。那么顾翔提供的猫货不对版，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
0: 这啊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欺诈消费者行为。让我们看一下，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顾翔作为活体宠物店的经营者，应做到合法诚信经营，可顾翔却利用已经售出的宠物猫欺骗买家，

0: 在收到买家货款后，却并未按照约定为买家发送符合条件的宠物猫，事后买家要求退货退款，故乡都拒不理睬，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据此可以认定故乡的行为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法院经审理认为，买家主张故乡向其支付三倍赔偿金的请求，即支付价款9000元的三倍27000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另外，故乡曾承诺全国包邮，故买家主张赔偿运费150元的诉求，法院也予以支持。此外，自买家收到货后，故乡一直拒不同意退货，买家饲养宠物猫至今，期间势必会产生饲养费用，故乡宠物店对此产生的相应费用应予赔偿，法院酌定饲养费用为3000元。最终，法院判决故乡宠物店向买家林泽鹏退还买猫货款9000元，赔偿托运费150元，饲养费3000元，并支付三倍赔偿款27000元。相应的，林泽鹏应当将其所收到的宠物猫退还给故乡的宠物店。接到判决，故乡啊是追悔莫及，本想着昧着良心挣一笔，故乡却被判退款还要三倍赔偿，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啊竟因为爱猫被骗到倾家荡产，他的损失能要回来吗？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平安。女子利用流浪猫设局，通过高价售卖宠物用品和虚构治疗费用，从一男子处骗取大量钱财。
1: 治疗费就花光了安小健20余万元的积蓄，他甚至为此还借了几万元的外债。
0: 为继续行骗，女子让丈夫提供微信小号，假扮宠物医生与男子沟通。
1: 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艳的聪明，脑子活。
0: 最终两人的诈骗行为被揭露，但女子丈夫却辩称他未实际参与，不该被当成共犯。那么他的辩解能成立吗？铲屎官被骗记，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年中秋节的晚上，家住南方的安小健正和父母一起准备吃团圆饭，突然呢，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后，来了两名陌生的男子。两人一看到安小健，就问他：“你就是安小健吧？你网贷的10万元钱打算什么时候还？”安小健听后顿时不知所措，低头不语。父母见状非常的震惊，在他们看来，儿子既没有烧钱的爱好，也没有女朋友，工资收入也不低，应该足够花了，怎么会去借网贷呢？起初啊，他们还以为来人是骗子，直到对方掏出了安小健的贷款资料给两人看，两人才相信了儿子贷款的事情。可是儿子到底是因何贷的款呢？面对父母的一再追问，安小健只好讲述了内情，竟是源于他买的一只猫。原来安小健现年25岁，是外省一家软件公司的技术员，在当地独自租房居住，只有逢年过节他才会回到老家跟父母团聚。安小健呢，性格比较内向，但是呢，非常的有爱心。平时看到路边有流浪猫或者流浪狗他都会喂食。3年前，他在同城贴吧上看到一则领养猫的广告，发布人呢自称叫朱艳，说猫是自己家的母猫刚生的，因为家中不想养太多的猫，所以打算找人领养，如果没有人领养，就把猫丢弃了。安小健看到那只小猫通体发黑，很是可爱，不忍看它被丢弃，便联系了朱艳，最终呢以300元的价格买下了那只猫。他还给猫起了个名字叫黑子。之后朱艳呢就成了安小健的微信好友，他时常跟安小健分享养猫知识，并向安小健兜售高价猫粮、猫药等宠物物品。再后来，朱艳呢越发好心，主动提出要帮安小健将黑子送到熟悉的宠物医院打疫苗、做绝育手术等等。
0: 面对这些不熟悉的事物，有人主动伸出援手帮他减轻负担，安小健觉得这是求之不得，于是安小健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事物全部委托给了朱艳。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安小健意识到他信错人了。
1: 1年后的夏天，安小健发现黑子进来总是懒洋洋的，食欲也不佳，认为黑子或许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于是便向朱艳索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想要问问宠物医生黑子怎么了。紧接着呢，朱艳呢就给安小健发了张名为宠物医生的微信名片，安小健呢随即添加对方为好友，并跟对方聊了起来。之后安小健呢听从该医生的建议，让朱艳将黑子送到外地某宠物医院，交由该医生亲自做检查。之后1年多，宠物医生曾给黑子做了许许多的检查和治疗，每次治疗费用都不菲，

0: 却始终啊没有治疗好黑子的病。在黑子治疗期间呢，该医生多次拒绝安小健到医院探望黑子，还说呀黑子的病啊会传染给人。安小健想要看黑子的时候啊，都是医生给录制的小视频。
1: 慢慢的，为了给黑子治疗，安小健不仅耗尽了20多万元的积蓄，还额外背负了几万元的外债。最后，安小健实在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决定暂停治疗，计划将黑子抱回家，亲自给他送终。可让安小健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想带回黑子，还得再交10万元钱，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据该宠物医生讲，先前呢，医院给黑子做检查和治疗，都是按优惠的价格计算的。如果按实际价格计算，治疗费用要多上10万元。现在呢，他所在的宠物医院呢，合伙人要撤资了，宠物医院一时资金不足，安小健必须退还之前优惠的费用10万元，才能将黑子从医院抱走。不过，该医生承诺，这10万元的优惠费用啊，一个月内会返还给安小健。思来想去啊，安小健最终在某 APP 上申请了网贷，期限为1个月。10万元钱网贷到账后，他就将钱呢转账给了宠物医生。医生在收到钱后呢，紧接着就让朱燕呢将黑子送还给了安小健。很快，大半个月过去了。安小健呢一再催促宠物医生按照先前的承诺退还10万元钱，并说呀自己等着还网贷，可该医生呢却一再以各种理由推迟返还。安小健到期啊没有还上网贷，被网贷公司啊连番打电话催促，后来呢他都不敢接电话了。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并不是不接催款电话就能解决的。这不久后的中秋节晚上，网贷公司2名催债人员就直接来到了安小健家中，索要欠款。父母听后啊，大吃一惊。之后在父母的追问下，安小健被迫说出了网贷10万元的内情，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听完安小健的讲述，父母坚信儿子遭遇诈骗，迅速报警。但安小健仍然认为朱燕和那位宠物医生都是好人，直到民警调查出宠物医生是朱燕假扮的，安小健才恍然大悟。那么朱燕为何要这么做呢？
0: 原来呀，朱燕和丈夫高宇都是当地某工厂基层员工，收入都不高，还有2个孩子要抚养，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呢，朱燕在路边看到一只流浪小黑猫，就想着呀拿猫卖钱。他将猫逮到后啊，挂在贴吧招领，没想到竟然被好心的安小健买走。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喜欢猫，便给他推荐起了高价猫粮、猫药等。安小健爽快付钱后，他便从网上买来便宜的送给安小健，从中挣差价。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善良好骗，又主动帮助他带猫啊打疫苗、看病等，每次啊都虚报价格，挣安小健的钱。后来呢，安小健找他呀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为了今后能继续从安小健的身上骗钱，便找到丈夫高宇要了一个微信小号，然后改名为宠物医生。当时啊，朱燕便告诉丈夫，安小健呢老实又有钱，很好骗，他想利用猫从安小健身上弄点钱花。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燕呢聪明脑子活。安小健救猫心切，向来都是啊要多少给多少，直到他再无力承受治疗费用。据统计，黑子在治疗期间，安小健先后向朱燕支付治疗费用共计28万余元，但实际上治疗费用却不足3万元。之后安小健呢想要暂停治疗要回黑子，朱燕担心以后啊再难从安小健那里骗到

钱，就编造了宠物医院合伙人要撤资的谎言，让安小健呢先返还之前享受的优惠10万元，再将黑子归还给他，并许诺一个月内就会将10万元钱退还给他。没有想到安小健呢竟然再次相信了朱燕的话，从网上贷款10万元给了朱燕。朱燕再次骗到10万元钱后，便不再主动搭理安小健，对安小健退还10万元钱的请求也一再置之不理，直至安小健的父母得知情况后报了警。至此啊，朱燕总共从安小健处骗得了38万余元。案发后，朱燕为减轻处罚，返还了安小健13万元，其他赃款都被她和丈夫挥霍了。不久，朱燕和丈夫高宇被当地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法庭上，朱燕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但丈夫高宇辩解说，他只是将名下的一个微信号给了妻子朱燕，虽然事先知道朱燕是用来骗安小健的钱的，但是他从始至终没有实际参与。因此啊，丈夫认为自己不应该被认定为朱燕诈骗的共犯。那么高宇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呀就涉及到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从犯的认定。从犯是主犯的相对称谓，指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分子。起次要作用是指在主犯的指挥下进行某种具体犯罪活动，或在一般共同犯罪中实施某种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起辅助作用是指为犯罪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如提出建议、提供工具、排除障碍等。认定从犯要从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与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危害结果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去具体分析判断，看其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我们回到本案中，高宇明知妻子朱燕要骗取安小健钱财，还将自己的微信号提供给妻子，为朱燕实施对安小健的诈骗提供帮助，起到了辅助作用，高宇属于从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燕、高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冒充宠物医生、虚报医疗费、谎称优惠漏算费用等方式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达38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成立。朱燕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高宇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对高宇应减轻处罚。朱燕、高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罚。朱燕、高宇退还部分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朱燕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判处被告人高宇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责令朱燕、高宇继续退赔给被害人安小健25万余元。经过这件事啊，安小健呢再也不敢轻信陌生网友的话了，生怕再遇到像朱燕一样的黑心骗子。观众朋友，不论是网购宠物还是线下领养宠物，都要尽可能选择正规合法、证照齐全、信用良好的商家或专业救助机构。另外，在遇到涉及金钱交易的事情时，一定要对所谓的知心网友保持警惕，切记病急乱投医。小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不是坑蒙拐骗的工具，利用宠物无底线骗人钱财，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

0: 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男子为挣黑钱偷取死者器官进行买卖，另一男子买卖女性尸骨给去世的单身汉配冥婚，两名当事人都利用死者赚黑钱，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结局？生死交易，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6: 不要太淘气哟。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你所有的证据，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
2: 阴谋败露，图穷匕见。
3: 这是遗嘱，您见过吗？
4: 没见。
5: 这是白女士专门委托我那个，这件事

0: 方的确不缺钱。
1: 线索汇集，真相近在咫尺。
2: 立刻去掉陆生昨天晚上的行车轨迹，要快！
3: 带着你的500万来红星北路78号烂尾楼。
0: 对不起，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全上了。
1: 内心的善意驱使他不再迷惘。
4: 爸，
5: 别过去！
4: 你为什么是王思琳的女儿？

0: 早就知道了你的命。陆亦白有今天的遭遇，这是你们白家人欠我的。
1: 王三明，警察，后面请教。
2: 快点，他给打的！
3: 你别说我的女儿。
4: 我女儿在哪儿？
5: 陆小姐现在就在这里，我小兄弟看着她。
3: 假借王老板
5: 让我绑架你的女儿，飞我单，拉黑我，
6: 借刀杀人，这要让警察知道了，
4: 难道他王思敏就不用火柴？
5: 至始至终我都没有说过王思敏，我只说过王老板。哎呀，
7: 警察同志，李白被绑架，陆森才是最大的嫌疑。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究竟想干什么？
6: 我要钱，我要这个数，1000万。
0: 你疯了？
6: 你才疯了呢！啊，借刀杀人，这要让警察知道了，哎呀，我的脑子啊！少废话，给我钱，不然我报警。
0: 好，好，好，别激动。5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可是剩下的钱，你得容我几天去筹钱。
10: 别给我耍花样啊！
0: 哎，不会，不会。走，拿钱。
10: 哎，打开。
6: 吃毛我弄死你！
0: 刘老板，再给我500万，
6: 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
5: 不过跟你有关的是白女士遗嘱里面留给一白那5000万。
11: 胡律师，那这5000万是不是已经？
12: 是，正在办手续。
13: 不过一旦一白发生意外，那么白女士留下的这份巨额遗产就归陆深先生处置了。
6: 你要想得到那5000万的遗产，陆一白必须死。

0: 永远的消失。
1: 这个钱我给陆一白，还是我自己解决，你把位置发给我就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所有的证据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
0: 成交。
1: 密码721，
0: 爽气。

杀人！可你们一个个都在逼我。陆一白，管我救了20多年包吧，我不想杀他。可是你们逼着我杀他，我就是王老板，又能怎么样？ 你死了！<笑>

0: 加大点，再大点，
1: 把这一切都洗干净了。啊！哎呀！小鱼哥哥，我爸呢？小鱼哥哥，我爸呢？
2: 看错了，不是你爸。

0: 你这有白药和碘酒吗？
1: 有，
0: 各来一瓶。再帮我拿2包棉签。
1: 好。

0: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有重要信息。
1: 有绑匪消息了？
0: 不，森林公园发现一名死者。
1: 走。什么情况？
2: 中年男性，致命伤在头部，初步判断是从高处跌落所致。
1: 整个公园都是柏油路面，就算下过大雨，也不至于这么湿滑。人是怎么从上面跌落到这个位置的？
0: 啊，对，你的担心我都明白。我们都已经上去看过了，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大雨，大雨对现场的破坏程度很大。要想提取有力的证据，难度不小啊。
1: 老周。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开车的不是你爸，而且程老三就在山上找我们。
0: 那小鱼哥哥，你快送我回家吧，我爸肯定急坏了。
1: 你真的了解你爸吗？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爸最爱的人就是我了，这几天他肯定特别难受。
1: 你知道吗？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枪械情况如何？白老十分担心。

0: 你盯紧了。
1: 好。
0: 喂，陆先生。什么？
1: 王妃，肯定不是一个人，至少得两个人。他们把钱抢走了，一百也没看见。
0: 您现在在哪儿？我们马上过去。
1: 我的位置，我马上发给你。
0: 好。陆先生，请你完整的把整个过程告诉我，从绑匪什么时候给你电话开始？
1: 大概是昨天下午3点左右，绑匪给我打的电话。
0: 后来呢？几点到的竹林？
1: 几点到的竹林，记不太清了。等我到地方的时候，天都亮了。然后，我就看到一个30来岁的男人。身高，哎，大概和这位警官差不多。他告诉我，一白呢由他一个小兄弟在看着，让我先把钱给他，然后再放一白。你说我连女儿都没看到，我怎么能把钱给他？我肯定不同意呀。这不就拿刀捅我了吗？后来他把钱抢走了，我受了伤也没办法追，就只好给你们打电话了。我要是一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我肯定第一时间通知你。我现在钱丢了不说，
2: 陆总啊，
1: 一百
2: 钱丢了没关系啊，只要人没事就好。

0: 没见过。
1: 这是您妻子白轩的遗嘱，您没见过？
2: 啊，乔警官，这事儿我跟您解释。这是一份代书遗嘱，这是白女士专门委托我拟的。这件事，陆总的确不知情。
0: 乔警官，这份遗嘱跟我女儿被绑有关系吗？
1: 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休息了，有需要我们会再来医院请您配合调查的。
0: 乔警官，拜托你们无论如何要把我女儿一百救回来，哪怕就算是用我老命去换我也无所谓。拜托了，一定要救回我女儿啊。
1: 好
2: 好，慢走。

0: 哎，好，我知道了。乔队，根据现场的指纹来看，陆以白的确在小木屋待过，绑匪不止一个。
1: 先把指纹进系统比对，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好。
2: 就像那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为了小易，哪怕豁出我的性命，我都觉得值得。
3: 没事的，小易哥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原来这个城市的夜景这么美。
2: 来，把药吃了，然后我送你回家。

0: 但愿你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尸检结果出来了，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死者蛛网膜下腔出血，符合高空坠亡的表征。不过他的脸上还有这几处中控性皮下出血，分别是在这几个地方。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他在死前被人用棍棒、器物殴打过。朝队，死者身份出来了，叫陈涛，43岁，是个混混，曾经因为吸毒进去过。魏晨和陈涛不光是认识，我问过医生，魏晨进去的时候，都是他在照顾魏姨，他们是老相识。
2: 那陆生说的两个绑匪应该就是他们俩。
3: 可是他为什么不死在那儿呢？你刚刚说他头上的伤是棍棒伤，
4: 是，这不是坠落导致的外伤，
2: 那他就有可能是被人打晕了，再从高处推下，伪装成坠落的。
3: 哎，小队，这是一份110警情，凌晨3点，关山路一家药店店员报警称被人打劫，监控拍到的画面。 这个人就是魏晨，
0: 对，就是他。

不对，错了，全错了。老周，把现场脚印照片给我。 魏晨是左腿瘸，那他的脚印就应该是一深一浅，但是现场的两个脚印都非常实，而且还有拖痕。

0: 喂，哪位？
1: 你杀人了。
2: 你是谁？
1: 知道你所有秘密的人，带着你的500万来红星北路78号烂尾楼，马上。
0: 喂，喂，500万，500万，多就500万。
3: 绑匪没有拿到赎金，没有内讧的动机。
4: 你怎么知道没有拿到钱？
3: 如果说真的是魏晨杀了陈涛，那魏晨拿到赎金的第一时间应该出现在医院给他妹妹做手术。小许，医院那边有什么消息？
5: 魏毅还在等配型结果，目前没有人给他支付医药费。不过陆生今天下午已经提前出院了。
3: 老周，把陆生伤口取证照片给我。不是在这儿吗？你看这伤口有什么异常？
6: 这个伤口不像是打斗过程中造成的应激性创伤。一般来说，当我们遇到危险用手挡到时，重力点应该在这个位置，但是这个伤口切口最深的地方在右边，也就是说在这里。
3: 刀口左进右出，如果说是应激性创伤，不可能造成这样的伤口，那就说明他的伤
7: 自己划的。
3: 对，他撒了谎，立刻去掉陆生昨天晚上的行车轨迹，要快。
7: 是。
8: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啊，车门也不锁，钥匙也不拔，多危险啊！这儿也不能停车呀，赶紧的吧，起来。

0: 插队。
1: 陆深什么时候办的出院手续？
0: 我刚问过医生了，下午3点左右，跟我们前后脚。哎，对了，陆深的行车轨迹也查出来了，昨天晚上都去过这些地方看去。
1: 喂，
2: 插队，发现陆深车辆的行踪。
1: 好，马上把他的行踪发给我。

你买最早的机票，拿着东西就走，等我把事情处理好了就来找你。东西我放在进门的左手边桌子下面，你挪桌子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身子。

0: 苏阳，陆琛呢？
1: 他，我不知道陆琛在哪儿，他是说让我来码头。
2: 我肚子疼。
3: 叫救护车。

0: 小伙子，你这么年轻就绑架勒索，不走正道，这样不好。
1: 你没资格说我，你个杀人犯。
0: 你说什么？你有证据吗？
1: 我都看见了。
0: 看到，那就是说你没有直接证据了。
1: 杀人、抛尸，还故意制造出坠亡的假象。陆老板，计划得很周密。
0: 原来是你呀。对，陈老三是我杀的，他该死。你报警啊！你报警抓我呀！你为什么不报警？因为你也是绑架犯，我们彼此彼此。
1: 那陆伟白呢？他也该死吗？对，他不是你的亲生女儿，是不是下一个就是他呀？
0: 看来你知道的挺多呀。人呢，得量力而行。这件事情你最好别管，你也管不了，弄不好再把自己搭进去。英雄不那么好当。钱我带来了，说说吧，你把陆玉白藏哪儿了？
1: 我不会再让你见到他。
2: 爸，
1: 别过去！
2: 你真的在这儿？你为什么又把我一个人丢车里了？
0: 玉白。

0: 他就是那个绑架犯。不是，爸，你误会了，他叫魏晨，他是我朋友。你别说了，他都知道。知道什么？从头到尾，这都不是你的计划，都是他的计划。你妈妈给你留了一大笔遗产，他为了得到那笔钱，才雇的陈老三绑架你。你在胡说什么啊？我没胡说，你。
1: 我，陈老三，包括王思明，我们都是他的棋子。
2: 这不可能，是吧，爸？
3: 他他说的都是真的，他说的对。
2: 爸，你别这样，我害怕。
3: 怕吗？那就对了。
2: 爸，你怎么了？我是一白呀。
4: 闭嘴。
3: 从我知道你不是我亲生女儿的那天起，看到你这张脸
4: 我就恶心。
3: 我做错了什么？你们白家人这样对我，
4: 他白轩
3: 有爱过我吗？有吗？
4: 没有。
3: 到死都还在防着我，那对我公平吗？谁我都可以忍，唯独他
4: 不行。
3: 为什么是王思明？你为什么是王思明的女儿？
2: 王思明，
1: 对，王思明，他就是冒充什么王老板，雇的陈老三绑架你。
2: 你们骗我，
5: 你们都在骗我。
4: 好，那我就再让你明白一点。
3: 还记得你过生日那天，你给苏秘书打的电话吗？那是我让他那样说的。
4: 我不在乎你过不过生日，
3: 我没空陪你，知道吗？苏秘书怀孕了，
4: 那才是我陆深的孩子。
6: 别说了，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7: 公司其实是陆深太太白轩的家族企业。陆深之所以会有今天，因为攀上了白家，当了上门女婿。
8: 白轩在临终前告诉我，我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他怀疑陆深早就对陆一白的身份起了疑心，他担心陆深会为了钱盯上陆一白。毕竟一旦一白发生意外，那么陆深作为陆一白名义上的法定监护人，就可以处置他留给陆一白的所有遗产。一白被绑架，陆深才是最大的嫌疑人。

0: 老周，你过来一下。
1: 一般，你坚强点，他这是杀人诛心。
2: 对，我就是杀人诛心。
3: 可是这一切都晚了，谁也回不了头。你们俩
4: 去死吧！
1: 闪开！
4: 好了。

对，陈老三是我杀的，他该死。你报警啊！你报警抓我呀！

0: 师父早就知道有这门遗产，而遗产的受益人，我现在是。
1: 白亚人都不信任我，首先我会让他得不到爸爸的关心，一白就会非常生气，一生气就会离开我的别墅，然后我再以王思民的名义策划一起针对陆一白的绑架，这样警察就怀疑不到我的头上，而这一切也就都跟我的设想一样了。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0: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

0: 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幽默体贴，踏实上进，完美男友从天而降。
6: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我未来老公嘛。
5: 莫名失联，发帖倾诉，意外获知事情真相。
7: 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
5: 重重谎言藏着怎样的目的？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8: 1111两幺幺中总下，紧接结束一下超市。你那报警的啊？谁报的警的？胡一水啊？什么情况？
9: 他们
6: 我们三个被诈骗，
8: 哪三个呢？还有个呢？
6: 这个女生，
8: 来过来过来。
5: 在一栋公寓的大厅里，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的民警见到了报警的女子。和该女子在一起的，除了她的律师之外，还有另外两名同样自称被骗的女子。
6: 诈骗？
8: 在所，我在所里面去啊！
6: 脑子
8: 啊，怎么骗的？
10: 都是
6: 你
10: 谈恋爱的
6: 名义，然后各种陷阱。
8: 还有两个女孩呢，哎，慢。
10: 就是他们三个。
8: 还两个呢，两个身份证过。
6: 我有电子的可以吗？
5: 三名女子提到，他们的男友均为一个名叫李泽的男子。
9: 他跟他谈恋爱、
8: 啊。双方认识的了。
9: 认识的。
6: 两个人是谈恋爱的，然后。
8: 你骗骗多少啊？
6: 我被骗了20-30。
8: 你呢？
6: 110。
8: 你怎么会被他骗的呢？
6: 他也在谈恋爱，2年。
8: 他一个人骗的，谈了个三个，
6: 不止10几20个。
8: 他什么地方呢？
6: 湖北人。
8: 啊，好，带我去。
6: 你一会儿进小声点。
8: 啊，先小声点，你先进去，我再进去，我关着。小王，你先进去，你会开门的吧？
5: 在其中一名女子的带领下，民警走进了李泽租住的公寓。
8: 都打开点。
6: 谁呀？
8: 有两种被打死了。
11: 哎，hello， 什么事？
12: 我们是电子，
11: 这太暗了。
12: 那我给你调亮点。
11: 什么？现在怎么办？行，
12: 好。

0: 他一直是赢。
1: 啊？
0: 他一直是赢。
1: 他是这样子啊？
0: 对啊，今年的状况都是他在说，你在说。没事嘛，你想要知道什么，想要慢慢了解。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我唯一不能理解是为什么球迷要背着我，你要做什么你就直接去做，不管他也是失败错对吧？
1: 哦。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民警将声称被骗的三名女子以及那个名叫李泽的男子全都带回了派出所。经过询问，三名女子分别是25岁的胡玲玲、28岁的杨倩，以及只有18岁的小林。在回派出所的路上，李泽跟民警解释，三名女子中只有胡玲玲是他的女朋友，杨倩和小林都只是普通朋友。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人会联合起来污蔑他。李泽承认自己跟这三个人都有金钱往来，但是他说那只是朋友之间的借贷，有几笔呢还是对方主动给他让他帮忙投资的，根本不涉及诈骗。那么胡玲玲等三名女子跟李泽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他们最初又是如何相识的呢？
3: 到达派出所后，胡玲玲首先向民警出示了她和李泽的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胡玲玲说，她和李泽相识于2024年初，当时她的父母在上海投资了一家按摩店，
4: 李某就去到这家按摩店进行按摩，那么他们俩就等于像有点一见钟情的感觉。那么，胡某称李某给他的人设呢，就是说自己家里条件还是不错的，在老家有十几家火锅店，
5: 不抽烟啊，不喝酒啊，然后人也比较单纯吧，然后又比较上进。
3: 胡玲玲提到，当时她来上海没多久，家人不在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李泽性格开朗，兴趣广泛，给她孤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
5: 比如我之前说的，喜欢赛车啊，或者是喜欢看电影、喜欢旅行，他都是对这方面有研究，他都会去，给我讲啊，做攻略啊，陪我一起去。
3: 聊天记录显示，相识之后，李泽几乎每天都约胡玲玲见面，还经常主动给她点好一日三餐和下午茶。这份无微不至的陪伴让胡玲玲倍感温暖，两人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随后不久，李泽便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胡玲玲借了第一笔钱。
5: 他当时已经告诉我他要做二奢了，因为二奢的话我也知道这个原理，就是别人给你货你要给他钱，现金流需求比较大嘛。他说他的钱都在货里，然后的话让我先转给他周转一下，明天就还我。
3: 胡玲玲回忆，李泽当时的说法是，他刚从一个电商平台辞职，准备自主创业，但家人不支持他创业，所以他只好求助胡玲玲。胡玲玲没想太多，就借给了他20000块钱。
5: 但是第二天我跟他一直在一起，他就跟我说，供应商那边货，资金到的没那么快，他说到了一定会给我。因为我也有朋友在做这个生意，他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可能欠个几个月，然后再开始有钱。
3: 胡玲玲说，第一次借钱，李泽并没有如期还钱，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那次之后，李泽开始频繁以各种理由向他借钱了。
5: 好多好多理由，大部分是什么要修车、要炒币、生病了，要么就是生意周转。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应该给他转了差不多20万，将近30万，因为他每一次的话问我要钱的频率特别高，基本上天天在问我要钱，或者说最多间隔一天，而且要一次的话至少是1万、2万、3万，然后很多次开口都是10万、5万。
3: 胡玲玲说，在此期间，李泽偶尔也会还他几千块钱，但随后又会再次借钱。他大致估算了一下，在与李泽谈恋爱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前后转给了对方约122万元。
5: 因为当时家里是打算让我去留学嘛，所以就是我手上当时有一部分钱。
6: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先欺负我，轻人之"。

0: 在给你规划未来的一些东西，那你就感觉你前期的付出是应该的。
1: 胡某呢，他从小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但是呢，因为跟父母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他

0: 感到非常痛苦，并时常陷入自我怀疑。
1: 不给的话他就冷暴力，不回你消息，人就会消失。你给了的话，他第二天马上人就会过来陪你。对，肯定是我自己多少性格方面也是有问题的，正常人不会这样子的。
0: 胡玲玲说，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从2025年开始，李泽经常莫名失联。当年7月，李泽又一次将近2个月没有来找她，这让她非常焦虑。无奈之下，她把自己和李泽的交往经过以及部分聊天记录、合影照片等发到了网络上。很快，胡玲玲就收到了一些网友的跟帖，他们分析李泽很可能是出轨了，甚至也可能一直就是在欺骗她。不过，直到2025年10月18日，一个名叫杨倩的女子给她发来私信，胡玲玲才突然意识到，她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她和李泽之间的这段感情了。
1: 她说，她基本上每天晚上会回家嘛，而且每天会陪她吃晚饭，但是最近几天她很不乖，而且的话，李泽要跟她分手，她就联系我了。然后我一看她发的这些，我就感觉天塌了。
2: 年纪小嘛，他比我小，就蛮有那个弟弟那种样子啊，就看起来很乖。他不抽烟，也不喝酒的，觉得他可能是个很干净、很乖的男生。然后就跟他聊上天，然后他就一直约我。
0: 杨倩说，可能是因为拥有共同好友的缘故，他在社交软件上无意间看到了胡玲玲发布的相关内容。他告诉胡玲玲，自己2023年就认识了李泽，李泽对胡玲玲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对他也同样说过、做过。
2: 我说一句你饿了，他就是会直接给你点外卖，就是很小的东西，你想听啥就说啥，那话我听着心里挺舒服的。因为这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做得到的，他是很会顺着女孩子的意思去提供情绪价值。
0: 杨倩提到，在跟李泽相处的近3年时间里，李泽同样也是多次以投资、家人生病等理由跟他借钱，累计达30万元。
3: 李某呢，一般挑选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其次呢，颜值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涉世经历不深的，年纪都是比较轻的。
1: 我的世界是崩溃的，因为我想我对你这么好，为你这么付出，你一直在骗我。就是他们俩没有分手，他们俩已经同居3年，在一起3年多，意思就是他从接近我的那一刻开始，他们俩都一直是情侣住在一起。所以李泽接近我其实是有目的吧，处心积虑。
0: 深入沟通之后，胡玲玲和杨倩都觉得李泽除了跟他们两个人交往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女朋友。于是胡玲玲又编辑了几条相关的信息发到了社交软件上，她希望可以找出更多的被骗女性。
1: 后面才我发现了有7个，然后我就马上联系我的律师，就是大概18号拉了一个群，联系了其他几个被骗女孩子，19号就报警。
4: 跟杨倩深入交流之后，再加上其他多名女子讲述的相似经历，胡玲玲彻底清醒。她迅速联系了几名在网上回复她的女子，希望对方能够站出来跟她一起去报警。但是大部分女子都因为各种原因表示不愿意出面，只有小林同意露面。随后杨倩、胡玲玲以及小林3个人拨打报警电话。在听完这几名女子的讲述后，民警意识到李泽很可能有问题，但是这到底是情侣间的经济纠纷，还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还需要查证更多的细节和证据。那么对于这几名女子的指控，李泽会有怎样的说法？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0: 面对指控，他会做出怎样的辩解？
5: 我其实自己是赚了很多钱的，微信加支付宝能接近700-800万了吧。
0: 面对辩解，他们又会拿出怎样的证据？
5: 啊，我们找过去，人家说的都跟他完全不一致。
0: 是情感纠葛，还是连环骗局？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上海普陀警方调查发现，李泽大学毕业后曾在湖北老家开了一间剧本杀工作室，半年后因为经营不善，他关闭店铺来到了上海打工。
1: 到上海之后就没有正经工作，比如说以游戏代练啊，然后以这个做奢侈品的倒卖啊，这种都是一些个体户的一些自由职业工作。
0: 李泽说他打游戏的水平很高，所以到上海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游戏代练，并且收益不错。后来他还做过二手奢侈品交易，并在朋友的介绍下又接触了虚拟币。李泽告诉民警，他虽然没有稳定的工作，但并不缺少赚钱的能力，根本不需要骗女朋友的钱。
2: 我其实自己是赚了很多钱的，正儿八经开始做的时候就2-3年初嘛。然后我第一次爆仓，你看我微信支付宝，你看得出来，这两年微信加支付宝能接近700-800万了我的。
0: 李泽说，做生意肯定有风险。他之所以会跟胡玲玲等人借钱，就是因为临时需要资金周转，并不是故意欺骗。还有一些女孩则是看到他做虚拟币投资很赚钱，便主动拿钱出来让他帮忙投资的，他并没有诈骗的想法。不过对于李泽的这种说法，胡玲玲并不认可。
3: 我也问了他，那个平台根本没有理这个人，而且他那个帮他代打的那个代练说他带他打游戏带上分的时候打得有多累，只有他自己知道。
0: 胡玲玲说，她认识李泽的时候，李泽确实每天都在打游戏，但他根本不是在帮别人代打，纯粹是自己爱玩。据他所知，李泽不仅没有从游戏上赚到钱，反倒花出去不少。
1: 他与其他几个被害人都说自己从事二手奢侈品的这个生意的，那么我们也了解下来，他所说的那个二手奢侈品店，他在2023年左右的时候呢，确实是跟二手奢侈品店做过一些生意上的往来。那么后续呢，因为也是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他就退出了，从2023年就退出了。那么因为这是他后期用来蒙骗其他小姑娘一个手段罢了。
0: 胡玲玲说，在发现李泽有问题后，他曾经找朋友多方求证过，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李泽之前的很多说法都是在撒谎。随后他给民警提供了其中一份证据，
1: 他给了我们一张我们犯罪嫌疑人李某给到他的一张取保候审决定书。
0: 胡玲玲说，这张所谓的取保候审决定书是李泽在2025年3月25日通过微信发给他的。当时李泽表示，他被人冤枉涉嫌洗钱犯罪，即将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公安机关要他缴纳保证金，他一时凑不够，需要紧急借20000元钱。
3: 他现在人在派出所，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定位，然后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你出事了，你怎么在里面还有手机？我不相信他，我已经被他骗过了嘛。然后他就拍了石泉路派出所的那个一楼大厅的整个环境给我，毕竟还跟我打视频。当时我视频看了，确实在这个派出所，我就想，可能真的出事了，我就马上赶过来。赶过来了之后呢，我当时就想询问这边的警察嘛，我说是什么事情，但是他不让我问，他就一直拉着我往外走，然后他就走到一个垃圾桶面前，就在我面前吐血，真的血，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血。然后我当时就被他吓到了。然后我就给他转了这笔钱。
1: 跟我们第一时间发现呢，这张取保候审决定书就存在造假的嫌疑。
4: 他文书的落款是嘉定区公安局马路分局，
5: 但其实我们正确的落款应该是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所以说他这个章肯定是假的。
0: 胡玲玲说，2025年3月的时候，他已经陆陆续续给李泽转去了近100万元。当时他一方面在怀疑李泽用钱的目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确实没有钱了，所以他不再盲目的相信李泽了。而从那时起，李泽就开始变换各种方法从他这里直接骗钱。除了那张涉嫌伪造的取保候审决定书外，胡玲玲还给民警提供了一包银行练功券，他说这是李泽存放在他那里的所谓现金。
3: 他当时的话就是表现得很兴奋，就是跟我说，老婆，我赚到钱了。然后的话，他说要放在这里，给我保管。然后他就约我吃饭，上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我也没察

0: 我也没看。
1: 但自己缺钱的时候，让他就先垫一点钱给他，这笔钱就先放在他那里保管，所以他就相信了。
2: 吴玲玲说，她当时并不知道牛皮纸信封里装的是什么，只是在那儿之后，李泽经常找她拿钱，意思就是用信封里的钱来换。可让吴玲玲没有想到的是，当她有一天想要把信封里的钱存入银行时，才发现里面装的其实是练功券。
0: 当时我就要报警，我就马上联系她，然后她特别慌，她就又哭啊，又下跪啊，又求我说钱，叫我千万不要报警。然后他就说，不是他的问题，是他的合伙人有问题。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
3: 后来我也是在他手机里面去找到了他购买练功券的记录，后来是一直给他看到他手机里面购买练功券的记录，他才愿意跟我说实话，说练功券是他包在牛皮纸袋子里面去给到胡某的。
2: 民警粗略统计发现，凭借这一包练功券，李泽从胡玲玲那里至少换走了20万元。胡玲玲还提到，当时李泽表示自己名下有2辆跑车，如果有一天真是还不上钱了，会把2辆车全都过户给他。可他后来才知道，这2辆车根本不是李泽的，行驶证也是他伪造的。
1: 我们找过去，人家说的都跟他完全不一致，人家就是做豪车租赁的，没有要卖给他。
2: 接受民警讯问的时候，李泽始终坚称，这些钱都是他向这些女生借来的，他日后一定会归还。但警方调查发现，李泽根本没有还款能力，他没有固定收入，从胡玲玲、杨倩等人手中要来的钱，一部分用于维持他日常奢华的生活，其余大部分都被用来偿还网贷利息了。
0: 跟那个酒吧营销聊天的那个聊天记录有一整个录屏给我，你都是用的很专业，就是经常去酒吧这种人才能看得懂这种话术，跟这个酒保聊天。你看他还在跟这个酒保炫耀，他上一次点酒，一个卡座20多个女生围着他，他说卡座上女生都塞不下了，还要往他卡座上塞。我一直以为他是不喝酒的，因为他在我面前从来不喝酒，也不抽烟。
3: 因为谈恋爱肯定是感性方面更大一些的，帮衬是可以有的，但不能是全盘托出，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在当中的。

0: 前，李泽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上海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该案的涉案金额的认定工作呢，仍在进一步的进行中。警方在对本案涉及的多名被害人分别进行资金梳理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些被害人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李泽向他们借钱的行为涉嫌诈骗，因此呢，只能建议他们提起民事诉讼维护权益。司法实践中到底是借贷纠纷还是涉嫌诈骗犯罪，主要依据哪些情况来认定呢？作为被害人，要想挽回损失，应该主动搜集提供哪些方面的证据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1: 民间借贷纠纷和诈骗罪，关键就在于行为人在客观上是否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在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主观上，民间借贷的借款人他是有真实的借贷合意，他是要还钱的。而诈骗罪的行为人从借款之初就没有还款的预备和打算，他主观上就是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借款人他把钱借出来之后没有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回收资金，也可以反映出他们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在客观上，民间借贷的借款人借款的事由基本事实是成立的，但是诈骗犯罪嫌疑人他借款的理由完全是虚构和编造的。被害人应当重点保留的证据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比如说借条、欠条、借款合同，当然也可以是微信或者短信的等等聊天记录，在这些聊天记录里面明确提到了借款金额、借款

0: 款的时间、还款的时间等等，一定要注意在截图的时候、保存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完整性，不要进行任何删改。第二方面的记录呢，就是转账记录，包括完整的银行流水单和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的转账，在截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清晰地显示出转出账户、转入账户、转账金额、转账时间等信息。必要的时候，我们在转账的时候也可以备注一下款项的用途。如果是现金交付的，一定要让对方当场出具借条，或者是请第三人在场作证。第三个方面的证据呢，就是存在欺诈行为的证据，比如说一些聊天记录、短信或者是合法的电话录音，在其中对方虚构了一个身份，虚构了一个担保的一个证据，保证还款等等虚假承诺。
1: 公安机关提醒大家，交友需谨慎，所有涉及资金的来往都要擦亮双眼，理性对待，切勿被爱情和利益蒙蔽双眼，陷入人财两空的深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失眠睡不着，
8: 用希尔安宁。
7: 失眠睡不好，
8: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寡妓少女归途离奇失踪，家人四处苦苦寻觅。
1: 这个作案手段来说是太残忍了。
0: 凛冬寒夜，惨剧骤然上演，少女究竟得罪了谁？
1: 还有口罩，还有身上的一个脖套。
0: 警方走访排查，接连碰壁，陈年旧案疑云密布，真凶究竟是谁？玉允十八夜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

0: 疗愈，悸动人心，以句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充电宝安全使用指南。为了安全使用充电宝，这些注意事项你一定要知道。如果要给充电宝充电，尽量使用原配充电插头，或者购买和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除此之外，还要控制好充电时间，不要长时间充电，这样做可减少爆炸几率，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在不使用的时候，充电宝需要储存在通风处，不要存放在暴晒或者潮湿环境，也要远离一些容易着火的物品。平时携带充电宝时要注意避免重压或强烈震动，以防出现短路或者爆炸等情况。在使用充电宝给手机或其他设备充电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过热、异响、变形等情况，要马上停止使用，并且远离火源等危险环境。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百吨生产原材料在仓库里不翼而飞，体量庞大的钢丝为何毫无察觉地消失？摄像头莫名调转方向，监控录像意外缺失，这一切只是巧合还是暗藏玄机？60秒谜题，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蓄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农村企业把这个钢筋偷走，悄无声息偷这么多，肯定有企业内部的人帮助，
5: 就没有人员去看到这个事儿，然后数额特别大，
4: 这个监控的角度突然发生了变化，从中照地面这个角度突然监控角度上移，
5: 并且呢把所照的路径变成一个监控死角，
4: 那么谁有这个能力和有这个机会进入到这个监控呢？那么这个人就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0: 哎，警官你好，报案。
1: 2023年7月10日上午，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富拉尔基分局接到当地一家企业负责人的报警。负责人说，近日厂方在盘点仓库时发现，一种生产原材料应力性钢丝少了近200吨。这种原材料一吨价值4000多元，损失总价值近100万元。
2: 在我们接手的案件当中，也有企业涉及到丢失原材料的案件，但是很少有丢失价值这么大的案件。富拉尔基是国家15期间建设起来一个重工业区，许多大的工厂企业都在富拉尔基。筑起安昌是我们富拉尔基分局一直以来的一个重要的工作的职责。这次发生的企业被盗案造成损失很大，社会影响恶劣。
3: 接到报案之后，我迅速组织我局刑侦大队民警形成专案组，对该案件开始侦查。

0: 咱们要快速办对这个围棋对晚辈进行解释。
1: 你从抓捕啊到收集证据都要注意，
2: 集中全部精力把这个案件来侦破。
3: 专案组通过企业负责人了解到，应力性钢丝平时存放在厂区的原料仓库内，厂区大门有保安24小时看管，而这近200吨体量巨大的应力性钢丝是什么时候被盗的，又是如何被盗的，厂方对此却一无所知。
1: 有没有人员去看到这个事儿？然后数额特别大，他这个案发整个的过程时间又没法确定，丢了几次，每次是什么时间丢的，因为他很长时间他没去清点库存，怎么入手这个事儿？
4: 我感觉就是能从企业把这个钢筋偷走，而且这个悄无声息偷了这么多，肯定有企业内部的人进行这个帮助，因为一个外人肯定是进不去他这个厂房的。
3: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的侦查必须另辟蹊径，而企业负责人发现钢丝被盗后也没有在内部声张，于是专案组决定派侦查员装扮成客户进入工厂，由企业负责人安排几个信得过的人协助侦查员暗中进行调查取证。
4: 厂区的大门肯定是没有一些被破坏或损坏的痕迹，完好无损。我们经过询问，这个仓库是基本上是不上锁的。
1: 他们是4月份进的这批货，基本上这3个月他们也没有什么清点，而且他们不像是说租赁厂啊，你有库管啥的，你进出货都有这个调货单啥，他们没有。工人在车间干活时就直接可以到他们那个库房去把这个钢筋拿出来。
3: 这些钢丝圆盘每捆重达2吨，显然单靠人力无法移动和运输，
4: 中后人力是肯定不能将这个钢丝运输走的，所以说我们在现场看看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或车辆能把这个钢丝放到这个交通工具上。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在仓库内有一个龙门雕，它是最好的就是雕这个钢筋的一个工具。平时这个钢丝在使用的时候呢，也是用这个龙门雕进行这个雕起和放下，拉走成吨的钢筋，而且丢失数量这么多，肯定会有这个交通工具，而且这个交通工具也肯定是一个大型车辆。
3: 侦查员调取了仓库里的监控和厂区大门口的监控画面，准备从中查找嫌疑车辆的线索。
4: 领导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去作为主办，我当时压力也比较大，我就组织这个四纵队的所有这个侦查人员连夜加班加点的对这个视频进行这个观看。
5: 我们拿到这个监控之后，发现这个监控的时间距离我们当天最早是6月14号的。我们对这个首先对这个6月14号监控内容进行排查。
4: 我们就是起初是分2组，第一组就看这个仓库内的监控，另一组呢就观察这个厂区门口这个监控。大概看了1天左右的时候吧，突然之间我们在这个监控里面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6月14日当天晚上7点多，这个监控的角度突然发生了变化，从中照地面这个角度突然监控角度上移。
5: 我们发现监控是慢慢向上进行调动这个监控摄像头，并且呢把所照的路径变成一个监控死角，它最后监控调动完之后，它所照的方向是一个在我们棚上的一个墙体，并不能看见任何东西在厂房的任何情况。
3: 专案组分析，如果是嫌疑人转移了仓库的监控探头，趁机在仓库内向运输车辆上吊装钢丝，那么在厂区大门的监控中应该可以看到有车辆驶出。但 在查看过当晚厂区

0: 门的监控后，并没有发现可疑车辆。
1: 发现也没有车辆进入，也没有车辆出去，我们心里面想法也比较多。这样的话，如果你不能确定这个钢丝第一次出去的时间，对这个案件的后续的侦查其实有很大的阻碍，因为你就没办法追这个后续街面上的监控，没法确定嫌疑车辆。所以我们呢很焦急的又对这个监控进行了第二次的观察。
2: 这段吗？这有再往前。
1: 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点，这个厂区的大门的监控，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有一次闪黑的一个细节。不细心观察是发现不了的。开始我们以为啊，这是监控，可能这个监控设备的一个故障了，或者是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有一个闪黑的环节。
0: 随后侦查员发现，在6月14日晚上9点35分，大门的监控画面再次出现了闪黑情况。监控视频出现的这两次闪黑，看上去很像是信号干扰造成的，但侦查员通过仔细查看发现，第一次闪黑发生后，监控时间从晚上7点53分直接变成了7点54分。第二次闪黑发生后，监控时间从晚上9点35分直接变成9点36分。这说明在两次闪黑出现后，监控都丢失了1分钟的画面。
1: 这个闪黑的环节之后，这个监控莫名其妙的就少了1分钟。所以我们当时就大胆的怀疑，就是因为少了这1分钟，是有人对这个监控做了手脚，所以这个我们才没有看到这个大货车的这个进入或者出去，是有人对这个监控进行了一个剪辑，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点也记录好，认为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个大车进入厂矿进行偷窃的一个时间点。
0: 而仓库监控探头被调转方向，正是发生在两次闪黑之间，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1: 第一次6月14日这一天，后来我们才发现6月30日和7月2日厂房内的监控都出现过被人调节角度，和厂大门的监控都出现过闪黑的情况，所以我们把这个6月30日、7月2日加上6月14日这3天都列为这个犯罪嫌疑人盗窃钢丝的一个时间点，这样的话案发时间我们就已经确定了。仓库里的监控和厂区的监控都分别被人做了手脚，那么谁有这个能力和有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个监控呢？那么这个人具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3: 我们让该企业负责人给我们提供了完整的值班记录。
0: 专案组分析，最有可能接触到监控设备的就是企业的安保人员。这家企业有一支8个人的保安队，包括1名队长和7名队员，他们负责看守工厂大门、厂内巡护和监控室的管理等工作。看守工厂大门分为白班和夜班，夜班是从晚上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每晚由1名保安值守。
1: 在对这个安保人员的值班表和名单进行这个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案发的这几天都是一个叫郭某的人他的值班。
0: 郭某现年51岁，在这家企业工作已有4-5年的时间。
1: 通过厂区内的人员的描述啊，郭某这人平时沉默寡言，人员关系也比较简单，平时也比较老实，根本很难想到他能参与这个本次盗窃。发现郭某的嫌疑之后啊，还是没有这个打草惊蛇，我们回过头来还是对这个监控进行梳理。
0: 近200吨的钢丝想要运出厂区，普通车辆很难完成如此大重量的运输，一定有大型货车参与了

0: 被盗钢丝的运输。
1: 每个爬行员可能达到两吨，两吨它需要非常大型的车辆才能把这些东西拉走。
0: 专案组决定通过场外路面监控追查可疑的大型货车。

0: 因为我们确定了这个案发的时间点，我们就开始对这个社会面上的监控进行这个摸排。对这个厂区外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走访，我们认为这个钢丝如果想运出这个厂子，然后再进行这个销赃，它肯定会经过两个比较大的路口。
1: 到主干道上，它只有两条道可以走。有一条可能相对长一些，加起来能有个1000米左右吧。还有一条道只有500米，这500米嘛是比较近的距离了，走到主干道上。另一个1000米一条道，首先它靠近居民区。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嫌疑人的车辆如果从这个厂区大门出来，他毕竟会经过这个路口，想上主干路只有这两条路，像那个主干道。主干道在这儿和这儿是有两个大的交通卡口的，咱们要把这两块摄像头全部调取清楚，重点排查大货车、大卡车等一些嫌疑车辆，发现车辆之后对这个车辆继续进行这个跟踪。这个路口出来的车辆大概率应该是往龙江方向去，这个路
1: 他的作案时间应该是在晚上吧。从我们交警的这个监控进行一个查看，包括我们交警能照到哪个点，包括他如果要是走的话，他可能走哪条出城道，因为我们得后续对他这个销赃的地方进行一个查找。
0: 这两个大的路口监控条件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分别对这个两个路口按这个时间点进行了一个监控的一个摸排，终于在这个我们就是比较一个大的卡口处发现了一辆可疑的大货车从这

0: 个远处开过来了，有一个探头的角度正好能照到这个大货车车厢内的这个东西。我们发现这个车厢内拉这个东西是一个成捆的钢圈，经过厂区负责人辨认，发现这个大货车内拉这个钢圈就是他们企业被盗这个应力性钢丝。
1: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位置还是往北走的，
2: 警方继续通过视频监控追踪嫌疑货车的行驶轨迹。
3: 我们通过这个摄像头研判发现，他出生之后只有两个方向能驶离，一个是梅里四区，一个是市里方向，最后锁定了他是从市里方向出。
0: 当这个大货车出现在出城口，拍到清晰的车牌照的时候，我们会对大货车进行了一个调查。
4: 发现这辆车呢是一个黑河牌的车，是一个黑河的货运公司，这辆车的所有人。这个货运公司它应该是名下有很多车，所以说它不太可能是整个货运公司来帮助他们实施盗窃，可能是司机的个人行为。
0: 之后我们会对大货车处理的违章情况进行了一个调查。这时候具有一个叫汪某的人映入了我们这个调查的视野，因为这个汪某是近期处理这个大货车违章的，所以这个汪某我们也马上就给他列为了我们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2: 汪某38岁，齐齐哈尔人，从事货运司机工作已有10年。
4: 知道嫌疑人具体身份之后，与我们本次案件相对吻合的情况下，我们就开始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一个排查。
2: 汪某目前受雇于黑河市一家货运公司，他所驾驶的货车也归属于这家公司。
0: 之后我们对这个汪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一下调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汪某在私下里和我们这个企业的一名叫王某的人私交甚好，平时联系很多，而且这个王某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企业的保安队长，我们第一号嫌疑人郭某的一个领导。
2: 王某45岁，在被盗企业工作了10几年，属于厂里的老员工。作为保安队长，工厂的大门、仓库、监控室等都在他的管理之下，而这些关键点都在盗窃案中被嫌疑人轻易突破了，所以专案组认为王某有重大作案嫌疑，案中对他的银行流水和转账记录进行了调查。
5: 因为这个铁路工程厂工人其实工资都是差不多的，对他这个银行啊、银行卡的做一些查询，看看有没有大额的进入进账或者大额支出。
6: 刑警队的，我们想调一个流水，麻烦您帮看一下。
4: 他的资金流水有异常，异常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在夜间，他的流水非常大，每次转账高达2万、3万、5万不等，而且近10个月内，入账出账流水金额达到80万，单进账就达到40余万元。王某每个月工资大概在4000人民币左右。完全不符合他的这个收入标准，消费水平过高，而且并没有购买任何相应的商品，多数都是进行流水对刷，进账出账，非常具有网赌的特征，所以他的嫌疑大大提高，他的作案动机也逐步落实。我们进行了点对点的资金流水研判，发现郭某、汪某、王某3人之间有固定的转账时间以及转账金额，时间很暧昧，就是在我们发现监控视频断电1分钟的那一天起，他们进行转账，他们之间的固定金额大概在3000元到4000元，我们怀疑他们这就是进行分赃。
2: 虽然王某身上的嫌疑越来越大，但警方并没有急于对其进行抓捕，因为抓

0: 案组希望能够先摸清被盗钢丝的去向，于是继续对汪某驾驶的货车轨迹进行追踪。
1: 断案之后，我们对这个断的地方进行实地的走访，发现这个大货车消失的地点附近确实有一家废品收购点，

0: 我他还抢办公室个前院，早先不个前院吗？
1: 反正那玩意儿，没几天就没了呗，是不是？
0: 对，没有，暂时就没了，就是脚
1: 头一天来，第二天就没。
0: 对，就没了，就是脚了。他那玩意儿就是四口粉的，但是我卖不了那玩意儿，你们都知道，你们单位也都知道，那玩意儿哥也没有使，就是这种产品。
1: 他多钱收的，你不知道？
0: 不知道。对，我俩就是没有了，我就是从俺那回我们就是。
2: 据周边群众反映，这家废品收购点在半个月前突然搬迁了，已经人去楼空，这让专案组开始担心是否秘密调查时走漏了风声。为避免嫌疑人灭失证据或潜逃，警方决定提前收网。
3: 咱们现在侦办的这起特大盗窃案件，通过前期的研判侦查已经搜集到了相关的证据，具备抓捕条件，现在

王某交代，他在一年前开始沉迷于网络赌博，欠下大量赌债，入不敷出，他便打起了所在企业募资的主意。通过审讯，专案组也终于揭开了监控视频闪黑后丢失一分钟画面的秘密。

0: 他也是通过这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吧，这个没有电的时候或者电源被拔了的时候，这个监控可能就对这个区域不进行一个照射了，但是等这个电来了或者再插上电源的时候，这个录像它会继续录，它不会说一下变成两个视频了，它可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因为中间没有电了，所以它导致中间这块断了，他就决定利用这个漏洞。
1: 王某发现了这个监控漏洞后，便利用自己担任保安队长的工作便利，联合汪某、郭某一起开始盗窃仓库里的原材料。每次他们都选择在郭某值守工厂大门夜班时进行作案。当汪某驾驶货车准备进入厂区时，郭某便切断大门监控的电源。等货车进入厂区后，再将监控电源恢复。之后，郭某来到仓库，操作龙门吊将钢丝装到汪某的货车上。而此时，王某已经在监控室将仓库里的摄像头调至死角。
2: 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一直到7月2号，他先后10次伙同他人盗窃企业的应力性钢丝，被盗吨数近200。
1: 王某等人将盗窃来的钢丝分别卖给了齐齐哈尔市的5家废品收购站，共获利40余万元。
2: 在随后的工作中，对这个5家废品收购点的负责人，包括运送的司机，进行了分批次的抓捕。至此，本案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这14人也被依法全部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3: 这起案件呢，成功侦破，为企业挽回了经济损失，也是对我们这支队伍一个考验。

0: 朝夕相处，温情脉脉，亲密关系为何出现危机？蹊跷案件，异样现场，高级门锁被人轻易破解，监控模糊，线索难觅，案件侦查方向陷入迷茫，巧言令色，暗藏祸心，警方如何识破假面伪装？假面闺蜜，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3: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4: 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5: 他现在没在。
4: 平时他来吗？
5: 说不来也说不来吧。
4: 那他有没有那种老主顾，就是经常照顾他生意的？
5: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哪有什么老主顾。
4: 谢谢啊。
5: 哎，但是这里以前那个市场管理员唐小虎老来找他。
6: 果然就是以前高启强这个班里，早上我说的时候以为还没事呢，还是把人给惊到了。
4: 早上把他拍了就好。
7: 他孩子在那

0: 应该是他。
1: 你确定？
0: 我当时在工地负责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都扣在我这儿。
2: 哎，我证件你给我。
3: 压着，刚还给你。
4: 京海市公安发布涉嫌贩毒绑架重大刑事案件协查通报。经侦查，新华区旧厂街居民高某胜、陈某默有重大作案嫌疑，请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者将给予奖励，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黄瑶呢？
6: 走了。
5: 去哪儿了？
6: 旅游去了。我儿子上次出门旅游被你们给拦下来了，我老婆趁着现在有时间带他出去，顺便把黄瑶也带上。
5: 你跟陈金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6: 打小一个厂区长大的，那会就认识，不熟。前几年呢，他从监狱出来，唐小虎带他来找我。
5: 找你干什么？
6: 说是想开个档口做生意，请教一下我。
5: 后来就没联系了？
6: 有啊，后来他开了鱼档，我时不时去帮衬他一下。逢年过节，他为了感谢我，给我送点海鲜。
5: 这听着也就是普通朋友啊。
6: 那还能是什么朋友？
5: 普通朋友会把女儿送到你家？
6: 你没成家吧？啊，为人父母啊，要是孩子年纪差不多能做朋友，父母何乐不为呢？我儿子去年生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来我们家，也不熟。
5: 可他把女儿放到你家，他自己却消失了，这正常吗？
6: 你肯定没结婚。成年人嘛，各有各的难。男人之间，你问他干什么呀？人家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我只需要照顾好就行了。
5: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陈金墨为什么消失，你最清楚。

0: 我不清楚，我跟安警官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他应该很清楚啊。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腿放下。

0: 警察们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活个一年半载雷声大雨点小了，再过几年是打雷不下雨，你帮我出面缓一缓就行。
1: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
0: 太叔，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你出面帮帮我弟。
1: 哎呀，我最近这身体啊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儿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0: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0: 思是让我取消高启强的投票资质。
1: 对，因为现在高启强牵扯了一些命案，所以取消资质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
0: 有直接证据吗？
1: 还在搜集当中，但是他弟弟高启胜还有他的一些下属确实是跟一些事情有。
0: 这个得分清楚，他弟弟是他弟弟，据我所知高启胜也有他自己的生意，对吗？我要是这么粗暴干涉，会不会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环境？再说也会有人怀疑我和其他的企业有利益输送，在故意打压建工集团。
1: 但是确实是从莽村这个项目拆迁开始就牵扯了一系列的案件，您最清楚的。高启强可能是有自己的渠道，所以他现在处处抢在前面。您是老公安，您最能体谅我们，我们现在真是处处被动，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才来求您。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针对莽村一个项目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帮清华区，更是在帮整个京海。
0: 我最多只能让有关部门再审一下建工集团人员资质和施工条件，帮你们延缓点时间。
1: 可以的，莽叔，谢谢。
2: 龚海祥接电话了没有？
3: 打了好几个，都没人接。
2: 连他秘书都不接我电话，
3: 找了好几次，总说忙。
2: 这帮人就是躲我们了呗。
3: 是哥，现在不管龚开江，其他领导也躲着咱们。哥，按现在这个局面，小生的事情要是没有解决，咱们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大。

0: 老板，我们已经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们位置在……
1: 能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安全就行。
0: 安全，非常安全。
1: 小生怎么样？
0: 挺好的。啊，
1: 那你马上回来一趟。

0: 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能帮我了，
1: 老板也放心。
0: 如果安心也在呢？
1: 他是一个对我有恩的人。
0: 我理解。做人嘛，一定要懂得报恩。
1: 是。
0: 哎，你跟女儿多长时间没通电话了？
1: 挺长时间了。
0: 她肯定想你了，给她打一个。
2: 呀呀，出来口才你吃。
1: 来。
2: 刚才。
3: 喂，老公。
0: 让黄瑶听一下电话，他爸在我旁边呢。
3: 啊、哦，你等一下啊，洋洋。
2: 嗯。
3: 来，爸爸电话。
2: 嗯。
1: 喂。
4: 喂，爸爸。
1: 哎，瑶瑶，你在哪儿呢？
2: 我在酒店呀，明天要去迪士尼。
4: 爸，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想你了。
1: 爸爸也想你。你在那边好好听阿姨的话啊。
4: 嗯，知道了。
5: 瑶瑶，我跟你爸说两句。
4: 好。嗯，小龙叔叔要电话了，拜拜。
5: 你爸老土，不是。
1: 小龙叔叔怎么在那儿啊？
5: 哎，老妹儿啊，我在这呢啊。
1: 辛苦你了。
5: 我挂了啊，正跟瑶瑶玩呢。
0: 你爸还是个老土。
5: 哪来过香港？走走。
3: 没什么事吧？
5: 没事。没事，来接着玩。这回我该贴你了，好吧？哎。

0: 韩哥。
1: 嗯，师傅，我给他们送上去，你先回去吧。
2: 收店。

0: 这就是老莫的车，换了个牌子。哎，
1: 你们几个干嘛呢？
2: 警察，司机呢？
3: 这司机刚进去啊，
1: 他穿什么衣服？
3: 黑色的帽衫。
4: 打电话叫曾月守住大门。
5: 小鹿，小鹿，
6: 喂，
1: 来人了啊！
3: 医院停车场需要支援。
1: 守住电梯口，我走楼梯。
7: 收到。

0: 刚抓的谁？
1: 唐娇。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暂时没情况。

咱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一身的炸药，只要我这手指一按，这层楼就没了，把钱放下。

0: 干江察那也不容易，让这么多车，别因为这点事把命搭在我这儿，让他们走，走，
1: 往后撤。 全楼的人撤到安全区，所有。

甘能为主义，立刻撤离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所有人员！

0: 嫌疑人身上有炸药，报告，全部撤离完毕。
1: 人在几楼？
2: 六楼。做好警戒，原地待命，随时准备救援。
0: 是，李队，狗子。
3: 你要做什么？我只对付李宏伟，跟你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杀了他，任务就完成了。
4: 谁给你的任务？为什么要杀李宏伟？
3: 韩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就不应该命短。你出去，
4: 老莫，把枪放下，
3: 我们先聊一聊。 没那么多时间聊了，老莫，好人不该死，对吧？你说的对，好人不该死，那他也不该死。
1: 他不是个好人，
3: 他是，你可以看看。
1: 他妈谁啊？
3: 把手铐上。

0: 把那枪拿出来，扔出去。
1: 李宏伟在哪儿啊？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
0: 两天前。
1: 怎么死的？自然死亡。骗谁呢？没骗你。我听到的消息是快康复了。
0: 我们安排的信息。
1: 我想能不能封锁他已经死亡的消息，然后我们对外制造一个假消息放出去。 就说李宏伟正在好转，马上可以接受我们的调查，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明白。这下行了吗？你可以把枪放下了吗？你的任务完成了。我还出得去吗？我不管他是死是活，把尸体给我拖回来，让我看见，就给你5分钟时间。
2: 我，
0: 要不然。 我将把他杀了。

0: 站住！我会，
1: 把枪放下！
0: 战警宏伟，我就不敢杀你！我要战警宏伟！
2: 下面谁在？我是张彪，现在马上立刻把李宏伟的尸体从太平间推上来！
3: 知道。
0: 老婆，听到了吗？你先答应我。第一把枪放下，第二我们把炸药包拆掉，然后你跟我们踏踏实实下去，什么都来得及，我们去谈好不好？
4: 没时间谈了，我身上背的人命太多了。
0: 你下去了。
4: 半甲中的戴永强，收废品站的钟阿四，莽村的李顺。

0: 两分钟了。韩警官，托你办个事儿。
1: 你讲。
0: 有机会见到我女儿，千万别跟她说，她妈是个坏人。别让她走那么多弯路，像我一样。
2: 你跟我们现在下去，你自己跟你女儿讲，我又不是她爸爸。
0: 李宏伟呢？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我还杀了两个人，想不想知道是谁？
2: 是谁？
0: 过来，我告诉你。快点啊！你想不想知道啊？
1: 阿信，阿信。
0: 再近点儿，没时间了。学校认识吗？我杀的。当时还有一个人在现场。哎，是一个警察，叫曹爽。也是我杀的。

0: 这一段如果从法律角度分析，其实比较复杂。我们都知道，高启强为了逼迫老莫去杀人，以黄瑶为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老莫有可能只是协同犯。当然，能否构成协同犯，还要看老莫自己的主观意愿到底有多强。但当老莫到了医院欲杀害李宏伟时，方得知李宏伟已经死了。对于杀害李宏伟的行为，已经客观不能了，老莫只能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但在杀害李宏伟的过程中，老莫对安心、张彪都开了枪，对其死亡即使不说主观追求，也起码是放任心态，仍构成故意杀人罪。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放下了枪，翻转手心，松开了引爆器，这属于犯罪中止。
1: 幸亏这封举报信落在我手里，要是到了纪委手里，我可就保不住你了。
2: 谢谢领导，这个谭思言净给我找麻烦。
1: 材料我看了，你落了不少把柄在别人手里，更要命的是他还提到了那只录音笔。
2: 谭思言怎么会知道？
1: 这个人很危险，要尽快处理。
2: 好，好。
3: 谭思言又给省里写举报信了，不是叫你去解决他吗？
4: 李想跟我说口头警告过一次。
3: 口头警告有什么用啊？该上手段就得上手段，要不是省里有人保着我，这次麻烦就大了。
4: 是不是这一次谭思言的举报信里有一些真东西啊？
3: 他连录音笔的事都知道了。
4: 根据我的渠道透露，公安局内部给了他一些证据，所以他才敢这么自信地举报咱们。
3: 公安局内部？李想，那他疯了，
4: 不然他哪来的证据？你想想看，李想给咱们办事一直推三阻四，这明显跟您不是一条心啊。我想咱们应该再重新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了。
3: 现在上哪儿找去啊？
4: 您觉得高启强怎么样？
3: 嘿，
4: 高总，你知道我是代表着谁来的吗？
5: 知道，谢领导关心。
4: 听说你被你弟弟的事情操了不少心，
5: 瞎操心。
4: 就是没有效果，那说明是人没找对啊。
5: 要是上面的领导愿意帮忙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4: 我可没这么说啊。
5: 王秘书啊，这个时候如果有领导愿意拉我高启强一把，我下半生为他做牛做马。
4: 最关键的证据你都已经搞定了，公安局还咬着你不放。我觉得

上面是应该下不来台。你想想，假如我说假如啊，上面说得上话的领导给你们说一嘴，他们也愿意顺坡下驴。你现在弄成这样，大家都保守。哎呀，真是没想到，谢王秘书，您指示我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失去刑侦大队的理想，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呢？
1: 王秘书，刚才你说那个姓谭的好办，但是李翔呢是市局刑队队长，他一旦出什么事情的话，应该是一个大新闻，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挺麻烦的。
0: 那就看你高总的本事了呀。
2: 高总可以上桌了。
1: 王秘书，要不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您尝尝我们这点手艺，林总。
3: 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下午还有一个会，饭我就不吃了，
1: 先吃完再走吧。
3: 高总，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开玩笑的啊，别当真。
1: 我送你。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小哥，王秘书怎么走了？我刚才给他打招呼，在里头里。
1: 他说有个会。
0: 你真打算投靠赵立东？他和孟德凯不是对手啊？

0: 该找的人都找过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能怎么办？
1: 当官就是好啊。
0: 你神经病！
2: 你要当了官，谁还敢惹咱们？
0: 市政府研究室有姓谭的拆查。
1: 好，我叫人去打听。
0: 先把他做了，交个投名状。
2: 哎，哎，别生气了。
0: 哎，没事。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哎，婷婷。
1: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0: 我这边啊在办点事情，等我办完你就回来啊。
1: 主要是瑶瑶还挺想她爸爸的，今天看电影的时候丫头偷偷哭了，要不你让她跟老莫打个电话。
0: 哦，瑶瑶在你旁边吗？
1: 她在睡午觉呢，怎么了？
0: 婷婷，老莫走了。
2: 什么？去哪儿了？
0: 老莫死了。
1: 什么？
2: 怎么死的？
1: 啊？
2: 高启强，你说话呀。
0: 你跟黄瑶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爸爸，这是我答应过他爸的。
2: 高启强，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你想认这个女儿，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想不想认你这个爸爸呀？
0: 什么意思啊？
2: 做你高家人能有安稳日子过？
0: 怎么了？
2: 以前呢，你什么都没有，你说想给我，想给这个家最好的东西，
1: 所以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
2: 现在你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地位，但我怎么觉得我们这个家快没了。
1: 所以老公，我想
2: 要不你收手吧，嗯，咱换个活法。
0: 我的婷婷啊，没那么简单的。以前就我们自己，现在除了弟弟要照顾，还有一堆人跟着我吃饭呢。

0: 能说走就走啊，对吧？
1: 行了，先不说了啊。
2: 那个，等你回来见面再聊吧。我今天啊，又找了一个新的朋友，他有可能能帮我解决到小盛的事情。等我解决完了，你就回来啊。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件是关乎到您的这个账户。
1: 目前这个案件是属于
2: 那一天晚上就接近亏了100多万，
3: 网贷这130多万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100多万，我爸爸还是尿毒症。
4: 有人一夜之间输光一生积蓄，有人把自己和家人逼上绝路，但这根看不见的网线并没有在城市里结束，他把钱和命一起扑向了缅北。短短几年间，这里的电诈园区从几处激增到了近100个，高峰时期曾聚集近10万涉诈人员，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
5: 成功先发放，
6: 窗户啊这些焊得死死的，扫地时候会被他没收的。
7: 干不出业绩的就把你卖。
4: 他们本该在工地、写字楼、校园里

0: 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却被高薪招聘、熟人介绍，一步一步骗进了这座看不见铁窗的监狱。在这里，他们不是游客，不是员工，而是被买卖、被囚禁的特殊囚徒。白天对着屏幕诈骗同胞，夜里对着枪口赌自己的命。在这座黑金帝国的顶端站着四个名字：白家、魏家、刘家、明家。有人掌控政权和民兵武装，成为缅北的土皇帝；有人手握边防营和重火力，成了园区的武装盾牌；有人用赌场、夜总会和地产搭起洗钱和享乐的金钱帝国；还有人专门经营电诈园区，把诈骗做成了流水线工厂。
1: 最多的一次话是我干了一个亿
2: 几千万，诈骗的话属于小黄头了。
0: 四大家族拧成了一根绳，勒住的是无数人的命。
3: 这具尸骨是跪姿头朝下啊，浑身都有铁链和粗绳捆绑，头盖骨上就有七个弹孔。
4: 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5: 那活生生的一个人
4: 没什么感受。
0: 为了控制园区，为了结拜盟友，他们可以当众杀人祭天，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当成拉帮结派的祭品。从出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到建立国家反诈中心，从资金冷静期紧急止付，到跨境警务协作专项打击行动，一张法治的大网正在缅北的山林间徐徐收紧。这是一场从手机屏幕到边境山林，从普通家庭到权力中心的较量，是谁把无数人推入缅北的深渊？又是怎样用电诈、毒品和血堆起他们的黑金帝国？一线深度纪实系列节目《缅北惊雷》正在播出。在通讯发达的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接过陌生来电，微信里也时常弹出新的好友申请。
6: 目前这个案件是属于诈骗，
7: 确定小哥出了点意外，不小心。
0: 有人挂断，有人犹豫，还有人从那一刻起改变了一生的命运轨迹。
8: 我看到空间里面确实有些是的推荐股票的一些分析方法，所以我就觉得可以考虑，就加入了谭先生的 QQ。
9: 他们说要进行那个远程面试，求职的话肯定会问到一些信息，那我们都会如实回答就是了。
0: 对财富自由的期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他们陷入深渊。
8: 我们买的多，然后就跌，所以当时那一天晚上就接近亏了100多万。
9: 我不仅仅把我自己的积蓄存进去了，而且我还借了我妈妈的钱、我朋友的钱，我就很害怕他们找到我。反正从那以后，生活就是一团糟。
0: 类似的诈骗案件在数千万人的身上发生，电信诈骗也因为其增长快、危害广的犯罪特性，继黄赌毒后成为最突出的犯罪形式之一。
10: 公安部近日联合启动全民
11: 9611
10: 式
11: 反电必修课。
0: 电诈活动高峰时，国家反诈中心一年内紧急拦截止付涉案资金高达5518亿元，拦截诈骗电话次数超过28亿次，电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1000亿元。受害者中年龄最大的93岁，最小的只有6岁。
12: 网贷挣130多万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100多万，我爸爸还是尿毒症，我们两个就死了一条路。
0: 一通电话，一次转账，掏空的是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全部积蓄，击穿的是人与

0: 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面对严峻的犯罪形势，中国政府打击电诈的方式也在不断升级，实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推出国家反诈中心手机应用，严厉打击电话卡、银行卡犯罪等等。尽管这些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诈骗分子的气焰却依旧嚣张，仍然严重威胁着中国公民的财产甚至生命安全。而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诈骗链条的源头始终未被铲除。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境外作案的占比高达80%，缅北正是电诈犯罪分子的重要聚集地。缅北通常指缅甸东北部与中国云南接壤的克钦邦和善邦高原，这里山高林密，边境线漫长，自古便是商道与民族迁徙的走廊。但近70年来，这里战火不断，武装林立，成为一个军阀割据、法令难行的灰色地带。可是对电诈分子来说，这里却是天然的避风港，一头连着中国庞大的通讯网络，一头是复杂而难以触及的境外空间。那么身处境外的他们是如何一步步掏空了国内同胞的钱包？这条勾连受害者与诈骗分子的犯罪产业链又是如何运作的呢？果敢老街，1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座普通的边城，但在随后的几年间，这里人口激增，高楼林立。
1: 诈骗没进来之前，我们老街的人口应该是在5、6万左右，诈骗进来过后呢，人口应该翻了一倍，翻了一倍，有了10多万人，房子高楼大厦啊，有些高楼啊、酒店啊都建起来了。
0: 支撑这种繁华的正是缅北的一座座电诈园区，这些电诈园区大多由金主出资建设，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园区就是攫取财富的天堂，而对于那些被迫参与诈骗的员工们而言，这里堪比炼狱。随着缅北一座座电诈园区拔地而起，成千上万的中国公民被以各种形式带进园区，诱拐、绑架、非法拘禁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金主们需要大量的员工帮他们实施诈骗，而中国正是他们眼中的人才市场，是员工的主要来源。
2: 窗户啊这些焊得死死的，大门然后有6、7个保安，
3: 手机什么会被他没收了，身份证各方面都被拿走，其实很害怕你去联系别人。
0: 这些被关在园区里的中国年轻人，有的是被高薪招聘诱惑来的，有的是被同乡纸醉金迷的生活吸引来的，还有些甚至是被直接绑架来的。跨过边境线的那一刻，他们无一例外地从求职者、游客变成了电诈园区里的特殊囚徒。在这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听从金主和管理者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向国内的同胞实施诈骗。
4: 办不出业绩的就把你卖，
5: 如果交不够就每人领10罐啊，他还有时候叫拉一泡尿出来让你喝掉，这样你不喝反正又要挨打。
0: 来自中国的员工被迫成为金主们的诈骗工具，将国内同胞上学钱、投资钱甚至救命钱一笔一笔骗到这些暗无天日的园区里，成为金主们灯红酒绿并继续壮大势力的资本。而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一套套精心设计的骗术，一个个精心伪装的身份。
6: 他的一些平常的一些活动哈，或者是他看了一些书哈，

0: 注的一些信息，就从他的谈吐里面觉得他就是挺成功的，就挺好的一个人。
1: 推荐股票呢，他就说这个股票呢，我赚的钱我一分自己不留，我全做慈善事业。
2: 重点的日子，比如说生日或者说情人节，类似这样的日子呢，啊，给他这个相应的一些关心关爱。
3: 编造一个值得信任的身份，塑造一个善解人意的性格，用时间和体贴去骗取信任，然后诱导被害人投资，这就是电诈园区的员工们要做的事。
4: 看完以后，组长就会告诉你第二天你聊什么，让你去怎么聊，聊的好的地方全部就指出来，包括有的不对的地方他也会纠正啊这些。
3: 无论是园区里的员工，还是境外被骗的受害者，他们的身后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而那些金主们却赚得盆满钵满。或许对于他们来说，钱只不过是银行卡上不断增长的数字。可即便是这样，这些犯罪分子仍不满足，他们甚至成立了专门的部门，系统性的研发诈骗剧本，加速翻新诈骗手法。他们紧跟时事，用营销和新兴概念助力诈骗活动。犯罪金主们先通过在社交媒体塑造成功企业家形象，再通过所谓的信托基金或区块链项目等概念混淆视听，从多人骗一人向一人骗多人转变。
5: 要做的这种盘口，一个盘口大概收益是多少？
6: 上亿的吧。
5: 那几千万的盘口在缅甸是属于什么级别啊？
6: 算在缅甸的话属于小盘口了，几千万。
5: 那什么是叫大盘口？什么大盘口你形容？
6: 最少要嘛过好几个亿嘛。
3: 从建立电诈园区到诱拐绑架逼迫中国公民成为他们的员工，再到精心编制的骗术，环环相扣的犯罪链条就这样渐渐形成，数以亿计的资金就顺着这根链条进入金主们的腰包。那么这些所谓的金主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能力，让一整套犯罪计划顺畅实施？这些金主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幕后黑手？随着中国警方对缅北诈骗团伙的调查走访不断深入，这些电诈分子背后的势力逐渐浮出水面。白家、魏家、刘家、明家被称为缅北四大家族。缅北长期处于混乱局势之中，拥有武装力量、政治资源和大量资金的家族必然能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四大家族就是那个站在金字塔尖的掌权者。
7: 在果敢综合实力呢绝对是排第一的。
8: 在果敢我就是兵防部队的最高主管。
9: 慢慢的大部分中城区他都是变成火山地盘。
3: 四大家族长期盘踞果敢地区，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从事贩毒、赌博等非法生意，并以毒养兵，逐步扩大武装力量。当电诈分子在中国警方的打击下流窜到缅北，电信诈骗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犯罪手法很快获得了四大家族的青睐。在四大家族中，白家把权力握在手里，掌控自治区主席的位子，是缅北果敢的土皇帝。魏家把千口握在手里，手下有边防部队，有重火力，是园区和金主们的武装盾牌。刘家把钱袋子握在手里，赌场、酒店、夜总会一条龙，是电诈黑金的金融操盘手。明家专门搭园区养人、训人、关人，把一座座山头变成标准化的电诈工厂。凭借着在政界、军界、商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四大家族成为电诈分子最大的保护伞，甚至他们自身就是电诈头目。
7: 在园区负诈的这些人呢，他们的武器包括

0: 这些呢全部是由金主交到租金，交到我们的这个物业办公室，物业办公室再给他们发，再给他们发放一次。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些金主在养了，在养这些人。
1: 只要给他交人头费跟房租的10%的干股，就相当于保护费了。那就外面公司所有事务，他们会去擦屁股，会去处理。
2: 以兵养诈，以诈养兵。他们动用私人武装为金主们的犯罪活动保驾护航，也为自己谋取了巨大利益。一个军政商一体的黑暗帝国也就此形成。一个个经历悲惨遭遇的中国家庭堆砌起四大家族的纸醉金迷，当他们挥金如土大宴宾客的时候，或许不会料到这将是他们最后的疯狂。
3: 当阳、蒙修等地抓获的920余名中
4: 涉诈案件3.1万多起，涉诈资金106多。
5: 公安部发布消息称，闽北魏家、刘家犯罪集团案件也已进入公诉阶段，至此，闽北四大家族案件均进入司法程序。
2: 盘根错节、相互勾连的四大家族，在这个规模庞大的黑暗帝国中，都充当着怎样的角色？纵横缅北多年、恶贯满盈的他们，又是如何走向覆灭的呢？敬请收看下集《缅北惊雷之血色家族》。
6: 为什么要这个杀人祭天？
7: 你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8: 头盖骨上就有7个弹，
0: 在果敢综合实力呢绝对是排第一的。
9: 在果敢我就是兵团部队的最高首长。
2: 在这里全力豢养武装，武装公然庇护罪恶。
10: 从白刃门开业到关平啊，盈利有多少钱？
11: 盈利有1.5个亿。
2: 每一份奢靡与暴力都浸透着血泪与哀嚎。这里是缅甸善邦果敢老街，一个由权力武装与金钱构筑的黑暗帝国。一线深度纪实系列节目《缅北惊雷》正在播出。2017年前后，在缅甸果敢老街陆续出现了多个电诈园区。短短几年间，其数量便激增到近100个。高峰时，这里曾经聚集近10万人。在这片弹丸之地，一个由白家、魏家、刘家、明家四大家族掌控的黑暗帝国，显露出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其中，白家的综合实力在四大家族中最为突出。
12: 在当地，用他的话说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人之下，他一直就是万人之上，而且他是说一不二的性格。不管是在白氏家族内部，还是在整个果敢地区，就是白有成，他即使退位以后，他仍然是一言九鼎。
2: 白家家主白所成曾经担任缅甸善邦果敢自治区主席，在任期间系统性地将家族成员安插进要害部门，为其黑灰产业铺平道路。在2016年卸任时，他安排长子白应能、次子白应仓分别担任了果敢自治区重要职务，并掌握了警察营、民兵队等武装力量。白家在四大家族中势力最大，拥有最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在果敢地区控制着几10个电诈园区，直接掌控超过1500人的民兵武装。
0: 在果敢综合实力呢绝对是排第一的，不管说刘家多有钱、魏家多有权，其实大家都不认，都认我们白家。我们白家当时的政军这两届里面都是属于最大的，包括很多部门啊要请示啊也只会请示我们家。
2: 可以说白所成是缅北果敢地区的土皇帝，他掌握的政治资源已成为白家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保护伞。2018年前后，白家凭借其深厚的政治根基，敏锐地察觉到电诈这条全新的生

0: 才知道，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系统性的为电诈产业提供庇护，将政治资源直接变现。
1: 因为他本身他带军队养军

0: 或颁发推广证公开招商引资，实则借此收取保护费。这种做法让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在当地似乎有了合法性，一个个电诈园区就是一棵棵摇钱树。在短短数年间，白嘉一托起庞大的政商网络，武装庇护，技术共享与国际犯罪协同，迅速建立并发展起了百盛、昌盛、腾龙等41个电诈园区。与此同时，他们还系统地发展电诈金主。对于金主而言，依附于哪个家族，他们看重的便是这种足以掌控一切的绝对实力。警方掌握的证据显示，白家直接掌控的武装力量约2000人，其中白应仓担任民兵大队大队长，并直接掌控的民兵力量总兵力超过1500人。这些可以由白家自主掌控和调集的武装力量，就成为金主们在缅北果敢地区进行电诈敛财违法犯罪活动的敲门砖与通行证。
1: 民兵呢，我是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征召的本地征召的这些人呢，他们的吃喝拉撒包括武器装备呢都是由我来养，就是我从这个诈骗里面的这些租金啊，然后过来养这些人。然后另外在园区负诈的这些人呢，他们的武器包括吃工资这些呢，全部是由金主交到租金交到我们的这个物业办公室，物业办公室再给他们发放一次。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些金主在养这些人。
0: 白家的这套生意经清晰地勾勒出一个犯罪生态系统的轮廓，在这个系统里，电诈、武装与金主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共生关系。
2: 白家他整个就是以他在缅北的一个军政的影响力，然后通过武装管控、吸纳、招募金主，一方提供武装护照，提供场所，一方提供人力，提供技术，同时他们双方还合股，形成这种依附共生的关系，通过武力或者暴力的摧残，再对你一个精神上的控制，经济上的压榨，整个形成了一个犯罪的闭环。
0: 在四大家族中，白家是名副其实的掌权者，他们一手掌控政权，一手握紧军队，是果敢名副其实的政治门面，也为整个电诈帝国奠定了权力与武装的双重根基。然而，要让这部黑色机器持续高速运转，仅靠私人的军政力量远远不够，它还需要一把能够公然使用的合法之枪。魏怀仁家族正是这把最锋利的凶器，他们凭借手中掌控的国家边防部队，为电诈帝国披上了官方武装的外衣。
3: 我是缅甸政府任命的边防部队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然后我任命我俄国的儿子魏清海，我儿子魏清松当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委员。在果敢，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0: 2025年9月前，魏怀仁几乎完成了他的政治铺路，等待家族二代成员顺利接手缅北果敢地区其中一个边防营的军权，继续延续魏家对缅北军事武装的绝对掌控。
4: 魏怀仁在四大家族里的特点，就是有授权的武装力量，就是国家授权的边防营，这个是属于是有编制的武装力量。其他家族自己扩张的是属于自发组建，自己筹钱、自己买武器、自己招人，来充实武装，保护园区。但是边防营的编制是属于正规入册的。
0: 在四大家族中，魏家率先创立了以武装暴力管控电诈园区的模式，这种模式被其他各大家族效仿演变，逐渐在当地形成了恶劣的犯罪生态，将藏身于缅北果敢地区的一个个电诈园区推向了世人眼中的血色缅北。
5: 为什么要这个杀人祭天？
6: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5: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0: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1: 开枪将这个人打死以后跪拜结拜的时候，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
0: 那需要有什么感受吗？
1: 那不是一个人吗？就活生生的一个人，
0: 没什么感受。
2: 被害人马某德因不服管教被关禁闭之后，被陈大卫随机选中作为与金主结盟的祭品，他从一个黑暗走向了永久的黑暗。
3: 没有任何由头，他就是杀人祭天，他就把他拉出去枪毙了。他们对这种生命的这种漠视已经到了那种令人发指的地步。
4: 这具尸骨是跪姿头朝下啊，浑身都有铁链和粗绳捆绑，头盖骨上就有七个弹孔，浑身从着装到骨骼上都有被开枪射击的痕迹。按照他的供述，是下令让这些民兵让他跪在坑里打光所有的子弹以后才做这个死者进行掩埋。
2: 被害人尤某彪只是金主与陈大卫旧怨的无辜牺牲品，在权力失控法律失语的缅北果敢，这并非是孤立的暴行，权力与武装结合滋生了难以想象的庞大黑色利益，而在军政资源相对薄弱的刘家，却为这个诈骗帝国的巨额赃款提供着流动洗白的服务。
5: 我的人是他开发酒店的赌场，慢慢的大部分东城区大多是变成广山地盘。
2: 与白家魏家不同，刘正祥家族的实力更多的体现在一张张房地产证、赌场牌照和公司营业执照上。1996年，刘家创立福利来公司，2015年升级为福利来集团，通过地产、酒店、赌场一步步完成资本积累，成为当地人口中的果敢首富。
6: 在他东城片区，都很多高楼大厦都是他家族旗下的，比如说福利来啊、凯旋呐、包括这个华美达啊，这些都是他的产业，他更容易吸纳这些金主搞这个电信网络诈骗，他可以提供给你现成的场所，所以他的延期发展是最快的。
2: 刘家勇自用地产项目搭建了一批拎包入住式的电诈园区，金主带着人和钱就可以直接进场开工，而对那些已经在其他园区赚到黑金的金主和高管们来说，刘家则准备了另一套服务体系。
7: 我们集团在果敢东城有四个赌场，每个赌场有每个赌场的这个网站，然后还有其他的网站，每一天多的时候流水可能有几千万。
8: 他发现这些金主来钱的太容易，然后而且他们这些钱花销都很大，所以他对他们提升了整个赌场的质量，那些金主专门去那边赌博，然后他在里面进行抽成。
2: 赌场是刘家消化黑金的主要通道之一，电诈金主们带着赃款上桌，在赌场里用筹码换一圈，部分资金就被洗白，另一部分则被刘家抽成，变成了自己的收入。除赌场外，刘家还开设色情娱乐场所，会所内设有用于吸食毒品的包房，向金主客户提供开心水等补品，并以引诱强迫的方式安排卖淫女陪同客人一起吸食毒品。百乐门就是一家这样的色情娱乐场所，
9: 平均的每晚的消费大概是5万到6万左右，然后他的公司每日的营收大概是在60万左右。这个是当天的一个营收营业汇总单，也就是在这个2023年6月25号，他的当天营收就是678000元。从百乐门开业到最后这个我们说关停啊，百乐门总的这个大概盈利有多少钱？
10: 盈利
9: 有
10: 1.5亿。
2: 赌场、夜总会、地产项目构成了刘家庞大的犯罪生态系统，他们通过这些实体产业把电诈黑金洗白，

0: 再转化成为新的投资和新的电诈园区。当权力、暴力与资本在这个黑暗帝国中交织共生时，一种典型的家族犯罪模式也随之浮现，这便是以明学昌为首的明家犯罪集团。
1: 明家最大的特点就是依靠在当地历史以来形成的实力以及武装，通过武装实施对他下面控制管理。
0: 明学昌是缅北果敢地区另一支重要势力的掌舵者。自2015年底起，明学昌家族依托赌博与电诈迅速暴富，逐步形成了以儿子明国平、女儿明菊兰、孙女明珍珍为核心的家族式犯罪集团，并陆续设立卧虎山庄、玉祥国际集团等一批产业化、集团化的赌诈园区。
2: 只要给他交人头费跟房租的10%的干果，就相当于保护费了。就外面公司所有事务他们会去擦屁股，会去处理。
0: 和刘家的城市综合体不同，明家更像是园区专业户。他们把电诈园区做成一条训人、管人、压人标准化的流水线。
3: 打死的也有，跳楼的也有，如果人逃跑了就命令我们必须把人抓回来。
0: 罗某良之前是明家电诈园区卧虎山庄的民兵队长，据他交代，殴打、虐待、靠在老虎笼旁威吓、关进小黑屋禁闭等，在各个电诈园区司空见惯，天天上演。当暴力成为常态，当规则彻底扭曲，一条完整的利益链在缅北果敢地区的黑暗中显现出来。白家提供政治庇护和武装根基，魏家用枪口守住园区镇压反抗，刘家搭建资金通道和奢靡消费场所把黑金洗白，明家则把园区变成了吞噬人性和生命的电诈工厂。四根支柱相互勾连，支撑起缅北电诈黑金的血色帝国。骄纵奢靡，挥金如土，是四大家族用黑金堆砌出来的日常，但在这些光鲜外表之下，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这座黑色帝国吞噬的是无数被电诈拖入深渊的中国家庭。接下来，我们将走进那些被诱骗至缅北的中国人，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踏入精心布置的陷阱，又是如何在枪口与电击的胁迫下，从最初的受害者逐渐沦为电信诈骗机器中身不由己的加害者。敬请收看下集《缅北惊雷之特殊囚徒》。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

0: 含量还那么高。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

手，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老金啊，
1: 哎，高总，
0: 怎么样？
1: 东西拿到了，你看看。
2: 这边我已经处理了，尸体是埋在
0: 这。不用跟我说，我不想听。
3: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叫薛梅。
4: 亲爱的，
3: 今天我要
4: 你干嘛呢？刚刚说好了陪我的，现在还在这里待着。
5: 卖家，卖家，卖家。
4: 谁是卖家呀？
0: 你呀。
4: 我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卖家。
4: 卖家？我叫卖家干嘛呀？我觉得卖萌挺好听的。
0: 卖萌？老卖萌怎么红了？
4: 嗯，
0: 这个名字我找人算过了。那个新舞蹈学的怎么样？
4: 老师说我跳可好了，我给你展示展示啊。咚哒一咚哒，咚咚哒哒哒，咚哒一咚哒，咚咚哒。
0: 冲了，不光长得漂亮，还有才艺。你知道现在还缺一样东西。
4: 什么？
0: 文凭。
4: 哇，这个办下来了。
0: 你那生辰八字啊对你不好，我都给你换了。从现在开始啊，原来的一切忘掉。
4: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可是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总是翻来覆去的，晚上睡不着。
0: 怎么心里倒折腾？是不是你妈想你了？你可有阵子时间没回去看她了。
4: 冷不丁的提他干嘛呀？他对我又不好，一见面就跟我吵架，还不如就这样呢，眼不见心不烦。我觉得这样挺好。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不好。他不管怎么说是你妈。
4: 反正我想好了，只要他一天不同意咱俩在一起，我就一天不同意。
0: 可以慢慢说嘛，他早晚会接受的嘛。
4: 我睡觉去了。

0: 哎，买家。
1: 卖家等你，快点。
2: 一会儿来陪你。看什么呢？
3: 把关质量。

0: 所有的房间我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窃听设备。不过，我们宾馆周围突然多了很多可疑车辆，而且都贴了深色的太阳膜。我估计车牌号他们也动了手脚。
1: 太正常了。参加过巡视的同志都向我反映，只要是中央下来的，待遇都是一样的。适应了就好了。
2: 其实啊，这就是一种对我们的挑衅，别在意。
3: 我之前听说中江的情况比较复杂，没想到复杂到这种程度。
1: 中江是全国扫黑除恶的重点，绿藤又是中江的重点，所以啊，我们面临的是个什么局面，可想而知啊。
4: 老师，
5: 哦，
4: 来了，来认识一下啊。
1: 这是咱们督导组的索东，负责安全后勤保障。
6: 你好，
0: 你好。
1: 这都说过多少次了，跟你们，915专案组的组长何勇，这也是中江扫黑除恶的骨干啊。在全国政法干部学习班的时候，我做过他的班主任。
6: 哎呀，过奖了，老师。就是干工作嘛。
2: 915专案是中央督导组根据群众举报向中江省交办的重点涉黑线索，由省公安厅直接核查并提及管辖。何勇，你责任重大呀。
1: 那你们先休息吧。
4: 再见啊。
1: 何勇啊，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啊？
6: 两个消息，一个好一个坏，您先听哪一个？
1: 第一，开
6: 在看守所不但见到了马帅，还见到了我的一个老相识。
1: 你的老相识？
6: 是啊，
1: 李成阳。
6: 您知道他？
1: 当年绿藤的警戒，如今绿藤的商界，这都是赫赫有名的人呢，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他不是马帅他们那个集团的军师吗？
6: 是，新帅集团的法律顾问。

0: 是个好警察。
1: 老周，纪检组的人跑这儿溜达什么？抓人呢？
2: 看好了吗？来里边。
1: 哎，我的规，谁开的？
2: 陈阳，我知道这是你的柜子，但我们在里边发现了点东西。
1: 什么东西？
2: 这20万是你的吧？

0: 当然不是。
1: 你先别着急啊，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你得冷静点。
2: 什么事儿？
1: 你师父林汉开车意外坠江了，
3: 并且我们在他车的后备箱发现了30万现金。
4: 我跟他英文大学4年的大学同学关系非常的好，当年毕业之后他和他当时的搭档出了一档子事儿，离开了警队。出事之后我一直联系他，但是他避而不见，直到今天我才见到他。这个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0: 老猫病又犯了。给马帅订一张，后天一早飞欧洲吧，斯洛文尼亚。别去别的城市，去马里波尔。
1: 去那儿转机。
0: 别住高档酒店，外国人多，容易暴露。
2: 好，有这么严重吗？
0: 去老地方吃口东西。

0: 所以我觉得马帅把手指头撅折这件事儿，现在看对我们不利，长期看是好事儿。
1: 有道理。可是他掰折这根手指的筋连着哪儿呢？
0: 他这个行为就是想向外界传递信息，这点很清楚。
1: 那咱们得想法把他这手指给接上才行啊。
0: 我觉得马帅向外头传递信息的那个人会不会是915专案的一号人物啊？
1: 不会吧。啊，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手指头掰得也太直了。要我想，这怎么也应该是一个圈套圈的故事啊。好了啊，

0: 咱吃完了就去向天那儿吧。
1: 什么职业啊？那向天夜总会最忙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马帅把向天给打了。咱们是马帅的人，夜总会方方面面的人都在那儿，你让向天脸往哪儿放？拱火什么？找揍啊！
0: You are right。
2: 你能不能放鹰一马？哎，你不是你最近什么情况 ？Yes, no， 你还学着英文？我问你想干嘛
0: ？It is a secret。 哎，我有啥？
3: 来，换个。
0: Thank you。 哎，那一会儿我给你带过去啊，要是呢？嗯。

0: 同志们，在全国开展的这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政权稳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同志们，意义重大，任重道远啊！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地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远意义，要把思想和行动高度地统一到党中央的工作部署上来，要细心落实，周密策划，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要忠实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要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1: 好，高组长，除了这间会议室呢，我们还专门为您准备了一间独立的办公室。
2: 对，我们在这里见面方便一些。
3: 用不着，这已经很好了。还有你们中江省扫黑办搞的那个大办公区，很有特点，工作起来很方便啊。感谢大家对中央督导组工作的支持。
1: 哎呀，老组长啊，你又客气了。这些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是啊，老组长，我们一定全力配合督导组在绿藤的工作。
3: 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支持中江省扫黑办的工作。
4: 高组长，
3: 哦，
4: 省纪委监委的同志也到了。
3: 哦，好，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3: 既然同志们都到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开个短会，碰个头，通通气。
4: 好，
3: 好，坐吧，来
1: 来，
3: 坐吧，坐吧。

0: 来，大家都认识一下。这几位是省纪委、监委派过来协助我们开展工作的同志，大家欢迎。这一次我们督导组来到绿藤市，开展扫黑除恶的专项督导工作，会得到省纪委、监委全面的大力支持。所以希望同志们能够以最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工作当中啊。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就准备从14年前绿藤发生的一起麦自立失踪案作为切入点正式开始。
1: 啊，何队，关于当年林海死亡的相关材料和文件已经送去专案组了。至于李成阳啊，由于他是辞职，所以啊也没什么太多东西可以查到。不过我检索了一下他当年离开警队后咱们系统里的信息，找到了这个。这几年前啊，市里搞过一个企业单位的业余篮球比赛，决赛刚好是咱们市局对新帅集团，那个队里边就有李成阳。
2: 麻烦你了。
1: 没事，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谢谢。

小飞，你在绿藤吗？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们在行为和特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趋于隐蔽。是啊，在一些新兴的领域，正在被他们渗透和腐蚀。 具体到绿藤，我们了解到有一些黑恶势力，他们已经构建了非法的高利放贷平台，比如美利贷，还有校园贷，他们成立了所谓的贷款公司，然后进行暴力或软暴力的催债，给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形成了。 极其严重的威胁。这些人，他们决定这么干，就意味着他们不会让一些负债者轻轻松松的还贷，日后也一定会不断的滋生出更多的犯罪行为。对这种现象，我们必须要顺藤摸瓜，斩草除根。

0: 你好，找谁啊？向天，你谁啊？向天，向天的啊？向天是你叫的吗？
1: 姓李，李成阳。
0: 谁呀？这是你谁呀？
2: 哎，
0: 那您先进来坐一会儿，我去找向哥。啊，
2: 好，谢谢啊。
3: 事儿呢，挺大呀，这儿啊，这一天流水得多少钱啊？
4: 这是来搞笑了。
3: 哎，你们这一天流水多少钱啊？

0: 你那几个店怎么样？凑合吧。你得跟人好好学学。你看看人家这个灯光，而且你看看这个格局多好。对，啊，这设备，这是真花钱了。跟你想的不一样了。你再看这音箱，还有卡座。哎呦，向总，来说怎么了？马总特别惦记你，让我过来看看你。
1: 你回去告诉马帅，我也非常非常惦记他啊！我还有事儿不送了。哎，向总，哎，
0: 马帅在里边来不了，已经知道错了，特别特别不好意思。今天专程让我过来跟您道歉，但是。
2: 带着钱来的，哎呀，这钱的味道真好，还不少。来，拿瓶酒，
3: 给我喝一杯。
2: 在医院啊，这两天给我憋的，他不让我喝，你说。
3: 我陪你。
2: 啊，今天你们带钱来，嗯，怎么了啊？ 怎么了啊，
1: 肖哥？是这样，这次拘留之后呢，您别追着要的负刑事责任，马帅这两天就能放了。啊，我今天来就是专门给您赔礼道歉的，就请求您高抬贵手啊，别追着不放了，行不行？

0: 哎呀，我算算，真是啊。这快放了是吧？啊，
1: 那我必须追究啊！
0: 啊，继续告，能让他在号里蹲多久，我就让他蹲多久。我没给他走个反托就不错。
2: 强哥，马帅这次确实过分了，知道了，知错了，行吧？要不这样，今天这30万。算我个人的，咱们呢去分局达成一个和解，
3: 私了算了，别追着不放，行不行？
2: 啊，向哥，等马帅一放，我让他亲自上门道歉，再加30万，行吗，向哥？啊，俩事儿，一个是您的伤，另外，最主要是您的面子，到时候把弟兄们全叫上，都摆几桌，咱们好好喝一顿，行不行？冤家宜解不宜结，好不好？
0: 李成友，今天我要收了你的钱，以后我怎么混呢？啊，我是那差钱的人吗？今天我把钱收了，啊，传出去，以后是个有钱的都能踩我两脚。
4: 我面子也打上了。
0: 啊，
2: 强哥，我们知道错，真错了。强哥。你别生气，咱慢慢聊。要不这样，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听您的，行不行？
0: 听我的，怎么办都不行。
5: 夏总，夏总，我说句话行吗？
0: 你说
5: 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得马总给您赔个不是。我把这瓶酒干了，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呦呦呦呦，我的。

0: 面子就值这瓶破酒是吧？啊？
1: 哎呦我去，
0: 还半瓶呢，你看。
1: 哎呀，
0: 哎呦呵，好，好。
1: 哎呀，真是。哎呀，
0: 你精神病啊！你吓我一跳，你。
1: 哦，你喜欢这口是吧？啊，
0: 放开它，来，把那臭酒给我推过来。

0: 兄弟，这都是你的，抱起来。
1: 我带马总给您赔个不是。不好意思啊。
0: 来来，李总，咱别绷着，
2: 往这边来。
3: 来，向总，行了
0: 吗？继续。
3: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向总，再跟您说一说。
0: 我说个数
3: 啊。啊啊啊！
0: 我说个数。没数。
3: 哎，向总，向总，
2: 什么啊？啊，
4: 今天来真是本着话事儿来的，有什么事儿解决不了，有什么话说不开的，钱带了，兄弟也伤了，您这面子咱慢慢找行不行？您得考虑考虑。
0: 我考虑个屁呀、啊！李成阳，我忍你半天了。
5: 别喊我，别喊我。

0: 栗子啊，
1: 哎，
0: 你把这拿回去。
1: 哎，不合适。
0: 合适，来，兄弟，拿来。
1: 啊，不合适，不合适。你这今天来本来就是给你赔礼道歉的，这。
0: 哎，
1: 听向总。
0: 行，李总，那我就不远送了啊。
1: 哎，向总，要不这样，咱们今天到分局就把事儿办了。
0: 今天呢？这什么玩意儿？我今天晚上就。那也行，咱也别让马总受罪了，是不是啊？啊，我车跟着你，行吗？
1: 坐我车
0: 吧，坐你车不合适，
1: 不合适吗？
0: 没事，回去吧。啊，
1: 哎，这兄弟是咱新帅吗？
2: 是啊。
1: 哪个部门的？
2: 礼宾部。
1: 礼宾部。都长这德行啊，有一个像好人的吗？赶紧调岗。
2: 就你长得像好人，辛苦了啊，辛苦了，都回去给我整容去啊。
3: 是。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让你穿正装，就是不听，吊儿郎当，自己不着调不要紧，把这个礼宾部也弄成现在这个德行。
1: 我怎么不着调了？服装我不都统一了吗？
0: 哦，服装是统一了，脸统一了吗？你瞅瞅那一个个的，有一个长得像个人样的吗？像好人吗？哎，再说大江，你怎么回事？现在整容技术这么发达，你就不能找一家好的医美去把你脸上这个疤给熨平了？多影响公司形象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样，你不许进新帅的大门。干什么？
1: 我现在就辞职，我不干了，行吧？
0: 哎呀，哎，哎。

0: 你看，你看，你看，跟你一样。
1: 向东，你说句公道话，你说我刚才说他那些话有毛病吗？
2: 张扬，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1: 是吧？一会儿你开车，喝大了。
2: 程阳，我也喝了。
1: 对呀、啊，你喝了抓你呗。
3: 大队，
4: 好。
3: 大队，
1: 不对，
4: 哎呀，大家辛苦了啊！来，这水果，
3: 雪梅找到了吗？
4: 没有，他在家里，还有常去的地方，我们都去找过，没有找到。
5: 他住的街道联系过了吗？
6: 联系了，街道和居委会的同志啊都在帮我们找，他们还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是昨天有人在小区里还见到过薛梅，可之后啊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5: 真是奇怪啊，督导组刚来绿藤，薛梅就失联了。
6: 这个薛梅会不会碰巧出去了？
4: 不可能，
3: 我们24小时不空，根本出不去。
5: 你们知道薛梅向纪检、信访等相关部门一共投递过多少次检举材料吗？
6: 大概有100来次。
5: 126次。一个坚持了14年信访举报的女人，早不出门晚不出门，偏偏等着督导组公示来到绿藤的这一天出门，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绝不是巧合，他手上可能已经掌握了某些重要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可能触碰了某些人紧绷着的神经了。
6: 何队，这样看来我们一直找不到薛梅，
7: 很可能现在已经有了危险。
5: 继续找，找他的事儿一定要保密。
6: 是。
5: 向市局抽调人手，帮我们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选选定了没有？
6: 啊，选好了。这是抽调过来同志的名单和档案，目前有5位同志都在外面随时待命。
5: 这有6个档案，怎么只来了5个人？
6: 哦，有刑警没来，说是临时有行动出去了。
8: 听说有个叫林浩的刑警特别优秀啊，还号称是他们局里的王牌呢。
9: 你好，美女，啊，今天是过来了解一下整个面部的设计是吧？是怎么知道我们这里的呢？
10: 啊，我是从网上看到的。
9: 哦，首先呢，您的整个面部的话，眼睛是很好看的。看一下镜子里面的自己，把眼睛摘掉一下，我给您设计一下啊。您看您的一个眼睛的一个比例还是挺好的，3庭5眼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太阳穴有一点点凹陷。夫妻宫像我们的太阳穴挺饱满的，男朋友啊、老公啊，桃花运都来了。
10: 真的吗？
9: 对呀。然后下巴这一块呢，有一点点薄，可以进行一下丰唇，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嘟嘟唇的感觉，面部轮廓会更加清晰，五官就会更加立体，更加甜美。这个套餐
10: 是这个是吧？
9: 对对对。
10: 那你们这个多少钱啊？
9: 原价是6万多的，现在3万多呀，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10: 太贵了，其他店都比这个便宜。
9: 亲爱的，我们是一家正规的医美呀，它的产品都是有保障的呀。
10: 那也超出我的预算了。要不我再考虑一下。
9: 能用钱解决的那都不是问题，而且您做好了以后，找男朋友啊、工作啊，要什么没有，您说是不是？如果是说经济方面有所顾虑，也可以选择一款我们现在一款金融产品叫美丽贷的。啊，它是以最低的利率提供给到您贷款，用于支付手术费用，这样子您还是比较轻松的。
11: 哎，美女你好，您是做美容还是做？
12: 我之前来过的，找你们张经理，他在吗？
11: 哦，经理不在，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
12: 跟你说？
11: 对，
12: 我每个月按时还钱，今天突然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让我3天之内把月供还了。什么意思呀你们啊？
9: 你像现在的话，您做完这个套餐以后，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个皮肤补水的一个项目，水光针。
12: 这是诈骗，这是黑店。
11: 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12: 没有误会，我跟你说。
11: 哎，美女，
12: 赶紧走，赶紧走。我跟你说，他们就是骗人。我当时就知道都骗人。
10: 说不好意思，还是要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
9: 啊，洗手间出门左拐，亲爱的。好，那您上完厕所我们再聊。
10: 好好好，谢谢。
9: 好的，好的。
12: 别人都不要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0: 张经理在二楼，您跟我来好吗？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1: 张经理啊，您放心。
2: 张经理确实在二楼。
1: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您放心。
0: 您跟我来。
1: 哎，
0: 好。
1: 这边。张经理是在二楼吗？
2: 我确定。您跟我来。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
2: 你
1: 不要骗我啊！哎，别碰我。
2: 我这不没碰到。
1: 张经理，他们在哪儿？
2: 在外面。

0: 的夜，号称帮人整好看，结果越整越难看。
1: 你干过夜啊？
2: 我。楼下的医美中心说这边有美丽贷，我挺想做美丽贷的，所以就上来看看。
1: 哦，
3: 是客户，我就是这里的经理啊。我们到里面聊，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我今天见不到张经理，我就不走了啊。
4: 这害都不走，就别的没用啊。
5: 张哥，张哥。
2: 什么
3: 情况
0: 呀？
3: 别来，别来，来里面请。
5: 坐，
4: 坐，大哥。
3: 哎呀，这个客户啊，有点难搞，来请坐。之前呢，我们就劝他不要做，不要做，结果呢，做了三四次呀，都搞不好，整得现在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反过头来，他又来怪我们公司，我们是贷款公司呀，我只给他提供资金的啦。他找我们有什么用呢？很难搞啦。是这样，美女啊，我们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需要你提供一下身份证。来，我要拍个照啊。来，美女啊，我们这个贷款啊，是额度呢是分为3万、5万。8万、15万，四个档期啊，这个利率呢，是3个月内18%，3个月以外呢是25%啊，
2: 这么高啊？
3: 我们是高效率、高标准，做得非常精准的啦，一点都不高。这样啊，美女，我这里呢，给你一张卡，你到楼下去啊。完成注册登记以后呢，24个小时就可以到账了。
2: 哦，好。
1: 美女，你这个手表？
2: 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跟你说，我经理不在，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跟你说？
1: 对，
0: 我每个月按时还钱，今天突然有人给我发微信说让我三天之内把月供还了。 什么意思呀，你们啊？
2: 您像现在的话，如果这个套餐以后，它里面还是含有一个皮肤补水的一个项目水光针，
0: 这是诈骗，这是黑店，
3: 不是，您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0: 赶紧走，赶紧走！我跟你说，他们就是骗人。我当时就是要问，
1: 说不好意思，还是要想去个洗手间。你们洗手间在哪儿？
2: 洗手间出门怎么怪家的？
0: 好，那您上完厕所我们再聊哈。
3: 谢谢。
0: 好的，好的，嗯。
4: 谁要让他们都要跟我说，张经理才可以跟我说，好吗？
0: 张经理在二楼，您跟我来好吗？
1: 你确定吗？
3: 我确定。
1: 张经理啊。
0: 您放心，
3: 张经理确实在二楼，是吧？是的，是的，你放心，
0: 您跟我来。
1: 好，哎，好。这边。你人已经给你带上去了啊。你确定张经理是在二楼吗？
3: 我确定，您跟我来就行。
1: 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见不到他，我就不走了。你不要骗我啊！哎，别碰我。
3: 我这不没碰到。
1: 张经理，这是在哪儿啊？
3: 这不是这是哪儿吗？这就我们公司。
1: 你别骗我啊！
3: 放心吧，张经理就在这儿。

0: 手怎么说呢？
1: 你们这本来就是黑店，号称帮人整好看，结果越整越难看。
2: 你干过爷啊？
3: 我。楼下的医美中心说这边有美丽贷，我挺想做美丽贷的，所以就上来看看。
2: 哦，
4: 是客户，我就是这里的经理啊。
3: 啊，
4: 我们到里面聊，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我今天见不到张经理，我就不走了啊。
5: 态度不走，
6: 就别的没用啊。
5: 张哥，啊，张哥，
1: 张经理是吧？
5: 来来来，
1: 给我站住！
5: 坐，
3: 这是什么情况？
4: 谢谢你了，来里面请。
5: 坐，
4: 请。
5: 坐，
4: 大
5: 哥。
4: 哎呀，这个客户啊，有点难搞，来请坐。之前呢，我们就劝他不要做，不要做，结果呢，做了三四次呀，都搞不好，整到现在连他妈妈都不认识了。反过头来，他又来怪我们公司，我们是贷款公司呀，我只给他提供资金的啦。他找我们有什么用呢？很难搞了。是这样，美女啊，我们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登记，需要你提供一下身份证。来，我要拍个照啊。来，美女啊，我们这个贷款啊，是额度呢是分为3万、5万。8万、15万，4个档期啊，这个利率呢，是3个月内18%，3个月以外呢是25%啊，
3: 这么高啊？
4: 我们是高效率、高标准，做得非常精准的啦，一点都不高。这样啊，美女，我这里呢，给你一张卡，你到楼下去啊，完成注册登记以后呢。24个小时就可以到账了。
3: 哦，好。
4: 美女，你这个手表？
3: 哦，就是一个普通的手表。
4: 走！哎
3: 呀，你干什么呀？还给我！
5: 老实点，别动。
3: 这真的就是个普通的手表。
4: 思想岛。老等是广播电台王希，你妈妈的，你敢不敢放啊？你是光头不是的，来，把他按倒，把衣服都脱了。

我的表。

0: 啊，
1: 行哥，出事了，咱们的一枚证先让警察给抄了。
0: 知道。
2: 让你去收个钱，你谈感情，啊？
3: 我跟他是真感情啊！
2: 不像你这样，新哥在美丽贷还赚钱吗？啊？吃里扒外的东西？
3: 秋哥，我错了，我跟他是真感情啊！秋哥，我错了。

0: 等会儿我在电脑上登个记，
1: 哎，
0: 这还有个手印，签个字，你们就能回去了。
1: 好嘞。
2: 老
1: 王，哎，
3: 哟，
1: 大梁
3: 又进来了，
1: 我办点事儿啊，你们忙着。
4: 好，这个责任交给你了。
1: 哎，程阳，你们进来坐呀，进来坐，看着点。
2: 好，我们会派人跟你联系。
1: 哎，小赵，你最近咋样啊？你家孩子上幼儿园的事儿怎么着了？那幼儿园园长说跟我可好了，啊，向哥没问题，给你办了。
0: 向平，
1: 啊，
0: 你还想和解我？
1: 有脾气。
2: 你凭什么拿我东西啊？你们警察就可以随便拿人东西的？
5: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是证据，我们要依法扣押，查清案件后就会及时返还。
6: 胖子，胖妞呢？
2: 你说谁是妞呢？
6: 开个玩笑。
7: 哎哥，跟大家一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啊。
2: 你是新帅李成阳吗？
6: 啊，我是啊。认识我啊？我这么有名吗？大家啊
8: ？Of course。
2: 自我介绍一下，绿藤市广播电视台法制频道记者黄鑫。
6: 哦，我幸会幸会。
2: 幸会李律师。
6: 哎哎哎，那我给你留个名片啊。
2: 啊，好啊。
6: 哎，什么情况啊？哎，欺负你，他怎么你了？跟叔叔。
9: 做一下东西。
2: 哎，你等一下，你干嘛呀？什么物证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
9: 好，那我们走下流程，可以配合吗？
3: 嗯，那你先来跟我去填一点。
2: 哎，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是耍流氓，投诉你们。等一下，那我也拍个照片。
10: 你先别着急啊，
2: 我留个证据，免得你耍赖。
10: 那个到时候我再给你打过去。
8: 想投诉随时啊。
10: 具体的情况还得等结果出来才能知道。
2: 说。
10: 小李。

0: 把昨天的那个案子的档案给我拿。
1: 哎，好嘞。
2: 向天
3: 啊，
2: 你来这干嘛？
1: 哦，他是来和马帅这边办和解的。
0: 和解？不马上移送起诉了吗？和解什么呀？
4: 哎，林警官，
2: 这脸上伤怎么弄的？你说清楚，是不是被他们打的？如果是，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可以把他们摁这儿。
4: 没有，我自己喝多了，喝迷的了，一出酒店就扎那儿了。
5: 天哥，我真得说你几句，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喝了。从早上喝到晚上，从晚上又喝到天亮，出门你说摔成这样，你说这，你不能再这么喝酒
4: 啊！可不是嘛，你看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不知道呢，以为我让人揍了一顿呢，让警察同志误会了啊！哎，小心，
2: 摔的
4: 啊，
2: 摔他俩身上了吧？
4: 贫贱你心来。
2: 哎，李春阳，看你烂成什么样了，现在，个垃圾！
6: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说话呢？他是你叔，当个警察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是我爸犯了案照办。
6: 我要是你爸，我就踢死。
2: 来呀，踢一个。
5: 林警官，
7: 我老板马帅的案合理合法合规，挑不出什么毛病，不会给人民警察添麻烦抹黑。
2: 作为一个速棍，你真专业、啊。
7: 律师，不专业不成活。
2: 是，理解。为了马帅嘛，什么事都能做。还是为了钱。李春阳，
7: 嗯，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
7: 行行行。是，什么事儿都不是，非黑即白。
2: 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
7: 这么看我，黑警吗？我和你爸，当年我和你爸对着这个警徽宣誓誓，我现在当着你的面对着这个警徽再宣一次誓，说我和你爸不是黑警，你信吗？你不信吗？哎。别闹！哎，刚才那个姑娘，那个，啊，哎，不错，别忘了啊，周五你奶奶，
2: 你奶奶，
8: 小兔崽子，
9: 哎呀，你走道看着点，
10: 你看什么呢？这么高兴？
9: 哎呀，
10: 辛苦你了，什么呀？
8: 你看看，
9: 哟，您画眉小不错呀、啊，这成绩，
8: 虎父无犬子。
9: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8: 啊。哎，
9: 这么好的成绩，准备考哪个大学？
8: 公立大学。
9: 今年班啊？哎，那行啊。我算一下时间啊。哎，这一算这时间，毕业了正好，我带他当徒弟，怎么样？
8: 他是我儿子。
9: 怎么了？
8: 论辈分，最多叫你个师哥。
9: 啊，不对吧？不是。哎，你看啊，他是你儿子。然后我是你徒弟，我是他师傅，那咱俩平辈儿的，应该管我叫师傅。
8: 哎，这没大没小，臭小子。哎，陈阳啊，有一天我有啥事儿了，这儿子就交给你了。
9: 你能有什么事儿？你别瞎说行吗？
8: 哎，如果，听明白没有？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那些没查完的案子，你能不能接着查一下？
9: 查案，必须查案。
8: 那好，你对着那警徽发誓。
7: 那要是有一天我出什么事儿了，我的案子帮我查。
8: 查，肯定查。
7: 对警徽发誓。
8: 发就发，
7: 一起发。

0: 也是啊，是我奶奶。哎，办完了吗？
1: 啊，欧了。哎，小杨，我就送你这儿了啊，我就回去了。
2: 等会儿，
1: 我得回去了。
2: 你等会儿。
1: 不是，李成阳怎么着啊？没完了是吗？
3: 天儿，今儿这情，成阳心里记下，马帅心里记下，新帅也记下。这30万是我们的心意，必须拿着。今天我承诺那另一个30万，马帅放了，我让他亲自登门给你送上去。啊，今后有能用上成阳、马帅的地方，随叫随到。来日方长。
1: 哎，成阳，话不多说了啊，事儿上见。
4: 哎，叔，这么快又见面了？
3: 哎，表要回来了吗？
4: 没有，一堆大忽悠，说是让我填个什么表格，然后呢，我填完之后呢，就把我的表给扣下了。
3: 嗯，这帮小子没一个好东西，回头我收拾他们啊！
4: 哎，叔，听您这意思，你们俩挺熟的呀？你跟那警察什么关系啊？
3: 哪个警察啊？林浩啊？
4: 啊。
3: 那是挺熟，什么关系？怎么说呢？我从小抱大的，哪有胎记我都知道。哎，这你对他挺感兴趣啊？哎
4: 呦，叔，那您方不方便把他的电话给我呀？
3: 电话？
4: 啊，那个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得把它要回来。
3: 哎呦，行吧。
4: 谢谢叔啊。
3: 嗯，多大？
4: 啊？哦，32。
3: 32，哎，这是林浩电话，什么星座？
4: 处女座啊。
3: 处女。
4: 怎么了？
3: 哎呦，合适。
4: 什么合适啊？
3: 啊？
4: 合适。哎，行，
3: 别闹。
4: 你才别闹了呢，叔。行了，我走了啊。
3: 走，拜拜。
4: 谢谢啊。
3: 哎，好，不谢。

0: 何队，好久不见，你也没变老，
1: 你也没怎么变啊，想我了没有？啊？<笑>我离开绿藤之后啊，你一直做特勤，给他们提供情报吗？
0: 没办法，消息铃又有正义感。何队，你找我不只是叙旧吧？
1: 想请你帮个忙。
0: 何队，说请就没意思了。 我这条命当年也是你救回来的，何队。
1: 嗯，这样跟没问题。哟，消息真够灵的，脑子也够灵，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0: 你去看守所找马帅，结果碰到老同学，你给我打电话。

0: 我早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你说说，那看守所是不是有点意思？啊？聊正事儿啊！
1: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新帅那时候没几个会打篮球的，我以前练过篮球。
1: 杨哥就把我叫过去，充个人数。
0: 丁飞，你跟我说实话，李晨阳离开警队之后，你有没有听说他出过什么事儿？杨哥离开警队以后，过了几年苦日子，被那些抓过的人各种打击报复，他还落下了病根。 情绪一激动就容易玩命，后来他去了马帅的公司，大概有10年左右吧。马帅脾气不太好，打过几次架，然后就没听说再犯什么错误了。我觉得杨哥内心仍然是个警察，只是对一些人不太信任。哦，对，你找杨哥是想帮忙，还是想找他麻烦？
2: 找他帮忙解决麻烦。你们俩这关系直接联系他不就行了？哎呀，要能直接联系的话，找你干嘛呢？他现在跟我们有点那个，所以需要你帮着把他争取过来，懂我意思吗？
3: 没问题。
2: 幸飞，你一口一个程阳哥的叫着，你跟他熟还是跟我熟？
3: 跟你熟。
2: 真的。

0: 机票买好了，斯洛文尼亚。
1: 三张啊，
0: 一张，安全。
2: 出去溜达溜达，
0: 散散心。
1: 散散心，
2: 行吗？
1: 行，
2: 真行啊！嫂子孩子都不看一眼，直接就飞了。是你吗？把你瞒的事儿告诉我。
3: 我就是瞒你。坐好，别他妈以为你是我律师，我就什么都要给你汇报，知道吗？啊！
0: 你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

0: 过来过来。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几米？
1: 四。你听好了，李成阳，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了四个人。
0: 我闺女，这个就是你李成阳，这是我媳妇儿，这个是我马帅。你说我对你信任吗？
2: 你在我心里是这个。大江是这个，我师父林汉是这个。

0: 有时候我就想，
1: 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家是我家人，我得把这家弄好了，不能有事儿。

0: 把咱们这个家弄好了以后，带全家人去吃馄饨呢。
1: 急了！
2: 哎，大强，哎，你说我要是他，那我就把人家馄饨店老板娘给娶了，是不是？
3: 你不光是晚上能够睡上热被窝，那还有热馄饨呢。
1: 哎呀，不过这个馄饨是确实是太难吃了。哎，什么时候听过有这个豆沙馅儿的馄饨？
4: 还行，挺甜的。
1: 哎，就知道跟咱们这横，是不是？那你看着那个馄饨店老板娘，你脾气哪儿去了啊？
5: 行了行了行了，陈阳。哎呀，
0: 我跟你说啊，
5: 哎，
0: 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啊？真快啊！一晃啊，你跟着我叫我大哥有10年了，人做的还行啊。不过，以后咱们这个心帅啊，也确实要低调点，多做点慈善，见好就收。
6: 帅哥，
0: 嗯，
6: 马帅，咱们这交情算是过命了。
0: 那你说呢？啊，哎，你这个小命我救过你几回，你能数得过来吗？
6: 你说呢，大江
4: ？Of course。
0: 什么玩意儿啊？
4: 就是当然的意思。
0: 那你就说当然不就完了吗？
7: 你说10年的交情，还他妈是过命，居然有小秘密瞒着咱们俩，还他妈是人吗
4: ？Of course, not。
1: 大江，你就别闹他了好吗？我求你了。
4: 这傻。OK。

0: 你帮忙是吧？
1: 我看到墓碑前那束花了，知道是您送的。那年我父母被人害死，我想找他们拼命。要不是何队拦着我，我的命也就没了。后来，那几个王八蛋被抓了，也给判了。您这边不但安葬了父母，

0: 来接接我和星爸，再来两瓶啤酒，杨哥，你们都是文人，何勇找你了吗？啊，找了，哎，啥事都瞒不过你。哎，对了，他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1: 那个，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因为我俩好啊，上学那会儿更好。哎，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
0: 跟你好。
1: 还能再加点吗？
0: 杨哥。嗯，您是不是又去看守所看马帅去了？
1: 他告诉我说，他一放出来，就把十几年前的事都告诉我。
0: 啥事儿？
1: 事儿不小，什么大香甜儿？他就是到看守所里躲事儿。
0: 躲啥事儿？
1: 哎呀，今天莫名的高兴，我觉得我要出头了。
0: 跟你说喝多了，
1: 今天有些事儿必须得弄清。查清。就是死了也得查清。看，我还有个警察的样子。
0: 哥，喝酒了。
1: 宋建娇，皮扒了，心没变。
0: 我懂，哥，你不是警察了。
1: 咋样？
0: 啊？
1: 你妹！
0: 我妹，邢凡，挺好的。
1: 哪天带着你妹，带着大家，咱们聚聚，当亲家的搓和搓，使使劲
0: 儿。啊，这事儿没问题。
1: 怎么着，挺不情愿？我们家大江配不上你们家邢凡是吧？
0: 我情愿，那赶紧拿走不送。哥，
1: 你跟何勇好还是跟我好？

0: 组的黄西。
1: 你是？
2: 就是上次在医美中心，你把我的表给拿走了，想起来了吗？哎，我说你这表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1: 哦，你啊，我不跟你说了吗？你那块手表是当做证据，警方征用，过一段时间会还给你的。
2: 不是林警官，你这过后有多久啊？你这过后要多久？你老是跟我说
0: 过后过后。那个手表里面有我要用的视频，我做节目要用的，我现在特别着急。我告诉你，现在必须立刻买。
2: 我靠，还挂我电话。

0: 要不是你来啊，我难得下厨。来来来，吃饭。
1: 我可饿死了，叔。康哥，
2: 全素啊，
0: 健康餐。
2: 我够健康的了，叔。
0: 你健康？那个什么什么美丽带，怎么回事？
2: 没事啊。
0: 没事，警察能上门给你端了。
2: 叔，你就甭管了，我会查的啊。叔，你要是想骂我，也得先把我喂饱了吧？你看这桌，连个肉都没有，我。

0: 什么时候也上上台面，干点人事。
1: 我怎么了？人家姑娘想变漂亮，我帮帮人家，受点力气怎么了？
0: 从明天开始，那些龌龊的买卖都给我停了，不许再弄。要是让我知道了，不等警察，我先给你断了。十几年前你给我惹的那么大的麻烦，你不长记性啊？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的命是我给的，我可以让他有，也可以让他无。
2: 杨东，大家都不陌生了啊，915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薛梅的举报材料当中多次出现，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前，杨东和他发生多次的冲突，他甚至还威胁过他的生命。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和失踪案有关，所以还是要从杨东入手，毕竟他是个实打实的菜娃。
3: 两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三五根吧。
4: 好嘞，我呀给你挑两根好去呗。
3: 咱们这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4: 你看你说的，那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吗？
3: 那这钱交给谁啊？
4: 一共3.5块，我呀只负责卖菜，其他的我不知道。扫码还是现金？
3: 扫码。
5: 3.2啊，3.5咱一得，省点就打牌，还不摸着？哎呦，
6: 4.6，
5: 哇，你牛逼，你牛逼！

0: 一点
1: 合合
2: 三个四带个十，
3: 快点快点，哎黄管三百你
0: 这里不买菜到前头市场去，
3: 为啥不买？哦
2: 四片
0: 跟你说了不买菜到前头去，前头
2: 我也不要不要不要，
3: 哎伙计我要的多
0: 高高高，
2: 你说说说，
4: 我不要我不要，
3: 伙计为啥不
4: 买？哎你跟哪个是伙计啊？你整我啥？
3: 哎哎包几多包几多
0: 要几多啊？
3: 哎又多少要多少，
2: 你要那么多菜弄啥？
3: 我倒腾一下，
2: 你也是个搞铜菜的呀？那你这铜菜咋定价的？
3: 那要看你给我多少钱。
0: 哎，价格我们不管，你跟哪边谈？
3: 到阿达去问。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杨东，大家都不陌生了啊。915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薛梅的举报材料当中多次出现。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前，杨东和她发生多次的冲突，他甚至还威胁过她的生命。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跟失踪案有关，所以还是要从杨东入手，毕竟他是个实打实的菜娃。
1: 2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3-5根吧。
2: 好嘞，我呀给你挑2根好去呗。
1: 咱们这儿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2: 你看你说的，那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吗？
1: 那这钱交给谁啊？
2: 一共3.5块，我呀只负责卖菜，其他的我不知道。扫码还是现金？
1: 扫码。
3: 3R 啊，3.5咱一杯，省着点打款，还能摸着。哎呦，
4: 洋洋4.6，
3: 哇，你牛逼，你牛逼，你牛逼，
1: 火！
3: 3.4带个10，
5: 放下，放下！哎，甭管干嘛呢，
6: 这里不卖菜，到前头市场去。
5: 为啥不卖？哦。
3: 是
6: 骗，跟你说了不卖菜，他钱都给钱都给。
3: 不要不要不要！
5: 哎，伙计，我要的多。
6: 高高高。

0: 你说，
1: 你说，
2: 我不要，伙计，为啥不？哎，
1: 你跟拉个是伙计啊？你整不上。
2: 你哎，包几多？
1: 要几多？
2: 要
1: 恁多菜弄啥？
2: 我倒腾一下。
1: 你也是个搞铜菜呀？那你这铜菜咋定价了？

0: 啥也给我们不管，你跟哪边谈？
1: 到哪去问？
2: 正阳，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见一面。你知道我要查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对你和马帅都好。
3: 后的中央督导组，如果是好人，就把14年前我师父林汉的死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我就信你们，怎么配合都行。
2: 我今天就跟你聊马帅的事。
3: 不，师父林汉的死不了清楚，咱们什么都别聊。
2: 知道这14年我为什么一直不离开绿藤吗？我师父林寒的死我一点都不敢忘。是谁在黑钱进我的柜子里，又把这些黑钱放在我师父的后备箱里？我师父是被谁害死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14年了什么都不知道。
3: 有人管过，有人问过，没有。这个系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敢说吗？包括你，何勇，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哼！离开这个系统太久了，在我的心里始终坚信这个世界上。 还是好人多，我不敢信了，怕了。绿藤的天太黑了，哎，不聊这些，不聊这些。哎，还是那句话，我师父林汉的死，要是查清楚了，怎么都行。你们要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可以啊。
2: 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我接着查就是了。14年我都挺过来了，我会一直查下去，我一定能查出来。我得让我师父瞑目。嗯，
3: 重阳，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好比马帅，我们所掌握的和你所了解的。 可能完全不一样，你想过吗？
2: 不聊了。

0: 督导组来到绿藤的这几天，没有像预想的一样引发关注和舆论，一切看似平静而有序。而915案关键证人薛梅仍然杳无音信，嫌疑人马帅也即将被释放出国。洛山河似乎看到一只大手笼罩着整个绿藤，让人们从不能发声到不敢发声。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了洛山河及整个督导组的第一个考验。
1: 陈阳叔叔，你给我读英文版的《冰雪奇缘》。
2: 我们不读。
1: 你读。
2: 陈阳叔叔用中文给。
1: 不行，就要英文。
2: 就要英文了。拿着。我请小帮手，你闭眼睛，闭眼睛。我说不争就不争啊。
1: 我争啊，争啊。

0: 帮帮帮帮！
1: 这什么呀？
0: 神奇小帮手，来，叔叔给你演绎一下，有多神奇，他就能替成让叔叔给你用英文讲这个什么《冰雪奇缘》。看啊
2: ，Have to get back to them。
0: 好不好玩？
1: 好玩。
0: 想不想要？
1: 想要。你给我。
0: 不给。
1: 哼。有啊。嗯，
0: 给你。你试试，来翻译试试。嗯。来，再弄一个。
3: 叔叔又送你什么了
2: ？To free the dolphin。
0: 这他老拿英文，这个难为我哈。
2: 为了释放海豚。
3: 对呀，谢谢叔叔。
1: 谢谢叔叔。
3: 蓝姨。
0: 宝贝。
3: 蓝姨，
4: 哎，
3: 快进呀，回屋玩去吧。
4: 行。
5: 这样，来，乖，蓝姨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哎，嗯，走吧。
1: 谢谢陈阳叔叔。
0: 不谢。
3: 哎，程阳，马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前一阵儿他就心神不宁的，这马上说要回来了，怎么又跑欧洲去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不能瞒着我啊，一眼告诉我，知道吗？
0: 欧洲那边有个项目特别急，我呢就想把这个护照给他快递过去，他从上海直接就飞欧洲了，真没事儿。欧洲那边那个项目太大了，我自己定不了，得他亲自过目。这样，等项目弄得差不多了，我把你和孩子也送过去玩两天。
3: 可不能糊弄我啊！
0: 不会呀、
3: 啊。那，
0: 好，那我走了啊。

0: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火车站、汽车站还有飞机场，没有发现任何薛梅离开绿藤的记录。
1: 薛梅应该没有走，他也不会走。我感觉他还在绿藤。
0: 我也是这么认为。
1: 可是找不到薛梅，马帅这地方很难突破。我听说李成阳已经带着向天去市局做和解了，明天马帅就要放出来。
2: 我怎么觉得薛梅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1: 那一切必须都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不能做任何勉强。

0: 大帅，手好点了吗？
1: 有点疼，不过回去养两天就好了。
0: 你要是不交代清楚，只能在这儿养了。

0: 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 能说的不能说的你都得说。绿藤真是个奇怪的地方，那个叫向天的宁可自己摔伤两次也要证明马总是清白的。
2: 是啊，是挺奇怪的。还有更奇怪的呢，有人居然不远千里迢迢就是为见我，一次还不够，还有第二次。你说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是不是？咱们不要绕弯子了，就让我赶紧回去睡个回笼觉好吗？
1: 马总啊，飞斯洛文尼亚那个叫马里博尔，机票都订了吧？你这可不是要跟我以诚相待吗？

0: 何组长，出去以后，我想去哪儿的自由都没有吗？
1: 你们虽然是省厅专案组，
0: 但是也不能随随便便拿一个罪名就安在我们这些老百姓头上吧？啊，是马帅年轻的时候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所违反的那些法律，那法律都已经给我做了相应的处罚。你们到底还想干什么呢？
2: 不对吧？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成功的逃脱了，自己心里没数吗？
0: 何组长是大半夜的吓唬我玩呢哈，我还有事。
2: 2004年那件事情，需要我现在给你还原一下吗？
3: 马帅知道我是谁吧？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升级好，我就喜欢玩升级了，正好咱人也够啊，我时间有的是陪你们玩。
0: 你现在没有任何筹码，我们所有的询问你应当如实回答。如果你记不起来，我们可以去请你的夫人李丽娟。你过去的那些事情不知道她清不清楚，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她回忆。
2: 发现我的律师，程阳，程阳，程阳，
0: 程阳。你觉得李程阳现在能帮得了你吗？你今天看见我站在这里，你就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为什么调何伟来绿藤专门提审你？你不明白吗？不要再装了，马帅。

0: 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说什么。
1: 凌晨四点那天晚上，我要见医生。我去，
2: 马帅，
1: 我需要医生。
2: 马帅，
1: 我需要医生。
2: 你怎么了？啊，马帅，
1: 马帅，马帅，马帅，看着我。

0: 抽调周边的警力。
1: 是。
0: 马帅身份特殊，我们要早做准备。
1: 是。

0: 都坐好了，放好十点，
1: 别动。走，
0: 小心点啊！
1: 看什么呢？
0: 动好了。走。喂。
1: 收到。
0: 快点。一组把这些人全部带所里。
2: 快走。
0: 二组跟我走。
3: 啊，带回去直接审。

0: 你图啥呀？这是被砍死你的官，至于吗？什么头？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你再说一句，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1: 就领头那小子，媳妇儿，
0: 媳妇儿怎么了？
1: 把我给睡了，
0: 怎么睡了？
1: 你呀。你别直哥，要是你也把持不住，我跟你说，
0: 你等一会儿回队里，我给你扔强奸犯的号了。
1: 凭啥呀？
0: 走，
1: 我们俩是有感情。

0: 我那是真感情，
1: 还他妈人家把你睡了，啊？
0: 你说程阳，你为啥脾气那么不好？就是缺少。
1: 人他妈有家，你他妈睡人家？
0: 你就是缺少伴侣。
1: 你
0: 说你这样不抓你？
1: 啊？你说我给你，哎哎，不来，这儿呢。

兄弟们，兄弟们，行行行，我错了，他不行吗？啊，我今天算是没面子，但是他有面子啊！我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这个是石门分局三支队李成阳啊，刑警。大哥，你把咱的那个工作证给兄弟们也亮亮啊！

0: 刑警办案啊，兄弟们不闹，让开。别闹。
1: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2: 啊，李成阳。
1: 问你了吗？你就是李成阳
2: 啊。
1: 三哥的案子就是他一手办的。
0: 哪个三哥？
1: 大龙啊。
0: 大龙？哪个大龙？办过好几个大龙。
1: 赵二龙。
0: 赵二龙？哪个赵二龙？

0: 哎，李晨啊，你这次抓我是真没必要，你就是有点轴。哎，你自己吃饭不行？
1: 我哪儿轴？
0: 你哪儿不轴啊？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你就是缺乏情感，主要是男女情感。刚才给你包扎那小姑娘，你觉得咋样？
1: 哪个呀？
0: 还哪个呀？这总共就一个，你说哪个？
1: 短头发那个？
0: 这不是看见了吗？
1: 别他妈给我套近乎啊！嬉皮笑脸，揍你啊！

0: 特区，不对，赵主任，我接到通知，就过来支援，不知道什么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啊，流程我都问了，一切正常，抢救也及时。都没问题。这么多年，马哥什么没经历过，是不是？
2: 没事。
1: 肯定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

0: 还没呢，你们怎么来了？
1: 马总身体一直挺健康的，怎么一提审就这个样子？到底怎么回事？
2: 事情还没搞清楚，先缓缓。
3: 李怎样？泽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们说？我现在，你以为你是大官，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0: 冷静点，小子。
1: 你让开！
4: 谁是何勇？
1: 你真让你个废！
3: 张总，张总，
1: 别动！
3: 别动！
1: 别动！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交代，
1: 你不得逞，
2: 别动手啊！别动手！

怎么会死了？周瑶，事情已经发生了。哎，这事儿过不去。

0: 病人因为冠状动脉部分分支供血量减少，所属心肌供血不足，
1: 从而引起心肌氧供需失衡，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虽然我们尽力了，但还是具体诱因还需进一步的检查。
2: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答案的。
3: 何军，审讯期间突发状况，这是在所难免的，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要不你先回去歇一下，这儿我来盯着。
2: 我审了这么多年案子了，如果真的是因为我审讯犯规导致嫌疑人突发状况，我愿意接受处理。
3: 我仔细回忆了很多遍，这次提审马帅整个的流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突审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我也有责任。
2: 刚才他们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只有把马帅的死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件事情才能有一个答案，才能给家属一个交代。
3: 你的意思是激情尸检？
2: 我看是必须的了，只有尸检才能知道真相，当然也得征求家属的同意，你觉得呢？
3: 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吧，我尽快安排局里的法医进行尸检。
2: 得去通知李晨阳。宁浩，你去吧。
4: 好的。

0: 李晨啊，局里已经跟检察院提出申请，有关部门会过来尸检，您跟家属商量一下，看同不同意。哎，你姓吗？出来混，就是要还的。
1: 浩子，欠你的，我会还给你。
0: 你还得起吗？

0: 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科长所规定。
1: 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的拷贝下来。
0: 好，需要马帅了。
1: 所有的。
0: 明白。另外，告诉裴伟，继续寻找新伟。
2: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3: 嗯？怎么了？
2: 他说马帅松口，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十几年前发生的大事。结果现在杨哥肯定特别沮丧。

马帅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山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山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避免打草惊蛇，并秘密部署索东配合纪委的同事，由内部开始了调查。

0: 先别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哪儿啊？
1: 这儿。
0: 把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1: 是，
0: 王大。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你所有的证据，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
3: 阴谋败露，图穷匕见。
4: 这是遗嘱，您见过吗？
5: 没见过。
6: 这是白女士专门委托我拟的。这件事，陆总的确不知情。
3: 线索汇集，真相近在咫尺。
4: 立刻去掉陆生昨天晚上的行程轨迹，要快！
7: 带着你的500万来红星北路78号烂尾楼。
8: 对不起，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全身安全。
3: 内心的善意驱使他不再迷惘。
9: 爸，别过去！
10: 你为什么是王思林的女儿？
9: 去死吧！
10: 闪开！
3: 危急时刻，他将怎样完成救赎？普法剧场《非常绑架案》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我早就知道了你的命。陆亦白有今天的遭遇，这是你们白家人欠我的。
1: 王三明，警察，后面请教。
2: 快点，他们给打的。你该是我的女儿。
3: 我女儿在哪儿？
4: 陆小姐现在就在这里，我小兄弟看着她。
5: 假借王老板让我绑架你的女儿，非我单，拉黑我，
6: 借刀杀人，这要让警察知道了，
3: 难道他王思敏就不用火柴？
5: 至始至终我都没有说过王思敏，
6: 我只说过王老板。哎呀，
7: 警察同志，一百被绑架，陆森才是最大的嫌疑。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老师，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干嘛？
14: 没有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你究竟想干什么？
18: 我要钱，我要这个数，1000万。
17: 你疯了？
18: 你才疯了呢！啊，借刀杀人，这要让警察知道了，哎呀，我的脑子啊！少废话，给我钱，不然我报警。
17: 好，好，好，别激动，5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可是剩下的钱，你得容我几天去筹钱。
19: 别给我耍花样啊！
17: 哎，不会，不会，走，拿钱。
19: 打开。
18: 想炸我啊？再吃毛我弄死。
17: 刘老板，再给我500万。
18: 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
10: 不过跟你有关的是白女士遗嘱里面留给一白那5000万。
6: 胡律师，那这5000万是不是已经
4: 是正在办手续？
7: 不过一旦一白发生意外，那么白女士留下的这份巨额遗产就归陆深先生处置了。
18: 您要想得到那5000万的遗产，陆一白必须死。我帮你让他永远的消失。
17: 哎，好，
13: 这个钱
17: 我给。
13: 陆一白，还是我自己解决，你把位置发给我就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所有的证据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
19: 成交。
13: 密码721。
19: 爽气。

你们一个个都在逼我。陆一白，管我叫了20多年爸爸，我不想杀他。可是你们逼着我杀他。我就是王老板，又能怎么样？你也死了。

0: 好，加大点，再大点，
1: 把这一切都洗干净了。哎呀！
2: 小姨哥，我爸呢？小姨哥哥，我爸呢？小姨哥哥，我爸呢？
1: 看错了，不是你爸。

0: 你这有白药和碘酒吗？
1: 有，
0: 各来一瓶。再帮我拿两包棉签。
1: 好。

0: 小队，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有重要信息。
1: 有绑匪消息了？
0: 不，森林公园发现一名死者。
1: 走。
2: 什么情况？
3: 中年男性，致命伤在头部，初步判断是从高处跌落所致。
1: 整个公园都是柏油路面，就算下过大雨，也不至于这么湿滑。人是怎么从上面跌落到这个位置的？
0: 小队，你的担心我都明白，我们都已经上去看过了。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大雨，大雨对现场的破坏程度很大，要想提取有力的证据，难度不小啊。
1: 老周。

0: 怎么样？你考定了吗？
1: 我爸爸昨天晚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开车的不是你爸，而且程老三就在山上找我们。
1: 那小姨哥哥，你快送我回家吧，我爸肯定急坏了。
0: 你真的了解你爸吗？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爸最爱的人就是我了，这几天他肯定特别难受。
0: 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0: 你盯紧了。
1: 好。
2: 喂，陆先生。什么？
1: 王妃，肯定不是一个人，至少得两个人。他们把钱抢走了，一百也没看见。
0: 您现在在哪儿？我们马上过去。
1: 我的位置，我马上发给你。
0: 好。走。
2: 陆先生，请你完整的把整个过程告诉我，从绑匪什么时候给你电话开始？
1: 大概是昨天下午三点左右，绑匪给我打的电话。
2: 后来呢？几点到的竹林？
1: 几点到的竹林，记不太清了。等我到地方的时候，天都亮了。然后我就看到一个30来岁的男人，身高，哎，大概和这位警官差不多。他告诉我，一百呢由他一个小兄弟在看着，让我先把钱给他，然后再放一百。你说我连女儿都没看到，我怎么能把钱给他？我肯定不同意呀。这不就拿刀捅我了吗？后来他把钱抢走了，我受了伤，也没办法追，就只好给你们打电话了。我要是一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我肯定第一时间通知你。我现在钱丢了不说，
3: 陆总啊，
1: 一百
3: 钱丢了没关系啊，只要人没事就好。
2: 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陆先生，还有一样东西，我们想请您看看。

0: 没见过。啊，乔警官，这事我跟您解释，这是一份代书遗嘱，这是白女士专门委托我拟的。这件事，陆总的确不知情。
1: 乔警官，这份遗嘱跟我女儿被绑有关系吗？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休息了，有需要我们会再来医院，请您配合调查的。乔警官，拜托你们，无论如何要把我女儿一百救回来，哪怕就算是用我老命去换，我也无所谓。拜托了，一定要救回我女儿啊！
0: 好，慢走。

0: 哎，好，我知道了。乔队，根据现场的指纹来看，陆以白的确在小木屋待过，绑匪不止一个。
1: 先把指纹进系统比对，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好。
2: 就像那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为了小易，哪怕豁出我的性命，我都觉得值得。
3: 没事的，小易哥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原来这个城市的夜景

0: 这么美。
1: 来，把药吃了，然后我送你回家。

0: 但愿你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1: 尸检结果出来了，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死者蛛网膜下腔出血，符合高空坠亡的表征。不过他的脸上还有这几处中空性皮下出血，分别是在这几个地方。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他在死前被人用棍棒、器物殴打过。
3: 朝队，死者身份出来了，叫陈涛，43岁，是个混混。
1: 曾经因为吸毒进去过，魏晨和陈涛不光是认识，
4: 我问过医生，魏晨进去的时候，都是他在照顾魏怡，他们是老相识。
1: 那陆生说的两个绑匪应该就是他们俩。
4: 可是他为什么会死在那儿呢？
1: 你刚刚说他头上的伤是棍棒伤，是。
4: 这不是坠落导致的外伤，那他就有可能是被人打晕了，再从高处推下，伪装成坠落的。哎，小队，这是一份110警情，凌晨3点，关山路一家药店店员报警称被人打劫，监控拍到的画面，这个人就是魏晨。
1: 对，就是他。

我对，错了，全错了。老周，把现场脚印照片给我。 魏晨是左腿瘸，那他的脚印就应该是一深一浅，但是现场的两个脚印都非常实，而且还有拖痕。

0: 喂，哪位？
1: 你杀人了。
2: 那个谁？
1: 知道你所有秘密的人，带着你的500万来红星北路78号烂尾楼。

0: 过来，来，500万，500万，多少就500万。
1: 绑匪没有拿到赎金，没有内讧的动机。
2: 你怎么知道没有拿到钱？
1: 如果说真的是魏晨杀了陈涛，那魏晨拿到赎金的第一时间应该出现在医院给他妹妹做手术。小许，医院那边有什么消息？
3: 魏毅还在等配型结果，目前没有人给他支付医药费。不过陆深今天下午已经提前出院了。
1: 老周，把陆深伤口取证照片给我。我是在这儿吗？你看这伤口有什么异常？
4: 这个伤口不像是打斗过程中造成的应激性创伤。一般来说，当我们遇到危险用手挡到时，重力点应该在这个位置，但是这个伤口切口最深的地方在右边，也就是说在这里。
1: 刀口左进右出，如果说是应激性创伤，不可能造成这样的伤口，那就说明他的伤
0: 自己划的。
1: 对，他撒了谎，立刻去掉陆深昨天晚上的行车轨迹，要快。
0: 是。
5: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啊，车门也不锁，钥匙也不拔，多危险啊！这儿也不能停车呀，赶紧的吧，起来。

0: 陆深什么时候办的出院手续？
1: 我刚问过医生了，下午3点左右，跟我们前后脚。哎，对了，陆深的行车轨迹也查出来了。昨天晚上都去过这些地方，看一下。
0: 喂，
2: 乔队，发现陆深车辆的行踪。
0: 好，马上把他的行踪发给我。

你买最早的机票，拿着东西就走。等我把事情处理好了，就来找你。东西我放在进门的左手边桌子下面。你挪桌子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身子。

0: 苏阳，陆晨呢？
1: 他，我不知道陆晨在哪儿，他是说让我来码头。
2: 我肚子疼。
1: 叫救护车。

0: 小伙子，你这么年轻就绑架勒索，不走正道，这样不好。
1: 你没资格说我，你个杀人犯。
0: 你说什么？你有证据吗？
1: 我都看见了。
0: 看到，那就是说你没有直接证据了。
1: 杀人、抛尸，还故意制造出坠亡的假象。陆老板，计划得很周密。
0: 原来是你呀。对，陈老三是我杀的，他该死。你报警啊！你报警抓我呀！你为什么不报警？因为你也是绑架犯，我们彼此彼此。
1: 那陆一白呢？他也该死吗？对，他不是你的亲生女儿，是不是下一个就是他呀？
0: 看来你知道的挺多呀。人呢，得量力而行。这件事情你最好别管，你也管不了，弄不好再把自己搭进去，英雄不那么好当。钱我带来了，说说吧，你把陆玉白藏哪儿了？
1: 我不会再让你见到他。
2: 爸，
1: 别过去。
2: 你真的在这儿？你为什么又把我一个人丢车里了？
0: 玉白，他就是那个绑架犯。
2: 不是，爸，你误会了，他叫魏晨，他是我朋友。
1: 你别说了，他都知道。
2: 知道什么？
1: 从头到尾，这都不是你的计划，都是他的计划。你妈妈给你留了一大笔遗产，他为了得到那笔钱，才雇的陈老三绑架你。
2: 你在胡说什么啊？
1: 我没胡说，你、我、陈老三，包括王思明，我们都是他的棋子。
2: 这不可能，是吧，爸？
0: 他说的都是真的，他说的对。
2: 爸，你别这样，我害怕。
0: 怕吗？
3: 那就对了。
2: 怎么了？我是一白
0: 啊！闭嘴！从我知道你不是我亲生女儿的那天起，看到你这张脸我就恶心。我做错了什么？你们白家人这样对我，他白轩有爱过我吗？有吗？到死都还在防着我，我对我公平吗？谁我都可以忍，唯独他不行。为什么是王思明？你为什么是王思明的女儿？
2: 王思明，
1: 对，王思明，他就是冒充什么王老板，雇的陈老三绑架你。
2: 你们骗我，你们都在骗我。
0: 好，那我就再让你明白一点儿。还记得你过生日那天，你给苏秘书打的电话吗？那是我让他那样说的。我不在乎你过不过生日，我没空陪你，知道吗？苏秘书怀孕了，那才是我陆深的孩子。
4: 别说了，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0: 公司其实是陆生太太白萱的家族企业。陆生之所以会有今天，因为攀上了白家，当了上门女婿。
1: 白萱在临终前告诉我，我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他怀疑陆生早就对陆雨白的身份起了疑心，他担心陆生会为了钱盯上陆雨白。毕竟一旦雨白发生意外，那么陆生作为陆雨白名义上的法定监护人，就可以处置他留给陆雨白的所有遗产。雨白被绑架，陆生才是最大的嫌疑人。

0: 老周，你过来一下。
1: 李白，你坚强点，他这是杀人诛心。
2: 对，我就是杀人诛心。
3: 可是这一切都晚了，谁也回不了头。你们两个。

对，陈老三是我杀的，他该死。你报警啊！你报警抓我呀！

0: 师父早就知道有这个遗产，而遗产的受益人，我现在是。
1: 首先，我会让他得不到爸爸的关心。一白就会非常生气，一生气就会离开我的别墅，然后我再以王思民的名义策划一起针对陆一白的绑架，这样警察就怀疑不到我的头上，而这一切也就都跟我的设想一样。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瞬间，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元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3: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3: 哇，我们到河边了。
1: 刺鼻呀！
3: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就这么简单？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歌。
1: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一男子网上买猫，发现货不对版，要求退货，却被卖家拒绝。另一男子因领养猫，陷入他人精心设计的陷阱，被骗走38万元。两名男子都因猫被骗，将骗子告上法庭后，他们能否追回被骗的损失？铲屎官被骗记，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下午，27岁的林泽鹏去当地的汽车站提取他网购的一只名品宠物猫。可当他看到猫的那一刻，他愣住了。这猫跟他先前拍下的那只猫简直是天壤之别，毛色杂乱，体型也小，就连性别都弄错了。更可气的是，这只猫啊还没有检疫证明。林泽鹏啊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马上打电话呀质问卖家：“你发的猫不是我相中的那只啊，我要退货。”卖家听后冷笑着说：“抱歉，猫一经售出，概不退货。”说罢，卖家就挂断了电话。林泽鹏啊，甭提多气愤了，有心将猫啊直接丢在汽车站，可他又实在不忍心，便将猫啊带回了家。那么，林泽鹏究竟是怎么上当受骗的？要想了解内情，还得从他的女朋友说起。2个月前，林泽鹏啊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朋友，女友是非常的喜欢猫，每次在外面遇到宠物猫，女友啊都会上前逗一逗小猫。前几日，两人在饭店吃晚饭，邻桌一位女士抱了一只非常好看的纯白色波斯猫，女友喜欢极了，整个晚上都在盯着猫看，几乎啊没怎么跟林泽鹏说话。林泽鹏啊很喜欢女友，见女友这么喜欢那只波斯猫啊，他就想买一只品相差不多的波斯猫送给女友，讨女友欢心。于是呢，当天晚上，林泽鹏啊就在网上找起猫来。他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找到一家售卖波斯猫的店铺，简单咨询后啊便添加了店主的微信。店主名叫顾翔，自称在线下呀开有一家实体宠物猫店，店内售卖的宠物猫啊都是货真价实的名品，均可以放心的购买，而且全国包邮。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啊，顾翔呢给林泽鹏发了自己店铺的现场视频。林泽鹏看后啊对顾翔有了一定的信任，便说了自己想要购买一只纯种的雄性白色波斯猫。顾翔听后呢当即表示啊自己店里正好有一只这样符合条件的猫，紧接着呢他就给林泽鹏啊发送了几段简短的小视频，都是那只猫的日常。视频中啊那只波斯猫啊呆萌可爱，林泽鹏非常的喜欢，有了想要买下的想法，但是他仍旧不放心，于是呢提出了要跟顾翔啊视频通话，在视频的过程当中呢他想确认一下猫的真实状态。顾翔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却以当天呢时间太晚为由，将视频通话推迟到了第二天。

0: 二天上午，顾翔如约抱着猫跟林泽鹏进行视频通话。顾翔保证说，只要林泽鹏当天付了钱，他明日就会将猫的检疫证明办好，然后通过航空托运免费送到林泽鹏所在地。随后林泽鹏啊跟顾翔谈妥了9000元的价格，买下了视频中的那只波斯猫。收到林泽鹏微信转账的9000元后，顾翔啊表示第二天就会发货。
1: 两天后，林泽鹏接到提货通知，让他前往某汽车站提货。林泽鹏这才得知，顾翔并未使用航空托运，而是选择了汽车运送猫咪，并且对方还让林泽鹏自行支付运费，这与顾翔之前承诺的航空运输和免运费大相径庭。林泽鹏因此十分愤怒。尽管如此，林泽鹏仍然希望能尽快将心爱的猫咪带回家。然而，让林泽鹏糟心的事情远没结束。
0: 于是呢，林泽鹏啊付了150元的运费后，将猫提了出来，可却没有想到，收到的猫根本就不是他先前相中的那只。另外呀，这只猫还无检疫证明。林泽鹏气得呀，当即打电话给卖家顾翔，要求退货。被顾翔拒绝后，他不忍心呐，丢弃收到的小猫，无奈只好先将小猫带回了自己家。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事后呢，林泽鹏啊又多次联系顾翔退货，或者呀退一部分钱也行。可顾翔呢啥都不同意，后来呢还直接将他拉黑了。林泽鹏啊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就以欺诈消费者为由，将卖家顾翔的宠物店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卖家退货退款、赔偿托运费、收到猫咪的饲养费以及支付购猫款3倍惩罚性赔偿。法院经调查得知，顾翔啊确实经营了一家线下宠物猫店，但店内所售的猫啊大都是普通的猫，林泽鹏在网上相中的那只波斯猫其实早就被一位顾客给买走了，但他不想放弃主动送上门的顾客林泽鹏，便没有对他说实话。为了满足林泽鹏视频看猫的要求，当晚呢顾翔就给那位顾客呀打去了电话，谎称第二天要给猫进行一次免费的体检。顾客呢没有多想，就将猫啊送到了宠物店。顾翔就是趁着给猫体检的空隙跟林泽鹏进行了视频通话，彻底打消了林泽鹏的疑虑。收到林泽鹏的货款后，顾翔啊就从店里随便找了一只小波斯猫发货给了林泽鹏。
1: 在法庭上，顾翔却辩称自己给林泽鹏发货的猫咪也是一只波斯猫，只是外观上有些差异，算不上欺诈。那么顾翔提供的猫货不对版，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
0: 这啊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欺诈消费者行为。让我们看一下，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顾翔作为活体宠物店的经营者，应做到合法诚信经营，可顾翔却利用已经售出的宠物猫欺骗买家，在收到买家货款后却并未按照约定为买家发送符合条件的宠物猫，事后买家要求退货退款，顾翔

0: 都拒不理睬，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据此可以认定顾翔的行为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法院经审理认为，买家主张顾翔向其支付三倍赔偿金的请求，即支付价款9000元的三倍27000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另外，顾翔曾承诺全国包邮，故买家主张赔偿运费150元的诉求，法院也予以支持。此外，自买家收到货后，顾翔一直拒不同意退货，买家饲养宠物猫至今，期间势必会产生饲养费用，顾翔宠物店对此产生的相应费用应予赔偿，法院酌定饲养费用为3000元。最终，法院判决顾翔宠物店向买家林泽鹏退还买猫货款9000元，赔偿托运费150元，饲养费3000元，并支付三倍赔偿款27000元。相应的，林泽鹏应当将其所收到的宠物猫退还给顾翔的宠物店。接到判决，顾翔啊是追悔莫及，本想着昧着良心挣一笔，不想却被判退款还要三倍赔偿，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主人公啊竟因为爱猫被骗到倾家荡产，他的损失能要回来吗？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女子利用流浪猫设局，通过高价售卖宠物用品和虚构治疗费用，从一男子处骗取大量钱财。

0: 治疗费就花光了安小健20余万元的积蓄，他甚至为此还借了几万元的外债。
1: 为继续行骗，女子让丈夫提供微信小号，假扮宠物医生与男子沟通。
0: 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艳的聪明，脑子活。
1: 最终两人的诈骗行为被揭露，但女子丈夫却辩称他未实际参与，不该被当成共犯。那么他的辩解能成立吗？铲屎官被骗记，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年中秋节的晚上，家住南方的安小健正和父母一起准备吃团圆饭，突然呢，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打开门后，来了两名陌生的男子。两人一看到安小健，就问他：“你就是安小健吧？你网贷的10万元钱打算什么时候还？”安小健听后顿时不知所措，低头不语。父母见状非常的震惊，在他们看来，儿子既没有烧钱的爱好，也没有女朋友，工资收入也不低，应该足够花了，怎么会去借网贷呢？起初啊，他们还以为来人是骗子，直到对方掏出了安小健的贷款资料给两人看，两人才相信了儿子贷款的事情。可是儿子到底是因何贷的款呢？面对父母的一再追问，安小健只好讲述了内情，竟是源于他买的一只猫。原来安小健现年25岁，是外省一家软件公司的技术员，在当地啊独自租房居住，只有逢年过节啊他才会回到老家跟父母团聚。安小健呢性格比较内向，但是呢非常的有爱心，平时啊看到路边有流浪猫或者流浪狗啊，他都会喂食。3年前，他在同城贴吧上啊看到一则领养猫的广告，发布人呢自称叫朱燕，说呀猫是自己家的母猫刚生的，因为家中啊不想养太多的猫，所以打算找人领养，如果呀没有人领养就把猫丢弃了。安小健看到那只小猫通体发黑，很是可爱，不忍看它呀被丢弃，便联系了朱燕，最终呢以300元的价格买下了那只猫，他还给猫啊起了个名字叫黑子。之后朱燕呢就成了安小健的微信好友，他时常啊跟安小健分享养猫知识，并向安小健兜售高价猫粮、猫药等宠物物品。再后来朱燕呢越发好心，主动提出啊要帮安小健将黑子送到熟悉的宠物医院打疫苗、做绝育手术等等。
1: 面对这些不熟悉的事物，有人主动伸出援手帮他减轻负担，安小健觉得这是求之不得，于是安小健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事物全部委托给了朱燕。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安小健意识到他信错人了。
0: 1年后的夏天，安小健发现黑子进来呀总是懒洋洋的，食欲也不佳，认为黑子呀或许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于是便向朱燕呢索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想要问问宠物医生黑子怎么了。紧接着呢，朱燕呢就给安小健发了张名为宠物医生的微信名片，安小健呢随即添加对方为好友，并跟对方聊了起来。之后安小健呢听从该医生的建议，让朱燕将黑子送到外地某宠物医院，交由该医生亲自做检查。之后1年多，宠物医生啊曾给黑子做了许许多多的检查和治疗，每次治疗费用啊都不菲，可却始终啊没有治疗好黑子的病。在黑子治疗期间呢，该医生多次拒绝安小健到医院探望黑子，还说呀黑子的病啊会

0: 传染给人。安小健想要看黑子的时候啊，都是医生给录制的小视频。
1: 慢慢的，为了给黑子治疗，安小健不仅耗尽了20多万元的积蓄，还额外背负了几万元的外债。最后，安小健实在无力承担治疗费用，决定暂停治疗，计划将黑子抱回家，亲自给他送终。可让安小健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想带回黑子，还得再交10万元钱，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据该宠物医生讲，先前呢，医院给黑子做检查和治疗，都是按优惠的价格计算的。如果按实际价格计算，治疗费用要多上10万元。现在呢，他所在的宠物医院呢，合伙人要撤资了，宠物医院一时资金不足，安小健必须退还之前优惠的费用10万元，才能将黑子从医院抱走。不过，该医生承诺，这10万元的优惠费用啊，1个月内会返还给安小健。思来想去呀，安小健最终在某 APP 上申请了网贷，期限为1个月。10万元钱网贷到账后，他就将钱呢转账给了宠物医生。医生在收到钱后呢，紧接着就让朱燕呢将黑子送还给了安小健。很快，大半个月过去了。安小健呢一再催促宠物医生按照先前的承诺退还10万元钱，并说呀自己等着还网贷，可该医生呢却一再以各种理由推迟返还。安小健到期啊没有还上网贷，被网贷公司啊连番打电话催促，后来呢他都不敢接电话了。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并不是不接催款电话就能解决的。这不，不久后的中秋节晚上，网贷公司2名催债人员就直接来到了安小健家中，索要欠款。父母听后啊，大吃一惊。之后在父母的追问下，安小健被迫说出了网贷10万元的内情，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听完安小健的讲述，父母坚信儿子遭遇诈骗，迅速报警。但安小健仍然认为朱燕和那位宠物医生都是好人，直到民警调查出宠物医生是朱燕假扮的，安小健才恍然大悟。那么朱燕为何要这么做呢？
0: 原来呀，朱燕和丈夫高宇都是当地某工厂基层员工，收入都不高，还有2个孩子要抚养，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呢，朱燕在路边看到一只流浪小黑猫，就想着呀拿猫卖钱。他将猫逮到后啊，挂在贴吧招领，没想到竟然被好心的安小健买走。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喜欢猫，便给他推荐起了高价猫粮、猫药等。安小健爽快付钱后，他便从网上买来便宜的送给安小健，从中挣差价。朱燕见安小健这么善良好骗，又主动帮助他带猫啊打疫苗、看病等，每次啊都虚报价格，挣安小健的钱。后来呢，安小健找他呀要宠物医生的微信，他为了今后能继续从安小健的身上骗钱，便找到丈夫高宇要了一个微信小号，然后改名为宠物医生。当时啊，朱燕便告诉丈夫，安小健呢老实又有钱，很好骗，他想利用猫从安小健身上弄点钱花。丈夫听后对此很是支持，还夸朱燕呢聪明，脑子活。安小健救猫心切，向来都是啊要多少给多少，直到他再无力承受治疗费用。据统计，黑子在治疗期间，安小健先后向朱燕支付治疗费用共计28万余元，但实际上治疗费用却不足3万元。之后安小健呢想要暂停治疗，要回黑子。朱燕担心以后啊再难从安小健那里骗到钱，就编造了宠物医院合伙人要撤资的谎言，让安小健呢先返还之前享受的优惠10万元，再将黑子归还给他，并许诺

0: 一个月内就会将10万元钱退还给他，没有想到，安小健呢竟然再次相信了朱燕的话，从网上贷款10万元给了朱燕。朱燕再次骗到10万元钱后，便不再主动搭理安小健，对安小健退还10万元钱的请求也一再置之不理，直至安小健的父母得知情况后报了警。至此啊。 朱燕总共从安小健处骗得了38万余元，案发后，朱燕为减轻处罚，返还了安小健13万元，其他赃款都被他和丈夫挥霍了。不久，朱燕和丈夫高宇被当地检察院以诈骗罪提起公诉。法庭上，朱燕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供认不讳，但丈夫高宇辩解说，他只是将名下的一个微信号给了妻子朱燕。 虽然事先知道朱燕是用来骗安小健的钱的，但是他从始至终没有实际参与，因此啊，丈夫认为自己不应该被认定为朱燕诈骗的共犯。那么高宇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呀，就涉及到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从犯的认定。从犯是主犯的相对称谓，指共同犯罪中起次要。 或辅助作用的分子，其次要作用是指，在主犯的指挥下进行某种具体犯罪活动，或在一般共同犯罪中实施某种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其辅助作用是指，为犯罪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如提出建议、提供工具、排除障碍等。认定从犯要从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活动中。 所处的地位、实际参与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危害结果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去具体分析判断，看其在共同犯罪中是否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我们回到本案中，高宇明知妻子朱燕要骗取安小健钱财，还将自己的微信号提供给妻子，为朱燕实施对安小健的诈骗提供帮助，起到了辅助作用。高宇属于从犯。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燕、高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冒充宠物医生、虚报医疗费、谎称优惠漏算费用等方式。 骗取他人钱财，数额达38万余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成立。朱燕在共同犯罪中，其主要作用是主犯；高宇在共同犯罪中，其辅助作用是从犯。对高宇，应减轻处罚。朱燕、高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愿意接受处罚。 可以从轻处罚，朱燕、高宇退还部分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朱燕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判处被告人高宇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责令朱燕、高宇继续退赔给被害人安小健。 25万余元。经过这件事啊，安小健呢再也不敢轻信陌生网友的话了，生怕再遇到像朱燕一样的黑心骗子。观众朋友，不论是网购宠物还是线下领养宠物，都要尽可能选择正规合法、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商家或专业救助机构。另外， 在遇到涉及金钱交易的事情时，一定要对所谓的知心网友保持警惕，切记病急乱投医。小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不是坑蒙拐骗的工具。利用宠物无底线骗人钱财，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男子为挣黑钱偷取死者器官进行买卖，另一男。

0: 男子买卖女性尸骨给去世的单身汉配冥婚，两名当事人都利用死者赚黑钱，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结局？生死交易，下期播出。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点
13: 干嘛？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幽默体贴，踏实上进，完美男友从天而降。
1: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就会觉得，这个人是我未来老公了。
0: 莫名失联，发帖倾诉，意外获知事情真相。
2: 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
0: 重重谎言藏着怎样的目的？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3: 1111中总下，紧急结束一下超市。
4: 你是报警的啊？谁报的警的？
5: 我们这边。
4: 胡清水啊？啊？哦哦。什么情况？
5: 他们。
6: 我们三个被诈骗。
4: 哪三个呢？还有个呢？
6: 这个女生。
4: 来，过来，过来。
0: 在一栋公寓的大厅里，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的民警见到了报警的女子。和该女子在一起的除了她的律师之外，还有另外两名同样自称被骗的女子。

0: 骗你。
1: 在锁，我在锁里面去啊！
0: 在脑子里啊！
1: 怎么骗的？
2: 就是你谈恋爱的
0: 名义，然后各种骗钱。
1: 还有两个女孩呢？哎，慢慢。
3: 就是他们三个。
1: 还有两个呢，两个身份证给我。
0: 我有电子的朋友。
4: 三名女子提到，他们的男友均为一个名叫李泽的男子。
2: 他跟他谈恋爱呀？
1: 双方认识的了。
2: 认识的，认识的。
0: 两个人是跟他谈恋爱的，然后。
1: 你骗骗多少啊？
5: 我被骗了二三十，
1: 你呢？
0: 110。
1: 你怎么会被他骗的了？
0: 他也在谈恋爱
1: 呀。他一个人骗了，一个人骗了，谈了个三个。
0: 不止十几二十个。
1: 他什么地方？他什么地方的？
0: 湖北人。
1: 啊，好，带我去。
0: 湖北一地方进小声点。
1: 啊，先小声点，我你先进去，我再进去，我关掉。小王，你先进去，你会开门的是吧？
4: 在其中一名女子的带领下，民警走进了李泽租住的公寓。
1: 不打你啊！
5: 对
1: 呀，有两种被打伤了。这哎 ，Hello， 什么事？
2: 我们是电子。
1: 对，这太爱了。
2: 那我给你承认。
1: 什么？现在怎么办？行，
2: 好。大叔，你别说，他一直这样。
1: 啊？
2: 他一直这样。
1: 他是这样子啊？
2: 对啊，今年年终的方案都是他在说，你在说。没事嘛，你想要知道什么，想要慢慢了解。
1: 对，
2: 是。我也不能理解，是为什么群到背着我？你要做什么，你直接去做。现在也是时候开始做对啊。
1: 哦。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民警将声称被骗的三名女子以及那个名叫李泽的男子全都带回了派出所。经过询问，三名女子分别是25岁的胡玲玲、28岁的杨倩以及只有18岁的小林。在回派出所的路上，李泽跟民警解释，三名女子中只有胡玲玲是他的女朋友，杨倩和小林都只是普通朋友。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人会联合起来污蔑他。李泽承认自己跟这三个人都有金钱往来，但是他说那只是朋友之间的借贷，有几笔呢还是对方主动给他，让他帮忙投资的，根本不涉及诈骗。那么胡玲玲等三名女子跟李泽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他们最初又是如何相识的呢？
4: 到达派出所后，胡玲玲首先向民警出示了她和李泽的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胡玲玲说，她和李泽相识于2024年初。当时他的父母在上海投资了一家按摩店，
7: 李某就去到这家按摩店进行按摩，那么他们俩就等于像有点一见钟情的感觉。那么胡某称李某给他的人设呢，就是说自己家里条件还是不错的，在老家有十几家火锅店，
5: 不抽烟啊，不喝酒啊，然后人也比较单纯吧，然后又比较上进。
4: 胡玲玲提到，当时她来上海没多久，家人不在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李泽性格开朗，兴趣广泛，给她孤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
5: 比如我之前说的，喜欢赛车啊，或者是喜欢看电影，喜欢旅行，他都是对这方面有研究，他都会去，给我讲啊，做攻略啊，陪我一起去。
4: 聊天记录显示，相识之后，李泽几乎每天都约胡玲玲见面，还经常主动给她点好一日三餐和下午茶。这份无微不至的陪伴让胡玲玲倍感温暖，两人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随后不久，李泽便以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胡玲玲借了第一笔钱。
5: 他当时已经告诉我他要做二奢了，因为二奢的话我也知道这个原理，就是别人给你货你要给他钱，现金流需求比较大嘛。他说他的钱都在货里，然后的话让我先转给他周转一下，明天就还我。
4: 胡玲玲回忆，李泽当时的说法是他刚从一个电商平台辞职，准备自主创业，但家人不支持他创业，所以他只好求助

0: 胡玲玲，胡玲玲没想太多，就借给了他20000块钱。
1: 但是这件事我跟他一直在一起，他就跟我说，供应商那边货，资金到的没那么快，他说到了一定会给我。因为我也有朋友在做这个生意，他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可能欠个几个月，然后再开始有钱。
0: 胡玲玲说，第一次借钱，李泽并没有如期还钱，但他也没有放在心上。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那次之后，李泽开始频繁以各种理由向他借钱了。
1: 好多好多理由，大部分是什么要修车、要炒币、生病了，要么就是生意周转。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应该给他转了差不多20万，将近30万，因为他每一次的话。问我要钱的频率特别高，基本上天天在问我要钱，或者说最多间隔一天，而且要一次的话至少是1万、2万、3万，然后很多次开口都是10万、5万。
0: 胡玲玲说，在此期间李泽偶尔也会还他几千块钱，但随后又会再次借钱。他大致估算了一下，在与李泽谈恋爱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前后转给了对方约122万元。
1: 因为当时家里是打算让我去留学嘛，所以就是我手上当时有一部分钱。他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贤妻扶我青云志，然后再给你规划未来的一些东西。你就感觉你前期的付出是应该的。
2: 胡某呢，他从小家庭条件是不错的，但是呢，因为跟父母的关系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他本身就是比较缺爱的一个人。他后面也讲了，他自己是离不开这个李某的，因为已经对他产生了太强的依赖了。
0: 胡玲玲说，一方面李泽的各种承诺让他充满期待，但另一方面，这份靠不断付出金钱才能维系的情感让他感到非常痛苦，并时常陷入自我怀疑。
1: 不给的话，他就冷暴力，不回你消息，人就会消失。你给了的话，他第二天马上人就会过来陪你。对，肯定是我自己多少性格方面也是有问题的，正常人不会这样子的。
0: 胡玲玲说，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从2025年开始，李泽经常莫名失联。当年7月，李泽又一次将近2个月没有来找她，这让她非常焦虑。无奈之下，她把自己和李泽的交往经过以及部分聊天记录、合影照片等发到了网络上。很快，胡玲玲就收到了一些网友的跟帖。他们分析李泽很可能是出轨了，甚至也可能一直就是在欺骗他。不过直到2025年10月18日，一个名叫杨倩的女子给他发来私信，胡玲玲才突然意识到她需要重新审视一下她和李泽之间的这段感情了。
1: 他说他基本上每天晚上会回家嘛，而且每天会陪他吃晚饭，但是最近几天他很不乖，而且的话李泽要跟他分手，他就联系我了。然后我一看他发的这些，我就感觉天塌了。
3: 年纪小嘛，他比我小，就蛮有那个弟弟那种样子啊，就看起来很乖。他不抽烟也不喝酒的，觉得他可能是个很干净很乖的男生，然后就跟他聊上天，然后他就一直约我。
0: 杨倩说，可能是因为拥有共同好友的缘故，他在社交软件上无意间看到了胡玲玲发布的相关内容。他告诉胡玲玲，自己2023年就认识了李泽，李泽对胡玲玲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对他也同样说过、做过。
3: 我说一句你饿了，他就是会直接给你点外卖，就是很小的东西，你想听啥就说啥，那句话我听着心里挺舒服的。因为这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做得到的，他是很会顺着女孩子的意思去提供情绪价值。
0: 杨倩提到，在跟李泽相处的近3年时间里，李泽同样也是多次以投资、家人生病等理由跟他借钱，累计达30万元。
2: 李某呢，一般挑选这些女生，首先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其次呢，颜值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都是比较单纯的，涉世经历不深的，年纪都是比较轻的。
1: 我的世界是崩溃的，因为我想我对你这么好，为你这么付出，你一直在骗我。就是他们俩没有分手，他们俩已经同居3年，在一起3年多，意思就是他从接近我的那一刻开始，他们俩都一直是情侣住在一起。

0: 接近我其实是有目的吧，处心积虑。
1: 深入沟通之后，胡玲玲和杨倩都觉得李泽除了跟他们两个人交往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的女朋友。于是胡玲玲又编辑了几条相关的信息发到了社交软件上，她希望可以找出更多的被骗女性。
0: 后面才我发现了有七个，然后我就马上联系我的律师，就是大概18号拉了一个群，联系了其他几个被骗女孩子，19号就报警。
2: 跟杨倩深入交流之后，再加上其他多名女子讲述的相似经历，胡玲玲彻底清醒。她迅速联系了几名在网上回复她的女子，希望对方能够站出来跟她一起去报警。但是大部分女子都因为各种原因表示不愿意出面，只有小林同意露面。随后杨倩、胡玲玲以及小林三个人拨打报警电话。在听完这几名女子的讲述后，民警意识到李泽很可能有问题，但是这到底是情侣间的经济纠纷，还是精心设计的骗局，还需要查证更多的细节和证据。那么对于这几名女子的指控，李泽会有怎样的说法？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1: 面对指控，他会做出怎样的辩解？
3: 我其实自己是赚了很多钱的，无形加支付宝能接近700-800万了的。
1: 面对辩解，他们又会拿出怎样的证据？
3: 啊，我们找过去，人家说的跟他完全不一致。
1: 是情感纠葛，还是连环骗局？女友们的指控，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上海普陀警方调查发现，李泽大学毕业后曾在湖北老家开了一间剧本杀工作室，半年后因为经营不善，他关闭店铺来到了上海打工。
4: 到上海之后就没有正经工作，比如说以游戏代练啊，然后以这个做奢侈品的倒卖啊，这种都是一些个体户的一些自由职业工作。
1: 李泽说他打游戏的水平很高，所以到上海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做游戏代练，并且收益不错。后来他还做过二手奢侈品交易，并在朋友的介绍下又接触了虚拟币。李泽告诉民警，他虽然没有稳定的工作，但并不缺少赚钱的能力，根本不需要骗女朋友的钱。
3: 我其实自己是赚了很多钱的，正儿八经开始做的时候就2-3年初嘛。然后我第一次爆仓，你看微信支付宝，你看出来这2年微信加支付宝能接近700-800万了的。
1: 李泽说，做生意肯定有风险。他之所以会跟胡玲玲等人借钱，就是因为临时需要资金周转，并不是故意欺骗。还有一些女孩则是看到他做虚拟币投资很赚钱，便主动拿钱出来让他帮忙投资的，他并没有诈骗的想法。不过对于李泽的这种说法，胡玲玲并不认可。
0: 我也问了他那个平台，根本没有理这个人，而且他那个帮他代打的那个代练说他带他打游戏带上分的时候打得有多累，只有他自己知道。
1: 胡玲玲说，她认识李泽的时候，李泽确实每天都在打游戏，但他根本不是在帮别人代打，纯粹是自己爱玩。据他所知，李泽不仅没有从游戏上赚到钱，反倒花出去不少。
4: 他与其他几个被害人都说自己从事二手奢侈品的这个生意的，那么我们也了解下来，他所说的那个二手奢侈品店，他在2023年左右的时候呢，确实是跟二手奢侈品店做过一些生意上的往来。那么后续呢，因为也是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他就退出了，从2023年就退出了。那么因为这是他后期用来蒙骗其他小姑娘一个手段罢了。
1: 胡玲玲说，在发现李泽有问题后，他曾经找朋友多方求证过，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李泽之前的很多说法都是在撒谎。随后他给民警提供了其中一份证据，
4: 他给了我们一张我们犯罪嫌疑人李某给到他的一张取保候审决定书。
1: 胡玲玲说，这张所谓的取保候审决定书是李泽在2025年3月25日通过微信发给他的。当时李泽表示，他被人冤枉，涉嫌洗钱犯罪，即将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公安机关

0: 要他缴纳保证金，他一时凑不够，需要紧急借20000元钱。
1: 他现在人在派出所，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定位，然后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你出事了，你怎么在里面还有手机？我不相信他，我因为我已经被他骗过了嘛。然后他就拍了石泉路派出所的那个一楼大厅的整个环境给我，并且还跟我打视频。当时我视频看的确实在这个派出所，我就想，可能真的出事了，我就马上赶过来。赶过来了之后呢，我当时就想询问这边的警察嘛，我说是什么事情，但是他不让我问，他就一直拉着我往外走，然后他就走到一个垃圾桶面前，就在我面前吐血，真的血，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血。然后我当时就被他吓到了，然后我就给他转了这笔钱。
2: 跟我们第一时间发现呢，这张取保候审决定书就存在造假的嫌疑。
3: 他文书的落款是嘉定区公安局马路分局，
4: 但其实我们正确的落款应该是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所以说他这个章肯定是假的。
0: 胡玲玲说，2025年3月的时候，他已经陆陆续续给李泽转去了近100万元。当时他一方面在怀疑李泽用钱的目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确实没有钱了，所以他不再盲目的相信李泽了。而从那时起，李泽就开始变换各种方法从他这里直接骗钱。除了那张涉嫌伪造的取保候审决定书外，胡玲玲还给民警提供了一包银行练功券，他说这是李泽存放在他那里的所谓现金。
1: 他当时的话就是表现得很兴奋，就是跟我说老婆我赚到钱了，然后的话他说要放在这里给我保管，然后他就约我吃饭，上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我也没拆，我也没看。
5: 但自己缺钱的时候让他就先垫一点钱给他，这一笔钱就先放在他那里保管，所以他就相信了。
0: 胡玲玲说，她当时并不知道牛皮纸信封里装的是什么，只是在那儿之后，李泽经常找她拿钱，意思就是用信封里的钱来换。可让胡玲玲没有想到的是，当她有一天想要把信封里的钱存入银行时，才发现里面装的其实是练功券。
1: 当时我就要报警，我就马上联系她，然后她特别慌，她就又哭啊，又下跪啊，又求我说叫我千万不要报警。然后他就说不是他的问题，是他的合伙人有问题。他说他也不知道这个钱是假的。
6: 后来我也是在他手机里面去找到了他购买练功券的记录，后来是一直给他看到他手机里面购买练功券的记录，他才愿意跟我说实话，说练功券是他包在牛皮纸袋子里面去给到胡某的。
0: 民警粗略统计发现，凭借这一包练功券，李泽从胡玲玲那里至少换走了20万元。胡玲玲还提到，当时李泽表示自己名下有2辆跑车，如果有一天真是还不上钱了，会把2辆车全都过户给他。可他后来才知道，这2辆车根本不是李泽的，行驶证也是他伪造的。
5: 我们找过去，人家说的都跟他完全不一致，人家就是做豪车租赁的，没有要卖给他。
0: 接受民警讯问的时候，李泽始终坚称这些钱都是他向这些女生借来的，他日后一定会归还。但警方调查发现，李泽根本没有还款能力，他没有固定收入，从胡玲玲、杨倩等人手中要来的钱，一部分用于维持他日常奢华的生活，其余大部分都被用来偿还网贷利息了。
1: 跟那个酒吧营销聊天的那个聊天记录有一整个录屏给我，你都是用得很专业，就是经常去酒吧这种人才能看得懂这种话术，跟这个酒保聊天。你看他还在跟这个酒保炫耀他上一次点酒一个卡座20多个女生围着他，他说卡座上女生都塞不下了，还要往他卡座上塞。我一直以为他是不喝酒的，因为他在我面前从来不喝酒也不抽烟。
6: 因为谈恋爱肯定是感性方面更大一些的，帮衬是可以有的，但不能是全盘托出，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在当中的。

目前李泽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上海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该案的涉案金额的认定工作呢？

仍在进一步的进行中。警方在对本案涉及的多名被害人分别进行资金梳理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些被害人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李泽向他们借钱的行为涉嫌诈骗，因此呢，只能建议他们提起民事诉讼维护权益。司法实践中到底是借贷纠纷还是涉嫌诈骗犯罪，主要依据哪些情况？

0: 些方面的证据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教授的解读。
1: 民间借贷纠纷和诈骗罪，关键就在于行为人在客观上是否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在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主观上，民间借贷的借款人他是有真实的借贷合意，他是要还钱的，而诈骗罪的行为人从借款之初就没有还款的预备和打算，他主观上就是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借款人他把钱借出来之后没有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回收资金，也可以反映出他们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在客观上，民间借贷的借款人借款的事由基本事实是成立的，但是诈骗犯罪嫌疑人他借款的理由完全是虚构和编造的。被害人应当重点保留的证据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比如说借条、欠条、借款合同，当然也可以是微信或者短信的等等聊天记录，在这些聊天记录里面明确提到了借款金额、借款的时间、还款的时间等等。一定要注意在截图的时候、保存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完整性，不要进行任何删改。第二方面的记录呢，就是转账记录，包括完整的银行流水单和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的转账。在截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清晰地显示出转出账户、转入账户、转账金额、转账时间等信息，必要的时候我们在转账的时候也可以备注一下款项的用途，如果是现金交付的一定要让对方当场出具借条，或者是请第三人在场作证。第三个方面的证据呢，就是存在欺诈行为的证据，比如说一些聊天记录、短信或者是合法的电话录音，在其中对方虚构了一个身份、虚构了一个担保的一个证据、保证还款等等虚假承诺。
0: 公安机关提醒大家，交友需谨慎，所有涉及资金的来往都要擦亮双眼，理性对待，切勿被爱情和利益蒙蔽双眼，陷入人财两空的深渊。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寡妓少女归途离奇失踪，家人四处苦苦寻觅。
1: 这个作案手段来说是太残忍了。
0: 凛冬寒夜，惨剧骤然上演，少女究竟得罪了谁？
1: 还有口罩，还有深色的一个脖套。
0: 警方走访排查，接连碰壁。陈年旧案疑云密布，真凶究竟是谁？玉允十八夜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所有

0: 证据，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
1: 阴谋败露，图穷匕见。
2: 这是遗嘱，您见过吗？
3: 没见过。
4: 这是白女士专门委托我拟的，这件事陆总的确不知情。
1: 线索汇集，真相近在咫尺。
2: 立刻去掉陆深昨天晚上的行程轨迹，要快。
5: 带着你的500万来红星北路78号烂尾楼。
6: 对不起，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全身而退。
1: 内心的善意驱使他不再迷惘。
7: 爸，别过去。
8: 你为什么是王思林的女儿？
7: 去死吧。
8: 闪开。
1: 危急时刻他将怎样完成救赎？普法剧场《非常绑架案》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我早就知道了你的命。陆亦白有今天的遭遇，这是你们白家人欠我的。
1: 王三明，警察，后面请进。
2: 我是哪家的？别挡着！你背着我的女儿。
3: 我女儿在哪儿？
4: 陆小姐现在就在这里，我小兄弟看着她。
5: 假借王老板
4: 让我绑架你的女儿，非我单，拉黑我，
6: 借刀杀人，这要让警察知道了。
3: 难道他王思敏就不用火柴？
4: 至始至终我都没有说过王思敏，我只说过王老板。哎呀，
7: 警察同志，李白被绑架，陆生才是最大的嫌疑。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二三，知道了吗？
1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究竟想干什么？
6: 我要钱，我要这个数，1000万。
0: 你疯了？
6: 你才疯了呢！啊，借刀杀人，这要让警察知道了。哎呀，我的脑子啊！少废话，给我钱，不然我报警。
0: 好，好，好，别激动，5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可是剩下的钱，你得容我几天去筹钱。
17: 别给我耍花样啊！
0: 哎，不会，不会。走，拿钱。
17: 打开。

0: 想炸我啊？再吃毛我弄死你！
1: 刘老板，再给我500万，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
2: 不过跟你有关的是白女士遗嘱里面留给一白那5000万。
3: 胡律师，那这5000万是不是已经？
4: 是，正在办手续。不过，
5: 一旦一白发生意外，那么白女士留下的这份巨额遗产就归陆深先生处置了。
0: 你要想得到那5000万的遗产，陆一白必须死。反正那妞不是你亲生的，你只要出了钱，我帮你让他永远的消失。
3: 哎，好，
6: 这个钱我给。陆一白，还是我自己解决。你把位置发给我就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所有的证据，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
0: 成交。
6: 密码721，
0: 爽气。

0: 你们几个个都在逼我！陆一白，管我救了20多年爸爸，我不想杀他。可是你们逼着我杀他，我就是王老板，又能怎么样？你死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再大点，
1: 把这一切都洗干净了。

0: 小鱼哥哥，我爸呢？小鱼哥哥，我爸呢？
1: 看错了，不是你爸。

0: 你好，你这有丹药和碘酒吗？
1: 有，
0: 各来一瓶。再帮我拿两包棉签。
1: 好。

0: 哎，小队，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有重要信息。
1: 有绑匪消息了？
0: 不，森林公园发现一名死者。
1: 走。什么情况？
2: 中年男性，致命伤在头部，初步判断是从高处跌落所致。
1: 整个公园都是柏油路面，就算下过大雨，也不至于这么湿滑。人是怎么从上面跌落到这个位置的？
0: 小队，你的担心我都明白，我们都已经上去看过了。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大雨，大雨对现场的破坏程度很大，要想提取有力的证据难度不小啊。
1: 老周，

0: 怎么样？你好点了吗？
1: 我爸爸昨天晚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开车的不是你爸，而且程老三就在山上找我们。
1: 那小鱼哥哥，你快送我回家吧，我爸肯定急坏了。
0: 你真的了解你爸吗？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爸最爱的人就是我了，这几天他肯定特别难受。
0: 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枪械情况如何？白老十分担心。

0: 你盯紧了。
1: 好。
0: 喂，陆先生。什么？
1: 王菲肯定不是一个人，至少得两个人。他们把钱抢走了，一百也没看见。
0: 您现在在哪儿？我们马上过去。
1: 我的位置我马上发给你。
0: 好，走。陆先生，请你完整的把整个过程告诉我，从绑匪什么时候给你电话开始？
1: 大概是昨天下午三点左右，绑匪给我打的电话。
0: 后来呢？几点到的竹林？
1: 几点到的？

0: 竹林记不太清了，等我到地方的时候天都亮了，然后我就看到一个30来岁的男人，身高大概和这位警官差不多，他告诉我100呢由他一个小兄弟在看着，让我先把钱给他然后再放100。你说我连女儿都没看到，我怎么能把钱给他？我肯定不同意啊，这不就拿刀捅我了吗？后来他把钱抢走了，我受了伤也没办法追，就只好给你们打电话了。我要是一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我肯定第一时间通知你。我现在钱丢了不说，
1: 陆总啊，
0: 100，
1: 钱丢了没关系啊，只要人没事就好。
2: 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陆先生，还有一样东西，我们想请您看看。

0: 没见过。啊，乔警官，这事我跟您解释，这是一份代书遗嘱，这是白女士专门委托我拟的。这件事，陆总的确不知情。
1: 乔警官，这份遗嘱跟我女儿被绑有关系吗？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休息了，有需要我们会再来医院，请您配合调查的。乔警官，拜托你们，无论如何要把我女儿一百救回来，哪怕就算是用我老命去换，我也无所谓。拜托了，一定要救回我女儿啊！
0: 好，慢走。

0: 哎，好，我知道了。乔队，根据现场的指纹来看，陆以白的确在小木屋待过，绑匪不止一个。
1: 先把指纹进系统比对，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0: 好。
2: 就像那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为了小易，哪怕豁出我的性命，我都觉得值得。
3: 没事的，小易哥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原来这个城市的夜景这么美。
2: 来，把药吃了，然后我送你回家。

0: 但愿你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1: 尸检结果出来了，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死者蛛网膜下腔出血，符合高空坠亡的表征。不过他的脸上还有这几处中空性皮下出血，分别是在这几个地方。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他在死前被人用棍棒、器物殴打过。
3: 曹队，死者身份出来了，叫陈涛，43岁，是个混混。
1: 曾经因为吸毒进去过，魏晨和陈涛不光是认识，
4: 我问过医生，魏晨进去的时候，都是他在照顾魏怡，他们是老相识。那陆生说的两个绑匪应该就是他们俩。
1: 可是他为什么会死在那儿呢？
4: 你刚刚说他头上的伤是棍棒伤，
5: 是。
4: 这不是坠落导致的外伤，那他就有可能是被人打晕了，再从高处推下，伪装成坠落的。
6: 哎，小队，这是一份110警情，凌晨3点，关山路一家药店店员报警称被人打劫，监控拍到的画面，这个人就是魏晨。
1: 对，就是他。

我对，错了，全错了。老周，把现场脚印照片给我。 魏晨是左腿瘸，那他的脚印就应该是一深一浅，但是现场的两个脚印都非常实，而且还有拖痕。

0: 喂，哪位？你杀人了？你是谁？知道你所有秘密的人，带着你的500万来红星北路78号烂尾楼，马上。喂，喂。
1: 绑匪没有拿到赎金，没有内讧的动机。你怎么知道没有拿到钱？如果说真的是魏晨杀了陈涛，那魏晨拿到赎金的第一时间应该出现在医院给他妹妹做手术。小许，医院那边有什么消息？魏一还在等配型结果，目前没有人给他支付医药费。不过，陆深今天下午已经提前出院了。
2: 老周。
3: 把陆深伤口取证照片给我。不是在这儿吗？你看这伤口有什么异常？这个伤口不像是打斗过程中造成的应激性创伤。一般来说，当我们遇到危险，用手挡到时，重力点应该在这个位置。但是这个伤口。 切口最深的地方在右边，也就是说在这里。
2: 刀口左进右出。

0: 如果说是应激性创伤，不可能造成这样的伤口，那就说明他的伤
1: 自己夸的。
0: 对，他撒了谎，立刻去掉陆生昨天晚上的行车轨迹，要快。
1: 是。
2: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啊，车门也不锁，钥匙也不拔，多危险啊！这儿也不能停车呀，赶紧的吧，起来。

0: 插队。
1: 陆深什么时候办的出院手续？
2: 我刚问过医生了，下午3点左右，跟我们前后脚。哎，
1: 对了，陆深的行车轨迹也查出来了。
2: 昨天晚上都去过这些地方，看一下。
1: 喂，
3: 插队，发现陆深车辆的行踪。
1: 好，马上把他的行踪发给我。

你买最早的机票，拿着东西就走，等我把事情处理好了就来找你。东西我放在进门的左手边桌子下面，你挪桌子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身子。

0: 苏阳，陆晨呢？
1: 他，我不知道陆晨在哪儿，他是说让我来码头。
2: 我不能。
0: 怎么了？
2: 肚子疼。
0: 叫救护车。

0: 小伙子，你这么年轻就绑架勒索，不走正道，这样不好。
1: 你没资格说我，你个杀人犯。
0: 你说什么？你有证据吗？
1: 我都看见了。
0: 看到，那就是说你没有直接证据了。
1: 杀人、抛尸，还故意制造出坠亡的假象。陆老板，计划得很周密。
0: 原来是你呀。对，陈老三是我杀的，他该死。你报警啊！你报警抓我呀！你为什么不报警？因为你也是绑架犯，我们彼此彼此。
1: 那陆伟白呢？他也该死吗？
2: 对，

0: 不是你的亲生女儿，是不是下一个就是她呀？看来你知道的挺多呀。人呢，得量力而行。这件事情你最好别管，你也管不了，弄不好再把自己搭进去。 英雄不那么好当，钱我带来了。说说吧，你把陆雨白藏哪儿了？我不会再让你见到他。
1: 爸，
0: 别过去！
1: 你真的在这儿？你为什么又把我一个人丢车里了？
0: 雨白，他就是那个绑架犯。
1: 不是，爸，你误会了，他叫魏晨，他是我朋友。
0: 你别说了，他都知道。知道什么？从头到尾，这都不是你的计划，都是他的计划。你妈妈给你留了一大笔遗产，他为了得到那笔钱，才雇的陈老三绑架你。
1: 你在胡说什么？
0: 我没胡说，你，我，陈老三。
1: 包括王思明，我们都是他的棋子。这不可能，是吧，爸？他说的都是真的，他说的对。爸，你别这样，我害怕。
0: 怕吗？
1: 那就对了。爸，你怎么了？我是一白啊。
0: 闭嘴！从我知道。 你不是我亲生女儿的那天起，看到你这张脸，我就恶心。我做错了什么？你们白家人这样对我，他白轩有爱过我吗？有吗？没有。他到死。 都还在防着我，对我公平吗？谁，我都可以忍，唯独他不行。为什么是王思明？你为什么是王思明的女儿？啊！
1: 王思明，
0: 对，王思明。
2: 他就是冒充什么王老板，雇的陈老三绑架你。
0: 你们骗我，你们都在骗我。好，那我就再让你明白一点。还记得你过生日那天，你给苏秘书打的电话吗？那是我让他那样说的。我不在乎你过不过生日，我没空陪你，知道吗？苏秘书怀孕了。
3: 那才是我陆生的孩子。别说了，
4: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公司其实是陆生太太白轩的家族企业，陆生之所以会有今天，因为攀上了白家，当了上门女婿。白轩在临终前告诉我，我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他怀疑。 陆生早就对陆雨白的身份起了疑心，他担心陆生会为了钱盯上陆雨白。毕竟，一旦陆雨白发生意外，那么陆生作为陆雨白名义上的法定监护人，就可以处置他留给陆雨白的所有遗产。陆雨白被绑架，陆生才是最大的嫌疑人。

0: 老周，你过来一下。
1: 李白，你坚强点，他这是杀人诛心。
2: 对，我就是杀人诛心。

0: 是，
1: 这一切都晚了，谁也回不了头。你们俩去死吧！
2: 闪开！
1: 啊！

对，陈老三是我杀的，他该死。你报警。

0: 其实我早就知道有这个遗产，而遗产的受益人，我现在是。
1: 首先，我会让他得不到爸爸的关心。一白就会非常生气，一生气就会离开我的别墅，然后我再以王思民的名义策划一起针对陆一白的绑架，这样警察就怀疑不到我的头上，而这一切也就都跟我的设想一样。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

0: 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社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庭。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百吨生产原材料在仓库里不翼而飞，体量庞大的钢丝为何毫无察觉地消失？摄像头莫名调转方向，监控录像意外缺失，这一切只是巧合还是暗藏玄机？60秒谜题，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能从企业把这个钢筋偷走，悄无声息偷这么多，肯定有企业内部的人帮助，
4: 就没有人员去看到这个事儿，然后数额特别大，
3: 这个监控的角度突然发生了变化，从照地面这个角度突然监控角度上移，